0: 人生每一次选择都会决定未来。刘霞光在部队服役16年，199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退伍分配工作时，经再三斟酌，他放弃了社会公认不错的其他事业单位，选择了城管。山阳区是焦作市中心城区，古老厚重又年轻时尚，商业的不断繁荣和人员流动的频繁，给城市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怎样在城市发展和商户经营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是刘霞光一直琢磨的问题。在城管局执党建之手绣城管之花的引领下，刘霞光分析案例后认为，城管必须坚持换位思考，只有如此执法，才能兼具力度和温度统一，城市人文才能得以彰显。
1: 党员就要对党忠诚，就要为民服务。我从军人转身为城管，就要担当使命，就要把关心老百姓的每件事做好。
0: 刘霞光当初他工作的一大队位于老城区，片区内有四所学校，两个集贸市场，交通拥堵时常出现，导致群众频频投诉，网络舆情经常发酵。刘霞光到任后立即开展黎明行动，保障周边居民正常通行。刘霞光他们一遍遍给商贩讲解城市管理条例，一次次帮他们收拾残桌，面对抵触情绪的店主甚至牺牲掉自己的尊严，爱心的劝阻，耐心的说服，诚心的对待，工作终于得到了商贩们的支持，广场东向的拥堵得到了很大缓解，周边居民敲锣打鼓送来了锦旗，铁骨铮铮的刘霞光流下了泪水。由于工作出色，刘霞光成了重要角色，时常被派去啃硬骨头。
2: 我们当地有句顺口溜，张成喝六顶，谁写都愿弄，商贩们在这扎堆起哄，城管没来了也犯愁。
0: 刘霞光一头扎进神仙都难弄的地方，他和队员们从早到晚泡在这里，嘴磨破了，喉咙哑了，受委屈了也要憋在肚子里。他和队员们聆听商贩的想法，一次次走进了商贩们的内心。
1: 哎，你好，老板，这是我执法证，你咋又摆这了？
3: 我想咋摆咋摆，这马路不是你的。
0: 路段内，张女士是外地人，在很多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难缠户。为招揽生意，时常将摊位挪在非机动车道上。城管队员劝阻他规范经营，他软硬不吃，斥责城管多管闲事。刘霞光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一有机会便找他拉家常，在原则内帮人生地不熟的他解决了许多烦恼事。知道他下步准备扩店经营，刘霞光就上网查阅资料，为他提供多种多样的店经营模式，两人从冤家对头转化为永远的朋友。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刘霞光和这里的不少商户都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神仙来了都难弄的硬骨头终于被他啃了下来。
4: 夏光同志有着浓厚的为民服务意识和强烈的担当精神，这就是恪守初心的具体体现，更是对党忠诚的直接表现。

次走访中看到东北炖菜馆的杨辉愁眉不展，了解到他刚到焦作开饭店创业，炖菜馆刚起步，收入仅是勉勉强强，而家里老人那段时间有病，花销较大。刘霞光安慰他万事开头难，帮他寻求改善经营的方法，积极向党支部反映，帮助他申请了困难商户，为他解决了燃眉之急。后来的炖菜依旧用自己的忠诚和奉献履行着自己的诺言，用心去触摸着城市的律动。

第三方面呢，就是党中央强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啊。那么讲的教育呢，我想呢，每个国家都是很重视的啊，它确实是国之大计啊。那么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啊重要的宗旨体现啊，就是要阻断这个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啊，也是要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我们说高质量的人才的有效的措施啊。那么建议呢，围绕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了系统的部署，比如说通过构建公平、普惠、优质、均衡、多元、协同的教育体系，既回应了群众对上好学的迫切的期盼，也更筑牢了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共同富裕的教育根基。首先，我们深化教育核心的一个改革，就是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啊，长期啊，被忽视掉啊，有很长一段时间啊，我们国家呢确实有忽视素质教育的这些现象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在这些方面啊，我们要通过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融合，强化体美劳教育，啊，培育兼具理想信念与实践能力的时代新人。从思想根源上来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延续，促进教育公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在教育改革里边讲到的，就是要立德树人，要实现我们年轻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这个过程中，还要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家庭，一个是社会，这三个教育主体呢，要协同育人啊，形成教育的活力啊。这是我们在讲的教育这一块啊，这个立德树人、素质教育的一些内容。第二呢，就是要推动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的一体化啊，补齐农村地区、薄弱地区的教育的短板。国家非常大。啊，非常大。那么东中西部南北呢，在教育这一方面的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平衡，也存在一些短板。所以，我们现在就叫做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要推动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的发展。啊，比如说健全学生的资助制度，啊，我们要补这些短板。啊，办好特殊教育、专门教育，还有为残疾儿童、困境儿童提供定制化的教育服务。要保障我们困难群体受教育的权利。那么，同时我们讲的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呢，还有呢，就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增强适应性。这种适应性就是我们前面讲就业的时候也讲到，就是我们的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问题啊，就是招人的单位招不上人，找工作的这些群体找不到工作，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教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啊，滞后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当前呢，党中央呢提出来啊，我们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优化学科专业的结构，啊，来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创业人才。我们刚才讲到了很多新型产业，很多的一些就是这个要高品质的一些服务业的出现，它是大量的需要。

人才啊，也需要我们的一些这个领域的这个就业的人员啊。那么在教育方面要进行这个大的一些调整啊，比如说学科专业的设置，还特别是要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啊，与产业发展要相结合。同时，我们还要让贫困家庭的这个子女呢，啊，通过职业教育很快地掌握一技之长，来实现职教就业一人脱贫致富一户的这样一种目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呢，我们还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啊。就是从当前来看啊，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呢已经进入了普及化的阶段啊。比如说现在的这个高中生啊，毕业啊，考大学问题都不大了啊。就是以前像那种入学机会稀缺的这种局面，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那么现在的这种矛盾转到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优质的高等教育供给不足，啊，与经济发展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啊，其实就是说考大学容易了，但是要考一个好的大学，而且这个好的大学毕业之后，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很快地找到工作，这是当前的一个矛盾，啊，所以我们说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啊，特别是要优化学科的专业结构，来破解我们国家这个在这个就业方面结构性的一些矛盾啊。那么当然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呢，就是要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啊。现在我们说数字经济啊、数字化革命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的教育呢，也要想通过这个数字化平台呀。啊，像5G 直播互动教学呀，还有包括社区教育云平台等等载体，将城市的优质资源输送到偏远的地区，让贫困地区的学生呢足不出户就能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啊，这也是我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好，那么第四个方面呢，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改善民生，就是要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啊，筑牢民生的安全网。那么，社会保障体系呢，主要是讲我们的这个社会要为保障我们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和福利而提供的物质性的帮助的各种措施的统称。社会保障啊，可以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啊，维护我们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安全网，是维护社会安全的稳定器。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呢，我们都是以10亿这样的数字啊，在世界上远远领先其他的国家。那么，当前我们要在推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要持续的用力啊，比如说增强制度的统一性、规范性，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把更多的人纳入到社会保险。那么，在我们15规划建议里边就提出来，要坚持硬保尽保的原则，来深化我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覆盖面啊，将更多的人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那么，这对于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啊，就是要完善。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这是我们在20届四中全会强调的一项内容啊。那么，完善并且要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是以全国统一规则为基础的啊。应该说呢，从去年到今年以来，我们这项这个养老保险已经实行全国统筹，那么我们现在要完善，要落地，啊，那么以全国统一规则为基础，以基金全国调剂为核心，以统一经办和信息系统为支撑，来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规范的统一，资金在全国范围的统筹使用，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同时呢，平衡地区老龄化差异和基金收支的矛盾，
来促进我们劳动力的跨区域的流动啊。像这项制度是2018年啊，就是启动的啊，中央是调解制度啊，作为一个过渡啊，以2018年的这个调解制度为过渡。2020年底的时候，我们实现了省级统筹统治。2022年呢，我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正式落地。那么，像2025年进入了常态化的运行阶段啊。那么这样一项制度的推进呢，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用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的首先呢，就是保障了养老金的按时的足额的发放啊，因为我们就刚才讲的国家这么大，不同的省呢，它的发展的这个水平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有些省，它比如说省区啊，它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啊，养老金可能不能做到足额的发放啊。那么有的发达的这些省份呢，它可能它的养老金啊，还有结余用不完。那当我们呢实现了全国养老保险的统筹之后呢，啊，我们可以解决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的省发不出，有的省用不完，解决这样的几个矛盾。好，第二个重要发挥的重要作用呢，就是促进了制度的公平，缩小地区和群体差异。全国统一单位的这个交费比例啊，还有我们说的缴费的基数的核定。待遇的这样一种这种计发啊，那么这样一些核心政策的出台呢，消除了地区间政策的洼地与壁垒，实现了同条件就同待遇同涨幅啊。那么第三个这个看到的这个作用和效果呢，就是简化了我们的转移接续这样一个机制，这样一个情况啊。就全国统一社保信息系统和经办服务啊，那么就建成了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一网通办，比如说跨省通办，那么提升参保和待遇的领取的便利性，促进我们的人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啊。我们刚才讲到了中国的城镇化呀，它还没有完成，我们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人口之间的一种流动啊。如果我们的养老保险没有实现统一的话，那么这种老百姓啊办这种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手续啊非常的繁杂啊，有的要回到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去完成这样一些养老保险的一些业务啊，就是非常的不方便啊。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养老保险的这个全国统筹呢，啊，可以说呢，我们促进了人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这种自由流动啊，也降低了流动成本啊。比如说，我们打破了地区的利益壁垒啊，减少了跨区域就业的社会保障手术啊，这种办理啊，啊。那么为城镇化的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好的制度保障啊。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党中央也提出来还要加快发展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啊。从当前来看呢，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三支柱的这个框架啊，就是养老保险的三个支柱。第一支柱是缴费，采取个人账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管理，实现完全的积累啊。那么第二支柱呢，主要是什么呢？是补短板啊，补短板。那么第三支柱呢，是个人储蓄的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具体是包括个人的养老金制度和其他个人的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啊，这样两个部分。所以我们说第二和第三支柱都是对第一支柱的有益的补充啊，它来协同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方面的需求。所以从当前来看呢，我们是要进一步的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大力的推进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发展啊。当前也是非常鼓励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和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来多层次的啊，来完善我们的养老保险体系，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方面的需求啊。那么讲到的养老保险呢，
我们现在还要强调什么呢？要健全基本。

的医疗保障制度啊。健全基本医疗保障这个体系啊，它的核心就是要完善基本医保，加上大病保险，再加上医疗救助相协调的医疗保障体系啊，医疗保障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推进基本医疗保险，我们现在主要是在省级进行统筹啊，这种省级统筹也是从原来的县级统筹、市级统筹，当前进行到了是省级统筹，啊，来不断的缩小城乡居民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和保障水平的差距，啊，当然，当我们有条件的时候，啊，我们要进行全国的啊这个医疗保障的这个体系建设啊，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优化筹资和经办服务。那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病有所依的目标啊，让老百姓看得起病，看得了病。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失业保障制度建设里面呢，还要扩大失业工伤保险的覆盖面，加快推进省级统筹啊，就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为劳动者呀提供更全面的保障。啊，特别是当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啊，这个群体的人数数量不断的在增加。那么作为新产业、新就业的这样一些群体，他们在一些权益啊，他们一些权益的这个保障方面呢，还存在着一些空白。啊，有些地方可以说还存在一些空白，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党中央啊这些年非常强调，啊我们要关注新就业人员啊等等啊这些群体的权益保障，要将他们纳入到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新就业群体的啊这些人员，包括这个滴滴司机、出租司机、送外卖的人员，还有包括物流人员等等啊，他们呢既不在农村啊，也不属于城市啊，也不在体制内。那么我们的一些社会保障的一些政策和制度呢，农村方面呢有新农保、新农合啊，有的是叫城市居民的这个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啊，有的是叫做职工医疗等等，啊，那这个新就业群体呢，他们不在这几个保障体系里边，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加快啊这些领域的，不仅仅是医疗保障、养老保障，而且这些领域的失业方面的保险和工伤保险，啊，要进行制度的覆盖，保障他们应有的权益。啊，那么当然就是要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的政策，特别是要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的人员的参保率。这个群体呢，他们当然是属于一个年轻的行业啊，也是大量的年轻人聚集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就业。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参保方面，不光是呢我们制度方面有一些缺乏，同时他们这个参保意识啊可能相对比较弱。这一个呢，他们流动性非常强啊，非常强啊，所以我们说要完善这个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呢，就是要确保这些劳动者在不同地区、不同就业形态之间流动的时候，社会保障的权益不受影响，来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啊。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方面的一些内容啊。那么今天要讲的第五个方面内容，就是要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兼顾民生保障与市场的活力。在以往的党的这个文件里边啊，或者是说我们就十八大、十九大、这个二十大、二十三中全会等等，用的是住房制度的体系的完善改革。那么在这一次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这个通过的十五规划建议里边，首次出现了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这样的一个表述。那么我们从这就可以看到，就是老百姓的住房的问题的解决，它是需要多渠道、

多渠道去解决的啊，所以我们说兼顾民生保障与市场活力啊。党内十九大报告里边，当时就讲到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啊。我记得习总书记讲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是优化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的供给，而且要建设房地产开发的这个制度，就是要坐实项目的公司制，筑牢这个资金的安全的防线，严禁那些违规抽落资金、抽逃出资。我们要保障这个项目的交付安全，因为在这个方面，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矛盾。老百姓买房子之后拿不到现房，啊，出现了一些烂尾的一些房地产开发项目，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商品房的融资制度，就是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主办的银行，统筹融资与资金的监管，支持房企合理的融资。还有就是商品房的销售制度的改革，就是要推进现房的销售，规范预售资金的监管，要从源头上防范交房的风险啊。还有呢，就是要进行要素联动，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编制住房发展规划，来促进供需的平衡。另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要因城施策的增加改善性住房的供给，啊，在老百姓啊，我们说解决的温饱问题、经济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啊，有一些人呢有改善性住房的一些需求，那么这种改善性住房的需求的供给方面，啊，我们要通过因城施策来去实现，比如说控增量、去库存，就需求潜力大的城市呢，要扩大供给，啊，供给过剩地区呢，要收缩你的增量，收购存量房用于保障房，加快市场的出清，啊。第二呢，就是要精准的提振需求，就是要清理限制性的政策，优化限购限贷，加大购房补贴与公积金贷款的支持。来示范这种改善性的需求啊，提振消费啊，再一个呢，就是打通换购的一些通道，比如说推动以旧换新啊，以小换大呀，来支持加装电梯呀、适当化改造等等改善性的项目啊，从这些方面呢，它也是提高老百姓的住房品质啊，这方面的一个措施啊，就因城施策啊。还有加快呢，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国家呢是重视买房，轻视租房啊。那么，在党的20届三中全会呢，强调了租购并举啊，就表明了住房租赁呢是我们国家住房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里边呢，也强调了租购并举啊。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啊。就是租房呢，也是解决我们国家老百姓啊居住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发展这个住房的租赁呢，也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啊。在国际社会，一些发达国家啊，比如像德国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的这个住房的租赁市场呢，非常的发达。啊，首先在于他们的消费理念，啊，他们从消费的这个认知方面呢，购房占用了大量的资金，会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啊，所以他们就更愿意去这个去房需求，就是增加高品质住房供给，要下大力气建设好房子，啊，这个目的呢是要通过市场机制啊，满足多层次的住房需求。啊，通过政府的干预，实现基本的住房保障，从而实现住房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啊。那么我们大家已经
关注到了啊，从去年到今年，好房

是啊，啊，这个概念呢，进入到群众的视野啊。其实去年的时候，他就写入了政府的工作报告，就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政府工作报告就讲到了，要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的需要，要完善住房的标准和规范。2025年5月1号呢，已经实施了啊，就是住房的这个住宅项目规范。啊，这个住宅项目规范呢，是我们国家住房建设领域的最新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啊，在这个规范里边，全面的重构了住宅的设计、建造和验收的标准体系。那么，这个规范呢，它通过了28项技术指标的强制性要求，推动了住宅从基本居住要向安全、舒适、绿色、智慧转型。那么，未来新建的一些住宅呢，都要通过这个专项的验收，才可能让群众交付使用啊。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好房子，好房子现在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个住宅项目规范里边有很多标准啊。那么从它的这个基本的要求来讲呢，就是要安全啊。要舒适，要绿色，要智慧。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好房子还包括居住的品质、社区配套等等方面的提升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好房子建在一个社区里边，你的社区服务、你的环境啊、你的环境的这个绿化，还有包括你的这个社区的这个活动以及社区的人员之间的一种良好的邻里关系，它都是为好房子啊提供了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啊，就是人不光是要住上一个好的房子，绿色、安全、智慧呀、这个舒适啊，而且呢还要对这个居住房子的生活环境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仅仅说新房子啊，或者是说市场开发的房子是好房子，同时呢，也要强调保障性住房啊，也是要按照好房子的标准去建设。比如说，要把保障性住房要优先安排在交通便利、公共设施较为齐全的区域，来促进实现职住平衡。因为我们在老百姓的这个印象里边啊，以前这个保障性住房呢，都建在离城市中心比较远的地方，离上班比较远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这个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好，还是现在我们15五规划啊，也是强调的保障性住房呢，作为政府的一个重大的民生工程，你要放在交通便利和公共设施健全的区域，啊，让我们的保障性住房也是好房子啊。所以这样一个我们看到啊，这个房屋品质的这个提升啊，也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住房正在从规模扩张向品质升级这样一个深刻的转型啊，进入了这样一个深刻的转型。同时呢，我们的很多这个房地产这个领域啊，很多人士也很关注，就是我们未来的房地产发展的走向。其实，在去年啊，3月份的时候，有关部门的领导在一个记者会上呢，也讲到，啊，就是房地产企业和建筑企业应该看到，建设好房子是产业转型发展的新赛道。今后企业竞争拼的是什么呢？是新科技，拼的是高质量，拼的是好的服务。谁能够抓住这次转型的好机会，谁能够为群众建设好房子，提供好的服务，谁就会有市场，就会有发展，就会有更好的未来。啊，这是对我们这个房地产企业啊所讲的这样一番话。啊，也展示了未来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发展的方向。

我们讲到的这个改善民生啊，就是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那么健康中国战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啊，它的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们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啊，在理念上呢，我们要实现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啊。那么以往我们讲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呢，就是要让群众啊，要看得起病，看得了病，看得好病啊。那么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群众对这个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健康已经成为重要的啊目标，非常重要的目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人民健康为中心，就是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啊。那么就要争取让群众不得病少得病，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啊，不应该得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在年龄大了之后，身上是会有病，但是我们能不能少得病啊？那么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看呢，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呀对健康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啊。我记得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在他讲到健康中国的时候，他也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影响健康的因素啊很多，有生物学因素15%，有环境影响的因素是17%，行为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在60%啊，而医疗服务呢占8%啊。所以我们从这几组数据里边看到啊，就是说健康，我们谁要对健康负更大的责任呢，应该是个人，比如说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达到了60%啊。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党中央也提出来啊，就是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就是我们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它体现在我们日常的吃穿住行和生活有没有规律，比如说我们的食品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富有营养啊？我们的运动是不是科学啊？我们的心理是否健康？我们的生活作息时间是否是规律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以人民的健康为中心已经成为当前啊，我们不光是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啊，还有包括我们高品质的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二，要强化公共卫生的能力，防控重大传染病，积极做好慢性病的综合防控。现代社会啊，这个一些新型的一些传染病啊，不断的在人类流行啊，也对我们现有的公共卫生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啊。还有呢，就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像一些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还有糖尿病啊等等一些慢性病呢，也在我们国家呢就是人数不断的在增多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全方位的提升急诊急救、学医保障和应急方面的能力，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啊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工作啊。那么做好公共卫生的这个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呢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啊。那么我们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职责。那么在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啊，我们仍然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啊。那么深化医疗卫生体制

制的改革呢，重点是要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比如医疗方面存在的大药方啊、过度医疗的问题啊，它是损害了群众的健康，也浪费了医疗资源。比如医保方面啊，以前存在的这种欺诈骗公共卫生的服务能力啊，还有就推动公立医院的高质量的发展啊，在医疗方面。那么在这个医保方面呢，我们要加强全民医保的制度建设，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的省级统筹，特别是要促进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有序地引导群众啊到基层去就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推进医药和医药耗材集中采量的采购这种提质扩面，深化药品领域的改革创新啊。在数字化发展的今天，我们在医疗体制、医保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统筹推进数字化赋能医改啊等等其他领域的重点改革啊，来让我们的老百姓啊，在看得起病、看得了病、看得好病这样一些方面呢，出现一个更好的局面。当然当前啊，我们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呢，也非常强调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容下沉和区域的均衡布局啊，均衡布局。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啊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啊。比如说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需要建设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医院啊，就是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同时我们要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疾病的轻重缓急、治疗的难易程度的分级，还有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的疾病的治疗，那么形成合理的就医和诊疗的格局。比如说基层首诊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推进一个大病重病在本省解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像一些头痛脑热的一些病呢，在乡镇村里解决啊。那么优质资源的这个扩容下沉呢，第三个方面还表现在就是国家正在极力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比如说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还有紧密型的医共体、医联体的建设啊，都是我们医疗资源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些具体的措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注意到呢，就是说15五规划建议里边呢，还再一次强调了要推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促进中西医结合。中医药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它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啊。那么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它是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疾病治疗和疾病康复中的三大独特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这个我们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啊，那么要促进中西医优势互补、协同发展。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这份这个15五规划的建议里边还强调了要关注重点人群的健康啊，重点人群的健康，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和精神卫生体系的建设啊。我们讲前面也提到了，健康它不是单一的一个躯体上的无病啊，你躯体上没有病你就是健康。其实对这样的一个认知呢，我们已经超越了，就是这个健康不仅仅是躯体上的疾病，它还有什么呢？心理的健康，还有社会适应力，甚至还有道德的健康等等啊。那么我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啊，在国家快速的这个经济发展，在这个快速的科技的发展，以及
这个

当代社会的新的一些变化啊，人们的心理方面的压力和焦虑呢，这些不断的在增多啊。那我们在这个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也要充分的重视人们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需求啊。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也要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和精神卫生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国民的健康素养，改善民生呢，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问题呢，始终是我们国家面临的全局性的、长期性的、战略性的问题。总书记也讲到了，就近年来啊，我们国家呀，人口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既面临着人口众多的压力，又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总体来看，我们国家人口结构和动态的变化呢，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老龄化，一个是少子化，一个是人口流动啊。从老龄化来看呢，实际上2000年我们国家65岁以上的老人就已经超过了7%啊，也就标志着从2000年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正式的进入到老龄化的社会。目前呢，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是超过了3亿啊，也可以说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少子化，2022年我们国家出生人口的数量是957万，首次出现了人口出生的负增长啊，跌破了1000万。那么2023年下降到了902万啊，那么这2年还在呈下降的趋势。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人口流动，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呀还没有完成啊。那么城镇化的继续也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还在进行。那么从这三个问题来讲，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新的形势，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那么从近年来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和关于人口问题的相关的一些应对措施，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就是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人口出生率不断的在下降啊。那么我们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呢？其实在2013年党的18届三中全会就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就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2013年已经有了松动啊，就是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2个孩子。那么在2015年党的18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2021年我们中办和国务院呢印发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开始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以及配套支持措施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这个人口发展方面有很多重要的论述。他讲到了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啊。那么从20届三中全会还有我们20届四中全会都非常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啊，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比如说我们要提振生育意愿，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三育成本。目前在这几个方面呢正在加大力度，比如说建立生育补贴制度啊，生育补贴制度整合各种补贴形式，逐步提高补贴水平，形成广泛覆盖的家庭育儿支持的基本制度。这个生育补贴制度呢，今年已经在全国实施，前2年呢，在一些地方啊。

实施生育补贴的制度之后，发现呢生育率有所上升，那么今年在全国实施。第二呢，还要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生育的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能力啊。那么像国家卫健委啊，也正在采取相关的措施，要增加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供给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完善生育的休假制度，比如说包括制定产假呀、这个育儿假呀、陪护假呀等等啊，这些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来创造育儿友好的一种就业环境啊。还有就是群众呢，就是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我们要加强普惠的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增加普惠性的服务的战略性投入，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的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第二，就是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啊，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老龄化从2000年就开始了，那么目前呢进入到了一个中度的老龄化的社会，我们正在向一个什么呢，正在向一个重度的老龄化社会迈进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以说人口老龄化将贯穿整个的21世纪，对中国来讲，中国将面临着总人口过多和老龄化的双重压力，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全过程啊，那么这就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啊。那么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数量规模巨大，而且呢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第三呢，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体现在城乡道制，农村的老龄化人口比城市的老龄化程度还要深。

生产总值约$959，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来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啊，我们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措施、新的对策。那么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建议里边强调了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这样一种政策机制。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它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这样一个三方协同的体系啊，强化政策的统筹、供需的适配和要素的支撑，推动普惠养老与银发经济协同发展。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优化基本的养老服务供给。我们国家的基本养老服务的这个体系啊，是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康养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养老服务格局啊。那么也是平时大家所说的9073这样一个结构啊，就是90%的老人是愿意在家庭里边来养老啊，我们叫居家养老。那么有7%呢，老人呢是愿意以社区为依托来进行养老啊，有3%啊，不到4%的呢老人呢是愿意到机构去进行养老。那么在这样一个国情下，这样一个需求下，我们需要首先呢就是要巩固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那么比如说完善老年人身边、床边可感可及的养老服务的一些政策措施，健全家庭养老支撑政策，探索建设家庭养老适老化的改造，还有开展家庭成员照护技能的培训啊，同时鼓励社区和家政等等企业上门提供老年助餐、助浴等多样化的服务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强化社区养老依托的作用，就是要扩大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发展嵌入式的社区养老服务，培育专业化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啊。比如在很多地区呢，在推行社区加物业加养老服务的模式。第三呢，就是我们要优化机构养老专业的支撑作用啊，就是要因地制宜地推进养老机构的分类改革，比如说把它分为兜底的保障型的啊，还有普惠支持型的和完全市场型的这些养老机构啊，完善这样的一些多渠道的供给啊，来让我们的老百姓啊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养老方式来解决我们养老的问题。国家也提出来要医养康养相结合，促进养老服务机构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协同啊，比如说在一些医院也开始有养老服务的一些内容啊，在一些养老的一些机构里边呢，也是有了我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进入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医养康养结合啊，还要扩大这种康复护理还有安宁疗护的服务供给，推动养老与健康、文旅、体育等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康养旅居的新业态啊。那么我们在讲到的养老产业的发展啊，养老经济的发展呢，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啊，我们国家出台了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就是在以前养老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国家首次在2024年提出了银发经济。这个银发经济的发展呢，主要是围绕着扩大老年助餐服务、拓展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社区便民服务、优化老年健康服务、完善养老照护服务、丰富老年文体服务、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的短板啊。从服务方面，第二呢，就是要培育银发的经济经营主体，扩大产品的供给，比如说推动这些养老的品牌化啊发展，培育银发经济领域的龙头企业，还有呢拓宽这个老年消费的供给渠道。
第三呢，

0: 就是要培育宁化经济的潜力产业，比如说强化老年用品的创新，在吃穿住方面产品的一些创新，还有呢，就是打造智慧健康养老的新业态，比如说老年的陪护机器人等等，还要大力发展康复的辅助器具的产业，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啊，还有一些行动不便啊，那么康复辅助器具这方面呢，需要大力的发展，同时呢，还要拓展旅游服务业态，发展养老金融产品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说银发经济的潜力产业。还要呢，就是要完善用地用房的保障，强化财税金融的支持，因为从这个当前我们老龄人口，这个迅速庞大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这方面的人才还是非常缺乏，不仅仅是护理人员的缺乏，还有管理人才的缺乏。所以现在呢，我们要不光是这个用地啊，就是老年机构的一些用地要有保障啊，金融支持啊，特别是人才队伍建设啊，这个要加大培训的力度啊。我们的一些这个高等院校啊，特别是在职业院校啊，都在开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的这个建设的一些学科啊。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人口问题，我们就要把握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啊。当前我们讲的，我们要这个提振我们的经济啊，我们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要增强经济的活力。增强经济的活力不仅仅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而且呢，也是要这个有效的推动我们这个人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人口流动的这样一个有效进行啊。国务院呢，也是近期也印发了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5项行动计划是2024年7月份印发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那么在这份计划里边，大家也看到了15规划的这个发展时期啊，我们要进一步的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全面落实城区常住人口，比如说300万以下的城市取消落户限制的要求，全面的放宽城市常住人口，比如说300万至500万城市的落户条件。第二，就是要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把握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第三呢，就是要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稳定就业，加强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第四呢，要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受教育的权利还有包括在第五个方面，完善农村转移人口的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城市要逐步将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到城市住房保障政策的范围。也就是说，我们的保障性住房也要给这些这个在城市长期工作长期居住的这些常住人口不仅仅是户籍人口。那么当然在第六个方面，就是要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要提供兜底性的保障所以这个呢，就是人口流动的问题，以及就是说在城市的人口的市民化的问题，也将是我们15规划时期推进我们城镇化的发展推进我们这个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这是也是一个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也是要在政策上给予充分保障的一些落地的措施。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也讲到了，社会建设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现代化新征程上，我们要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着力解决好广大的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及时地回应人民的诉求，不断地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在现代化强国建设新阶段，开创民生建设新局面。今天的课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同文化的元素，你比如说中国的山水画、中国的古典诗词，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应该说，这就是守正创新。田园诗歌的这一系列的作品当中，它呈现的是文学之美、诗史之美、音乐之美，之后才有技法之美。我从一个民间手艺人成长为这个大国工匠，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或者说自己获得了什么样的荣誉，不变的就是扎根于民间艺术这个丰厚的乐土。

0: 我是郑春辉，是一名从事木雕工作的民间手艺人。我呢，因为从小喜欢绘画，所以后来才走上了木雕这条艺术道路。到现在呢，已经快40年了。莆田木雕呢，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于当代。唐代呢，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到宋代呢，受妈祖文化的影响，因为莆田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所以莆田木雕呢以人物为主，就人物圆雕为主，它的造像艺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艺术水平。
1: 2013年11月，郑春辉历时近4年创作的大型木雕作品《清明上河图》，以12.286米的长度，创下世界上最长的木雕吉尼斯世界纪录。通过传统文化与题材创新的巧妙碰撞，郑春辉让沉睡的木头重焕新生。镂空雕、透雕、浮雕和莆田精微透雕等多种雕刻技法的运用，让作品细节满满。山川、城墙、街巷、店铺生动地浮现出来，2570多个人物聚集在热闹集市里，再现了宋朝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
0: 这最难的地方在哪呢？你可以从《清明上河图》当中那一根60多公分长的线绳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技法的，这个表现的难度有多大。它创造了一个与原画不一样的一个空间意境。立体的这一根线绳，在原作就是在原画当中，它是不起眼的一个点。在这件木雕的《清明上河图》的作品当中，它可是一个最大的亮点。所以，它雕刻语言呢，用自己的这个艺术语言，创造了不一样的一个视觉空间。
1: 船上的缆绳绳长66厘米。却只有牙签般粗细，在制作时需要在一整块木头上将其一次性掏出来。为此，郑春辉总共雕去了重达1吨的木料。更动人的还有作品背后的寓意，巨木的另一面还雕刻着目前收藏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清宫画院版《清明上河图》。
0: 宋代版的《清明上河图》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的创意就是把

0: 这两个版本的姓名上下图合在一棵树上来创作一意两岸同根同源，记着祖国的早日统一这一层意思。莆田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非常美丽富饶的地方，木兰溪从莆田境内穿过，形成了美丽的南北洋平原。我生活的这个村庄，就在宋代大型水利工程木兰碑的下游约1公里的地方。这里呢，从这里呢延伸出来的木兰溪的支流，它就像一条绿色的绸带，飘荡在美丽的兴化平原上面。这些美丽的景色呢，给了我这个很大的这个启发，这些呢就给了我一个这个植入我内心的一个一幅幅非常美的田园诗画。所以这也是我后来走上木雕来雕刻山水田园的，走上这样一条艺术道路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的成长的经历。有很多作品呢，它是写实的，比如说这木兰碑，这个画好以后呢，它就到画面当中来了。但是呢，你比如说眼前的这一片，它以前是有房屋的，现在没有，所以在创作的时候就给它加上去了。但是这个实地画，看着目测它的这个距离，它这个水管到那个坝头，这一段有多长？大概房屋会有多少？当年房屋会有多少？因为艺术创作嘛，这个很多它要还原。大型的作品它其实就是采用的这个香樟木，它是因为香樟木本身几百年的香樟木或者上千年的香樟木，它的个头比较大，所以它适合于这个大型木雕的创作。那么像一些这个小的作品，我更喜欢偏向于用沉香木来创作。沉香木呢，它这个就是通过长年累月的这个接枝的一个过程之后啊，它的腐烂的部分抠掉以后，它的这个每一块这个木料就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自然形态美。它这种形态的这个木料啊，很适合于山水画的创作。我通过它起伏的轮廓线，它凹凸不平的块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去探寻中国山水画的核心的灵魂意境。山水画从来没有在木雕当中，从来没有被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出现过。莆田木雕呢，除了这个人物以外，它还有装饰木雕和建筑木雕。莆田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这个每个村庄呢都建有妈祖庙，这直接就促进了木雕的发展。因为除了这个雕刻佛像神像以外，他的建了这些寺庙以后啊，他还要有这个建筑木雕和装饰木雕。但是呢，这个山水画呢，在这些装饰木雕当中，它是作为一个远景的一个配景，就非常简单。它的整个的装饰木雕当中，以叙事、以人物、以历史故事为主，比如说《三国演义》啊等等这些故事。画面当中人物为主，这个景物就是一个配置的一个远景。那么我后来是因为我自己呢，喜欢山水画，所以走上了一条与别人不同的一条艺术之路。
1: 郑春晖的田园诗歌作品，将一首首平面的经典诗词转化为立体直观的木雕，其中不再强调精雕细刻，而是通过创作手法和表达的形式， 传递一种田园诗歌的人生态度。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伴月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许花声一片。在创作的这些用古典诗词创作的这些木雕作品当中啊，比如说像辛弃疾的《西江月》，古诗所表现的诗境内容，就是我曾经少年时代经历过的这一段生活。当时这个小时候，就夜晚的时候出来灌溉，灌溉一边让水流进农田，这个要等着，水灌满了农田以后，天亮了才合着把锄头回家去。那夜晚的时候就锄头横在田埂上，就坐在锄头柄上，然后望着天上的明月，听许蛙声一片。这都是我真实经历的一个乡村生活。手工艺术虽然就是精雕细刻的，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可能就是它精雕细刻，它就是一个装饰内容的，带有装饰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品。但是在我的作品当中，我力求就是把这些古典诗词的诗境，它的意境，融进画面，融进木雕作品当中。所以每一件作品应该说它是包含着我的成长的经历，我的人生的感悟，把这些情感融到作品当中。应该说每一件好的作品，一定是搏动着创作者的生命情怀。所以我觉得像这些古典用田园诗歌创作的这些作品，正是我去追溯也好，是充满我的美好的回忆，或者说这些田园诗，通过作品力求想就是净化人们的心灵，拥有一颗美好的心灵。

丰田木雕呢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经过每一代人的不断的推移，形成了今天的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一个民间艺术门类啊。那么莆田木雕发展到现在，随着这个人们生活的不断的变化，人们的审美这个思想的不断的变化啊，这个它需要在保持原有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应该不断的进行创新，不断的能够创作出的作品是创作出的作品呢，与发展着的时代相挂钩，能够满足当代人们的审美需求，所以非遗它需要不断的这个传承，一定要把它传承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创新，进行题材创新、技法创新，才能保持它的活力。

0: 以刀代笔不是那么容易。首先呢，这个刀在这个时候其实隐含着一个创新的精神，就是它的技法创新。你这时候的刀就像画笔一样，你在绘画，所以以刀代笔一定是这个雕刻者他有扎实的美术基础，这个是基础要求。就特别是我们这个在创作山水画的时候，它的很多的技法特征、技法特点，就要求不是我们原来传统的那一个表现的手法，它是经过创新以后的，就根据作品所需求，所要求，而自己琢磨出来的一套方法。在这里头呢，你比如说，在我的作品《名香多锦绣》当中，这个近景保持了这个传统的这个雕刻技法，就是我们原来在这个表现树木、景物、房屋等等这些传统的做法，它还是保留了这个做法。但是远景的部分呢，它借鉴了西洋画的一些手法，保留了传统的这个创作手法以外，它融进了新的一些，也借鉴了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一些技法特点为我所用。又比如说像光辉明晰的这个远景中间的部分，这时候的刀的线条的表现，它其实是跟绘画直接就是用刀在画，就在画它的每一刀下去以后，它是灵动的，它不是呆板的，它是灵动的，它的组成不像就是我们传统表现手法里头的这些，比如说树木每一页树叶每一个我要求，像工笔画那样，这个要很细腻的表现，而这时候的远景，它是协议的，它要求创作者，这时候用刀就像绘画，就像用笔一样，这样呈现出来。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技法的创新，通过技法的创新，带来了作品这个全新的面貌。
1: 2023年3月，郑春晖新的雕刻艺术创作拉开大幕。
0: 继《清明上河图》之后，我将用最少5年的时间来创作大型木雕《京杭大运河》，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巨型木雕《京杭大运河》由9棵500年以上的香樟木连接而成，长达120米，为单面雕刻，以中国山水画长卷形式布局，分为北方卷、中卷和江南卷3部分，力求把京杭大运河繁华的漕运以及沿岸城市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底蕴展现在世人眼前。
0: 我们的很多的大型的木雕里头，也大量运用了这个现代我们经过创新以后的这些表现手法，特别是现在的京杭大运河，它整个的画面，近景、中景、远景的地方，很多地方，就是我们处理出来以后，这个也大量借鉴了绘画的这些手法，近景的部分还保留了，但是也是，很多就是它不是装饰性的，就不是用一种很精美的，而是根据实际的画面需求。你比如说像南方，江南卷里头，杏花烟雨江南，这时候是大量采用了很精致的、细微的这些雕刻的手法。但北方的地方，北方卷的，这些地方，它的近景的部分采用了一些很粗犷的这些表现手法，你比如说这个很多的冬天的树木的、秋天的树木的那些感觉，就是采用了斜翼，它的整个的在技法刀法里头蕴含着一些很粗犷的 豪放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效果。但在南方，在江南卷当中，它就很气质，很优雅的。比如说像杨柳啊，轻飘的杨柳，盛开的桃花，等等，这些都很细腻的表现。
1: 2020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19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评选结果揭晓，来自福建莆田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郑春晖榜上有名，是传统工艺类领域第一人获选。
0: 我从一个民间手艺人，这个成长为这个大国工匠，我自己呢，觉得这个从最初的这个养家糊口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到后面这个就是一份责任，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大国工匠既然是大国工匠，那应该就是干大国工匠应该干的事儿。所以每天的这个勤奋的工作，这个才有了这个京杭大运河。应该说啊，这个我们扎根于民间，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或者说自己获得了什么样的荣誉，很多的这个创作的智慧，跟智慧啊，很多创作的智慧源泉，都来自于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个厚重的民族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的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我们从中间啊，这个吸取了很多很多的智慧和创作的这个能量。应该说这个民间手艺人这个守护着我们的这个精神家园。
1: 长期以来，郑春晖十分重视雕刻技艺文化交流和行业后备人才培养工作，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平台，汇集技能领军人才，发挥名师带徒作用，积极开展技术攻关、行业交流以及成果展示等活动，为行业培养了一大批技师、高级技师及省市级大师等优秀专业技术人才。2010年，创办了莆田市首家民办木雕博物馆——春晖木雕艺术馆，作为海峡两岸四地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和窗口，长期向社会公益展出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型木雕作品《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上百件国家级、省部级获奖作品。2013年起，与福建艺术职业学院、莆田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办学，并创建了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实训基地等。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针对行业特性，以莆田木雕传统技艺为基础，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全新人才培养模式，让木雕行业的人才培养从师徒相承、以技艺传授为主的模仿，走向系统的职业培训，为行业后继人才的培养工作和传统技艺的传承创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年轻人呢，有活跃的思维，和拥有这个丰富的学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条件非常好，不像我们这个从民间过来，当年呢，有局限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了一点。我是读到初中就转入了这个从事木雕这一份工作，但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是你看大学本科毕业啊，这个，所以呢，他们有着扎实的一些美术基础和美术理论，所以更有这个条件，在传统的基础上面来不断的进行这个创新，开拓属于自己的这个全新的艺术之路。但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不要离开，你的目光不要离开， 不要游离于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
1: 不断创新，追求极致。时代呼唤工匠精神，并不仅仅是对传统工匠技艺的传承，而是对一切职业精神的呼唤，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底色。

确，它每一个模型训练出来，它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但它并不能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简单说，就是每一个应用场景需要训练不同的模型。那么到了大模型时代，这一点又有了新的突破。一个大模型可以解决很多不同领域的问题，模型也变得通用了。所以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人工写规则到可以自动学习，到技术越来越通用，到模型越来越通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所以呢，随着这些越来越通用呢，让我们已经看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曙光。当我们说起通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啊，会有很多不同角度，但是我们从它的技术的角度呢，我很看重两点，一个是它技术的通用性，一个是能力的全面性。前面我已经说起技术的通用性啊，具体来说，技术的通用性我们可以从它能解决的任务，它所能理解和运用的语言，以及不同的模态和不同的场景这几个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人类都有自己的语言啊，比如说我们的母语都是中文，当我们要用计算机来处理自然语言的时候，要理解和运用人类语言的时候呢，这门学科就叫自然语言处理。我自己就是搞自然语言处理搞了30多年。那么呢，我和我的同行们呢，在这几十年里边有很多很多子方向在研究，这里列了一些啊，每一个方向呢都有专门的算法、专门的技术在处理这个领域的这个方向的问题。但现在有了大模型以后呢，一个大语言模型可以把刚才所有大家看到的以及没看到的任务都解决得非常好，甚至比以前专门的算法解决得还好。这就是技术越来越通用了。人工智能是什么？它的目标是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智能。那么人的智能呢，我相信包括方方面面啊，我相信大家每一位呢都可以想到很多跟人的智能相关的能力。但当我们开发一个人工智能技术系统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能找到其中一些关键的核心能力。当我们把这些能力优化得越来越强的时候呢，人工智能的各种能力都会变得更强。我们呢认为，就是理解、生成、逻辑和记忆这四项能力是人工智能的四项基本能力。当这四项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呢，其他能力也都会变得越来越强。让我们看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如果要

以一条中轴线串起北京的历史这样一个题目为题写一篇文章的话，我们首先要干什么？首先要理解这个题目。比如说我们要知道要写中轴线这样一个题目它要干什么，可能既包括这种中轴线本身的它的特点、它的历史文化等等方方面面啊。理解了这样一个题目以后，我们需要理清这个创作的逻辑，比如说有引言、有主体部分，最后还有总结啊等等，每一部分呢又有一些具体的内容展开啊。当有了这样一个创作的逻辑脉络以后呢，我们又需要知道很多相关的素材，这要从记忆里去查找，比如说中轴线它是怎么构成的啊，包括它的伸移啊等等方方面面的找到很多素材。当我们有了这些理解逻辑和记忆之后，都有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生成了。这就是一个大模型，它可以迅速的就生成出这样一篇文章来啊。当然了，刚才我讲是分成四步来看的啊。我想让大家理解的是，一个大模型它既有理解、有逻辑、有记忆，也有生成能力。但是大模型实际运行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把这几种能力融会贯通，一气呵成就会把这一篇文章给写出来。好，总结一下，就是理解、逻辑、生成和记忆是大模型的四项基本能力。好，那么我们一个大模型它到底包括一些什么样的技术模块，是什么样一个技术架构呢？简单来说，一个基础的大模型首先包括一个预训练大模型。我们都说读书破万卷啊，但实际上现在的大模型早已经读书破万亿。像我们训练一个大模型，通常都数万亿甚至数十万亿的这种数据它会学习到。我们可以想象啊，比我们每任何一个人一生能读到的书还要多很多很多。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的预训练大模型之后呢，我们又经过跟人类的这种判断和价值观对齐的过程，这就是包括有监督的精调、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以及提示词工程等等。同时呢，我们为了做得更高效也更效果更好，我们还有一些特有的技术，包括知识增强、检索增强和对话增强。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可能大家也今年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智能体。智能体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人类的认知系统分为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呢，它很快速，但它容易出错。系统二呢，它慢，但是它更理性、更精确。一个基础的大模型呢，它一个词一个词迅速的在生成，它更像是系统一。但是呢，我们希望它能做得更理性、更精确，所以在系统一的基础上呢，我们又训练了思考模型，它有更强的理解、规划、反思和进化的能力。同时还有一点是它很重要的，它可以使用工具。大家想一下，我们当人类我们拿到一个新的工具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学会使用它呢？看使用说明书。而现在大模型也一样，非常方便的，只要我们给它提供一个工具的同时，把这个工具的说明书，比如说工具的名称、它能做什么以及怎么用、有些什么参数告诉它，它自动就可以学习这个说明书，就学会使用这个工具。所以系统二具备了这些理解、规划、反思和进化的能力，同时可以使用工具，使得它变得更加强大了。而具体训练思考模型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思考增强训练的过程。具体来说，包括思考过程的有监督精调、行为决策的偏好学习和结果反思的增强学习。我们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啊。今年我们很高兴也跟中国科技馆一起合作啊，希望用人工智能来助力中国科学技术馆这种知识的传播，让知识和科普服务呢触手可及，从而呢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啊，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激发科学的探索欲望。民以食为天啊，农业在任何一个社会都非常重要。我们呢也跟朱有勇院士，他是搞旱地水稻的，一起开发了农民院士智能体。它可以干什么？可以帮助农民更便捷、更高效地获取农业技术知识，实现科技助农惠农。

0: 能源行业也很重要，我们一起也跟电网合作，推动电网的智能化升级，保障电网稳定可靠，提升服务质量。这里边具体又有一些，比如说电网的它这种智能搜索，包括助手等等这些啊，它也为电网的这种运维运营提升了很大的效率，也为它的服务质量提升贡献了力量。一个企业呢，它的运营效率的提升是企业很重要的竞争力。我们也用大模型来赋能企业的生产、财务、人事等企业方方面面的这种复杂的应用场景，使得企业的运营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看到这张图，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我们也很高兴，2019年就开始跟中国跳水队合作，用 AI 技术呢来助力中国跳水队的这个训练，也一起陪伴中国跳水队已经走过了两届奥运会啊。这里边包括比如说做这种辅助训练系统，用 AI 的三维重建技术呢，帮助运动员姿态实时重建与分析，从而帮助运动员教练员更高质量高效的训练。同时呢，用大语言模型技术呢，来给运动员教练员提供专业的训练指导与建议。也很高兴啊，我们中国跳水队在今年的奥运会上史无前例的历史上首次包揽了8枚金牌，而我们呢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在其中做出了一份贡献。当然前面是给大家迅速的看了一些典型的应用案例啊，但事实上呢，我们人工智能技术前面我提到它已经是越来越通用啊，它不仅仅是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行业里贡献了它的力量，而是它已经在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这里边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行业，这也是我们赋能很多很多行业，很多很多具体的应用场景中的一部分。好，那我再看一下我们展望未来啊。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了70多年的时间，但其实它仍然在高速的进步。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个规模定律，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仍然会发挥作用。大模型的能力会继续增强，不仅是大语言模型会越来越强，而且多模态统一的大模型呢也已经现在变得越来越好了。同时智能体技术会进一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啊，赋能千行百业。好，那再展开说一下，我们以史为鉴啊，回顾一下历史。人类历史上呢已经发生了3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是机械技术，第二次呢带来的是电气技术，第三次则带来了信息技术。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几项技术它共同的特点，我们发现能为人类带来一次工业革命的这种核心科技呢，它们有一些共同点。首先，它们都具有非常强的通用性，它们可以应用于各行各业，可以赋能千行百业。同时呢，它们又都具有标准化、自动化和模块化的工业大生产的特征，可以使得工业大生产呢，可以使得这些技术产生更广泛的应用，为人类带来更大的价值。那么人工智能呢，作为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科技，它也已经进入了工业大生产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现代的人工智能技术核心是深度学习和大模型，而深度学习和大模型的工程平台呢，它不仅具备了很强通用性，同时它集成了算法、数据、模型、工具等等，也已经具备了非常强的标准化、自动化和模块化的特征。可以说深度学习及大模型工程平台正在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工业大生产阶段。好，刚才总结一下啊，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它技术越来越通用，能力越来越全面，让我们已经看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曙光。我们也会一起去拥抱通用人工智能给为我们带来的更美好的未来，也助力我们高质量的科技自立自强。谢谢大家。
1: 谢谢海峰先生，来。 请坐。您请坐。人工智能这三个字掷地有声，在这里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海峰先生今年获得了国家卓越工程师这样的一个称号，这也是我们国家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开展国家工程师奖的表彰。我特别想首先问问您，这对您、对您的团队、对这个领域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对，国家卓越工程师呢，是党和国家授予工程师的一个至高荣誉啊。我获得了国家卓越工程师呢，不仅是对我，也是对我们团队的一个高度的认可和重要的激励。我们在这个荣誉的激励下呢，会更努力地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为我们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呢做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呢，因为我是做人工智能的嘛，授予我也是授予我们这个领域啊，也是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我们这个领域呢，获得这样一个荣誉，也是激励着我们整个，不只是我自己，我们的所有同行、我们的伙伴们一起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技术继续进步啊。
1: 您刚才一开始就说今年诺贝尔有两个奖项都授予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最顶尖的人物，可见未来人工智能便是未来。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康震老师，在您的领域，您怎么去理解人工智能这几个字？
2: 这很简单啊，你比方说百度，原来就是比方说我要查赤壁之战这个词儿，那么它首先就出现一个百度百科的赤壁之战，但现在在这个词条前面有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解释或者是一个总结，当时的双方兵力是多少，这个主要使用了哪些战术，涉及到了哪些人，中间还经过了什么，他都给你归纳成几条。我原来还没注意这个，结果我注意到了之后，哇，他比方说把它下载下来之后，但是作为我来讲，我就开始思考写的准确不准确。
1: 哎，这得
2: 知道吗？这个是我是真实的讲，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作为一个从事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的专家，如果比方说今天我们的一个演讲的主题就是赤壁之战，那我时间来不及了，比方说5点钟开始，4点钟你们才通知我，我就很着急，我就输入赤壁之战，
1: 对，
2: 我一看百度都替我总结好了，我本来就开始要打印了，但是突然我的职业让我开始警醒说。他总结的准确吗？然后我就开始上知网查各种论文，然后经过一番核准之后，我认为其中比方说有135条是比较准确的，24条相对准确，第2条有待进一步核准，整个的总结还必须由我自己来做出。
1: 好，
2: 您知道吗？我相信这个海峰老师听了这个的话，认为
1: 这个就是您现在实际操作。
2: 我的实际操作就是说，我对于我的行当和领域里边，所有我在人工智能产生出来的东西，我都要进一步的对它进行核准。
1: 那问一下海峰先生，准确吗？我怎么能相信它是准的？
0: 对，大模型2年以前，大家刚关注大模型的时候啊，它是很多人会觉得是认为它有幻觉啊，但实际上这个技术进步非常快，现在这个大模型的幻觉问题已经解决得很好了。刚才我讲的时候，我提到我们有这个知识增强和检索增强的技术啊，靠这些技术已经把这个幻觉问题解决得很好。现在，康老师可以继续试啊，有问题可以反馈给我，我让他学得更好。
2: 其实我说的就是，因为我是在这个领域里边，我算个小专家嘛，这是我的一个职业本能。比方说我要搜的是这个百度公司发展史，那我肯定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了这个
1: 准确的
2: 啊。但是作为我自己来讲，如果我讲我专业的东西，只是因为我一般用智能的人工智能都是因为时间来不及了，而要做一个总结性的东西，我就想看看，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模板能让我先看一下。但是就是这是个职业病，我一旦看到这个模板给了个标准答案，它只要是个标准答案，我就开始怀疑这个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做研究工作的，对于任何标准的东西都会首先发生怀疑。

0: 我希望最终的结论是由我做出来的。
1: 哎，
0: 这中间有一个判断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2: 所以呢，其实还有一点，就大模型也可以给出您这些参考文献。
0: 对，
2: 就是他说什么其实是有出处的，
0: 有出处，
2: 这样的话也很方便。当然了，我们最终目标是让您放心的不再去自己总结。
1: 对于古代文学来说，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3: 是的，
1: 和解释，而且以前的解释和现在的解释，不说别的，发音都有所不同。
0: 是是。
1: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学习的过程。
2: 是，
0: 对。
1: 在您的领域，您觉得呢？怎么去理解人工智能？
3: 其实海峰今天讲通用人工智能曙光一线，其实我们观察就是在过去的一年，甚至今年，我们看到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断面，就是人工智能开辟出来这个里程碑式的这种，就像我们看电力系统、互联网系统一样，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革命性的产物已经出现了。所以我想 AGI 这个它未来走势，其实我想很重要就是跟人的关系。
1: 嗯，
3: 那刚才讲到我怎么信任你，
1: 对，
3: 是吧？他是你一个助理，还是说要代替我们很多创造性的劳动？其实我想他可以模仿我们人类的这种学习机制，把各种知识点建立起新的联系，这是我们人类的学习机制。现在开始模仿我们的审美，我们的判断，它愈加智能了。它其实像个生命体，它在进化。所以刚才讲到的这个百度跟我们做这个科技馆语料训练出来这个，我觉得很刚开始很幼稚，但是我们的同事不断地给它喂语料，不断地跟它互动，它越来越老练了，越来越老练了。
1: 对，
3: 所以这个过程中，我想 AGI 一定有一天它会看起我们人类，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基点或者革命性的到来，看起甚至在一些高经济附加值的工作岗位上会超越人类。那么我们会要反看我们人类到底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可以完成在这个人机共治时代的一种和谐相处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1: 这是我听了您的话，我是该感到惊喜呢，还是要有所顾忌呢？这是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嗯，新兴的事物出现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过程。而且质疑就是学者的一个做学问的一个基础的态度嘛。
0: 对，其实啊，就是我想跟那个海峰老师说的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呢，不是意味着我对于人工智能在质疑它，
1: 嗯，
0: 因为我是个研究者，我的任务就是要得出我思考的结论。
1: 是的，
0: 一个真正的研究者是不能把自己的脑子寄托在别人的脑子上，甭管那个脑子是个人脑还是个机器的脑子，我们都应该基于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得出结论。比方说人工智能它也在有一天它独立思考了，那我也独立思考。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永远都该立足于独立的思考，得出属于你自己的独立的结论。但是人工智能对我来讲，毫无疑问未来肯定是一个最完美的助手。
1: 嗯，
0: 它不闹情绪，
1: 嗯，
0: 它也不闹脾气，
3: 会有情绪，
0: 不是你就是半夜三点凌晨五点在任何时间你去咨询它，它都会像朱迅老师这样和颜悦色的，是吧？操着非常标准的普通话，给出王海峰老师那样标准的答案，是不是？这是非常享受的。
2: 你想让他说方言也可以，
0: 陕西方言。陕西方言。
3: 康老师刚才讲的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人类的批判性思维，
1: 是
0: 对
3: 质疑精神，是最重要的科学精神。
1: 是的，是的，批判性思维对于今天现场有很多学生，就是批判性思维是永远是扎根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的。如果我这就是钱学森之问嘛，
0: 对，
1: 嗯，钱学森，我们怎么可以出最顶尖的人才？就是我们要尊重权威，但我们不迷信权威。我们尊重人工智能，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全盘的信任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自己进步的一个过程。我听到一个消息啊，我向海峰先生求证一下，您是特别爱李白是吗？
2: 对，我很喜欢李白的诗啊。
1: 啊，您为什么喜欢李白？作为一个科学家，您爱他的点在哪里？
2: 对，李白是个诗人啊，但实际上很多事情是相通的。
1: 嗯，
2: 李白呢，比如说我其实很喜

0: 他也会说，他也会想到的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嗯，他始终有这种气象在啊，比如他始终都是这种，就俱怀逸兴，壮志自飞，遇上青天揽明月，对吧？所以他一直是这个状态。所以不只是他自己，像杜甫一直是非常崇拜李白，是吧？杜甫也是说他秉若惊风雨，驰骋泣鬼神嘛。他当然他自己也是这样，杏寒落雨摇五岳，驰骋笑傲气凌沧州，对吧？这样，所以呢，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李白其实他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对于搞科研，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看他的诗的时候，他瀑布，他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对吧？他要像冬天要下雪，他就是这个
1: 燕山雪花
0: 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他始终是这个状态啊。包括形容跟汪伦的友情，他就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赠我情，对吧？他始终有非常有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呢，对于我们搞科研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应该说能从李白，或者说从中国古代的这些古代文化里边吧，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即使是我们搞科研的，也能汲取很多营养，很多力量。
2: 嗯，李白也说收割拆星辰，这不就是这个时代的这种精神吗？会不会您以后写出一个代码或者是模型，模仿李白的口吻，然后创作出无数首像李白一样的诗？
0: 啊，这个其实已经做到了。哇，
3: 那天给我发微信已经发了一堆了。
2: 是吗？您觉得怎么样？这是您可以跟
3: 我当时是既很兴奋又很生气。
2: 真的写得好吗？人工智能写出来的诗
3: 确实写得很不错。那天我估计是当时那个海峰他在路上
2: 啊，
3: 而我在一个静止状态，我们俩就聊，他就说他很喜欢李白，
2: 啊，
3: 然后刷刷刷刷刷就发了一堆这个李白式的诗。
2: 李白式的诗，嗯，
3: 李白就其实他不是李白的诗，
2: 是人工智能写的，
3: 他是那个文心一言写的，
0: 用大模型。我说你模仿李白的这种风格来写诗，给康老师写首诗，他哗哗哗就开始写了啊。
3: 真的
2: 就可以吗？
3: 这是个真事儿
2: 啊
3: 啊！而且我相信当时他正在路途当中就写了，
2: 意气勃发。
3: 对对对，这李白见了都能气死我跟你。
2: 啊，
3: 真的真的，所以这很神奇。
2: 那作为学者，您会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又接受又不接受吗？
3: 我其实最早最早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事儿是不太高兴的，
2: 嗯，
3: 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写诗的事儿吧，是应该由人来做的。因为为什么要写诗？机器本身没有写诗的诉求。为什么人要写诗呢？因为人们需要像诗一样去活着，人需要希望，人需要像诗一样飞起来。
2: 嗯，
3: 机器可以飞起来，那是飞机，它不是诗，对不对？但我们人可以写歌颂飞机飞翔的这件事儿，这是人性的表现。但现在我释然了。
2: 怎么释然的呢？怎么释？
3: 就是海峰老师写了这么多李白的诗，我都没见过。李白也没见过他写过这么多，因为李白现在我们知道他一共写的诗文，我们现在知道的留存下来的不到1000首。那他现在如果一下写出1000多首诗来，多多多少少让我们要能知道，就是即便在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连人工智能也知道他也需要诗。
2: 哦，
3: 他也可以写诗，这证明诗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任何的一种存在都需要的，这不是很好？连人工智能都写诗了，连海峰老师在5分钟之内借助文心一言都能写出那么多李白式的诗，我们这个时代多伟大呀！这是应该歌颂的一件事情，特别美好。
2: 我努力去说服自己吧。那我觉得，嗯，对，我不知道李白先生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但是这就是时代不断的，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他已经扑面而来，真的是这样。但是您有一句说服我了，你说人工智能也需要像诗一般的活着，人需要像诗一般的活着。
3: 人工智能知道人们都喜欢诗，所以他也要靠近诗，并且他也开始创作诗。我觉得所有的人类当看到人工智能的这一幕的时候，都会说这个人工智能是诗意的 AI。
2: 哦，诗意的 AI。

0: 对啊，
1: 有一种
0: 而不是冰冷的 AI
2: 啊。AI 在我们拼音就是爱啊。
1: 哦 ，AI 就是爱嘛、
0: 啊、，AI 就是爱、
2: 啊，它会有情绪，会有审美
1: 的，
0: 是
2: 会。
1: 有人说，就是 ACE 在审美、在创新、在同理心，可能机器无法替代人类的这种感受，但是人工智能像诗一般的存在。
0: 在这，对。
1: 啊、哦，这可能也是我们未来。

0: 应种植户需求，从沈阳赶往甜水满族乡。自己做
1: 一下实验。现在正处于珊瑚猴头出芽生长的关键时期，我们呢就是到它的现场看一看它这个出芽的情况，因为这个出芽的好坏啊，直接影响到这个珊瑚猴头最终的产量还有它的品质。
0: 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上午九点，技术专家赶到了乡里的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科研基地。没有过多寒暄，他们便一头扎进智慧出菇房，查看珊瑚猴头菇的长势。尽管八月份的天气闷热异常，可是出菇房里，在智能化系统的精心管理下，这批珊瑚猴头菇已经陆续出菇，长势喜人，预示了这茬夏季菇种植的成功。
1: 几代的改良嘛，现在已经这个方舱已经更新到第四代了，环境控制的条件呢，自动化程度各方面，在我们的指导下不断的改进，然后栽培的菇种也越来越多。
0: 专家不仅整体查看了各种食用菌品种的长势情况，并且针对下一个茬口的栽培品种和关键技术一一介绍到位。专家们讲得通俗易懂，种植户听得认真仔细，成为了供需和谐的画面。
2: 基本上就有求必应，就技术方面，不管是晚上几点或者早上几点，打电话，行，没问题，立马就给你解决，就是怎么情况。有的他可能要是不懂，他就给我找专家，所以说特别好。
0: 紧张的现场指导后，专家们又驱车赶往乡里的灵芝种植基地，爬上高山，钻进大棚，对收粉阶段的注意事项与种植户反复叮嘱，保证产量的同时确保收粉过程无污染。
3: 因为你像咱们能发展到今天，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是分不开的，没有他们帮助，咱们走不到今天。
0: 甜水乡指导完成后，专家们赶往灯塔市的蛹虫草示范栽培基地，对现阶段的操作规范性进行现场指导，并对蛹虫草的烘干流程实地调研，搜集企业生产加工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现场予以解答。
4: 针对我们产业的需求来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服务和指导工作，比如说我们在种植的规范性方面，从源头开始引入菌种，发菌阶段、转设阶段等等，这一系列的生产流程当中，我们都有进行跟踪的技术服务和指导。
0: 指导结束时，已经到了下午五点多钟，专家各自到家已经接近晚上九点钟，这种起早贪黑的工作状态已经成为了科技特派团的常态。不辞辛苦，不知疲倦地穿梭在辽沈大地上，他们解决了基层生产中的一个个难题，成为百姓口中的清明专家。他们殷切盼望让食用菌这个小特产真正成长为大产业，让山林里的珍宝变成大棚中的精灵，真正成为万千农户手中的致富伞。辽宁省食用菌产区分布广泛，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优势产区，主要分布在辽东山区以及沈阳、鞍山、朝阳、营口等地区，辐射20余个主产线，形成了草木辅菌并重、品种多样、多模式生产、周年化供应的局面。
1: 我们辽阳县虽然在我们辽宁省

0: 虽然不在前几名的县，但是呢它这个食用菌产业的基础也很好，而且这个菇种这个也比较多，在一个乡镇我们就能看到好几个这个菇种的栽培。
1: 辽阳市地处辽宁省中部，兼具平原耕地与浅山丘陵地貌，温光资源丰富，雨水充足，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且靠近消费市场。凭借这一优势，辽阳市发展出了特色的食用菌产业。相较其他食用菌主产区而言，辽阳市的食用菌产业有着栽培品类多、特色品种出众的小而精的特点。近年来，为了扶持辽阳市食用菌产业发展，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所派遣了以张鹏为首席专家的科技特派团。张鹏以资源变资产、传统变特色和区位变优势的帮扶思路，用精准化的科技服务来激活当地食用菌产业的内生动力，实行精准对接，挖掘需求，解决难题，以帮扶地方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导向，征集本地需求，加大匹配力度，将技术专家的专业特长有效精准地与地方需求衔接，助力特色食用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结合它方舱生产，然后灵芝生产，还有香菇生产，我们整合我们食用菌研究所的多个学科团队相关专家资源，围绕着这个科技特派工作，围绕着香菇、灵芝，还有我们这个方舱栽培一些珍稀菇种，我们开展这个科技帮扶工作。
1: 张鹏，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所所长，政协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副理事长，省食用菌协会副会长，多次获得省市级各类奖项。自2021年担任食用菌所所长以来，在他的带领下，食用菌所承担各类食用菌科技项目60余项，获省市级奖励8项，成功获批辽宁省食用菌产学研联盟、省食用菌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和沈阳市种业创新团队，在食用菌科研与科技推广转化等领域建树颇丰。
0: 乡村振兴啊，科技赋能非常重要，这里边呢就有科技的支撑，像我们科研单位的这个优秀的科研人才，当然了也有我们服务乡村振兴的这种乡土人才，我们要结合这些资源，结合我们科研单位跟这个乡土人才的这个优势，然后我们打造新时代的这种乡村振兴致富的典型模式，然后推动我们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1: 秉承服务三农的初心，张鹏组建了涵盖资源挖掘、品种培育、栽培技术、成果推广等食用菌全产业链的技术专家。作为科技特派团团长，张鹏始终以第一负责人为担当，将党的方针政策与产业发展需求深度融合，带头践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科研初心，针对辽阳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科技服务与技术攻关，深耕小蘑菇里的大产业。盛夏清晨，在辽阳县甜水满族乡的摩天岭上，薄雾如纱，远山如黛，溪水潺潺，一片钟灵毓秀的美景。山脚下，绿水青山环抱的灵芝大棚里，灵芝喷雾升腾，好似一个仙境，预示了产业的兴旺。
2: 今年一共种了是22棚灵芝，像我这个棚里能放1200磅左右。它的粉每年不等，因为看你的管理还有这个气候，反正大约一年能出6-7千斤粉，每四斤是卖2000块钱，效益还可以。
1: 甜水乡地处辽阳县东部山区，环境好，早晚温差大，适合种植灵芝，加之摩天岭未被开发，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早在10多年前，谢忠伟就在山脚下种

0: 起了林芝。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发展到22棚林芝种植规模，成为辽阳县内唯一的林芝栽培基地。随着时代发展，传统的栽培模式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该如何进一步提升产品供给侧水平，成为摆在谢忠伟面前的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鹏带领科技特派团来到这里，针对菌种培育方法、菌种培养液、培养箱、椴木基消毒蒸锅、菌棒制作、林芝绿色覆土栽培方法、林芝孢子粉自动化收集设备等环节进行综合指导，
1: 以品质为核心，体质增效进行了复硒栽培，通过我们合适的这个有机硒的产品还有特定的比例，然后这个达到一个就是复硒栽培的一个效果。
0: 在张鹏的推动下，引入了纳米硒生物转化技术，这项尖端科技的应用如同一把金钥匙，瞬间提升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林芝的药用成分含量提升20%，市场价格翻了三番。
2: 像现在做这种复硒都是在人家指导之下咱们才可以做，要不咱们做不了这个。它的附加值高，完事它的效果也是更好，销售就会更好，买的人就更多。你看我去年那粉今年6月份就卖没有了，咱们每年的粉都不够卖。
0: 针对林芝喜湿怕光的特性，技术专家在棚内安装了温湿度检测设备，提供了精准的生态调控标准，并创新采用仿野生栽培技术，不仅高效利用了棚内空间，更将废弃菌包就地处理，化为滋养土壤的有机肥料，实现了资源高效循环利用。这种模式在创造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贡献了力量，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新途径。
1: 一个是有效成分的积累增加，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安全性，像农药残留了还有其他一些有害微生物了，这些都能够做到非常高的标准。
0: 为了更好地收集孢子粉并减少采收成本，张鹏为基地引进并改良了吸风机负压收集法，采集林芝孢子粉。一个占地200-300平方米的大棚内，安装2台吸风机就可以满足收集要求。根据林芝喷粉规律，一般在晴天早晨4到8时、下午5到8时，以及阴天全天开启吸风机，达到收集效率的最大化。利用这一方式收集的孢子粉，经过晾晒及烘干后，其含水量低于8%，照比传统的小拱棚收集提升了一大截，达到了操作便利、纯度高和易于加工的效果。
2: 基本都是按量定产，就是说我这客户需要多少，我做多少，格外做一个5-6百斤的鱼份。
0: 张鹏还建议谢忠伟开发新型销售形式，创新林芝盆景以及林芝孢子粉精深加工等高附加值产品的持续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且进一步加工林芝子实体，丰富产品品类。
1: 带料栽培的周年化生产的模式，更注重呢这个林芝这个子实体栽培，改变呢目前就是林芝生产当中完全是以孢子粉生产为核心的这一个理念。
0: 多年来，张鹏带领团队不断挖掘林芝产业潜力，释放振兴活力，使林芝产业的发展上规模、上档次、上品牌，帮扶基地林芝年产值突破500万元，并带动周边10多个村集体增收，成为了当地一张闪亮的金名片，探索出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的新路子，将小林芝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的大产业。这里是辽宁省灯塔市的永虫草产业园，他们沿省道组成了一个方阵，高空俯瞰这个占地500余亩、80多栋大棚的产业园，令人震撼。产业园年产鲜虫草1000万公斤， 干虫草300万公斤，形成了一条从菌种培育、生产栽培、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
3: 我们现在这个园区有80栋棚子，每栋棚子能有10万盆，800万盆每年种试茶，试茶的产量是3200万盆，它的总产值得达到过亿元。
0: 一列列10多层高的蛹虫草栽培筐整齐排列，其中的蛹虫草旺盛生长着，工人正在紧张地采收，一派丰收场景。蛹虫草又名北虫草，是一种珍贵的药食两用真菌，营养价值和药用功效甚至可与传统的冬虫夏草相媲美。通过人工培养的蛹虫草，其虫草素含量普遍较高，同时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及30余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些独特成分使蛹虫草不仅美味可口，更拥有抗击各类细菌、调节血压等多重功效。
1: 辽宁蛹虫草对于辽宁省来说是一个优势特色产业。我们辽宁呢是野生资源的最早发现地、人工栽培的起源地，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这个原料集散地。
0: 通过广泛推广蛹虫草的种植技术，并拓展销售渠道，灯塔市越来越多的农民得以通过虫草产业走上致富道路，蛹虫草产业也逐渐成为灯塔市的农业支柱性产业。但由于其生物学特性特殊，遗传背景复杂，定向育种难度大，活性成分调控机制不清晰，高产与优质常常难以兼顾，杂菌污染防控难等诸多问题，成为蛹虫草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针对这一现状，张鹏带领团队开展了系列技术帮扶措施，拉开了蛹虫草产业提档升级的大幕。
1: 针对这些问题，包括污染率相对比较高，然后和企业合作，围绕着这个优质菌种、高这个有效成分含量的这个虫草这个种质开发，再到我们这个一整套标准化这个规范栽培流程，然后提高这个虫草的这个质量，提高这个产业的附加值。
0: 技术专家围绕蛹虫草的遗传复杂性、环境敏感性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矛盾为核心，通过突破基因层面的调控瓶颈，并兼顾培养过程中的稳定性，来满足高活性、高抗逆、高产量的产业要求，改良并创新了大米蛹虫草提质增效栽培技术和蛹虫草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拓展了产品品类的同时，增加了栽培效益。
1: 像例如说用大米作为原料进行虫草栽培，包括适应大米栽培的虫草菌种，还有它这个全套的栽培技术，同时开发一些像虫草茶了、虫草这个产品、深加工的产品，也是在逐步的在和一些企业合作在进行开发。
4: 种植的历史比较悠久，然后使用棚子的时间比较长，就相当于它这个污染率方面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危害性的蔓延，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种植周期之前都会对它这个物理处理、消毒这方面做流程的规范。
0: 在栽培技术方面，技术专家开展蛹虫草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研究，并进行示范和推广，根据培养基灭菌后的孔隙特征以及发菌期、出草期、子实体生长期的环境因素，示范推广了蛹虫草子实体调控技术。一系列技术措施的应用，提升了蛹虫草的品质和产量，生产出的蛹虫草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
3: 我们这个虫草大部分都销往南方、东北市场那边和北。
0: 凭借优越的设施条件、产业集中度和大规模生产，从菌种培育、精深加工到全球贸易，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产业兴旺直接惠及农民，带动周边4个村庄300余户增收致富，蛹虫草年产值超1000万元，6条寨镇获得了辽宁虫草第一镇的美誉。 成为了特色产。

0: 从1934年冬天开始，我的曾祖母徐姐秀几乎每天都会去村口的河边张望。从青丝到白发，她用一生等待三位女红军的归来。当年三位女红军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我的曾祖母，从此他们成了曾祖母念念不忘的亲人。
1: 那后来呢？红军奶奶回来了吗？

0: 你是？我是徐姐秀的曾孙女。你认错了吧？徐大姐还没你大呢。我没认错，我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是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我曾祖母的红军。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冷的天，许大姐一家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我们原本是要把这床旧被子送给她，可她说什么也不肯收。所以我们决定把被子剪成两半，我们和许大姐各拿半条。

0: 等一下，你们要走的这条路很艰苦，有的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1: 回不来了。
0: 我们知道，为了国家和人民，为了党的事业，我们随时准备牺牲。我们答应过徐大姐，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回来给她送一床又厚实又暖和的新被子。
2: 这句话，我曾祖母记了一辈子。
1: 她一直在等你们回来，她到临终前都还在跟我们这些后辈说，
0: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后来，新被子，别的红军替你们送来了，你们的承诺。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接力坚守，把半条被子变成了千千万万条，温暖了整个中国。

0: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2: 江西婺源县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藏着一个叫石门的小村庄，这里古树参天，溪流清澈，是全球极危物种蓝冠噪鹛在中国境内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2023年金秋，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石门村，叮嘱大家，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

0: 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此以生态资源托举兴业富民，成为全村上下最坚定的信念。
1: 这几年我们在生态保护上、根源上，包括南管照美奇迹环境，我们曾推动落实全省首张自然保护地地域权证，同时引导村民退出沙洲种养，同步发放生态补偿金。
2: 我们这个鸟全球种群数量也只有250余只，到去年增长到了600余只。我们退伍军人志愿队党员带头全天候巡护，一天往返步道10余次。
0: 绿水青山留住了群鸟，也引来了八方游客，山林之间人与自然就这样悄然相融，彼此守望。
3: 这里生态被保护得真好，他们愿意在这里安家，就是对这片山水最好的认可。
0: 游客来了，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村党支部因地制宜布局民宿接待、非遗酿造、特色种养、水上观光等多元业态，引导村民将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产业。
4: 政府和我们村委会对我们的帮助都是很大的，比如说你如何去做小红书啊，如何去做抖音啊，如何去做直播，那村委会他会请专业的人免费来给我们做培训。郭书记呢，他也去跟高校谈了，去年有一批写生的人过来，家家户户都住了好多人。
5: 我们除了在村里开的酒房，还打造了一个现代化的非遗酿酒规模化生产的那个工厂，量产以后的话是达到一年的话是1000来吨的样子。
0: 一壶米酒酿的是手艺，更是传承；一间民宿留的是游客，更是乡情。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让乡村发展有了新意，也让村民有了保障。
6: 现在村里那个游客越来越多，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摆个小摊，卖点本地的土特产、山货，旺季的时候收入还是不错的。
0: 为盘活水上旅游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石门村组建月亮湾水上旅游公司，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村民联营模式。
7: 现在比以前做法更规划了，管理更好了，大概一个月不3000，邻里还有分红。
0: 如今山水成了村民最可靠的发展合伙人。
8: 我们村的民宿从以前的2家到现在发展到了47家，老百姓的平均收入从以前的6000元到今年有望突破5万元，大家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0: 产业越兴旺，越要把民生暖意送到家家户户，依托幸福来串门。党员干部走进农家院落，俯下身子听心声、解难题，邻里纠纷有人调解，老人难处有人帮办，游客问路有人指引，成为远近闻名的和谐村。
8: 能解决的我们就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也要第一时间说清楚原因，跟进到底，让大家感受到党支部始终在身边。
0: 春暖石门，绿满青山。近3年时间，从总书记嘱托到全村实干，石门村用变化回答了一个问题：幸福是怎么临到石门的？靠的是党员冲在前，守住了生态的根；靠的是支部领着干，闯出了产业的路；靠的是干群心连心，同行同富创未来。
9: 要留得住绿水青山，记得住乡愁。
0: 今天的石门村，人们团结奋斗，怀揣着稳稳的幸福、远方的梦想。今天的石门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掉总书记的嘱托，总惦记着那条回家的路。

0: 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1: 刚刚都拿了个三星堆面具出来。
2: 哎呀，你别笑了。
3: 基层的相信正义工作不好做吧？
2: 太难了，书记。
3: 所以需要我们啊，走去下一家。
4: 我讲你们根本不懂，物质是由分子原子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就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它是能够传承的传统技能。但是呢，说那算吧。怎么样，三代传承哎，我二舅走的时候就是他爸吹的。
1: 不是算了吗？咱们的调研也太难了。你这状态不错。
3: 哎，小子，去哪里？
4: 去镇上把那东西卖掉。
5: 哎，师傅，你捞的是什么呀？
4: 猕猴桃。
5: 哎，书记，早说你们村有舞狮的呀。
3: 这个项目啊，2008年就申请非遗了，我以为你们知道的呢。我是想带你们到村里面其他地方看一看、转一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民俗项目。
1: 2008年那么早，怎么没见你们演过呀？
3: 是这个原因啊，都快没人演喽。
5: 这个也拍下来，还怪好看的。嗯。
0: 哎，有事吗？
3: 哎，刘师傅啊，是县里来的同志，到我们村调研的。
5: 你好，刘师傅，我们是来咱们村调研文化振兴项目的。哦，才听说您这首饰
0: 都不是啊，我都让人拿出去卖了。
5: 为啥呀？
0: 为啥？没人舞了呗。现在谁来看这个？
5: 我们来就是为了这个而来。
6: 小叶，
5: 哎，
6: 你知道我让你们去调研民俗和非遗项目的意义所在吗？
5: 主任，是让我们去挖掘民间文化的高人吗？
7: 是保护。
0: 保护，
7: 保护那些即将要消失的民俗和传统文化，让他们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乡村振兴少不了文化振兴。
5: 是，
7: 走。
5: 现在除了您没人会舞了吗？啊，
0: 这要是硬凑啊也能凑，就是老了点没有年轻人愿意学这个，尤其是头饰，没有头饰啊，魂就没了。
5: 如果有人愿意学呢？

0: 舞狮。
1: 啊，手狮灯。
2: 有兴趣吗？
3: 有啊，
2: 雄狮少年呗。
3: 走，咱们去看看。
1: 怎么样，行不行啊？
2: 要不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4: 好，稳住了啊。这手狮灯啊，头狮是不动，群狮不动，

0: 我希望我们首次登飞机，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发扬光大，重振下去。
1: 下记不得了，小时候我们就有了，我们小几岁时候就有。
2: 我们这是传统的东西，嗯，学了多少年了？像我们的年龄都没得多大。
3: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首次登那个学兵制记忆中来。
4: 我希望在往后那个继续呢，把这个好的这个飞机呢，继续再传承下去，继续再往下面找新一代的接班人。
5: 我希望呢，我们所有这个党员可以像一个狮头一样，我们在前面发挥好、做好传承的一个领军作用、领头作用。

0: 文登呢位于山东半岛的东端，它的总面积是1645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56公里。这里啊，不仅海域资源丰富，农业资源也很丰富。它主要盛产西洋参、大花生，还有苹果等。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文登，一起去感受一下文登的魅力吧。
1: 文登位于山东半岛的东部，隶属于山东省威海市。这是一片古老而又文明的土地，历史悠久，从公元568年建县开始，1400多年来，文登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实际上，文登这两个字比县志的名字更为久远。相传文登这个名字与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有关。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一路东巡，显示皇威。当他爬上秀丽的昆嵛山，看到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一时兴起留在昆嵛山，召集天下文人雅士登山作赋，歌功颂德。于是乎，世人开始把昆嵛山下的这片土地称作文登。文登的南边山傍海，又地处北纬37度，所以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独特的小气候环境使文登孕育了丰富的资源和物产。
0: 我今天啊，又发现了咱们文登的一个特色的农产品，它是什么呢？我呀，先给您说一段谜语：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胖子。我想啊，很多观众都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它，花生。
1: 连续几天降雨之后，云淡风轻，秋高气爽，早春时节播种的花生已经开始收获了。这种机械可以一次完成挖掘、抖土、铺放等多道工序，比人工收获的效率提高了10倍，解决了当地三秋时劳动力紧张等问题。说起文登的花生，那还是很有特点的。文登地处滨海丘陵地带，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适中，土壤疏松，有着适宜花生生长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文登区的年平均气温为11.5摄氏度，年均日照时数2540个小时，历年平均降水量762毫米，降水分布具有雨热同期的特点，与花生的生长节奏正好吻合。根据花生生育期的长短，可以分为早熟、中熟和晚熟三种。而文登区种植的花生都是生育期在160天以上的晚熟花生。由于这些晚熟花生的夹果都比较大，所以又被人们称为文登大花生。文登大花生不仅夹果大，而且颗粒饱满，出米率高，白果重达240克到280克。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文登区的花生常年播种面积有20000多公顷，平均亩产量达400千克以上。18万亩高产示范田平均亩产量达到了450千克。听农户们说，近些年文登区的花生种植户是越来越省心，不但从播种到收获都实现了机械化，就连销售也不用犯愁。由于花生的产量高，品质好，所以这些年相继有4家大型花生食品加工企业落户文登。农民们只要按照当地农业局和企业的要求去种植花生，收获后的花生就会以高于市场价的订单价格被企业收购。为了了解花生食品的加工情况，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花生加工企业。那么文登的花生到底能生产哪些产品呢？
0: 您看我身边这么多花生食品，有海苔花生，还有这个海盐的花生，哦，还有巴西烤肉味儿的花生。您知道这些花生都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我们现在啊就去了解一下。
1: 在企业负责人刘经理的带领下，我们穿上整洁的工作服，经过严格的消毒之后，进入了生产车间。生产线上花生米经过层层筛选，脱皮油炸之后，变成了一粒粒黄灿灿的花生仁。刘经理告诉我们，整个生产过程中有着严格的操作规程，确保生产出来的花生食品符合国家的相关要求。在文登，你可以看见花样繁多的花生休闲食品。据统计，文登的花生休闲食品有六大系列，60多个品种。花生休闲食品出口总量占整个山东省的34%左右。那么文登的花生到底有什么特色？为什么特别适合生产这些休闲食品呢？
0: 刘老师，我听说呀，咱们文登的这个花生特别适合做休闲小食品，您能不能给我讲一下这是为什么？
2: 好，我们文登的花生呢，那地理位置，然后包括我们的土壤环境，使这个花生的口感从糖分还有脂肪上，包括做完之后的一个脆度比较适中，所以呢比较满足消费者的一个需求，所以比较适合做这种休闲产品。
1: 听刘经理说，文登大花生之所以品质这么好，还与当地农业局推广的一级双通花生高产模式有很大关系。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一级双通呢？一级就是集测土配方技术、病虫害专业防治技术等多种单项技术，一揽子解决品种老化、土壤酸化、病虫害防治、农药残留等问题，为花生种植户提供一条龙服务。双通就是技术推广直达农田，示范推广直达农户，彻底解决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对于文登区花生生产中采用的这些新模式、新技术，我们充满了兴趣。但是这些方法到底是怎样实施的呢？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我们决定回到田间勘探一番。在刚刚收完花生的地块里，来自农业局的两位技术员正在采集土样，其中一位技术员拿着取土器在地里选取不同的点采集土样，而另一位技术员则拿着一个卫星定位仪，一边定位一边填写着表格。取土样还用上了卫星定位仪，这种工作方法的确令人称奇。那么采集土样和卫星定位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负责定位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卫星定位系统主要的用途是对采集土样的地点实施精准的定位，也就是说每个取样点都有确定的地理坐标位置。作为山东省的测土配方整建制示范区，文登区农业局土壤肥料站采集土样的工作量非常大，745个行政村，82万亩耕地，每100亩耕地就要采集一组土样，而且每3年就要更新一次。几年下来，他们已经积累了上万个土壤样品数据，涵盖了全区95%以上的自然村，建立了区域内土壤养分含量数字化地图。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说几乎文登区每一村的农户都能在这个数字化地图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田块。土壤肥料站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采集土样是测土配方中最前端的一个环节，土壤样品采集回去之后要进一步对土壤进行检测和化验。主要检测的项目包括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 速效钾、pH 值以及部分中微量元素。在文登，土壤检测的结果没有停留在纸上，而是由土壤肥料站的工作人员录入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查询系统，并且和全区的数字化地图建立链接。采用这种方式，农户们只要说出他是哪一个村的，或者他家田块的地理位置，就可以在这个数字化地图上清楚明了地看到自家地块的土壤分析数值。工作人员说，要想深入了解文登区的测土配方技术，那就得到测土配方智能配肥中心去看一看。测土、配方还智能，那这智能配肥中心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了了解智能配肥中心是怎么回事，我们找到了文登区农业局土壤肥料站的刘站长，并请他把我们带到了智能配肥中心。在智能配肥中心，正好有一位农民在购买肥料，不过他购买肥料的方式还真的是有点蹊跷。他说，在这里买肥料呢，只要报出是哪个镇哪个村的，说出想要哪一种作物，操作员在触摸屏上点击他们村所在的位置，土壤养分状况、专家建议施肥配方，即可一目了然。而且所需肥料的配方也能够自动生成。更令人称奇的是，这边刚刚开出了配方，一摁按钮，那边的智能配肥机械就开始操作了。智能配肥机械竟然能够听从电脑的指挥，按照电脑开出的配方自动的搭配氮磷钾肥以及其他单质肥料。轰隆隆，轰隆隆，几分钟的时间过去，经过配置搅拌复混的肥料就做好了。用当地农
3: 分析研发了这个测土配方施肥的专家系统，那么农民过来以后呢，就是从这个专家系统里面，他就能够找到自家地块的土壤的养分情况，他在诊对着他今年要种什么作物啊，轻轻的一点，那么系统就可以把你的施肥建议给你提出来了，而且呢，你这块地一共有多少地，需要多少肥料，那么这个小型智能配肥机呢，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个肥料生产出来，农户就可以直接拉走就行了。
1: 听到这儿，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原来这里的智能配肥中心和农业局的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查询系统是息息相关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整个智能配肥系统的运行，它包括土壤肥料信息收集系统、测土配肥施肥决策软件运行系统以及智能配肥实施系统。通过这三个系统的结合，实现了土壤养分含量、作物需肥规律、产量目标以及肥料配肥的统筹管理。这些命令最终通过数据的形式传输到智能配肥机器中，智能配肥机器就会按照配方的比例搭配混合在一起。过去的时候，农业局土壤肥料站只能给农民朋友开配方，农民买肥料的时候想要照着这个方子去搭配肥料，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有了智能配肥系统后，就把这土壤检测、配方制定、肥料生产、农民施肥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实现了农民查询土壤养分、获取专家施肥建议、自动化配肥全程智能化服务，打通了农民施肥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把多年来积累的测土配方技术转化成配方肥，让农民朋友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而且啊，这种私人定制的肥料还让农民朋友们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增产

0: 有信心。
1: 测土配方施肥的专家系统呢，他们就给出了什么作物根据什么土壤状况应该施多少肥，什么时间施，怎样施，它都有一个施肥建议里面。这样呢，老百姓在这个不减少作物产出的情况下呢，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
0: 听了刘站长的话，我们对文登区的这种智能配肥系统有了更深的了解。这项技术的实施不仅实现了作物的定量精准施肥，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让更多农民享受到便捷个性化的农业技术服务，还减少了肥料不合理施用造成的土壤酸化等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可以说是一举多得。文登区农业局不仅在肥料管理上做了很多工作，在病虫害防治的生产工作中也有自己的特色。农业局植保站以合作社和村庄为单位，在花生主产区组建了几十个专业化病虫害防治队。专业化病虫害防治队每年都要接受3次以上的专业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了防治队从业人员的操作技能，也提高了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水平。更重要的是，专业化防治队在县乡镇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用药，杜绝了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减少了农药的施用量和施药次数。为了进一步了解文登区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我们来到了文登区农业局农产品安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给农资经销商换证。这个证叫做文登市农药市场准入证，用经销商们的话来说就是通行证。在文登区农业信息网上有一个小小的板块叫做文登农药备案公示，这个表格每年更新一次，对社会公开，不仅农资经销店的负责人可以查看，生产基地、合作社、农民个人都可以查询。如果发现市场上销售不合格产品和假冒伪劣产品，可以拨打农业局的电话进行举报。当然了，对于农资投入品的监管不能仅靠群众的举报，文登区农业局建立了区、镇、村3级监管网络，网格化的监管体系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确保了农业投入品的质量安全。正是由于这些严格的制度以及科学的指导方式，才使文登区的花生产业得到蓬勃发展。现在文登的花生也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地理标志认证，质量和品牌成为文登大花生开拓市场的利器。好了，了解了这么多文登区农业局对于花生等农作物的管理措施，着实有些严肃。下面啊，咱们就来换一个话题，看看什么呢？咱们来看看文登区的另一个农产品，它就是西洋参。的确，这种头顶着娇艳欲滴的种子，在地下孕育3年才能长成，虽然不能让人长生不老，却能让人延年益寿的植物，就是西洋参。西洋参属于五加科人参。

0: 获得成功。经过30多年的发展，文登的种植户基本摸清了西洋参的生长发育规律，并且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栽培技术，亩产西洋参达到1000千克左右。西洋参是一种名贵的药材，为了保证西洋参的品质和安全，文登区农业局制定了相应的种植技术规范，对于产地环境、种子来源、土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多个方面都有细致而严格的规定。首先是产地环境，西洋参种植基地必须选择在生态环境条件良好、远离污染源的农业生产区域。经过相关部门监测，空气质量、灌溉水质量、土壤质量等环境条件都符合无公害食品、大田作物产地环境要求，这样的地方才能种植西洋参。第二个呢，是种子。文登区西洋参种植使用的都是包衣种子，使用包衣种子可以降低病害的发生指数，这是他们预防病害的一个重要措施。而且这些种子必须在正规的农资经销店购买，种子经销商必须获得工商行政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和农业局颁发的种子经营许可证。除了产地环境和种子来源，肥料的使用和西洋参的品质和安全也是息息相关的。由于西洋参喜欢疏松透气又富含有机质的肥沃土壤，所以在西洋参种植前半年，参农们就要在地里撒施大量腐熟好的有机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在天然的生长环境中，一到冬季，西洋参上面就会覆盖一层厚厚的树叶，树叶腐烂之后增加了土壤中的腐殖质。那么没有天然的条件怎么办呢？您看西洋参的畦田上覆盖厚厚的麦秸，这是农民们为了增加腐殖质而覆盖的。整个冬季，厚厚的麦秸就如同一床暖暖和和的被子，呵护着畦田里的西洋参。春天来临，温度提高，麦秸腐烂，同样也能增加土壤中的腐殖质。当然了，在西洋参的安全生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病虫害防治。为了尽可能的少用化学农药，西洋参种植户们采取了很多农业措施来预防病虫害的发生。就拿这畦田来说吧，种植西洋参的畦田起得特别高，有将近40厘米的高度。那么起高畦挖深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1: 它起这么高呢，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西洋参怕涝啊。它的作用就是防涝，就是如果是在不排水的话啊，涝就会产生很多的病害，这样的话就是有助于西洋参的生产管理。
0: 在西洋参的生长中，灌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文登的参农们大多采用这种喷灌的方式进行灌溉，如同绵绵细雨滋润着参田。喷灌既可以减少涝害的发生，又能使土壤中保持适宜的湿度。挖深沟、覆盖麦秸、喷灌管灌溉，这些措施一方面是为了模拟西洋参自然生长的环境，另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各种病虫害的发生。参农告诉我们，文登的西洋参已经被农业部列为地理标志产品，对于这个品牌，参农们都非常爱惜。如果发现有病虫害发生，他们也会在当地植保站的指导下进行用药，不仅在农药的选择上非常严格，还要控制农药的用量，避免产生农药残留。另外，农业局还有农产品安全管理办公室，所有的西洋参种植基地在他们那里都有备案，他们每年都要对西洋参基地进行抽检，检验的项目包括铅、砷、汞等重金属含量，以及有机磷、有机氯、聚酯类化学农药的残留，从而确保西洋参的质量安全。每年的9月下旬到10月上旬，

0: 都是西洋参的收获季节。西洋参收获机轰隆隆地开着，畦田的宽度正好适合拖拉机两轮之间的轮距。机器把西洋参里的土翻起来，扬起，再落下，白白胖胖的西洋参便随之落在泥土表面。西洋参作为一种药食兼用的植物，在原产地它的加工方法比较简单，经过清洗挑选之后，再送到干燥室进行低温烘干。西洋参是补中益气的药材，但是吃西洋参不能喝茶，因为喝茶会降低药效。同时也不能吃泄气的食物，比如萝卜、山楂、木瓜等等，否则一个补气一个泄气就抵消了西洋参的作用。那么西洋参究竟怎么吃才好呢？西洋参的吃法有很多，它可以炖鸡、炖鸭，补而不燥，能常吃，还能起到提高免疫力、增强体质的作用。加工好的西洋参片还可以用来泡水喝，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吃法，健康人每天吃6到10克就可以了。
1: 这几天的文登之行呢，我们一起品尝了文登西洋参和文登大花生。这座海滨城市啊，不仅有美丽的风光，还有这么多有特色的农产品。如果您也有时间，不妨来文登体验一下吧。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我们在行动。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会的街边广场，鸽子似乎从未离开过人类的视线。即使是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鸽子与人们的故事仍在以多样的媒介和方式悄然延续着。八月的河南宁陵闷热持续，气温高，湿度大。清晨7:30，华宝镇楚塘村的楚围巷和以往一样，准时奔赴每天与鸽子的约会。20000平方米厂房，5万多对种鸽，全由楚围巷夫妇带领员工打理。楚围巷，男，1984年出生，河南省宁陵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2009年返乡创业，现为河南天明鸽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优秀农村实用人才，商丘优秀青年创业者，商丘市青年五四奖章，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中国农村电商致富带头人。楚围巷和他所创办的河南天明鸽业有限公司，经过15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肉鸽行业的知名企业。企业年繁育推广高产种鸽10万对，年出栏乳鸽100万只，年销售鸽蛋200万枚，养殖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1: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鸽子棚，看到这么多只鸽子，真的还是挺壮观的。而且您看它这边的鸽子，可以说真的是洁白无瑕哈，非常好看。哎，您看这还有一个小的，好可爱呀。大哥，这些都是您的鸽子吗？
2: 啊，对，这都是我养的鸽子。
1: 咱这大概有多少只呀？
2: 现在我养了有10万只。
1: 哦，10万只。
2: 对，咱整个厂现在有10万只种鸽。
1: 那这都有什么品种呀？我看这有白色的，还有灰的。
2: 对，咱这个鸽子嘞，白嘞，就是咱的白玉王。
1: 嗯。
2: 啊，它整个身上全部都是白的，玉色。灰的嘞，它叫银王，也叫银玉王鸽，它的玉色嘞稍微有点发灰发暗。
0: 在肉鸽养殖中，大多以这种纯白色的白羽王鸽和灰色的银王鸽为主，除此之外还有这种暗红色的落地王鸽。那么这些肉鸽

0: 又有哪些特点呢？
1: 大哥，我能抓一只看看吗？
2: 可以啊，你可以抓一只。来，这一只你抓出来的。
3: 我去！
0: 当小南准备用手去抓鸽子时，原本温顺的他们突然变得异常凶猛，不断用翅膀和嘴进行攻击，这让小南着实吓了一跳。
1: 我要不你帮我抓一个吧？
2: 可以，我帮你抓一只吧。
1: 行，
2: 好，我帮你抓来一个啊。看，这就是咱那条入鸽，这就是马上都可以销售了。
0: 原来，鸽子的攻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幼崽，在遇到危险时，强有力的翅膀和锋利的喙就会成为他们进攻的武器。
1: 那它这个鸽子有什么特点呢？
2: 这个特点呢，正常的，你看咱这个白色的鸽子呢，它浑身羽毛是白色的，纯白色的。然后呢，这个鸽子的这个入鸽呢，正常情况它从生产出来，然后到销售也就是28天，它都可以长到1斤，正常的可以销售到市场上。
0: 除了强有力的翅膀和锋利嘴巴外，鸽子还有一个最大的特性，那就是体温。
1: 我摸着它特别热哈，是
2: 哦，这感觉它摸得热的话，因为啥？因为这个鸽子呢，咱们好多人煲汤，那么都吃这个鸽子呢，因为啥？因为这鸽子的温度它高，它有40多度，所以人摸着它感觉的这个温度非常高。
1: 那冬天抱着它一定很暖和。
2: 对对对，
0: 成年的鸽子的体温大约在40至42摄氏度范围内，这一体温范围使得鸽子能够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并在各种环境下保持较好的适应能力。了解鸽子的体温对于养殖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鸽子的健康和生产力。在夏季，由于外界温度较高，鸽舍内的温度也会相应升高，因此需要采取适当的降温措施，如提供充足的饮水，搭建遮阳设施等，以防止鸽子中暑。相反，在冬季或寒冷环境中，则需要采取保暖措施，确保鸽子能够维持正常的体温，避免因低温而影响健康和生产性能。据了解，肉鸽养殖基本都是饲养在这样的小笼子里。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全部都是年龄在1岁以上的种鸽，并不是商品鸽。那么商品鸽到底是什么样呢？在隔壁的鸽棚，我们找到了答案。随着垂向一路，我们来到了另一个鸽棚，这里的养殖方式可谓与众不同。
1: 哇，来到这真的感觉像来到了鸽子的王国一样哈！而且您可以看到，这个鸽棚跟刚才咱去的那个鸽棚好像是设置包括它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
0: 谁说不是呢？这个鸽棚里就有4000多只鸽子呢。据了解，这里面除了种鸽棚，还有自由氛围比较浓的青年鸽棚。生长90天以上的鸽子就会被放到这样的棚里。而这个鸽棚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1: 它这个棚为什么就是跟刚才咱看的棚不一样呢？就没有隔开呢？
2: 这个棚呢叫散养棚，也叫恋爱棚。
0: 原来这里是鸽子寻求另一半的地方。鸽子是一种很重感情的鸟类，一旦选择了配偶，一辈子都会不离不弃。那么让鸽子自由恋爱又有什么好处呢？
2: 第一来，它的好处让它锻炼身体，那么它来后期来下蛋率、繁殖率、受精率都会提高，包括后期它所产的这个乳鸽呢，这个抗病能力也是非常强的。第二个作用呢，在这里边呢，它可以自由恋爱。
1: 对，
2: 然后一个公一个母呢，他们在这个500只里边，它可以自由去选。一旦他们这个鸽子来相中以后，他们两个呢会卧在一块儿，相互梳毛。这样通过自由配对的鸽子呢，它这个感情会非常好。这个鸽子呢讲究是感情，它感情越好呢，它下蛋越勤。就是所以呢，我们提倡鸽子呢自由恋爱。叫一夫一妻制，他们呢一旦
0: 能不能把小鸽子喂好，全看母亲的鸽乳了。为了保证种鸽每天摄入充足的营养，垂向特意为他们搭配了大餐。
2: 你看，这就是咱鸽子吃的这个料。
1: 我看有玉米，哎，这是豌豆是吗？
2: 对对对，这里边呢有玉米，

0: 有豌豆，有高粱，有小麦，啊、嗯，这几样跟它配比嘞。
1: 这个长长的，它是饲料。
0: 哎，对，这个叫复合蛋白料，通过一些豆粕啦，包括咱的玉米啦，还有一些咱这个蛋酸、烂酸、维生素、维生素，然后咱们通过鸡养给它加到里边，这样呢可以把这个小鸽喂得更好一些。
1: 那它这些元素它能吸收吗？
0: 能啊，包括咱这，比如咱这个鸽子常用的这些。铁、磷、钙这些东西都加入到里边，还有一些，这个咱的硒元素。
2: 原来这鸽子吃的是硒餐，不过在饲料中补充硒元素，鸽子是否真的能消化吸收呢？
0: 这个硒元素呢，可以第一呢助鸽子消化，第二呢可以提高这个鸽子的机体免疫力。那么咱们所产生出来的这个乳鸽呢，还有鸽子蛋，这鸽子通过摄入以后呢。在它产生的这个乳鸽里边，鸽子蛋里边都会含硒，所以呢，咱的鸽子包括鸽子蛋，咱们都叫它复硒鸽子，复硒鸽子蛋。
2: 据了解，鸽子每天要进食一两左右的饲料，这吃的多，排的自然不少。不过这些鸽子粪可是养殖户的宝贝，经过发酵后的鸽粪可以作为优质的肥料，施给瓜果蔬菜，绿色健康，蔬菜长得好。鸽子功不可没，不过对鸽子来说，最大的成绩莫过于把小鸽子抚养大。您瞧，这25天的功夫，小鸽子已经从小家伙慢慢长大成了跟父母差不多的块头，这时候就可以作为商品乳鸽出来销售了。
0: 鸽子呢，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咱们《本草纲目》记载。鸽鱼色众多，为白色入药，哎，说明咱们鸽子呢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并且在咱们南方呢有一句常说的，就是一鸽胜九鸡，一鸽顶九鸡，就是指这个鸽子呢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咱们大家都公认了，在咱这个术后病人，就是喝些鸽子汤，吃些鸽子肉，可以对咱的这个术后的恢复，包括这个伤口愈合，都有一定的好处。
2: 在中国这个饮食文化飞速发展的国家，鸽肉已经悄悄走上了人们的餐桌，并成为了越来越多食客喜爱的美味。肉质细嫩的鸽肉营养丰富，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进补佳品，在民间更有一鸽胜九鸡的说法。
3: 这个乳鸽真是特别好吃，特别美味，味道棒极了，
4: 特别好吃，然后那个好吃又营养，下次还带朋友一起来。
2: 近年来，垂象养鸽场的规模越来越大，为了节约成本，他自主研发自动喂料机，实现喂养自动化，之后在标准化鸽棚的建设中又实现了出粪自动化、控温控湿自动化、循环通风自动化，而且打破了长江以北冬季无法正常孵化鸽子的空白，同时还实现了鸽子母母配对，来增加收益的养殖技术创新。
0: 目前呢，我们企业正在积极的申报这个国家高新企业，我们申报了国家专利14项。一个企业想做大，靠投资，靠投入；企业呢想做强，更需要的是科技的力量；企业想做久呢，更需要的是企业的文化。我们下一步呢，也在这个科技上面、新品种培育上面、自动化程度方面，包括咱的产业规模化方面呢，下足功夫，为我们呢下一步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做出我们应该做的贡献。
2: 创业15年，养鸽大王楚维相从500对种鸽起步，把一个家庭养殖场发展成一家大型现代化的养殖企业，养殖规模位居全省第二位，成为豫东最大的种鸽养殖基地。养鸽之路，楚维相一直在求新求变，他明白农业要发展，产业是关键。为了延长产业链，提升鸽子的附加值，楚维相创新开发风味小吃绅士手撕鸽、鸽都会品牌鸽蛋，并且以产业带就业，以就业促发展。目前该养鸽企业已辐射带动全国养鸽户3000余家，年创社会效益1.6亿元。劳模楚维相和他的养鸽故事，可以说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缩影。

大家好，我叫朱彩胜，我们在安徽省霍姆市五河县养殖大闸蟹已经30多年了。现在我们把螃蟹的养殖技术要点分享给大家。都说养鱼先养水，其实养蟹可以提供隐蔽栖息蜕壳的场所，还能作为河蟹的食物净化水质。常见的水草有伊乐藻、轮叶黑藻、苦草、水花生等。时间持续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蜕壳一次可增重95%。蜕壳是河蟹很关键的环节，其蜕壳正常与否与水质、水草、营养、矿物质等有关。在平时的管理过程中，定期调水维护水草，补充饵料，还可以适当或者定期给河蟹补充矿物质。

大家好，我是中共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郝梦佳，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理解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建议提出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重要标志，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至关重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深理解。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勾勒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提出的一个概念。1987年党的13大正式提出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并将第三步战略目标明确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不断丰富发展200年的奋斗目标。党的20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8个方面进一步明确。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第二，必须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国际上对中等发达国家没有明确定义，但主要国际组织会在年度报告中列出发达国家名单，其中主要是依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类发展指数，综合衡量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等来确定。大家普遍认为应当按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实现2035年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第三，我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按照到2035年人均 GDP 达到20000。

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的远景目标计算。考虑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0%左右，15-5和16-5时期 GDP 需要年均增长4.17%。只要我们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消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完全能够实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0: 脱贫困这本书的四周，体现了闽东人民坚持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老少边倒贫是习近平同志当年对宁德地区区情的概括。三十多年前，闽东经济社会发展一度滞后，三分之二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60%的乡镇是贫困乡镇，农村贫困人口达到77.43万人，是我国当时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成为中国黄金海岸的断裂带。在大山重重叠叠的褶皱里，这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山村。村口“中国扶贫第一村”的石碑，浓缩了当地群众摆脱贫困的记忆。
1: 这穿啊穿不好，出啊出不去，一筐水堵了养不了一筐人。
0: 1984年6月24号，《人民日报》刊登“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报道赤溪村的贫穷现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由此，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拉开大幕。1988年6月，一到宁德赴任的习近平同志就一头扎进了基层，他用脚步丈量闽东的山海川岛，思考着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等重大理念，倡导四下基层工作制度。1989年7月19号，时值盛夏酷暑，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乘车颠簸近3个小时，又沿着我脚下这条7.5公里长的乡间小道深入下岗，留下了异常艰苦、异常难忘的深刻记忆。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曾经的下岗是个出了名的五无乡。乡亲们世世代代守着难以逾越的大山，也守着无法摆脱的贫困。
2: 所以下岗人他有三个怕：一怕生病，缺医少药啊；二怕挑化肥，四面高山不离围歼啊；三怕养大猪，猪养大了没人吃得起猪肉啊，要挑出去送不出去啊，特别夏天不敢杀猪。
0: 到达下岗后，习近平同志访贫问苦，现场办公，为下岗谋发展、解难题，从而开启了下岗脱贫致富的历史征程。
2: 他跟下岗的干部说啊，这个下岗这个干部啊，你们关键的不是做，不是唱功啊，你的关键要做工，要一村一车，一户一车，一村一户的来帮扶。用他现在的观点，就是精准扶贫了。
3: 当时来寿龄已经60多岁了。
0: 此后，习近平同志又2次到下岗考察扶贫工作，三进下岗是他心系贫困地区发展的生动缩影。2019年8月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寿宁县下岗乡乡亲们回信，希望乡亲们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积极建设美好家园，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21年7月6号，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在下岗设立分会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在闽东沿海，曾经生活着一个特殊的贫困群体，他们以船为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常年漂泊在海上，他们就是连家船民。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孙三代共一船，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 这段影像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福安市下白石镇。影像中的这位老人叫连二梅，他的儿子叫江征帝。
4: 有六点就六点啊。啊，对对对，
5: 给你买吧，
4: 对对，
6: 六点啊，
5: 哎，好老呢，开成话，
4: 没骨碌，没骨碌，现在话没骨碌。
0: 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专题调研，将连家船民搬迁上岸纳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在习近平同志的持续推动下，连家船民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包括江征帝一家在内的连家船民全部上岸定居。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闽东，发展农业要靠什么？刚到宁德不久，习近平同志就认识到，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山海田经，闽东人民念叨了35年，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持续推进8个一工程，构建形成一县一业产业格局，实现9个县市区特色农业产业全覆盖。宁德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我省推进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宁德加快推动三库加碳库生态文明实践。党的20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些年来，宁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的殷切嘱托，培育出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等4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支撑宁德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闽东市，天下里，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宁德357万人民蓄势待发，精神抖擞，撸起袖子加油干，俯下身子向振兴。宁德人民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着力构建一河两廊五轴发展格局，建设4个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宁德篇章。

0: 一起粉碎。
1: 1945年十月的一天，在山东枣庄临城沙沟车站的一块空地上，1000多名日军向一支不足百人的小型地方武装缴械投降。这一幕在抗日战争受降史上堪称传奇。接受日军投降的这支队伍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原型——鲁南铁道游击队。今天我们就来结合这部电影，讲讲这支被人们誉为“飞虎队”的抗战故事。
2: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查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1: 1938年3月，日军侵华战火蔓延，义勇总队战略转移至抱肚布山区，为及时掌握敌人动向，十月，总队选派洪振海、王志胜潜回敌占区枣庄，建立了秘密情报站，后来又秘密组建了一支11人的抗日武装铁道游击队，就此初创。1939年8月，洪振海、王志胜等人袭击了枣庄正太洋行，日军在正太洋行建立的特务机构被连根拔掉，当地的老百姓拍手称快，堪称他们是从天而降的飞虎队。1940年1月25日，鲁南铁道队在陈庄成立。2月，八路军苏鲁支队将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纳归其属。
2: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1: 1940年6月，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化妆成商人、农民、工人等，带着酒肉慰问火车上的日伪军，趁敌人喝醉了，洪振海等人跃上火车，将司机捆住，驾驶火车冲进伏击圈，并拉响警笛。战斗进行了10几分钟，队员就将敌人全部歼灭。从飞车搞机枪，到破铁路、炸桥梁、截货车，这支传奇的队伍挥戈于百里铁道线上，依靠群众，运用游击战术，打得敌人是魂飞胆散。他们经历了大小战斗100余次，消灭日伪军5000余人，在敌人心腹地区坚持斗争多年，直到抗战胜利。

中国共产党依靠和动员人民，将广大民众中所蕴藏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克敌制胜的有效战力，激发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深厚伟力，找到了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的力量之源。作为爱国主义的播火者、实践者，中国共产党

0: 克拉玛依年轻，年轻在诚心，仍有活力，但他也足够积淀。黑油在地底亿万年，不甘寂寞的他留下了年轻石油工人的青春，要的二十多年。
1: 洋葱放进去，翻炒一下。小伙伴们看仔细一点啊，这是咱们新疆大新疆的王牌佐料。
0: 勤劳智慧的克拉玛依人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十月底的克拉玛依，清晨温度降得很低，这座西部最著名的石油城迎来了它的冬天。和往常一样，马建明的一天从晨跑开始。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克拉玛依人，但这座城市却记录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0多年。马建明自小喜欢

0: 画画，虽然从来没有专门学习过，却有着提笔就能画的本事。去年，马建明加入了克拉玛依市的市偶创意社，为社团办公室画了不少墙画。另一间办公室里，社团的年轻人正在帮马建明准备他要试讲课程的材料。
1: 各位社员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市偶创意社的烹饪大课，由我们的副社长马建明来给大家上了道好菜，鼓掌。
2: 这烤肉得用炉子烤吗？
3: 炒烤，我炒烤。
0: 社偶创意社由很多年轻的克拉玛依人组成，是一个以艺会友的民间社团，专门举办一些创意活动。社员有公务员、油田工人，也有生意人、自由职业者。这间教室是社偶创意社所在社区为支持青年创业免费提供给创意社使用的。近期社区有很多居民希望创意社可以开办一些美食交流活动，马建明就试着先跟同事们分享几道他的创意料理。
4: 这个菜的成与败，炸囊是最主要的，所以啊，小伙伴们看看仔细一点啊。
0: 第一道主料用到的是新疆最有代表性的美食羊肉和馕。
4: 好了，现在就囊恰到好处了，看到没？像不像鸡翅？
0: 羊肉入锅爆炒，洋葱必不可少。
4: 洋葱放进去翻炒一下，这是咱们新疆大新疆的王牌调料。
0: 再加入大量的孜然粉和辣椒粉，然后放入颜色金黄的炸囊条。
4: 哎呀，太好吃了，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0: 马建明给这道菜起了个名字，叫

0: 生活，很快就在当地一家凉皮店安定下来。这一坐就是18年。每天，杨新兵都要在熟食品加工基地完成当天的凉皮制作。由于销售量较大，工厂早已用稳定的机器代替了繁琐的人工操作。在平底盘上刷一层薄薄的熟油，倒进一勺面浆，左右轻摇，迅速铺匀，使凉皮儿薄厚一致，隔水蒸熟。出锅的时间直接决定了凉皮儿品质的好坏。每次揭开锅盖时，凉皮儿必须冒气泡，而出锅时则一定要有褶皱，这样的凉皮儿才算熟透了。熟透的凉皮儿柔软透亮，光滑筋道。杨新兵做凉皮儿的手艺几乎都是薛栋兰手把手教会的，现在只有在需要熬汤料的时候，薛栋兰才会带人来到加工厂。薛栋兰原籍山东，今年76岁，在克拉玛依做了30年的凉皮儿生意，至今他还是坚持自己切料、配料、熬料。这锅加了30多味中药熬制的汤料，正是薛栋兰凉皮儿在克拉玛依独树一帜的招牌。凉皮儿的风味还在于辣油的调配上，香料打磨成粉，和芝麻一起拌入辣子面中，泼入滚烫的油，香味瞬间就被激发了出来。那味道辣中带香，香中透辣，远远的就能闻到。新疆人爱吃凉皮儿，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凉皮儿品牌。这种风味小吃既美味可口，又经济实惠，几块钱就是一顿美餐。在新疆，凉皮儿是一种常年供应的小吃，不受季节限制，无论春夏秋冬，凉皮儿店的生意照样兴隆。一人带到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和薛栋兰一样，国中杰的老家也在山东，他10多年前来克拉玛依创业，终于事业小成，有了自己的饭店。今天国中杰要亲自下厨，为两位好友做一道大漠烤牛排。尝试研制出来的。这些年在克拉玛依，国中杰从事过很多行业，也有过不少失败的经历，直到开了这家饭店，推出了这道菜品，才算是在克拉玛依闯出了一片天地。
1: 好，要是围绕姑娘，这个舞蹈的一个动作，碰到任何事情就行了。不黄色，一个咖啡色。
0: 下午，国中杰准备招待的客人王建新还在课堂上讲课。王建新今年53岁，克拉玛依人，从事玉雕行业近10年，是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最近他应邀为克拉玛依一家企业开办玉雕培训课，课时3个月，培训对象是一些想要学习玉雕手艺的残疾人。
2: 从这个从事这个玉雕上面来说呢，我们克拉玛依本土从事行业的人嘛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克拉玛依就产金丝玉了，我们的当地政府呢又在推广这个金丝玉， 我作为一个本土的

0: 雕刻爱好者吧，我就想，也能给科勒玛依的精髓与推广做点贡献，那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
1: 为了这次培训，王建新还专门从乌鲁木齐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玉雕大师甘霖先生担任客座教授。金丝玉据称是世界上最后被发现的玉，主产于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河魔鬼城附近方圆100公里的戈壁滩、沙漠等地域，颜色多为金黄、金红，内部普遍带有萝卜纹，而得名金丝玉。与举世闻名的和田玉相比，金丝玉被发现的较晚，也就是近10年的事儿。金丝玉颜色好，经雕刻后具有很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是我国独有的品种。培养更多的本地玉雕师傅，是王建新和甘霖这些新疆玉雕大师的最大心愿。3个小时后，国中节的牛排完成了腌制程序，可以上炉烤制了。

0: 这具烤炉是国中节为菜品专门定做的，长短大小及容量都很适合烤牛排的要求。牛排在烤炉上自动旋转，均匀受热，适量喷洒柠檬汁可以减少牛排的油腻感，增加食欲。最后在表面刷上清油，撒上芝麻，就可以上桌了。和大多数克拉玛依人一样，国中杰最近几年也迷上了金丝玉收藏。今天专门请来王建新和甘霖两位大师，就是要让他们为自己刚刚入手的几块石头把把关。虽然家乡远在山东，但现在的国中杰已经完全融入了克拉玛依这座城市。他和这里的人们一样，喜欢吃牛羊肉，喜欢金丝玉，也以石油城为骄傲。他打算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克拉玛依第二代。克拉玛依油田位于油气资源丰富的新疆准噶尔盆地。克拉玛依维吾尔语意为黑油，它是世界上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从1955年第一口井喷出原油，宣告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的诞生，到1958年克拉玛依正式建市，这座城市的所有脉络里都汩汩地流淌着石油。在这片因石油而生发的土地上，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行业与石油有关，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以石油为生。而像崔瑞东这样几代人都是石油工人的家庭，在克拉玛依更是数不胜数，他们都把自己称作克拉玛依的第三代石油人。
1: 在很多年以前吧，就是我们爷爷辈儿他们就是到这个地方就发现了石油。
0: 35岁的崔瑞东是西部钻探克拉玛依钻井公司70203队的队长兼书记。18年石油工人的经历，让他对钻井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尤其每一次工程任务的开始和结束阶段，都是他最忙的时候。
1: 这口井呢，我们是目前北疆这块吧，可能是一个最长水平段的一口井。到目前为止已经顺利完工了，历时4个月吧，大家都挺辛苦。
0: 从盛夏到初冬，工程非常顺利的全面结束了。按照惯例，崔瑞东安排井上专门买了2只羊。今天要为队员们开一桌庆功宴。70203队有20多名队员，其中包括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和汉族等多个民族。庆功宴为大家准备的也是最有新疆地方特色的清炖羊肉和烤羊肉串儿。
1: 环境就是这样，我们基本上每一口井都是这样的环境，荒郊野外，周围也没有人，是吧？跟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很短。
0: 在几乎所有北方城市，清炖羊肉都是冬季暖身滋补的必备食物，而对于新疆人来说，清炖羊肉更是平日里最常见的一道美食。 尤其新疆地产的绵羊肉，肉质细嫩，香而不膻。选新鲜带骨有一点肥的羊肉，切大块，先用开水烫一下，除去浮沫，再用小火慢炖。到肉熟七分的时候，把大块的胡萝卜、土豆、皮芽子放入，继续炖煮。
1: 每年开始就是一上钻，转盘一转起来，所有的人嘛，基本上那个心都是在嗓子。我们这是一个高风险作业，只有顾晚景，到了今天晚景的这一天，才是我们全队放松的一天，心情特别好。
0: 戈壁滩上，警队的庆功宴开始了。完成了目前这口井的收尾工作后，警队又要搬家，赶赴下一个区域，开始一口新井的钻探工作。这一年的春节，恐怕又要在井上过了。考虑再三，崔瑞东决定暂时先不告诉队员们这个消息。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属于石油工人的轻松与快乐，也许就只有这么短短的一个夜晚。崔瑞东舍不得让它结束得太快。

0: 炎到癌的转化，阻断癌变，
1: 健脾法、益气法、活血法、解毒法，从根本上呢阻断这种炎癌转化。

首先是慢性胃炎及其胃癌前病变的诊断。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诊断呢，就得了解胃的一些基本的功能啊。那么胃呢是一个消化的器官啊，它是在上腹部略微偏下偏左的这么一个器官，它上面是接的食管，下边呢是小肠。那么它的消化功能呢，包括物理性的消化，胃的这种搓揉蠕动啊，把胃把它搓碎里边的食物。化学性的消化呢，就是包括胃里边分泌的盐酸，含胃蛋白酶跟食物充分的搅拌以后进行化学性的消化，进行蛋白的水解。另外呢，涉及到胃的接收的功能，或者叫容纳受纳的这么一个功能。那我们胃的上口是贲门，那我们进入到胃里边以后呢，它必须要受纳。还有就是胃的储蓄的功能。因为这个消化周期来讲呢，更为重要的是消化期，通过酸和酶的这种作用啊，胃的蠕动啊，基本上排空了。其他就是一个消化间期，就是一个休整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胃里边涉及到它的分泌功能怎么样，它的酸呀、酶啊，包括粘液啊，对胃的这种保护啊等等，还有它这种运输和排空等等，胃的功能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比较强调的呢，就是胃的上边跟食道相接，它的开口呢是贲门，那么下边呢跟十二指肠相接，它的开口呢是幽门。那么胃大致分为上面的胃底部分，凸起这个，中间呢是胃体，上面这个拐弯呢叫小弯侧，下边呢这个叫大弯侧。胃体和胃窦的交界部位呢叫胃角，下三分之一就是一个胃窦的部分啊。那么这个呢就涉及到胃的运动啊，或者说上面叫近端胃，那么胃窦这边呢叫远端胃。那么胃呢，实际上我们进入食物的时候呢，要有容纳性的这么一个舒张。那我们胃的蠕动啊，这种分泌、化学性消化、物理性消化，它要把食物搓碎了，同时呢要有一个排空。这种蠕动性的收缩呢，从左上到向右下，这么一个过程呢也非常的重要。胃的解剖上来讲呢，就是胃壁从腔内到腔外呢，它有四层。最上面一层呢，你看我们中间这个图就是黏膜层。这个黏膜层呢，上面是一个单层的柱状上皮，叫小凹上皮，它有一些凹陷进去，然后再出来这么一个上皮哈。那么另外呢，中间是一个固有层，固有层里面就有很多的腺体啊，由细胞组成的这么一个小的化工厂叫腺体。然后底下呢有黏膜基层，就是它自己的黏膜层，还有一层黏膜基。这个黏膜基如果增生长得厚呢，腺体减少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萎缩性胃炎的表现啊。所以说这个是组成的黏膜层，黏膜层下边就是黏膜下层。这个黏膜下层呢，就里边有很多的神经丛来指挥胃黏膜的这种分泌啊、蠕动啊等等。那么黏膜下层下边呢就是肌层，就是由纵形环形的平滑肌所组成。那么再往下呢，就外边的一层皮叫浆膜包裹起来，等于是这么一个组成的结构。那么由于它分部位呢，胃里边有胃底、胃体和胃窦，那么这样的部位不同呢，它里边这种黏膜层里的腺体也不一样。比如说在胃底和胃体呢，这两个部位主要是有胃底腺，它里边拥有分泌盐酸的 B 细胞和分泌胃蛋白酶的主细胞。意思就是我们要在底体部的萎缩呢，就会影响到酸的分泌和消化酶的分泌。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有明显的萎缩，就带来消化不良，带来维生素 B12 和铁的吸收障碍，这既涉及到人的影响啊营养。那么胃窦部它主要是没有这样的分泌盐酸和消化酶的细胞啊，说这个呢大家要知道。那么胃癌的定义呢，实际上就是指来源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这种恶性肿瘤。那么大部分的胃癌呢发生在胃内部的黏膜层啊，那么这一类癌呢叫胃的腺癌啊，应该占胃癌中的

绝大部分。那么早期胃癌呢，就是局限于黏膜层或者黏膜下层的这种出现的癌啊，浸润性的癌啊，不管它是不是有淋巴结的转移。那如果是进展期的胃癌呢，它实际上呢就是达到了基层，就是肌肉层，甚至更深，这个时候呢也不管它是不是有淋巴结转移，这叫进展期的癌。那么我国胃癌呢实际上是一个高发国家，大家看这张图呢，2020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啊，它的一个统计的数据显示啊，那么我国呢，占胃癌的发病率达到了这种44%啊，同时呢，我国占胃癌的这种死亡率呢，也占到了接近50%。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胃癌的发病率呢，那么呈现出呢，龙城呢是比城市还高，男性呢多于女性。那么发现的这种早期的癌比较少，一般都是进展期的癌。根据15年的数据来统计显示，我们这种胃癌发现以后，这种五年的生存率呢，是比韩国和日本我们这个两个邻居呢，要低了20%-30%，这是特别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就发现的比较晚。那么这种长性胃癌的发生模式呢，主要是由国际上的学者呢提出来啊，它这种长性的胃癌占胃癌的80%以上啊，那么主要发生在老年人比较多，特别是好发于尾酸胃炎，出现这种肠上皮化生啊，类似于结直肠这种腺瘤的这种结构的背景下而发生。那么国外的学者呢，在70年代有科瑞尔提出来了以后呢，这种长性胃癌的发生的一种模型或者模式，由正常胃黏膜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或者是饮酒其他的因素带来的胃的浅表性胃炎，就是黏膜的炎症，进一步发生发展呢，造成腺体的萎缩，出现萎缩性胃炎，那么再进一步发展呢，出现肠上皮的化生，各种的化生，也是一种适应性的自我的保护，也是在刺激下的一种变化。再往前进展，就出现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叫异型增生，也叫上皮内瘤变。如果再往前走呢，就出现了腺癌。那么幽门螺杆菌呢，被认为呢是长性胃癌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叫胃癌的第一致病因素。不是幽门螺杆菌本身呢直接造成了胃癌，而是呢幽门螺杆菌呢在我们这个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化生等等这些方面，它可以促进黏膜的炎症。那么这种炎癌转化的这种路径呢，它会促进它，或者是促使它，加快它的往前发展。所以因此呢，我们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啊。那么从胃癌的好发部位来讲，主要我们人呢24小时里边2/3是坐着和站着的，所以说胃窦的部位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下1/3比较多的啊。另外呢就是位于这种小腕部啊，小腕部就是我们你看胃的我们这个上面这条线叫小腕侧，后边这种大的这条呢叫大腕侧啊，说一般呢还是位于小腕侧的这种啊，还有靠贲门的部位呢也是不少的，这个值得我们呢重视。那么慢性胃炎的定义实际上就是由幽门螺杆菌或者饮酒或者情绪等等所带来的胃黏膜的这种慢性的炎症啊，它主要呢炎症呢非特异性的炎症是在黏膜层里边这种以淋巴细胞、浆细胞这种单核细胞的浸润为主。那么如果是幽门螺杆菌或者饮酒啊其他因素啊带来的这种活动性的炎症，就会有嗜中性的粒细胞的白细胞的浸润啊。那么基本上慢性胃炎主要是分为两类，一个是呢是以黏膜的炎症为主，这种刚才讲的细胞的浸润表现出来呢胃镜下的这种红斑样的充血，像麻疹样的充血，或者是表皮破了有陈旧新鲜的出血，或者是表皮的细胞破了以后呢坏死以后呢表皮呢叫糜烂，这个呢主要就是叫非萎缩性的胃炎或者叫浅表性的胃炎。那么如果带来细胞的损伤、腺体的损伤呢时间长了以后不能恢复呢，就叫萎缩性的

胃啊，所以胃黏膜的萎缩主要是指胃壁里边黏膜层的固有腺体的减少，或者呢说是叫化生性的萎缩啊，这种固有的腺体呢出现肠上皮的化生或者假幽门腺的化生，被这种化生的腺体所替代，就叫化生性的萎缩啊。那我们从传统的炎症造成的细胞坏死、腺体的破坏呢，就是叫非化生性的萎缩、腺体的减少啊。所以说这种化生呢，值得我们很好的去重视。那么胃癌前状态和胃癌前病变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怎么归类呢？那我们在70年呢，世界卫生组织这种专题的小组呢，讲胃癌前的变化呢，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临床上的这种疾病的状态，叫胃癌前状态，就是像萎缩胃炎呐、慢性的胃溃疡啊、这种胃的息肉啊，还有胃被部分切除的残胃的炎症啊，它呢叫胃癌前状态。因为这些疾病呢，有一定的概率会转化成胃的腺癌。第二个概念呢，就是叫胃癌前病变，主要是指呢，这种肠化生里面的三型，就是不完全的大肠型的、结肠型的化生，它有风险转化为胃癌。另外呢，就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叫异型增生，就是在萎缩肠化背景下出现腺体呢这种结构的紊乱，以及呢腺体里边细胞的异型性啊，儿子跟老的长得不一样，病理上诊断叫异型增生，或者叫上皮内瘤变，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目前的进展是普遍认为呢，就是学术界胃黏膜的萎缩肠化生呢，它属于呢胃癌前的一种状态，是一种背景的病变啊。那么只有异型增生呢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那么胃黏膜的萎缩和肠化呢，增加了胃癌发生的风险，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上更容易能出现异型增生啊，更容易出现三型的肠化，容易造成呢肠型的胃癌啊，就在这个背景之上。那么我们目前来讲呢，就是把胃黏膜的萎缩分为两类，一种呢是传统的非化生性的萎缩，由于炎症造成腺体的损伤，黏膜基层的结缔组织的增生代替了原来的固有的腺体，出现了叫非化生性的萎缩。第二呢，就是在炎症萎缩的背景下，进一步的炎症刺激它，各种急性慢性的炎症刺激它，造成了这种腺体的肠上皮的化生或假幽门腺的化生，替代原有的腺体，叫化生性的萎缩，这都属于萎缩的范畴。那么其中这种化生性的萎缩里边，它的三型的化生就叫不完全大肠型的或结肠型的化生呢，它的风险呢是比较高一些，与肠型胃癌的产生呢密切相关。那么对于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呢，叫上皮内瘤变或者叫异型增生，这两个意思呢是一致的。上皮内瘤变啊，就是在黏膜层出现的这种像肿瘤的这种变化叫瘤变，它代表一种进展的概念。那么异型增生在黏膜里边腺体出现的这种细胞的异型性和腺体结构的紊乱，这两个都表达的是同一层意思啊，就是胃的直接的癌前病变。过去呢，我们从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呢一直到2000年以后呢左右呢，都是叫它三分法，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2019年啊，世界卫生组织肿瘤的分类里边呢就采用了两分法，就分为呢低级别和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或者叫低级别高级别的异型增生啊，这么一个分法。上皮内瘤变和异型增生呢都是同一个意思啊，它不是讲的我们炎症造成的啊这种情况下伴有的直接的增生，因为它要新陈代谢，增生是正常的，它是异型的增生啊。同时呢，异型增生和上皮内瘤变表达是同一个意思啊。那么另外涉及到幽门螺杆菌相关性的胃炎啊，我们很多胃炎呢是由幽门螺杆菌所带来的啊。那么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在中国特别的高，达到50%以上，所以说推测中国的慢性胃炎呢也要达到50%以上。实际上10个人呢可

能有八九个是存在胃炎的，只是呢不一定表现出来症状。那么不做胃镜就不能查出来确诊它是胃炎啊。说无症状的胃炎，或者是胃 MALT 淋巴瘤，就是淋巴细胞相关性的淋巴瘤，这都呢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相关的，而且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另外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胃窦为主的胃炎也还是比较多的，它容易带来呢炎症和溃疡，跟高酸分泌有关系。另外，胃体部的胃炎和全胃炎呢，因为这个地方有 B 细胞分泌盐酸，有主细胞分泌胃蛋白酶，这种炎症损伤了 B 细胞、主细胞，造成腺体的萎缩呢，那么造成肠上皮化生，容易进展为肠型的胃癌。风险是增高的，所以说在胃底和胃体这个部位啊，如果发生萎缩，再加上幽门螺旋感染，它会有一个推进和促进的这么一个作用，容易它往肠型胃癌这种炎癌转化走。那么慢性胃炎的临床症状来讲，它是没有特异性的，说我一看到这个症状就是慢性胃炎，它没有。也就是说，慢性胃炎的症状和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症状。和消化性溃疡的症状，和我们这个轻度的胃张力比较低或者轻度的胃下垂呢，很难在症状上出现特异性。也就是十二肠球部溃疡呢，有一种饥饿性的疼痛，具有一定的特异性。说慢性胃炎的症状没有特别的，说一看到症状就是慢性胃炎了，就是萎缩了，就是浅表性炎症了，这个很难区分，它没有特异性。那么中青年的这种胃炎呢，以活动性的炎症比较多，特别是跟幽门螺旋菌感染有关系。那么老年性的胃炎呢，发病率更高一些，更高一些。那么慢性胃炎以及胃癌性病变的这种诊断来讲呢，它是不能通过症状来判别的，必须要经过胃镜的检查。那么胃镜的检查呢，如果是浅表性的炎症，就通过我们内镜观察，这种红斑呐、红点啊、这种出血点呀、表皮的破损糜烂呀就可以了。但是呢，要涉及到它的萎缩，以及肠化的广泛和它的严重程度，必须要通过病理活检在显微镜下放大，才能够确诊，包括发现它的这种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异型增生或者叫上皮的瘤变。必须要做病理活检，同时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一般的胃镜，叫白光胃镜，它的敏感率呢，远远不如我们这种放大的内镜和具有电子染色的色素内镜去检查。那么这种检查呢，跟我们病理的吻合度才能比较高，达到75%、85%啊以上。那传统的这种胃镜，一般的胃镜，发现这种。癌前呢，这种的概率和病理呢吻合度是比较低的，也只能达到1/3或者接近1/2啊。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呢先进胃镜的应用，它的早期的筛查。那么，慢性胃炎既然我们想到要，特别是萎缩肠化和癌前，必须要经过病理去诊断。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有一个这种模拟的方式。就是它对于慢性炎症还是活动性炎症，是出现了萎缩还是肠化，有没有幽门螺旋菌感染，它是要通过这种组织的切片在显微镜上放大去来看待。另外呢，我们要对慢性胃炎的风险进行评估的话呢，就是一般呢，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胃炎悉尼分类法，它有一个推荐的活检的部位，一个是距幽门呢。这个2到3厘米这个大小弯侧各取一块。第二呢，距喷门的小弯侧4厘米，距喷门的大弯侧8厘米，还有那个胃角地方各取一块，这是规范这么来取的。另外，我们发现其他的部位，前臂、后臂啊，还有发现有可疑的，还可以再取啊。说这个呢，活检部位老百姓也会有担忧，是吧？实际上这个夹的活检0.3厘米啊，0.4厘米大小啊。它很快就会恢复，那么也有学者进行广泛的统计和研究呢，分析

呢，如果一个胃镜做出7块活检的话呢，经过严格的检查呀，它能够使得90%多以上的具有风险的这种肠化以及癌前病变呢，不会被遗漏掉。那么关于伪胸腺炎的病理诊断呢，那么国际上认为呢，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部位不行，你要有2个以上的部位，或者是有中度以上的萎缩比较严重，那么才诊断为伪胸腺炎，就相对比较广泛。如果就是局灶的夹道胃窦有一小块的里边表现有萎缩，它就诊断为呢是一个病变，不是一个伪胸腺炎。比如说，他认为是非伪缩性胃炎或者浅表性胃炎伴有胃窦萎缩这个病变。那么在我们中国的胃炎指南里边呢，只要在内镜里边夹到一块，不管是胃体还是胃窦，我们最常见的、最多的就是在胃窦部夹到，有一块萎缩，就诊断为伪胸腺炎。所以说，我们病人呢不要过分的紧张啊，就夹到一块萎缩，特别是胃窦部位的萎缩呢，它是风险非常低的，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呢，就是一般呢2到3年呢，不一定要求你复查。那么胃癌前病变的病理诊断呢，它是属于肿瘤性的上皮，最早的肿瘤性上皮，要根据呢病理上来进行判断。它包括了一个细胞的异型性，它这种细胞核仁的增大呀、染色体的增生呐、核浆比例的改变呀，这都属于病理上专业的细胞的异型性。同时呢，还有细胞组成的腺体，它的结构比较紊乱，包括这种折叠呀、出芽呀、背靠背呀、腺体结构的紊乱呀等等。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跟这个癌症就没法区分，特别当炎症背景比较重的时候，也会造成混淆，我还要引起重视。我后边要讲到啊。那么胃癌前病变的概念来讲呢，从70、80年代国际上统一呢，就是采用了三分法。当时认为呢，异型增生和三型的肠化，就是不完全性大肠性的肠上皮化生呢，它的风险跟胃癌有关系。那么异型增生呢，采用的是三分法。就轻度、中度和重度啊，这么一个过程来了，发展过来哈。那后来呢，我们又采用了2分法，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2002年以后啊，世界卫生组织采标了这种维也纳的分类啊，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同时呢，在低级别、高级别之前呢，还设置了一个不确定性的异型增生，或者叫不确定性的上皮内瘤变。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灰区啊，不是黑的白的，在中间状态呢，也要引起我们重视。因为更常见的是，由于给予高度的重视，有的是不是进展为重度的异型增生了啊？第二部分呢，我们讲一讲慢性胃炎及其胃癌前病变的中医认识的病因病机啊。病因病机呢，因为真正到了萎缩相对比较为主的病人呢，他不一定是疼，他可能是脾满，是胀为主啊。所以中医呢，把它叫胃脾病或者叫脾满病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它是实脾还是虚脾，它是有胃气阻滞、通降失常这种实邪实证的存在，还是虚症的存在啊，等于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虽然有争议呢，但是大家比较一致的认识呢，就是慢性伪胸腺炎和癌前病变呢，病程比较长，它是虚损呢是肯定存在的，也有邪实，叫虚实夹杂啊，标本兼顾。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它的病机特点呢是本虚是存在的，同时也有标实，既有脾气虚、胃阴不足、气阴两虚啊等等的存在。也还有呢，就是这个气滞啊、血瘀啊等等这样的存在，叫虚实夹杂啊。所以说，脾虚和血瘀呢，是它的基本的这么一个病机。从脏腑来讲呢，虽然是以脾胃为中心的，与肝呐、和胆呀、以及肾呐，这个是有关系的。那么，慢性胃炎在中医专家共识来讲呢，如果是浅表性胃炎呢为主的话呢，它一般是以肝胃不和、肝郁气滞、肝胃郁热、湿热中阻等等为多见。那么要是以萎缩为主呢，可能就是虚实夹杂，是以脾虚气滞、脾虚湿热、脾虚夹气滞血瘀，肝脾失调夹气滞血瘀为主。
所以说我们由我来

来，这个联合西医的消化专家、消化病理、消化内镜的专家啊，一起来我们做的中国整合的胃癌性病变临床管理指南里边呢，所以说我们会提到，真正的伪膜炎、胃癌性病变的病因病机呢，它是叫虚实夹杂哈，阴虚夹邪啊，阴实致虚，我们要区分一下，它是。虚实夹杂里边是实为主呢，还是虚为主呢？我们决定了这种辨证的这种病机的组织啊，是载气还是载血呢？所以在这种伪膜炎期间癌性病变的病机方面呢，我们也认真的这个汇集了很多我们一些名老中医老专家包括在世的还有去世的他们的一些认识啊，所以说就是。虚主要是实，它主要是侧重不同啊，就强调呢，虚损为本，邪实呢是强调呢它是标邪啊，就是虚实夹杂为主，我们要区分它的多少来进行辨证啊。关于这个邪毒来讲呢，主要是有热、有湿、有瘀、有滞、有气滞，是吧？所以考虑这些呢，我们要分清它的。这种，叫虚损为本，标邪为实呢，我们要明确它的，病因的这种病机的特点。第三部分呢，我再谈一谈呢，慢性胃炎呢，这种中医的辨证论治怎么去治疗哈？因为慢性胃炎的辨证论治包括浅表性胃炎、伪膜性胃炎，包括癌前病变，是吧？它的表现呢，有的是疼为主，有的是胀为主，痞满为主，有的是吐酸和嘈杂，有的是呕吐。这主要是根据中医呢这种传统上的胃痛、胃脘痛、痞满、吐酸、嘈杂等这种病症来进行诊断啊。根据它的症状的特点进行呢，主症入手呢来进行啊。那我们发现，根据临床上的慢性胃炎的特点呢，还主要是跟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症状突出呢，特点呢差不多。它主要是以痛，胃脘痛，不管是这种是胀痛、刺痛、隐痛、钝痛，还是怕冷而痛，还是火辣辣的疼痛，还有呢就是胃脘的胀满，就是觉得是吃少早饱胀，还是餐后胀，还是饿了胀，对吧？另外还有就是中医叫纳呆，西医叫食欲不振，就是他的食欲受影响。这三个方面呢，成为呢最常见的这么一些症状。那么中医症候的辨识和症状的调节呢，都需要从这里开始。那么我们主要是基于呢这种通降理论来认识慢性胃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的功能要以通和降。作为一个主要的这种认知，《黄帝内经》在2000年所讲的哈，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和。那就是说，我们胃吃满了，然后肠是空的，胃排空了，肠子又满了，这样不断的交替，使得通降得到这种体现，就是胃肠的生理功能正常。这样呢，我们在后边才能。由脾来吸收这种水谷精微，化生气血，再腹部到全身，是吧？成为营养。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强调这种通降的功能。那否则呢，浊气不能排出，浊气在上，这是沉胀。如果清气不能上升，腹部全身，那么清气在下呢，就形成了拉肚子和头昏脑胀。所以说这个呢，要明白中医的通降理论的重要。另外呢，在我们慢性胃炎的这个治疗和临床上呢，要采用我们提出来的这种脾胃病辨证的新的八纲啊。我们大家知道中医学理论里边脏腑辨证、八纲辨证是吧？那么这个老的八纲呢是叫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啊。但是我们脾胃病呢，主要是以内伤杂病为主，就是偶尔的会感染。这种外邪啊，说主要是内伤杂病，那么它的重要的特点呢，是从脏腑、从气血、从寒热、从虚实去辨证
我们把它叫做呢脾胃病辩证相拔纲啊，这也是我们提出来的哈、啊。所以说，这个辨脏腑呢，要明确它的病位，它是由于胃气阻滞呢，还是由于暴露发火以后肝胃不和呢？还是以由于抑郁啊思虑所带来的肝脾失调呢，情绪的影响呢？所以说我们要明确这个脏腑。那另外，除有胃气不降的同时，有没有脾虚呢？有没有气虚和气阴两虚呢？就明确它的病位在哪。那么另外呢，就是要辨别呢它的虚和实，就是胃气阻滞啊，还是肝胃不和啊，肝郁气滞是吧？还是湿热中阻，是以实症为主呢，还是伴有虚症，是脾气虚，吃完了就胀，饭后稍微吃多一点，消化就不良，甚至有大便稀，啊，就是胃胀之外啊，那就伴有脾气虚了。所以呢，就是要辨别这种虚和实。另外呢，我们还要辨别呢寒和热，因为脾呢容易虚，主要表现为脾气虚弱和脾阳虚。所以说它以寒性的表现为主。那么胃呢容易阻滞，胃气阻滞或者胃气不降，主要容易有胃热或者湿热，还有呢就是肝胃郁热，说它以实为主，以热为主，这样呢容易出现寒热错杂。所以你看经常会遇到说，你看我这个食欲特别的好啊，胃能吃，容易饿啊，而且愿意吃凉的，但是我这个肚子又怕凉受不了啊，一吃凉的就容易拉稀，一吃多了以后肚子还特别容易胀气，实际上这就是寒热错杂，寒热错杂。所以说我们在脾胃的疾病里面容易有寒热错杂，我们要分辨这种是单纯的热症，还是单纯的寒症，还是寒热错杂，是寒多热少，还是这个热多寒少，要进行很好的辨别啊。那么还有一个八纲，就是我们要以气血为纲。一般脾胃呢是中焦的枢纽，胃气必须要通降，这就叫气机。另外呢，这个中焦呢为多气多血之海，胃为多气多血之府，我们要了解它的在气还是在血，是气血同病，我们来辨别呢疾病的深和浅。大部分呢就是以理气为主，兼有呢活血，那么有的时候呢是以化瘀活血为主啊，理气相辅。根据临床的经验呢，我们提出来呢叫八纲通胃法来治疗慢性胃炎，也就是从虚实、气血、寒热、脏腑这个角度上来达到恢复胃的通降，使得胃气不降、胃气阻滞、胃气上逆这个三个层次呢都得到很好的治疗，恢复它的胃的通降，这样就能治疗这种便秘也好、胃痛也好、胃胀也好、嗳气、泛酸、恶心、呕吐等等，甚至是以这种反流所带来的胸痛、背痛啊、咽喉的异物感等等啊，都需要我们去通降胃气啊。这个通降并不是指泻啊。另外呢，慢性胃炎症候的分型哪些呢？根据专家共识来讲呢，如果是以非萎缩性的炎症、以浅表性的炎症为主呢，这种呢是以呢气滞、脾胃虚弱和肝胃不和比较多见。如果是以萎缩肠化比较多、比较普遍呢，它会涉及到脾胃虚弱和气滞血瘀为主。当然慢性胃炎呢还伴有呢胆汁反流，是以肝胃不和、肝胃郁热或者是肝胃不和假有湿热为常见啊。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呢是以湿热比较常见。那么伴有疾病久了出现三型肠化和异型增生呢，那肯定是虚实夹杂的比较多见。在胃镜底下进行眼睛看，叫胃镜下的黏膜辨证，为我们整体啊这种望闻问切带来的信息呢提供一个参考啊。如果像胃镜下出现啊很粘稠很脏的一些分泌物啊，我们认为它可能有湿热。如果这个胃镜下出现黏膜啊比较广泛的陈旧新鲜的出血，我们认为它是有血瘀啊等等啊，这样去为整体辨证呢提供一个参考。那我们在慢性胃炎常见的这种内情的治疗里面，比如说肝胃不和症啊，它里边有肝胃气滞，
就是跟生的气、胃脘的胀满跟情绪非常的相关啊。一般经为情绪的不高兴、抑郁或者生气，就会发作加重啊，出现胀啊、疼啊、嗳气比较多呀。中医呢还是有很好的特色的，采用疏肝和胃、理气止痛这么一个方法，用我们中医里边的经典方剂柴胡疏肝散来加减，比如说用柴胡、陈皮啊、白芍呀、炙翘呀、香附啊、川芎啊、甘草啊等等。当然这里边呢还会有肝胃郁热症，它也跟情绪相关，脾气比较急，但是它胃里边表现为一种火辣辣的疼，这种饥饿性、饥草嘈杂性的疼痛啊，同时呢伴有胀闷啊、嗳气、心烦、容易生气，甚至呢大便干有热象，口干口苦、舌头红一些。那我们这样呢采用呢疏肝清热和胃的这一些治法啊，采用传统的方剂化肝煎来治疗，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疏肝理气的基础上再加一些清热和胃治酸的这一些药物啊。那么还有一个实症，就是脾胃的湿热症。哎呀，说看上去舌苔比较黄腻、口苦、口黏，同时呢有脾满、胃痛、大便黏滞或者火辣辣的、热辣辣的这种感觉啊，这种情况，我们用清化湿热的一些方法，采用了我们传统的黄连温胆汤的加减，既有半夏、陈皮、苍术化湿的药物，同时呢也有治湿啊这种理气的这样的药物，还有呢黄连、黄芩呢滑石清热利湿的这么一些药物来组成。这些中药方子呢改善症状特征还是非常好的。在慢性胃炎的虚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脾胃气虚症啊，它就是乏力啊，这个人吃多了就容易胀满，就是消化不好，餐后比较加重，疲倦乏力，那么舌头呢就会见到齿痕，舌头胖一些等等。那我们这样呢主要是给予一些健脾益气啊、理气和胃止痛的方法，采用我们传统的经典的方剂香砂六君子汤啊、中医呢采用温中健脾的方法啊、这个传统的方剂有黄芪健中汤还有理中汤。我们中成药里面像这个小建中颗粒，就是一般跟本虚夹杂在一起的叫胃络瘀主症，就是老胃病啊、久痛入络、久病流瘀，这个特别是表现为呢胃是疼的啊，隐隐的疼，然后呢这个长期的疾病在胃镜底下呢见到了这种出血点，还有疙疙瘩瘩的啊这样的表现啊，萎缩异形增生，那我们需要从呢气滞血瘀啊、胃络瘀主方面去认识它，采用活血理气化瘀止痛的方法啊。我们传统方子里边像石硝散呀、丹参饮啊这种化瘀的一些药物，这个病呢也需要呢时间长一点来治疗啊。这个中成药实际上在治疗慢性胃炎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辨证。你比如说我们这种肝胃气滞的药物啊，这个用一些理气的药物啊，那么肝胃郁热的药物呢像这种避灵胃痛啊等等啊，它既有清热和胃治酸的里边一些作用啊，像一些伴有血瘀的啊、伴有癌前病变的，像我们用这种摩罗丹呢这种去治疗啊等等啊，像我们脾虚气滞的啊，可以用香砂六君子丸呀、等等。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一一去讲解去说它了啊。所以说中成药呢也需要根据它的特点啊，这说明书上都写着，我们采用叫辨证用药还是非常必要的。来讲一讲胃癌前病变的正确的认知啊，就是炎癌转化呢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从浅表炎症到萎缩到肠化到异形增生，是吧，它有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关注的呢就是到萎缩到肠化以及异形增生这个阶段要做好呢监测。那我们通过流行病学国际上的研究发现呢萎缩肠化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中国人萎缩的发生率达到 20.5%， 肠化呢达到了 22.5%， 也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显示呢肠化生的风险呢比没有肠化生呢是明显增高的。不完全性的这种肠上皮化生
那是比这个其他的呢又高出来3.3倍啊，所以说我们。

要重视呢这种萎缩长化的背景的病变。国际上呢，可能采用一个日本的叫木村竹本分类，他强调的还是就是一种闭合性、开放性的。开放性就是萎缩和长化呢，它的比较普遍，就是以胃体和胃底部位为主。另外国际上呢有一个叫 OGA 和 OGM 的分类，实际上就基于现在的萎缩的程度和广泛性，以及长化的这种程度和广泛性来对风险进行判断。

最近呢叫这个风险的筛查，它就是对微蛋白酶原进行筛查，就结合一个是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第二呢就是血清的微蛋白酶原的检测啊，另外还有萎缩的程度来分析呢，它是一个初筛的这么一个情况，预防，特别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这个危险因素我们要去除。另外吃饭呢不能高盐饮食，吃得太咸啊。也吸烟呢，也是容易引发胃癌的一个因素之一。饮酒肯定是容易带来胃癌，这个胃黏膜的损伤刺激的，也是它的危险因素。另外，如果有家族遗传，特别是父母直系亲属如果有消化道这样的胃癌的肠癌的病史的话呢，应该要给予重视。也就是说呢，要进行胃镜的检查啊。那么现在也主张呢，就是45岁以后呢，都需要做一次胃镜的评估，结合病理的活检，是不是需要多长时间再复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另外呢，对于胃癌的一级预防来讲呢，就是不能肥胖，体重实际上跟胃癌的发生胖了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啊。另外要减少饮酒啊，要戒酒啊，或者不饮酒啊。那么从饮食来讲呢？这个并不是吃辣的就会造成胃癌啊，像四川、重庆人并不是胃癌就一定高发啊。我们这种高热量的饮食呢，还是应该做一定的限制，做一定限制，要多吃蔬菜，要增加豆类啊，这些都是有必要的。那么对于二级预防呢，主要是医疗机构的事情啊，它主要是对于容易造成胃癌的一些胃癌前病变啊，那么进行早期的诊断。确诊进行早期的治疗，实际上我们关注的就是在有萎缩肠化的背景病变的病人，以及已经出现了这种异型增生的病人。如果是高级别，就必须要做内镜下的黏膜剥离、黏膜切除，甚至是腹腔镜的胃的部分切除啊。如果是低级别的瘤变啊，那么如果是有明确的外形的，也可以进行内镜下的黏膜剥离、黏膜切除。如果没有明确的外形，那我们就需要呢重视内科学的治疗，就重视药物的治疗，特别是中医药的治疗来进行做好监测。那么胃癌高风险的人群来讲呢，就是在45岁以上以后，那么居住在胃癌的高发区的，那么幽门螺杆菌容易感染的，那么还有呢有家族有胃肠道肿瘤遗传的，特别是这个地方呢吃饭比较咸。这种肥胖、吸烟、长期饮酒的病人呢，是要给予关注的。在临床上诊断，除了萎缩肠化的背景病变、萎缩性胃炎之外，对于有胃溃疡的、还有胃息肉的、还有手术后的残胃炎的，都要给予呢高度重视。那么对于异型增生的监测来讲呢，如果是发生了低级别的异型增生，一般呢国际上是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我们国内呢是3个月到6个月复查一次。那么高级别的异型增生必须要采用内镜下的手术治疗啊，刚才我已经讲了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胃癌前病变啊进行监测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对于胃癌前状态，就是说容易发生胃癌前病变、异型增生、早癌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包括萎缩性胃炎、包括胃息肉、包括胃溃疡，还有残胃炎呢，要重视对它的监测，对它的监测。那么中医药对于萎缩性胃炎以及癌前病变的临床症状呢，效果是比较好的，它能够个体化，因人而异啊。那么也副反应也比较小啊，比较小啊。另外，萎缩性胃炎的治疗上讲呢，我们主要还是应该考虑到这个环境治理啊，就是说啊，你看有的人情绪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然后呢有萎缩性胃炎，夜间又睡不好觉，反反复复就加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通过这个它整体的环境我们认为可能是比如说一个更年期女性是肝肾亏虚，阴虚内热，那么这种心神不宁、睡不好觉带来的这种肝胃不和症状有加剧，那我们通过全身的环境来调整，消除了它的症状。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对它的胃的这种功能，它的这种胃的和临近器官食道。和12指肠的这种，协调性怎么样？胃的这种生物钟的规律，消化期、消化间期，它怎么样？
说表现。

的症状，我们要对胃的环境进行调整，是吧？然后呢，我们达到通过整体环境、机体环境、胃环境的调整，来达到改善这种炎癌转化的胃环境。那么从简单的治疗上，西医来讲呢，还是要根除幽门螺杆菌。如果黏膜有炎症，跟酸相关的，要采用抑酸剂和黏膜保护剂。如果跟消化道的动力、胃的排空有问题的话，用一些促动力剂，还有一些消化酶制剂。如果明显伴有的这种抑郁焦虑症呢，采用一些抗抑郁药和焦虑药。那我个人认为呢，中医药呢是采用整体辨证的，更好的能够调节整个全身的脏腑的功能、机体的环境和胃肠道的环境，来解决呢这种炎癌转化的微环境的紊乱啊。我认为呢，中医药更加的体现个体化啊，辨证论治应该值得呢大家重视。那我们根据十一五以来这种胃癌前病的攻关的治疗，我们认为呢，它是一个本虚表实的，既要调整脏腑的功能、机体的功能，又要调整呢这种胃的环境，同时呢结合它的背景病变，甚至伴有的一些癌前病变，运用一些抗癌中药的结合，来整体的调节，达到消除异型增生、改善黏膜萎缩、肠化的这种情况。对于慢性胃炎的治疗呢，要适度的抑酸，如果是酸相关的，我们长期的用这种栀子帮抑制剂或者是钾离子近程应的酸抑制剂长期使用呢，肯定会带来胃肠道的这种生态的改变，特别是肠道微生态的改变，甚至带来呢这种消化不良副作用，特别是中老年人，他本身酸就不一定多啊。你看长期吃抑酸药的病人呢，他胃里边就长了很多的息肉啊，这也会带来风险，也是不好的。所以说要注意呢适度的使用抑酸药。我们特别强调呢，对于慢性胃炎的患者，中医的健康管理的干预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是呢，我们要按节律来进行进餐，三餐要定时定量啊，要多吃新鲜的这种鱼呀、虾呀、蛋呀、鸡呀，还有蔬菜呀，还有豆制品，就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还有维生素是非常必须的。要少吃或者不吃这种油炸食品、腌制的食品啊，这种生冷对油腻难以消化的食品啊。那么从干预上讲呢，这种出现容易生气、肝胃不和的人呢，容易胀气呢，采用一些萝卜啊，它有一些理气的这么作用，包括生姜啊，是吧？对于一些有肝胃郁热啊、有热的，我们可以用绿豆汤啊、这种荷叶煮粥啊来清热去热。对于脾胃有湿有热的人，可以用薏仁的冬瓜皮啊、苦瓜呀等等。对于脾胃虚寒的人啊，像冬季是吧，可以来点当归生姜煮羊肉汤啊。我们《伤寒论》有个叫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吧？另外呢可以用一些桂圆莲子啊，一些健脾的。对于胃阴不足的人、舌苔比较少的人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百合呀啊这种石斛啊啊煲汤吃啊，汤啊都可以，球类运动都可以。像不喜欢群体运动，像打打太极拳、身体瘦的人哈，如果身体偏棒，打打这个八段锦啊，使得意念和形体呢统一起来，身心同时调节，都是非常好的。在生活上要按时起居啊，不要熬夜。在症状护理上呢，我们可以像针刺足三里啊、针刺内关呀、根据辨证取穴，还有一些艾灸，像我们肚脐旁边的天枢穴、足三里啊，都有利于呢胃肠的蠕动。那么我们可以呢，在自己看一看中医的一些针和灸的，特别是灸可以自己很好的做好保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啊发展过来的这么一个有炎癌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的疾病。那我们通过调节自己的情志啊，调节自己的这种躯体的锻炼和健康，调节自己的饮食，按照节律进餐，是吧？再结合我们对这种病理生理的了解、诊断的了解、它的风险的了解，自己能做好监测和检查，都是非常必要的啊。希望我讲的这些内容呢，为大家提供一个基础的知识，对大家呢这种预防治疗
这种伪孙

在2024年，很荣幸，我成为了一个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导师，有机会与专业团队一起对它进行专业性和针对性的训练。我自己呢，也开始了大语言模型的学习和应用。今天，作为一名传统艺术的从业者，在这里分享我的所思所行。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人类共同努力进化发展了几千年，终于迎来了电能和人工智能的时代。特别是对我所从事的戏曲艺术的传承与传播来说，未来更是充满了想象力。从2017年至今，我先后与很多的平台啊共同参与主导了一些京剧和科技结合的内容，这其中包括了和虚拟人洛天依合唱的《水调歌头》，主出了京剧数字唱片《余书》，以及在全网各个中短视频平台推出的诸如《京剧其实很好玩》《与你台上见》《秒懂京剧》等等普及性的课程，都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2010年，我创立了一个叫做京剧清音会的演出品牌。十多年以来，根据每人员请到舞台上，让观众更加清晰地感受京剧伴奏艺术的魅力。我们用镜头实时直播后台演员化妆、穿衣、勒头的过程，带观众去揭秘神秘的京剧后台。我们在演出空间开通了网络，场内外的观众都可以将弹幕发送到舞台的大屏上，用弹幕这种方式来延续鼓掌与喝彩。十多年来，京剧清音会走遍了大江南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我总说，京剧演出是需要演员和观众合作完成的，观众在台下叫好，何尝不是一种表演呢？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表演被看见。清音会里这些环节的设计，为这种新的观演关系提供了一个小平台，这也是我个人特别推崇的一种传播理念，老戏新装的一台佐证。京剧艺术从形成到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创新的过程。从徽班进京到花雅之争，到挥汗河流确立皮黄声腔，再到表演体系的完善与丰富，最后因为角儿的大量出现，形成了很多的流派，京剧就成了几百个戏曲剧种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剧种。这其中的每一步都是拥抱时代的产物。大家都知道，21世纪初，人工智能开启了深度学习，被造者不能超越创造者的信念也被逐渐打破。谁说戏曲艺术只能躺在曾经的辉煌里，只能缅怀前辈呢？我以为致敬前辈最好的方式是开创新的时代。我们应该继承戏曲艺术的创新精神，继续走向下一个辉煌。然而，眼下我们依然还需要面对传承艰难的困境。我们会的还不够多，会的还不够。

0: 京。在京剧艺术的传承当中，我们最讲究的一种授课方式叫口传心授，最好的学习方式叫举一反三，我们最崇尚的一类文化观念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呢，我一边做着传播普及的工作，一边也在积极的投师访友，进行着痰盂一脉骨子老戏的挖掘整理和恢复。不仅自己演戏，我也把这些宝贝传给下一代，实现教学相长的重要价值。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啊，老生一代宗师谭鑫培先生，把一出叫做《珠帘寨》的老戏，这出戏原来是花脸演的，从谭鑫培先生这里把它移植成老生戏。他创造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脍炙人口的唱段，就是著名的三个哗啦啦。他是这样唱的啊，他用哗啦啦表现在城楼打鼓的场景。哗啦啦，打罢了头童儿鼓，官儿也提刀划刁难，哗啦啦啦，打罢了儿童鼓，人有精神马有汗，哗啦啦，打罢了三童儿鼓，采样的人头落在马前。有哗啦啦，这哗啦啦，谢谢，就是为了表示在城楼打鼓。当时谭鑫培先生创造这团戏，然后就有身边的朋友问他说，谭先生，打鼓应该是咚咚咚啊，怎么您来一个哗啦啦呢？您猜谭先生说什么？他说，因为哗啦啦好唱。你要是不信你试试啊，咚咚咚，打罢了头童儿鼓，官儿也提刀夸刁难，咚咚咚，就不像样了，就不好听了，也就没有后来的这个经典名段了。所以分享这个故事，也想跟大家说，我们在继承传统的过程当中，要尊重约定俗成的经典。2019年，我主演了8K 全景声京剧电影《捉放曹》，这出戏是一出有着200年历史的传统骨子老戏，是京剧初创时代的代表作。200年以来，被历代的京剧大师打磨演绎，可以说是历久弥新。这出戏也最能够代表传统京剧当中清雅质朴的气质。选择这一出戏进行电影的记录和拍摄，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8K 电影的每一帧图像有3300万像素，清晰度是 4K 影像的4倍。一出传统老戏借助科技的力量，让观众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表演角度，甚至一直被大家忽略的细节也可以通过电影手法得以呈现。我相信京剧电影将是京剧当代化传播最好的途径之一。京剧研究家刘增富先生，他也是我的一位老师，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我需要唱词》当中写道，说唱京剧必须有戏词。过去京剧界，戏词是演员的个人私有财产，别人是很难见到的。余淑妍听谭鑫培演辕门斩子的时候，由于一句戏词没听清楚，琢磨了一夜未能入睡。当年名演员碍于名望，碍于身份，又不能随便向人请教，问也只能够问那些真有交情的人，如果都不知道，那就绝望了。这个故事可以说是京剧艺术在发展阶段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业界专家和从业者都在呼吁全面的建立系统的数字戏曲资料库。在未来，我相信科技一定会给戏曲的传承发展插上翅膀。不过用过去的速度想象未来，就会低估未来。在这个指数级发展的时代里，我们既要用好科技，也要做好科技的主人，保持警惕，拥抱时代，持续学习，戏曲艺术一定会走向未来。最后，我想用一句京剧韵白念一句由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生成的祝福语，作为今天演讲的结尾。 梨园千年会致韵，华彩飞张隐苍穹。谢谢大家。
1: 每次见到佩瑜就觉得特别亲，因为我真爱京剧。
0: 对，
1: 我真的爱，就是上瘾的，
0: 唱的特别好，
1: 上瘾的那种爱。就是因为我觉得京剧是集大成之美，服饰、唱腔，它的各个道具其实都可以算是文物当中的一种活了的表现表达。但我不大知道有一点，你刚才说那个大语言模型是怎么回事？你成为大语言模型的那个导师，那是怎么一个故事？
0: 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百度邀请我参加他们开发的文心一言的那个软件的导师。
1: 那你能做什么呢？就是你是说，然后他就把你的变成了一个，
0: 就是他们会把我所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过的唱念做表，以及我写过的文字，我做过的演讲都会交给他，然后他就是丰富他在这个京剧方面的一些这个功能吧，就是
2: 形成很多语料。其实像佩老师，他的所有的录像啊，他的甚至他的声音都会变成 AI 训练的一种语料。
1: AI 训练大模型时候的也是一个工具了，那你就永远就存留在那里了。后人要说到王佩瑜的时候说啊，我可以再从那儿去找。其实京剧我觉得前几年吧，可能说是遇到了一个瓶颈，传承，这是也是各个艺术门类，包括京剧，包括越剧，各个戏曲门类不断寻求突破的一个过程。那你现在有没有心中的答案？我们如何利用科技，去把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
0: 说实话，没有答案，
1: 还没有标准答案。
0: 对，只是我觉得一直要持续的学习。持续学习，然后我觉得他今天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了，比如说帮助我们能够迅速地找到人群，找到受众，他可能会推送给我啊，大概几岁到几岁对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对相关类似文化的东西他有兴趣，那有可能他会是我们需要传播的对象，这个是他可以做到的。我还希望未来借助 AI 的工具，可以把我们很多的有特别这个特殊才能的京剧艺术家，中生代的京剧艺术家，大量的记录他们的舞台表演，别等到他们都成了老艺术家再去抢救，其实就有一点可惜，因为他最好的那个年代应该是35到50岁之间，这段时间应该大量的记录。
1: 把它变成一个资料库，
0: 资料库
1: 就像一个基因库一样，文化的基因库一样。三位老师喜欢京剧吗？
3: 喜欢。
1: 真的，这它是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过程，
2: 在集大成的。
1: 集大成，
2: 我们中华这些文明里头，其实在先秦的时候，音乐舞蹈都已经非常繁荣了。到了两汉的时候，我们的造型艺术也比较发展。特别到了这个汉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书的、讲史的，就评书啊，这都开始繁荣起来。那突然到了两宋的时候，就是这种戏曲的这种突然的猛发，然后快速的成型。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京剧从它的开始出现到成熟，其实也就半个世纪，越剧可能更短，可能我觉得30多年时间就很快成熟。就刚才其实讲到的是唱念做打是一种高度融合的一个艺术作品，它把前人的所有的文化的精髓全部融汇到我们这种剧种当中，所以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高度的继承和一种爆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未来我们其实要把这个传承下去。其实我是河南人啊，小时候听着豫
1: 剧，
2: 听跟着妈妈去，特别是现在印象就是在农村到春节的时候就看戏台子，那时候有时候会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是今天再想起来，有时候这些豫剧这些唱啊打念呢，已经在骨髓里了，很亲切，有一种家乡的一种情怀。但是我想在未来，年轻人，特别今天我们在座都是年轻朋友，他们怎么去接受这种传统的艺术作品？其实我刚才其实佩瑜讲得特别好，你要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结构，他们有什么喜好，然后我

0: 不再有针对性的做这种师徒的传承。所以我看现在很多的国家一级演员，包括我们的各种戏种，都在直播各种平台上和我们的青年人在产生新的这种紧密的互动，非常好的一种传承形式，
1: 精准定位，广泛传播。
2: 对，
1: 嗯，单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这个京剧呢，应该说是我们国粹，是吧？我们戏曲艺术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但是呢，它呢，今天呢，人们尤其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那么今天如果都是只能到剧院去看，那么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它应该能够伴随着人们现实的生活，那么走进人们生活。比如我们故宫博物院有我们的大戏楼，是吧？
1: 嗯，对，
3: 我们有3万多件京剧相关的文物，这些呢就是应该把它发掘出来，那么传承下去。同时呢，要今天我们的人们接收信息的工具不同了，人们碎片化时间利用的不同了，所以能够通过我们包括这些新的技术 AR 也好 VR 也好，这些呢能够使呢它能够活起来。
1: 是的，
3: 所以这些呢都是能够让我们收藏在进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的古籍里的文字都能活起来。我们京剧的叫人们能够感受到它的魅力，人们才能喜欢，人们喜欢的它才有尊严，有尊严的艺术表现形式才能汇聚人们现实的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它才更有尊严。
1: 是的，
3: 这样呢才是一个良性循环。
1: 是的，尊严二字直指人心啊，你真是说到心坎里。张老师呢？志清老师，
4: 我刚才听佩瑜老师说这个京剧的传承办法，我是特别感动，要口传心授。
1: 对，
4: 口传心授啊，我觉得
1: 举一反三，
4: 就是读书的方法。
1: 嗯
2: 啊，
4: 这个读书的方法呢，过去读书啊，他怕写字写错，一边唱一边吟一边写，他才能不错字。这个呢，就是一开始就用声调，有是有吟诵的这个
2: 增强
4: 曲调是来做的。我想它跟戏曲的这个发展传播一定是有关系的。
1: 今天特别谢谢单先生，谢谢志清先生，谢谢佩瑜给我们的这样的分享，我真的觉得可以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在横向的扫描当中，是吧？好的，再次谢谢佩瑜，谢谢志清先生，谢谢单先生，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在广东省东莞市的寮埠镇，有一个中国沉香文化博物馆。在博物馆里展出的主要物品叫做沉香，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对这种物品着了迷。这里展出的沉香到底有什么魅力，这么吸引人们的眼球？据《本草纲目》记载，沉香也叫沉水香、蜜香。
1: 沉香它在中药里面它是理气药，首先它就是理气化滞，有很好的消化作用。它的药性来说是辛苦微温的，药效上面叫做行气平喘，所以对呼吸系统的疾病也有很好的效果。另外它还有能够行气止痛，所以它对这个一些疼痛疾病用那个沉香来作为主要的话都有很好的效果。现在的药理研究发现，它对很多这个细菌性的疾病、病毒性的疾病都有很好的一种抗感染的效果。
0: 沉香不仅是名贵的中药材，还是名贵的香料，燃烧的时候具有龙涎香和檀香混合的香味儿。几千年来一直被我国文人雅士、宗教人士所喜爱。在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人们对沉香的喜爱也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时至今日，虽然科学发达了，但沉香香气一直无法人工合成，

0: 具有特殊香气的沉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们产自于土沉香树。土沉香又叫白木香、芽香树、女儿香等，属于瑞香科土沉香属土沉香种，自然分布于我国海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台湾省等地。
1: 沉香形成的真正原因是白木香树受到外界伤害之后启动防御反应，诱导形成背半贴类和射酮类等防御性物质填充到木质部的导管、韧皮部和木射线当中，形成树脂，以抵御外界伤害对白木香树的进一步伤害，最终形成沉香。
0: 沉香中的背半贴类化合物是沉香香气的主要成分，采下来的沉香要先去掉不含树脂、黄白色的木质部分，树脂含量比较低的沉香颜色就会比较浅，呈黄褐色，树脂含量比较高的沉香颜色就会比较深，呈黑褐色。树脂成分达到整个重量的35%左右时就会沉入水中，这就是沉香名称的由来。2010年版中国药典规定，
2: 用乙醇作为溶剂，要用沉香树脂浸出物不能少于10%。
0: 沉香作为名贵中药材和香料，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然而以往沉香的采集大多来自于野生土沉香树，过度的砍伐和采集导致了野生土沉香树变得稀少。1999年，野生土沉香树被列入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一边是人们对沉香的需求不断增加，一边是野生土沉香树资源逐渐枯竭。为了减缓这个矛盾，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国开始了大面积人工种植土沉香树，进行人工结香。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养生和沉香文化越来越重视。无论是药用材料、香料还是沉香艺术品，对沉香原材料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香农们种植土沉香成了这几年的生财之道。对于怎么去结香、种植技术的完善、沉香产品的开发，这些方面将对沉香市场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要想结出沉香，就要有土沉香树。就让我们走进这片郁郁葱葱的土沉香林，来看看这种树都有哪些特点。土沉香是一种生长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常绿乔木，树皮灰白色或者灰绿色，比较平滑，叶卵形，单叶互生，隔质。生长3年以上的树一般在每年的5月份开花，花黄绿色，比较小，一般是生长5年以上的树才会大量结果。生长10年左右，果实性状就会比较稳定。土沉香的果实为硕果，在每年的7月份自行裂开，果实成熟，种子就会掉出来。一般每个果实里面有2粒种子，种子为黑褐色，卵圆形，带有一段尖尖的尾巴。这些土沉香树要想让它们长得好，可不是什么地方都能种的。土沉香适合在我国北纬24度以南的地区种植。
3: 它对气候的要求呢，降雨量是要超过1200毫米，最低气温呢要在0度以上，否则呢容易发生冻害。在这个北纬24度以南的这个海拔比较高、容易0度以下的地方呢，也要避免种植。沉香对土壤呢要求不是很严格，叶举值呢4.5到7.0都可以，一般还是良好的山地都可以种植。
0: 土沉香在幼苗阶段比较耐阴，不耐曝晒，进入幼树期又会变得喜阳，需要充足的光照才能生长。要想让土沉香树种得好、结香多、结好香，可有着许多的门道。我们就来看看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的香农们种植土沉香都有什么高招，又进行了哪些探索呢？7月份的广东天气闷热潮。

0: 潮湿。在这桑拿天里，人们大多躲在阴凉处休息，可对于年过半百的黄春龙来说，此时可是忙碌的时候。在这生长了十年左右的土沉香林里，现在正是果实成熟的时候。这些日子，他每天都要领着来帮忙的村民们捡拾落地的种子。这些掉落的种子为什么不能多积攒几天一起捡呢？
1: 因为沉香种子它是一个属于硕果的一个类型的种子，它自动爆开种子才能够成熟，它必须要举采举播才能发芽，不耐其床，时间一长了自然能发芽。
0: 这些收集起来的种子，它的小尾巴一定要水分充足，不干瘪，说明是刚掉落地上不久的，这样的种子发芽率可以达到90%以上。黄春龙他们捡的种子，为了保证发芽率，大多是当天播种完毕。黄春龙有一片育苗场，每年的7月份，这里是最繁忙的，一些村民正在播种，而另一些村民正在调配栽培土，为后续的播种做准备。调配栽培土，他们选用的是当地的红壤土，最好选择地表50厘米以下的土壤，这样的土壤里面的杂菌比较少，筛选好的土壤还要曝晒3天左右，做好杀菌工作。由于这样的土壤肥力不够，一定要往里面加入腐熟有机肥，才能用来播种。肥与土的比例约为1:4。在这片顶上铺设了遮阳网，遮光率在45%左右的育苗场里，有小号、中号、大号3种规格的苗木，苗越大，育苗时间越长，价格会比较高。不过，小号土沉香苗在这里种的却是最多的，因为同样的面积里，小号苗木数量多，管理时间短，风险比较低。我们就来看看，在这排水良好、宽约1.5米的畦面上，如何种植小号土沉香苗。调配好的土壤要装在直径8厘米、高度13厘米的营养钵里，排列整齐了，盖上2层遮阳网，才能往上面浇水，避免把土壤冲走。土壤湿度控制在60%左右。浇完了水，揭掉遮阳网，还要用0.2%左右的高锰酸钾溶液，在上面喷洒消毒。过4到5个小时就可以用来播种了。说起播种，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把种子埋在土里面，而在播种土沉香种子时却不是这样的，要把种子插进土里，尾巴朝上露在外面，每个营养钵里插入2粒种子。这种播种方法是有着20多年土沉香种植经验的黄春龙不断摸索改进而来的。由于是插进了土壤表面，保证了透气性，提高了种子的发芽率。播种好了，还要在上面搭建一个高1米左右的遮阴棚，棚的两边留好通风口，在上面盖上塑料膜和遮光率在45%左右的遮阳网，这样能避免雨水的冲刷和夏天的强光曝晒，导致小苗死亡。这些种子种下去10天左右，就会头顶着种壳破土而出，就进入了苗期管理阶段。这些小苗一直生长到第2年的3月份，就可以出售小苗进行移栽了。经过1个半月左右的生长，就可以把遮阴棚拆掉，让小苗接受一定的光照。这个阶段要做好浇水管理，土壤湿度掌握在60%左右。到了9月上旬，还要施好肥，在25千克左右的水里加入50至100克的复合肥，有效成分氮、磷、钾比例为15:15:15，每隔10天左右给小苗浇一次，连续用2到3次，这样能让小苗生长得更健壮，促进木质化，顺利越冬。在9月份的时候，可以把营养钵里瘦弱的苗拔掉，留下一颗健壮的苗继续生长。小苗在生长过程中难免会有灰霉病、金腐病等病害，最好在当地林业植保部门的指导下，有针对性的采取防治措施。

0: 通过苗期管理，乡农们在购买小苗时该如何挑选呢？在选择时，小苗的高度最好不低于30厘米，另外叶片还要完整，整株苗的叶子都是绿色的，没有发黄现象，说明苗木健康，没有遭受病虫害，这样的苗成活率比较高。徐李东在当地种植土沉香树已经有3-4年了，当地人都叫他阿东。勤劳的阿东经常到黄春龙那里挑选苗木，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黄春龙还经常到他的种植地里传授土沉香种植管理经验。阿东的幼苗宜栽地，地势比较高，有利于排水，树根不会受积水的影响而腐烂。宜栽的时候要先挖种植穴，株行距保持在1.5米左右就可以了。
1: 一般开穴深度30公分左右，宽度30×30，下点有机肥大约1斤左右，复合肥15×15×15的肥1两到2两。下肥之后必须要在穴底拌盐泥拌均匀，然后要裹10公分泥土，根系不能直接跟肥接触，否则苗会被淹死。
0: 去掉营养钵，把幼苗放在穴坑里，填上土盖好，浇好定根水，幼苗就移栽完了。从黄春龙那里，阿东了解到，移栽土沉香幼苗，除了温度比较低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月份，以及天气炎热的7、8月份，其他时间都可以移栽。当然，在春季移栽是最好的，成活率比较高。这些移栽好的幼苗要经过5到7年的幼鼠期管理才能进行人工结香。刚移栽好的幼苗要让它们成活，浇水是关键。
1: 连定根水之后就看气候，假如气候有雨的话可以不淋水，假如天天有太阳，泥土怎么是为干呢？有水分的泥土就是软的，没有水分的泥土就是硬的。
0: 如果泥土按下去是硬的，就一定要浇水了。经过3个月的浇水管理，幼树已经长出了许多根，扎在了土壤里，一般就不用再浇水了。这些幼树要让它们长得粗长得快，还要施好肥才行。那么施肥要掌握在什么时候呢？
1: 最好1年施2次，在开春之前施下去了，等到开春之后它那根系一吃到肥，那马上就长起来了。第二次最好在入秋之后，那个天气刚好适应，
0: 这个时候天气不再炎热，入秋以后施肥可以让幼树生长得更健壮，为入冬做好准备，并为来年的生长打好基础。这些幼树每年都在长大，对于施肥量又该怎么把握呢？
1: 第一年下半年的苗施复合肥15×15×15的肥2两左右，第二年的苗施有机肥大约2斤左右，复合肥15×15×15的肥半斤左右。
0: 接下来的3到5年每次的施肥量就不那么严格了，只要在第二年的施肥量上逐渐增加一些就可以了。对于施肥位置的掌握，黄春龙还总结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树冠直径有多宽，就在树冠的边缘对应的地面上挖一个30至40厘米深的坑，把肥倒进去，用一些土搅拌均匀了，盖好了就可以了。树冠边缘对应的地面正好是幼树根系生长的边缘，施肥之后既能让树吸收到养分，也不会烧根。在广东省茂名市的电白区，有许多种植土沉香的香农。有人认为树干下部的枝条应该剪掉，这样能促进土沉香树的生长，长得高大。而在阿东的幼树林里，那些幼树的下部枝条都没有修剪，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是黄春龙教给他的秘诀之一。在黄春龙育苗场的边上有2棵同时种下苗木质量基本相同的树，经过3年的生长，您是否发现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左边的树下部枝条从树干上修剪掉了，长得比较高，但它的树干却比右边不修剪的树要细得多。在我国北纬24度以南，适合种植土沉香的地方，时常受台风的影响，树干粗壮、高度矮一些的，不容易被风刮倒、吹断。同时，粗壮的树干通过人工结香，能获得更多的沉香。那么，为什么不剪枝条土沉香反而长得更好呢？
1: 所有植物都是经过叶子、经过太阳晒、呼吸、吸收二氧化碳等等，造成肥料施给根部，根部发达，然后才能从根部抽了营养，还在长树。
0: 这样一来，不修剪的树获得的营养，自然要多于修剪过的树，树干粗壮，枝繁叶茂。其实，随着土沉香的长大长高，下部的枝条会由于光照变弱而渐渐枯萎脱落，并不需要从树干上修剪掉。那么，这些枝条是不是真的不用管它们，让它们自由生长呢？
1: 沉香一发芽，它是两个枝条起的，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发生两兄弟分枝形状，会影响到那个主干。影响到主干之后呢，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个只能把比较薄弱一点的去掉它1/4或者1/5，
0: 这样主枝就能获得生长优势，修剪之后留下的许多枝叶也保证了土沉香的生长需要。这些幼树要经过5到7年的生长才能进行人工结香，而在这段时间里需要投入许多的人力、物力等进行管理，没有经济回报。这让种植面积比较大、连续投入的阿东有些吃不消了。如何突破这样的困境是阿东经常考虑的问题。那些种植时间比较早的香农，有人用土沉香叶子做成了茶叶，获得了成功。阿东也想试试做出自己的茶叶来，但对于怎么做茶叶，这是别人的秘密，是不会告诉阿东的。早先受绿茶的启发，他和管理人员经常采摘嫩叶来炒制，然而做出来的茶叶喝起来却是苦涩，让人难以下咽的。一连2年的试验都失败了，但是阿东没有气馁，终于获得了成功。经过2年的生长，土沉香的高度一般达到了1.5米以上，到了第3年就可以采摘叶子做茶了。
2: 春天的时候，夏天它长得比较快的时候也不能采摘啊，最好就是入秋以后，从沉香的枝条底端往上面采，采的是鲜绿色的、肥厚的，快到顶端的时候把那些嫩叶留下来，让沉香呼吸空气。
0: 每棵土沉香树的叶片采摘量最好控制在总量的1/4左右，这样对树的生长影响会比较小。这些叶片通过借鉴铁观音茶叶的制作方法，终于制作出了好喝的茶叶。用开水泡20秒左右，倒出来的茶水呈金黄色，喝起来再也没有苦涩感，而是甘甜的茶香。土沉香茶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对消化不良、积食等症状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这些幼树在生长过程中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难免会受到一些虫害的侵扰。最常见的害虫叫做黄野明，是鳞翅目明蛾科的一种害虫。在我国，黄野明是寡食性害虫，主要危害土沉香树。黄野明从卵到成虫完成一代大多在28到32天，一年可以发生6到8代，卵期3到4天，幼虫期10到16天，蛹期8到15天，成虫寿命2到8天。每年的4月到12月是黄野明的危害期，越冬之后的蛹羽化为成虫，在4月中旬就会在叶片上产卵，孵化以后每一窝幼虫数量在几百到1000多头。老熟的幼虫黄绿色，背部两侧有黑线。在土沉香的幼苗、幼树、成树各个阶段都能，如果不加以防

0: 质，幼虫数量又较多的话，很快就会把整棵树的叶片吃光的，影响土沉香的生长。从五月下旬开始，第一代黄野明羽化为成虫以后，就会出现世代重叠的现象。其实防治黄野明并不难，最好在当地林业植保部门的指导下，发现叶片上有幼虫时，如用绿擎菊酯、勤务菊酯等，按照说明书调配好进行喷雾，一般喷一次就能杀死这些幼虫。不过在四月中旬到五月中下旬，以及十一月上中旬到十二月中旬，是第一代和最后一代黄野明幼虫期，防治工作一定要做好，尽量避免第一代幼虫生长羽化为成虫产卵，和最后一代幼虫变成蛹越冬。这些幼树经过五到七年的管理，树干直径在十厘米左右，高度在三米左右，就进入了成熟期。这个阶段一般不用再进行管理。如果有蚂蚁、天牛等咬食树干形成虫洞，是最好不过了，这样能让土沉香树结香，但结香比较缓慢，量也比较少。同时这个阶段也是香农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这些土沉香树终于可以人工结香了。人工结香其实就是人为伤害土沉香树，让树启动防御机制，结出沉香。刀砍法、打火洞是以往香农们常用的结香方法。这种刀砍法就是先用锯子在树干上锯出四到五厘米深的伤口，然后在高约十厘米左右的地方砍出一个斜面，在间隔二十厘米左右的地方，在伤口的一侧可以再砍出一个伤口来。打火洞结香的方法就是用直径约两厘米的钢筋，把尖的一端烧红了，然后在树干上敲出一个洞，前后贯穿，每个洞之间间隔约四厘米，两排洞之间间隔约十五厘米。这两种结香的方法最好是在生长了十年左右树种植出来的土沉香林，如果不能提高人工结香的产量，市场需求与自然资源匮乏的矛盾就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及海南分所在2006年成立了研究小组，研发出了通体结香技术。2010年申请了发明专利，2013年获得了海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用通体结香技术产出的沉香还通过了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海南食品药品检验所、广东省食品药品检验所的检验，符合2010年版中国药典。
1: 用乙醇作为溶剂，药用沉香树枝进出物不少于10%的规定。
0: 在这炎炎夏日里，作为通体结香技术研究人员之一的刘洋洋，特地从海南省海口市来到了黄春龙的土沉香林里，给大家介绍如何让土沉香树通体结香。
2: 通体结香技术是采用输液法，将结香液输入到树体内部，从而使白木香树从根部到树枝都形成沉香。目前我们已经在广东、海南、广西、云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推广示范近20万株。结香液全部采用食品级的原料配制而成，采用通体结香技术所生产的沉香半年就可以达到国家药典的要求。
0: 那些生长了五到七年、树干直径在十厘米左右、高度在三米左右的树，可以在离地面约十厘米的地方钻两个深度约五厘米、直径约五毫米的洞，然后输入1000毫升的结香液，两小时左右输完了，可以用泥和石灰按照1:1的比例调制，把洞封起来就可以了。对于一些生长时间长高大的树，最好在专业人员指导下

0: 对操作方法和输液量进行准确的把握。输液之后的树经过半年左右就可以砍伐采香了。如果能让它们继续生长一年左右，沉香的品质会更好。去掉不含树枝黄白色的木质部分，我们就能看到深褐色的沉香。树干、树杈、树枝上面都结出了沉香，产量也就大大提高了。沉香除了用来做药材香料，还可以用来加工成工艺品。在广东省茂名市有许多工艺品加工厂，生产出来的沉香工艺品受到了人们的喜爱。由于沉香的价格比较高，自然就会有不法分子造假。就像画面上的两个沉香手串，您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吗？
1: 如果真正的沉香，它那个香味还是比较自然香，闻起来就感觉比较舒服。假的沉香香味就是比较刺鼻，它就用香水煮进去的味道很香很香。
0: 除了从味道上区分，树脂含量比较多的沉香手串，两个珠子在一起滑动的时候有粘在一起的感觉，很难滑动。而假沉香手串却没有这个特点，大多是光滑的。假沉香手串的木质不导管要么没有，要么很粗糙，而真的沉香手串木质不导管却是细小自然，清晰可见。木质不导管就是土沉香木头部分运输水分和一些营养物质的细小通道，即使是含油脂量比较少的呈黄褐色的沉香手串，细小清晰的木质不导管也是辨别真假的主要特征。这一片片的土沉香林茁壮成长，郁郁葱葱，它们饱含着香浓的

0: 屯村的一个梨园里，科技特派员李红军正在为村民刘金涛讲解梨树修剪技术。由于不少梨树已经徒长到了5米高，如若不处理，就会影响2026年的梨果产量。
1: 他一些，
2: 我这脚这都得5米多了，咱开始不明白咋落头啊，人家进来来一趟给咱指点点，确实还得落头，采光就好了，效益就上去了嘛。现在咱不有采光遮阴，就是这个树遮那个树的阴嘛，人家是有设算计的，咱还是不行，还得问人家。
0: 刘金涛的梨树都进入了丰产期，占地不到1亩的梨园，每年可以稳定带来上万元效益，成为了10里8村的典型庭院经济示范点。
1: 它是140多个树，去年卖了12000元，这亩产量也非常高，那个效益非常可观。就是说，在我们大屯这个庭院经济中，它是一个样板了。
0: 无独有偶，大屯村党群共赴责任区示范基地里的早金苏梨也进入了盛产期。这个由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经纬负责的21亩梨园，不仅年均产出7万公斤早金苏梨，整个梨园效益近30万元，而且通过梨树下套种油用牡丹的种植模式，进一步提升了梨园效益，成为了科技引领产业发展的典范。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主要从事苹果、梨等北方果树新品种选育与引进、资源收集与利用、果树栽培、果树组织培养、病毒检测和无病毒苗木繁育、果树土肥、果树植保及果品贮藏加工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选育、引进并通过审定的果树新品种26个，创造经济效益105亿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果树所人果研究团队主要从事梨育种、栽培及技术推广工作。技术团队在辽沈大地上共推广果树新品种20余个，新技术30余项，培训农民7000余人次，新品良法推广面积达12余万亩。团队成员一直在基层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初心与使命。在2015至2017年，团队进驻建昌县科技扶贫，自此与建昌县结下了不解之缘。建昌县果树栽培以梨和苹果为主，梨栽培面积10万多亩，年产10万吨，以秋白梨、花盖梨、安梨和锦风梨等品种为主，苹果栽培面积4万亩，年产苹果4万吨，以国光、富士、韩富和金冠品种为主。在当时，这些品种普遍老化，市场上竞争力较弱，农民栽培技术水平偏低，基本停留在21世纪初的水平，生产上普遍存在大关稀制，树体结构不合理，而且生产出来的水果品质差，商品率低，果农收益少，诸多发展难题成为了制约当地果树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了破解难题，使建昌县果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果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团队主动申请了科技特派团项目，由李红军担任团长，号召了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的苹果、桃、李杏、土肥和质保等10多名专家，围绕梨和苹果两大作物，拉开了建昌县果树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幕。
1: 几方面的吧，专家组成的团队，还有土肥、质保，生产中遇到的特殊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请其他的专家到这建昌来指导工作。
0: 在建团伊始，李红军就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发挥团队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并实行团长负责制，严格执行项目绩效考评制度，定期召开项目工作汇报会，创建科技特派技术交流微信群

0: 开展技术指导、视频培训、技术交流等活动，脚踏实地地服务三农。
1: 科技特派团吧，大部分是以党员组成的，作为党员呢，就应该拆下去，积极地主动到农村第一线。科技兴农嘛，不是口号，是应该是经常地下去，实地走访调研，把党的政策和农技培训相结合，让党旗插在产业链上。
0: 多年来，李红军带领团队以科技特派员加村集体加村民、科技特派员加示范基地加农户、科技特派员加企业加合作社等模式，通过示范培训带动引领果农科学发展，使他们早日走上增收致富路。进入八月份，建昌县的各个梨园都弥漫着丰收的喜悦，果实累累的梨树整齐排列，翠绿圆润的梨果挂满枝头，好似一颗颗沉甸甸的绿宝石，仿佛在向果农招手，邀请他们采摘。
2: 今年这梨啊，果子最好，那个皮毛拿都好，那个质量也大，果子也好，果也大，
3: 口感好，皮儿薄，个儿大，今年是大丰收。
0: 梨农将一个个成熟果实采下，不一会就装满一篮，一篮篮散放在梨树下，等待运出梨园。梨园小路上，一辆辆装满梨果的车子来来往往，他们将梨果集中运到田头，梨果进行分选后，便被拉往附近的交易市场。
1: 产量在7000斤左右，亩产效益达到15000元。我们今年是非常特殊好的年头。
0: 多年前，李红军在调研时就发现，建昌县的10万亩梨园里，种植的品种繁多，然而它们大多是中晚熟品种，而栽培最多的早苏梨，栽培面积仅占全县梨产业的7%，而且一般8月底才成熟。而为了填补市场空白，梨农经常提前采收上市，往往造成早苏梨品质和产量的下降。那么能不能利用辽西地区的自然条件，引进早熟品种，完善产品结构的同时，走出差异化发展道路呢？经过李红军的实地调研后，他认为推广早金苏梨新品种应该可行。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的育种专家以早熟梨为母本，金水苏梨为副本进行杂交，经过初选、复选、趋势和配套技术研究，历经15年时间，育成了早熟早果、采摘期长、丰产稳产的早金苏梨新品种。早金苏梨果实纺锤形，平均单果重240克，最大果重800克，果面绿黄光滑，肉质酥脆，汁液多，实细胞少，风味酸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2%，总糖含量8.3%，货架期可以达到20天以上，树体连续结果能力强，每个花序做果2.4个，栽后第二年开始结果，5年亩产超1斤，高阶第3年也可超1斤，经济效益是同类品种的2到3倍。
1: 早果丰产，它比传统的树形能提早1到2年结果。5年生也比其他老传统树形能增产25%以上。
0: 在选定新品种后，恰巧服务多年的刘振杰准备流转林地，在李红军介绍了早金苏梨的优点，得到了刘振杰的认可后，又推荐起了他近年创新的 V 字形栽培模式，希望将新品良法一同应用进刘振杰的果园。这里是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的 V 字形梨树栽培基地，一株株梨树左右斜向生长，以0.5米乘以4米的株行距，每亩种植了330多株梨树。

0: 采用圆柱形栽培方式，每亩栽培160株梨树相比，这种方式不仅种植密度增加了1倍，而且产出的梨果品质好，产量高，是一种新型梨树栽培技术模式。而在原本每亩种植160多株梨树的土地上，种到300多株梨树，那么如何平衡树势生长、土壤肥力、光照条件和作果结果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则成为技术成功与否的关键。李红军凭借多年的梨树栽培经验，经过几年时间摸索，最终成功创新出了 V 字形梨树栽培模式，并在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内建设了示范园区。
1: 带着我们3下这个辽宁果树所，我们去了3次，学习那个经验，学习人们那个标准，学习人家那个技术。
0: 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后，彻底打消了刘振杰的疑虑，李红军开始将新品良法应用进他的新果园。 V 字形栽培模式有着种植密度大、产量高的特点，所以树体对肥水需求也较高，又由于建昌县常年干旱少雨，所以在建园时，李红军选择了这处肥水条件较好的缓坡地建园，并因地制宜地营建滴灌系统，为树体提供充足的肥水。
1: 我们采用的是树间式覆盖，行间生草，采用的小水出流，一年凡是旱的时候就上水，不能让它有旱，所以保证它水的供应。除去基肥之外，定期花前花后啊，花下分化期啊，定期的施，按比例的施所需的肥料。所以说从土肥水管理上我们是上乘的，这样就为果树的丰产丰收以及效益打好一个前提基础。
0: 在树形营造上，李红军将树体顶部与地面垂直距离控制在2.5米以内，中心干两侧对称着生中小型单轴结果枝组6到8个，长度控制在0.7米以内，与中心干呈45度角，背上和背后只留短果枝组，使单株整形后达到扇面形。经过3年整形后，树体结构基本形成 V 字形，之后围绕这一树形疏除背上直立枝和过密枝，
2: 能显著提高光合效率。它的开张角度在45度，叶片分布均匀，透光率啊比传统树形能提高到30%以上，通风通光好了，这个果实着色也好，那个优质果率能提高85%以上。
0: V 字形栽培模式是一种有效的梨树栽培管理方法，提高了梨果产量和品质，同时简化管理过程，降低劳动强度。李红军配合早金苏梨的早期丰产特点，通过调整树形结构与修剪技巧，使梨树形成矮小而紧凑的树冠。
1: 所以这个品种是特别值得推广的。
0: 李红军将刘振杰的果园打造成为了核心示范基地，以点带面地推广新品良法，使用了这一模式的梨农无不拍手称赞。
3: 原先我们不是标准化的嘛，现在都是标准化种植 V 字形。这个早金苏梨在建昌县这一块还是挺有特殊性、代表性的，而且还是年产量也非常好，它的结果量也非常多，完事高低也正好，我们采摘的时候也非常顺手，完事各方面防治都很好，
4: 没少下心思，每年到我这儿来都得拾掇它，是每一个就季节呀、啊，就是春季呀、啊，秋季呀、啊，或者正好下梨呀、啊，这事儿都到我这儿指导。
0: 这里是建昌县喇嘛洞镇好台子村的果树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示范园，这个园区是李红军多年打造的示范园区，每年都会在这里定期举办现场观摩会，一批苹果新品种与新技术

0: 推广给了周边果农，成为了喇嘛洞镇新品粮法推广示范的核心园区。在李红军的多年帮扶下，园区的苹果都已进入了盛产期，一枚枚硕大的苹果挂满枝头，预示了丰收的喜悦。
1: 规模是212亩，16000左右株，今年看比去年要丰收些，去年有7万多斤，今年估计能达到12-13万那个斤，那个效益还非常不错。今年看，
0: 别看现在马世超的果园丰产丰收，可是在几年前李红军还没来指导时，苹果树的长势并不理想，甚至有不少地块到了绝产的地步。
1: 对果树这上那个一点不了解，在引进过程中呢，引进一个品种，就在咱这个中区，这个将近50亩，是一个月冠品种。后期根据它这个使用程度，几乎不使用，就是全军覆没了。
0: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红军带领团队来到这里，为马世超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李红军展开了详尽的调研，经过他的分析后，认为马世超的果园地处山口，常年有阵风从山谷吹进果园，果园常年平均温度较低，不耐寒的月冠品种很难抵挡住冬季的严寒天气，这就导致了前期种植的失败。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李红军为马世超先后引进了多个品种，通过几年的试种，最终岳阳红苹果从中脱颖而出。
2: 其他品种在这几年中，包括冬季冻害啊和抗逆性、抗寒性都出现了问题，唯有这个岳阳红在这表现特别好，所以说我们最终就是确定了岳阳红为我们这个片果园的主栽品种。
0: 岳阳红苹果是由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技术专家以富士为母本、东光为副本杂交选育的中早熟苹果品种，其果实近圆形，单果重205克，最大果重245克，果实鲜红，果面光洁，果点小，果肉松脆多汁，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15.2%，采收期较传统的月冠苹果早上市10到15天，恒温贮藏可至1年5月。岳阳红苹果4月上旬萌芽，9月下旬果实成熟，具有较强的抗寒和抗病等特点，其在-30摄氏度极端环境下，主干存活率可达85%以上。在试种过程中，李红军发现，其花芽冻害率低于5%，连续结果能力达到了98.7%，十分适合当地种植。
1: 咱们现在看这个小月红，现在长势非常好，也非常适应咱这个气候。现在几乎这个长势，撵上咱们前那个损失那部分，说打造成功了。
0: 李红军采用大苗建园技术，将岳阳红种进了园区，并采用目前国内外苹果幼树栽植中应用度高、成熟度好的苹果幼树高仿垂形修剪方式。不仅实现了植株的早花、早果和早成形性，达到幼树早果丰产的目的，而且在修剪操作上也更为简化，利于果园的模式化和机械化作业。李红军采用深翻改土、增施有机肥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利用微喷或滴灌节水灌溉方式进行灌溉，通过减少其次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方便作业，节省人工的同时达到改善果实品质的效果，并应用花果管理技术和无害化病虫防控技术，将多项新型技术组合使用，不仅使产量增加了10%，而且产出的苹果品质更高。在李红军几年的精心管护下，引种的岳阳红苹果树全部成活并成功结果，将果园打造成为了新品粮法的展示基地。
1: 整个园区现在打造这么大的规模，这么成功，也是咱们辽西地区乃至辽宁省一个先进的一个果园，也是一个示范果园，很多地方都上咱这么参观学习，也在这嘎做过咱那个培训基地。
0: 取得如此成绩的李红军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再接再厉，在苹果树下套种起了油用牡丹。
2: 普遍比较干旱，我们栽植这个牡丹提高了地面的绿色覆盖率。牡丹属于西半阴半阳的植物，它能给它遮阴，所以说它们非常适合套种。
0: 油用牡丹属毛茛科多年生落叶灌木，常野生于山坡、林下、路边草丛中，对土壤要求不严格，耐寒、耐旱、怕涝，易繁殖，其可以充分利用苹果树下空间，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负重指数的同时，牡丹根系还可以疏松土壤，改善果园土壤结构，间接提升苹果产量与品质。而且牡丹花开艳丽，还可以发展休闲旅游产业，达到一地双收的效果。
1: 牡丹那个它全身都是宝，牡丹籽能大油，咱们那个公司保回收，外加上它牡丹可以做花语茶，根部全是单皮。如果按照这个方法去计算的情况下，它的果荚是15块钱一公斤收，那就7500。它的人工成本非常低，不像其他玉米其他的你要做一些施肥啊、打药其他东西，它不生虫，这个成本呢非常低。外加说你几年以后呢，它牡丹的娃子跟单皮一亩地都要出10000块钱，所以这样整个来看，它这个综合这个牡丹这个价值要好于咱们普通农作物的几倍。
0: 套种规模的扩大也鼓舞了马世超的发展干劲，他通过建设油用牡丹种苗场，为果农源源不断地提供牡丹种苗，并成立加工厂，每年按时收购牡丹籽榨油，成为了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条。
1: 推广到20几个乡镇，推广了将近3000亩，现在已经形成1、2、3产业充分融合。推广过程中呢，推广到各个乡镇乃至那个外省县，咱们自己呢育苗这个过程中呢，便于给大伙提供，另外咱们企业还有个收入，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产业链，也充分带动呢下边咱们这个农户增产增收。
0: 多年来，李红军带领团队成员充分发挥各自技术特长，创新工作思路，坚持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方向。几年间，共引进早金苏和南红梨、岳阳红苹果、北冰洋之心油桃、国之鲜杏等新品种10多个，高标准示范园600亩，高阶换种新品种20000多株，改造低产果园6000亩，实施高密栽培、高光效树形等新技术27项，辐射带动果农发展果树新品种1.6万亩，组织技术指导，召开现场会，举办栽培技术、土肥水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培训班40多场，累计培训3280人次，培养技术骨干、优秀农民技术员40多名，通过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地将新品良法推广了出去。

0: 的钱了。
1: 你们暂停啊，我都跳了。
2: 郭帅爷，你下来。
3: 陈老板去年的茶叶销量相当好，去年年底他又和我们这一片的六七个村的村民签订了茶叶收购合同。
1: 来，张老板，你自己看一下，这是你跟我们签订的茶叶收购合同。
4: 本来这一切啊都是在我的计划当中，哪知道今年忽然就冒出来个疫情。年前呀，我跟十几个销售商都是签订了购销合同的，我也是和他们签完之后我才和乡亲们签的。你说我也不是那种空手套白狼坑自己乡亲的人，是不是？我们都合作这么多年了，今年闹成这样。说刘法官啊，我申请的破产清算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呀？
1: 那我们的钱咱们弄了，
5: 乡亲们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我们既然来了肯定给大家处理问题。你的申请呢我看了，是你可以走破产清算，你的债务也能解决，但是你现在欠乡亲的钱怎么处理？
1: 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干啥就干啥，要么砍树，我们二话都没说得给你砍了。
5: 砍树？把哪树砍呢？啊？
6: 把这些树都给我砍了！
7: 张总，你这是百年老树，我们不敢砍哦。
8: 那我问你，
6: 想不想发财？
8: 想。
6: 想不想？
8: 想。
6: 就你们种的这点茶树怎么发财啊？不扩大种植怎么发财？你们今天要是不把这些树给我砍了
7: 怎么扩大种植啊？你说。
6: 张总，
9: 我们请你的。
6: 好，现在把这些树全给我砍了。
9: 砍。
5: 看你现在是膨胀了呀。
10: 我膨胀啊？我砍的是流转林地，流转林地流转到我手里，那不就是我的吗？
5: 流转到你手里怎么了？流转到你手里你就可以砍？你知不知道林地的砍伐是要国家相关部门的同意跟批准？
10: 吓唬
5: 我？我吓唬你？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我们县正处于国家大熊猫公园内，园内的林地的覆盖面积、林木数量、质量全都有硬性标准。
4: 那现在怎么办呀、啊、老同学？
11: 被告单位乡叶间茶叶有限公司犯滥伐林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张康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6: 张文，你倒是破产了，我们怎么办？
12: 怎么可能？我们也跟你破产吧？
6: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破产清算，就这公司我不干了。剩下那些东西，你们都拿去分了吧。
12: 分？你欠了我们账，我们能分几个钱？
6: 就是，
12: 说我们都告他，赶紧走我们的茶树，现在办，你把我们还抢？
13: 大哥哥，走走走。
6: 刘法官，他张康一破产。我们的钱咋个办？明年我们的茶树哪个收？
14: 我们种那么多茶树啷办？难道要砍喽？
2: 这样，大家都冷静一下。我们法院呢一定会给大家想办法，但是茶树肯定不能砍。茶树如果再砍了，那就什么都没了。大家都冷静冷静，先散了。我给我点时间，我来给大家想办法。先散了。
15: 什么打算？
0: 算呀？
4: 能有什么打算呀？让他们弄死我得了，天天围追堵截的，我也累了，我确实也没钱给他们呀。
0: 有没有考虑过申请破产重整，找人投资救活香叶剑？
4: 破产重整说的简单，现在厂子都成那样了，我又是个失信人员，谁还会给我投资啊？

0: 天南，
1: 啊，
0: 你现在有空吗？
1: 有什么事吗，李敏？
0: 关于这个香叶间的破产清算的案子，我需要。
1: 那坐下说吧。
0: 小明汇报一下。
1: 啊。
2: 我最近呢一直在思考，就是我们对香叶间进行破产清算，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3: 嗯，
2: 是。他们现在是债务得到了豁免，但是这个品牌就没有了。
3: 嗯。
2: 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一片的老百姓大都是以种植茶叶来卖给茶厂为一个主要收入来源。
3: 嗯，
2: 一旦茶厂没有了，他们明年的茶叶卖给谁呢？他们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才刚刚脱贫的他们很有可能就会返贫。
3: 嗯，
2: 我就在想呀，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下张康的工作，由他来申请改成破产重整。
3: 嗯，
2: 这样呢，我们也可以救下这个茶厂。
4: 你这个想法不错，特别是为老百姓想办法解决他们的收入问题、脱贫问题，很好，我支持你。
2: 好，那院长，我就去找张康做一下思想工作，然后会同一下破产管理人一起去找这个重整的投资人。
4: 破产重整人很重要啊，你们要多想办法。那你先去忙吧。
2: 嗯。

来啊，1对1。

0: 张康呀、啊，不是个怂人啊。你辛辛苦苦经营了五年的香叶间，你就甘心就这么轻易被清算了？
1: 没有人愿意甘心，只是这些村民啊，太让我失望了。
2: 你不会这么容易退缩的吧？你做生意这么多年，难道你对人心不了解吗？村民全都是平民出身，他们要啥？他们怕的是反贫，你知道吗？
0: 我相信，只要他们有希望，肯定卯足了劲跟你干。
1: 那是你有钱的时候，有钱的时候一呼百应，没钱的时候啊，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谁跟你干？
2: 你香叶间公司要真是倒闭了，我告诉你，不单单是村民的钱拿不回来，更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那更多是一个一个家庭的反贫，你知道吗？
0: 想想当初，你才开始做饲料生意的时候，你的后备员掉了包，那时候多难呀！短短三年的时间，你不照样东山再起吗？
1: 行，你也别再说了，这个家呀，我不搬了。有什么困难啊，让他朝我张康一个人来。毕竟我还年轻，不是？
0: 不是一个人，

0: 喂，老同学啊，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叫香叶间的茶厂，早期经营还不错，只是目前处在破产边缘。我们现在想找一个企业做破产重整人，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你最合适。
1: 那明啊，不瞒你说，这个投资风险挺大的。
2: 赵总，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做这个重整人吗？你是平武县走出来的企业家，我相信你对家乡一定是有感情的，你也绝对不会忍心看着家乡的父老乡亲重新返贫。
1: 既然是家乡这个扶贫企业，你容我再考虑考虑。
0: 怎么样？
3: 没。虽然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但公司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还有董事会，这个真的是爱莫能助啊。
4: 李明，我劝你还是算了吧，我都已经打听了，没有公司愿意投资香叶间。
2: 好吧，谢谢，我再试试。
5: 喂，赵大美女，怎么样啊？
6: 资料我看过了，企业各方面情况还不错，我来做这个重整人可以。
5: 哎呀，这就太好了，有你们这样的大公司参与重整，我们也就放心了。
6: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5: 哎呀，只要能为了企业好，能为了茶农好，你说。
6: 那就说好了。
5: 放心，一言为定。

0: 现在播送一则重要通知，法院的刘法官为乡野间找到从政人了。法院的刘法官为乡野间找到从政人了。我们的茶厂有救了，我们的茶厂有救了。法官还要帮我们卖茶叶，法官还要帮我们卖茶叶。法院的刘法官
1: 说啥子？法官卖茶叶？
0: 找到从政人了，
2: 小哥，
0: 我们的茶厂有救了。法官还要帮我们卖茶叶。
1: 三二，
3: 大家好，我是四川省平武县人民法院民庭庭长刘黎明。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县自产的一款好茶叶，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香叶尖。我们平武县呢，位于中国大熊猫保护公园内，啊，我们的海拔高，风景也很美，所以呢，我们的茶水呢也很香甜。
4: 我的妈呀，就买它！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到茶园看看吧。
5: 老刘，没想到你做法官厉害，带货也不错。
3: 这个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啊，人家是在现场直播，我那可叫现场直憋啊。不过现在啊，我的工作算完成了，接下来可就看你的了。
5: 这你就放心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刘法官，你给网上的订单啊嗖嗖的下呀、啊、
3: 是吧？所以啊，新的形势咱得跟上，新东西咱也得学嘛，对不对？
1: 是，那你说以后这个趁年底的工资啊，真的来，你看我。

0: 神情灵动，一颦一笑。哎，咱还是换一个吧，忘了自我介绍。
1: 大家好，这里是池山湖湿地公园，
0: 我是这儿的传统，也是护鸟员。
2: 怎么了？
0: 我们村别的不多，就是鸟多。今个客串下导游，带你看看我们村的百鸟天堂。
2: 走，来到这边来，我们从这边陆续上船，一左一右分开坐啊。
0: 坐上船，你就能看到华东地区最大的池山群。
2: 等我们这个船驶过去之后，那边有一片开阔的水域，水面也非常的好看，鸟也非常的多。
0: 这片安徽来安县与江苏陆河区共建的水上森林，经过40多年的自然生长，比我的年纪都大。
2: 看，那就是我的朋友们，
0: 黑天鹅夫妇、夜鹭小姐、白骨顶级小哥，他们常年栖息在这儿。
3: 白鹭成群啊，还有好多的水鸟。
0: 别看我对他们熟得很，其实啊，我们也没啥交集。除非有落水的需要救助，或者帮他们找漂浮物，不然我是不能主动接触他们的。这不是针对我，这是针对来这的各位。毕竟距离产生美嘛。来到百鸟天堂，除了文明观鸟外，你呀、也可以加入池山湖志愿服务队。
4: 我平常的工作内容呢，就是在池山湖提供路线指引啊、游客导览方面的一些工作。
0: 和热爱自然的朋友们一起，为池山湖的生态修复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要是你懒得动，也可以在观鸟屋里等待着朋友们主动来找你。要是缘分到了，说不定你还能看到传说中的水中大熊猫。其实以前我也不懂啥叫生态保护，直到有了政府的帮助，这里变得更美了，我才明白就是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跨省景区，除了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外，在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游客们享受到了便利，乡亲们也收获到了真金白银，我这帮老朋友也认识了更多的新朋友。也许你压力很大，那不妨和驰鹿们取取经，鸟天堂，我这个护鸟员会一直坚守下去。

我国传统文房四宝。具体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砚的，现在无从考证。不过砚的使用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它与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刘熙的《释名》曰：“砚，砚也，研墨始何如也。”于是人们把发墨之器就称为砚。作为传统写字的使用工具，砚台主要有砚额、砚池、砚堂、砚边、砚背几部分组成，其中砚堂是一方砚的核心和灵魂。砚在我国的分布非常广泛，产地众多，自唐代以来，民间就有把端砚、设砚、陶盒砚、成泥砚

0: 四大名砚的说法，其中端砚以它石质细腻、石品丰富，而被人们誉为四大名砚之首。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肇庆市，古称端州。在宋代，由于宋徽宗赵佶继位前为端王，所以即位后视端州为自己的府邸，于是把端州改为肇庆府，并一直使用至今。肇庆是古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而端砚正是由于产于肇庆市郊的端溪附近而被人们称为端砚，因而端砚又被人们称为端溪砚、紫玉。那么端砚到底产生在什么年代呢？据清济南石隐砚坛记载，东坡云：端溪石始于唐武德之世。武德为唐高祖年号，武德元年是公元618年。由此推算，端砚问世已有1350多年的历史了。古时肇庆所在的南方被中原称为蛮夷之地，但是就在这片蛮夷之地上，却出现了一个让中原文人雅士为之疯狂喜欢的端砚，这是为什么呢？
1: 这种端砚好，它的最终呢，是因为它的石质特别的好，石质对于研磨的效果是最好的。
0: 除了材质细腻之外，端砚的石品花纹还与中国文人所追求的精神不谋而合。
1: 端砚呢，它的石头里面有很丰富的石品花纹，这些石品花纹很符合中国文人的欣赏的习惯。我们中国的文人很讲究一种儒雅含蓄，讲究一种丰富的想象力，而端砚呢，恰恰它的石品花纹有这种特征。所以呢，这个端砚让那么多文化人能够陶醉，就是因为它很符合中国文人的这一种特质。
0: 大自然的造化赋予了端砚石绚丽多姿的石品花纹，如秋雨乍晴，蔚蓝无际的天青，白如晴云，垂直欲散的鱼脑洞，静嫩如柔肌，如凝脂的蕉叶白，以及珍稀的石眼、金银线等等，堪称端砚石品花纹中的极品。古人称赞它的材质细润如玉，温软嫩而不滑，扣之无声，注水不耗，发墨而不损毫。端砚正是具备了这样的质地，才得到众多文人雅士的喜欢。那么端砚的原石是怎样形成的呢？
2: 端砚石形成这个时代是在距离现在的地质年轮41年，叫做泥盆纪。现在端砚这个地方在41年前是个浅海，当时的大海是在西边，广州这边呢是个古路，古路上带了大量的含硅酸盐的一些矿物，我们这个砚石就是当时从古路搬到底下，经过海水溶解以后的一种胶地。
0: 端石的原始母岩被深埋地下后，它内部的物质重新分配与组合，其中泥粒就是现在看到的石眼翡翠的造型。走在肇庆市有千年制砚传统的白石尊中，随处可见的砚石仿佛带您走入端砚悠久的历史中。各街相望拔地而起的新建筑楼群，新与旧的强烈视觉对比震撼，平添了许多历史沧桑感。不经意间，你就会走进端砚雕刻的意境中，被制砚艺人那种执着所吸引，并勾起无限的遐思。从一块原石到一方砚台制作完成，要经历采石、围料、设计、

雕刻、聚合、上蜡等众多工序。这惊人的蜕变无不凝聚着艺人的智慧和汗水。端砚的雕刻方法主要分为规矩型砚台的雕刻和自然型砚台的雕刻两种。它们的区别在于，规矩型砚台一般都要经过切割，外形比较规整，而自然型砚台一般不需要切割，直接根据砚石原有的形状进行雕刻。如果说一方好砚有一个标准的话，那就是好的材质、好的做工，再加上艺人在创作时赋予砚的感情，符合这个标准的砚就是一方好砚。端砚的岩石分布在肇庆市羚羊峡两岸的览河山、北岭山中，而以羚羊峡、览河山端西一带所产的端石质量最好。闻名遐迩的老坑坑仔岩、马子坑便出在这里，而老坑则是所有坑中石质最好、价值最高的砚坑。老坑开采于唐代，被誉为黄坑，历来都是由官府监管。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开放了对端砚的开采，近三十年间老坑石被大量开采。为了保护资源、规范开采，当地政府先后对老坑、坑仔、马子坑等所有砚坑实行封坑禁采。我们来看看二十年前老坑是怎样采石的。老坑巷道向斜下方打去，洞底离地表有四五十米，大大低于西江水面，因此老坑采石每年长则五个月，少则仅三个月。洞内潮湿低水，石工屈身凿石，洞内可用岩石层仅有三十厘米左右，时断时续。历史记载，老坑年产石最多三万斤，成砚不足万斤，上佳之材百中无一。平常年份出自老坑的特价砚材三四十件而已，全靠手工开采。宋代苏东坡写道：“千夫挽梗，百夫运金，篝火下垂，以出丝针”，道出了采石的艰辛。开采下来的砚石并不是全部都可以用来做砚台，必须要经过筛选和分类，把能够做砚台的石头挑选出来，并进行大致的分类，这在业内叫围料。围料也就是选料，选料首先要做的就是根据砚石的材质来进行分类整理，然后根据砚石的天然外形和石质的特点来判断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石品花纹。从矿坑里采下来的天然原石一般都带着一层石皮，这就要求艺人要懂得看石。看石主要是凭经验来判断，经验丰富的艺人看石头的外表皮就可以预测到里面看不到的石品花纹。围料结束后，如何来创作一方砚台呢？首先要做的便是赏石。赏石其实就是构思，构思主要分两步，首先看这块砚石适合做成哪种形状的砚台，是规矩型的还是自然型的。这主要是从砚石的外形和石品花纹分布来判断。其次，当砚台的外形确定好后，艺人就会对选定的砚石从外形、石质结构、石品花纹等方面再次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从而确定这方砚台的主题思想，为下面的设计确定构思方向。赏石主要看砚石的外形、石质、石品分布有什么特点，和我们生活中的物象有没有什么联系，能不能和创作者产生共鸣，从而迸发出创作灵感。其实赏石就是人与石进行交流的过程。

赏识完成后，就需要艺人根据赏识的结果来对砚石进行加工处理，业内称为制璞。制璞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规矩型砚台的制璞，一种是自然型砚台的制璞。首先我们来看规矩型砚台的制璞，它主要是根据赏识的结果，用切割机把所需的形状切割出来。因为端砚的砚石很脆，比较软，所以切割的时候用力要均匀，并且我们会发现切割的时候必须用到水，这是为什么呢？听艺人讲，水能够起到防尘的作用，也还可以作为润滑剂来使用，防止在切割的时候砚石断裂。切割完成后，还要用打磨石进行磨光、磨平，把砚石表面的一层石皮磨掉。打磨的时候更要注意用力适度，太大的话会磨损砚石，太小的话起不到打磨的效果。等砚石的外形大致规整以后，规矩型砚台的制璞就完成了。我们再来看自然型砚台的制璞，它是根据赏识的结果以及砚石的外形和石品花纹的分布确定出砚堂的大致位置，然后用凿刀和锤子把砚堂凿出。砚堂的位置一定要放最为作为四大名砚之首，端砚能够传承千年而不衰，除了细腻的材质和美丽的石品花纹之外，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是端砚之所以名贵的原因之一。在端砚的作品里，我们能够看到岭南独特的山水和艺术在端砚上面表现得非常深刻。端砚艺人善于把南方细腻绚丽的山水、民俗与砚石结合起来，在端砚的纹样中有山水、鱼虫、风景、花草、动物、人物等，也有历史典故、传说故事等。正是有了这些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深厚的文化沉淀，才使得端砚的纹样具有浓郁的艺术感。端砚的设计主要是纹样的设计，纹样设计是在赏识完成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操作。我们首先来看规矩型砚台的设计，它是把设计出来的纹样

0: 个按照设计稿子上的纹样来画，以方便后面的雕刻。和规矩型的砚台不同，自然型砚台的设计图案一般都是直接画在砚石上面，具体来说就是根据赏石时确定的主题内容，再结合砚石的石品花纹分布画出大致的纹样。画的时候墨水要浓一点，太乱的话会影响到后面的雕刻。自然型砚台的设计一定要遵循因石构图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根据砚石的外形进行构图，使纹样与石品花纹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和统一。设计完成后就开始进入到雕刻的环节了。在雕刻前，我们来看一下端砚雕刻的工具主要有哪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的优劣对端砚的雕刻有很大影响。端砚雕刻主要以传统的雕刻工具凿刀为主，大大小小的凿刀有几十把之多。在凿刀中有平口刀、圆口刀、斜口刀，每一种凿刀又分为大中小三种型号。凿刀的头部一般是用高锰合金钢打造而成的。除了凿刀以外，雕刻端砚还经常使用锤子、凿卡等作为辅助工具。艺人在雕刻过程中可以根据作品的大小、纹样类型等，有选择地使用各种凿刀进行创作。以刀代笔是端砚雕刻的形象总结。如果说用画笔在纸上绘画是我们能够轻易实现的，那么制砚艺人以刀代笔在石头上绘画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这需要艺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绘画基础的同时，还要熟练掌握各种雕刻的刀法和技法。端砚的雕刻是端砚作品创作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工序，它是对作品构思设计的具体实施，同时又是对作品构思设计的再创作完善的过程。
1: 端砚雕刻的技法呢，有主要有几种，一个呢是高浮雕，一个浅浮雕，另外还有线刻等等。
0: 高浮雕也叫深浮雕，它是指所雕刻的图案花纹高出砚台面1厘米左右以上的一种雕刻方法。浅浮雕在端砚雕刻中使用比较广泛，浅浮雕是与高浮雕相对应的一种雕刻技法，所雕刻的图案和花纹浅浅地突出底面。浅浮雕的雕刻深度一般不超过2毫米左右。线雕也是端砚雕刻主要使用的技法之一。线雕有阴刻和阳刻两种刻法。阴刻是将笔画显示平面物体之下的线条，阳刻是将笔画显示平面物体之上的线条。透雕是在浮雕的基础上镂空背景部分的一种雕刻技法。在绘画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各种笔法，而在端砚的雕刻过程中也有不同的刀法。具体的刀法有平刀法、侧刀法、斜刀法、铲刀法等。在一方端砚的雕刻过程中，往往是各种雕刻技法和刀法相互结合使用的过程。
1: 不是每一方端砚呢都有同一种技巧，它有几种互相配合，关键就看那个雕刻的对象表现的内容和材料的怎么去利用，这几方面有富含的精神的构思。
0: 我们先来看看这方规矩型砚台是怎样雕刻的。规矩型砚台的雕刻，首先要把砚膛铲出来，并且用力一定要均匀。由于砚石很脆，用力不均匀的话很容易使砚石碎裂。砚膛的深浅、侧刀法和铲刀法，砚池的深度也有设计者根据整体设计把握。

相对于砚糖和砚池的制作来说，砚背难度就比较大了。由于是凹下去的立体状，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它需要一层一层来雕刻。首先用刻刀刻出砚背纹样的轮廓，然后用凿刀凿出第一层，等第一层完全处理好后，用笔把第二层的轮廓画出来，再用凿刀凿出第二层。同样的方法，一层一层的处理，直到完成所有的雕刻。相对于规矩型砚台的雕刻来说，自然型砚台雕刻花费的时间也比较长。具体到一方端砚的雕刻过程，大致分几步。首先要对画好图案的砚石进行定型，也叫走线，它是用凿刀刻出纹样的大致轮廓，用平口刀和斜口刀，一般大的轮廓和线条用铲刀法沿着纹样边沿来刻，一些比较细的线条可以用斜刀法进行雕刻。走线完成后，纹样的大致轮廓就出来了。下面要做的就是精雕细琢，我们举例来看看端砚的纹样具体是怎么雕刻出来的。首先看这棵松树艺人是怎么处理的，他在定型的基础上用较小的平口刀顺着松树的树干慢慢细铲，为了突出树干苍劲有力，艺人用了透掉的技法使树干立体起来。那么如何来处理松针呢？我们看到艺人是在一个圆形平台上用刀尖刻线来表现松针，这样一根根的松针就跃然于石头上。而松树其他部分的处理也要按照外形特征选取合适的工具和刀法来进行雕刻。我们来看看这朵云的雕刻，首先用平口刀的刀尖沿着纹样外形走线，走线用的技法是阴刻，走完线后再用平口刀沿着纹样的外边线把云的外形铲出。那么如何把云的动感展现出来呢？我们看到艺人在纹样边沿的内侧用同样的方法铲了下去，中间留出一条线出来，这样云的线条和动感就出来了，最后再进行细雕，这样一个浅浮雕的云纹就出来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鸽子是怎么用线雕刻出来的。首先用平口刀的刀尖走线，刻出鸽子的外轮廓，线尽量要一气呵成，不能出现断线或者跑线的现象。接着用刀尖勾出羽毛的大致轮廓，然后再用凿刀沿着鸽子的外边沿线铲出轮廓，最后处理鸽子的腿、脚和眼睛，再进行不断细致的调整，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一只展翅翱翔的线雕鸽子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端砚精雕的过程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在雕刻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因材施艺的原则。因材施艺就是根据砚石的硬度、石品花纹分布等情况，有目的性的去选择，看适合使用哪种雕刻方法，再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喜好来选用哪种凿刀和刀法进行雕刻。古人有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也就是说，只有时与人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境界，才能最终形成天工人工两真其美，从而创造出精美绝伦的端砚艺术品。端砚雕刻完毕，一般都需要先配砚盒，这是因为
端砚配盒

0: 一般是在其他地方进行加工制作，所以都是先定制砚盒，然后进行其他步骤的操作。
1: 砚盒起着防尘和保护砚石的作用，同时砚盒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装饰品。砚盒的用料很讲究，名贵的甚至用紫檀、酸枝、楠木等硬木。砚盒的造型一般按照砚石形状而定，砚与盒必须吻合，同时要考虑到木盒的干湿度可能会整体收缩。砚盒本身要稍比砚石四周宽些，总之配上盒子能使端砚显得更加古朴凝重，更加名贵。砚石磨光的工序一般放在配盒之后，首先用油石加釉盒砂粗磨，目的是磨去凿口、刀路，然后再用1000目的水磨砂纸反复磨滑，使砚台手感光滑为止。砚石磨光的好坏直接影响砚石的品质及使用的效果。人们在选择端砚的时候，除了以水施石、查看石色、鉴赏石质和石品花纹外，还常用手按摩砚膛，看是否细腻润滑。这一切都与砚石的磨光有直接关系。由于砚台表面比较干净，为了保护砚台并使砚台表面看起来更光亮，艺人最后都会在砚台上打一层蜡。首先用吹风机把砚面吹热，然后让蜡在高温下融化在砚台表面，再用湿抹布擦拭均匀，从砚面到砚背每一个地方都要打上蜡。等到使用砚台的时候，再用木炭把砚膛和砚池的蜡去掉，就可以使用了。上完蜡后，一方砚台就算制作完成了。注视着一块块鬼斧神工、形神兼备的端砚，不禁惊叹于它的因石构图、因材施艺的神来之笔、炉火纯青的技法，使得千品异面。或小桥流水，或大漠孤烟，或轻盈飘逸，或雄浑壮阔，一幅幅情景交融、意趣横生的立体山水画卷，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无数的交响乐。

终于让乌苏九间楼八块鸡这道乡土美味在2008年摘得新疆云菜桂冠。如今这份带着筋骨的大块鸡肉早已不是简单的餐桌硬菜，更成了刻着乌苏印记的饮食名片。要做出正宗的九间楼八块鸡，第一步便要向自然借味，食材从不含糊，必须是生长周期足6个月的天山散养土鸡，尤以在林下田间啄食草籽的生态鸡为上选。这些鸡在旷野中踱步生长，肉质紧实的带着嚼劲，鸡里间还藏着谷物与草木的清肝，重量需掐在3.5到5公斤之间，这般规格才能恰好切出大块带骨带肉匀称饱满的鸡块，让每一口的分量与口感都熨帖人心。这里处理土鸡的方式和传统烫拔毛不同，坚持用干拔毛的骨法。土鸡宰杀后，皮肤表面会附着少量皮脂、汗液和微生物，而干拔毛无需接触热水，

能最大程度减少高温刺激下异味物质的分解与渗透，让鸡肉本身的鲜香更纯净。去除内脏、鸡头的杂质后，用清水反复冲洗，直到没有半点血水残留，再放在木质操作台上晾干表面水分，为后续分切做好准备。案头也得备好趁手的工具，一把锋利的斩骨刀，刀刃长15到20厘米，重量适中，下刀才有足够力道。趁一块厚实的木质菜板，既护刀刃又能防止打滑。左手按住鸡身，轻握鸡翅根向外掰开，目光锁定鸡翅与鸡胸连接处的软骨缝，这里无硬骨阻碍，正是下刀的关键。刀刃垂直对准缝隙，稍一用力便稳稳切断。将鸡身腹部朝上，鸡腿跟皮肤的褶皱处便是鸡腿与鸡身的分界。左手握住鸡腿轻轻提拉，右手持刀沿褶皱划开，切断连接的筋膜与肌肉，直至半球形的髋关节显露，待完整腿骨的鸡腿便拆好了。在肉后处改刀，使炖出来的肉更入味，每只控制在250到300克，刚好适合单块食用。剩下的鸡身翻至肚皮朝上，从鸡尾部斜向下至鸡背部划开，将切下的大块肉骨一分为二，接着刀刃紧贴胸腔下切，悬下大片鸡胸，最后将剩下的鸡身侧划，切断肋骨，分成两块大小相等的半鸡身，每块都要带鸡胸、鸡背、肋骨。取一块半鸡身，沿鸡胸与鸡背的分界，顺着肋骨边缘下刀，均等分成3块，每块150到200克，过大则难入味，过小则易煮烂失味。分切8块鸡，注意事项，避免硬剁硬砍，以爪关节切筋膜为主，控制块头大小，大小控制在250克左右，保留部分鸡皮，以便在制作后形成筋道外皮锁住肉汁。在九间楼8块鸡的制作里，两腿、两翅、4身块的分切法是藏着百年匠心的核心。这里的8块绝非指鸡肉仅有8块，而是特指遵循传统分切方式得到的8大份带骨大块肉，每一份都是完整的独立单元。比如一整只带骨鸡腿，每块重量在150到300克之间，既要块块带骨带肉，又能让每块鸡肉在后续制作中均匀入味。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做法，几片生姜，半个紫洋葱，新疆辣皮子，最后再切一把葱段，抓一小把花椒，这些家常配料看似普通，却能和土鸡碰撞出最地道的香味。架锅点火，待锅体烧热后，倒入350毫升菜籽油，菜籽油自带独特香气，能最大程度激发鸡肉的原生鲜味。待油温升至80，放入备好的生姜片、洋葱、辣皮子、葱段、花椒，翻炒至配料表面呈现焦黄色，并释放出浓郁的香气。随即将配料捞出沥干油分备用，炒料的底油需留在锅中，接着保持锅中底油温度，倒入切好的带骨鸡块，借助底油中残留的配料焦香，让鸡块均匀裹匀，持续煸炒至鸡块表面微黄焦香，此时鸡肉的油脂部分析出，吃起来口感紧实不腻。随后向锅中倒入热开水，水量需完全没过鸡块，用热水可避免鸡肉遇冷收缩，更好锁住肉汁，再加入适量粗盐调味，搅拌均匀，保持大火状态炖煮。汤底也会慢。

般浓稠。30分钟后打开锅盖，将之前捞出的炒香配料重新倒入锅中，转小火继续慢炖10分钟，使配料的香气与鸡汤鸡肉深度融合。最后放入切好的青红椒、葱段、洋葱丝，快速翻炒。待青红椒断生且保持脆嫩口感，即可关火装盘。八块鸡的摆盘并非简单堆放，而是暗藏对整鸡形态的还原巧思。靠近盘沿的位置，先放两只鸡腿，左右对称，接着在鸡腿之间依次衔接4身块，最后将两只鸡翅分别放在4身块的两端，如此一圈摆下来，盘边便形成了完整的鸡身轮廓，且所有大块肉都靠近边缘，食客伸手就能轻松夹取，无需费力翻动。盘边的鸡肉摆放就绪后，再处理中间区域，将锅中的紫洋葱丝、青红椒、葱段等配菜铺在圆盘中心。最关键的收尾一步，将鸡头与鸡爪置于配菜上方，鸡头须微微昂起，鸡爪则呈半蜷曲状放在鸡头两侧，仿佛整鸡昂首浮于盘中，瞬间让静态的摆盘有了鲜活感。从庭院走到餐桌，酒间楼香农家乐里的八块鸡总能勾住路人的脚步。年超50000游客到访，带来300多万元旅游综合收入。农家乐日均接待量达200亿，这道从百年灶台走出的美食，早已超越了味道本身，成了乌苏乡村振兴的金钥匙，让乡土的烟火气升腾出更鲜活的希望。

三五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重要标志，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至关重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深理解。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勾勒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提出的一个概念。1987年，党的13大正式提出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并将第三步战略目标明确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不断丰富发展200年的奋斗目标。党的20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8个方面进一步明确。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第二，必须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国际上对中等发达国家没有明确定义，但主要国际组织会在年度报告中列出发达国家名单，其中主要是依据人

国内生产总值、人类发展指数，综合衡量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等来确定。大家普遍认为应当按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实现2035年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第三，我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按照到2035年人均 GDP 达到2万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的远景目标计算，考虑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0%左右，15和16五时期 GDP 需要年均增长4.17%。只要我们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消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完全能够实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0: 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他们紧紧地围绕在摆脱贫困这本书的四周，体现了闽东人民坚持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老少边倒贫是习近平同志当年对宁德地区区情的概括。30多年前，闽东经济社会发展一度滞后，1/3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60%的乡镇是贫困乡镇，农村贫困人口达到77.43万人，是我国当时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成为中国黄金海岸的断裂带。在大山重重叠叠的褶皱里，这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山村。村口“中国扶贫第一村”的石碑，浓缩了当地群众摆脱贫困的记忆。
1: 这穿啊穿不好，出啊出不去，一方水堵了养不了一方人。
0: 1984年6月24号，《人民日报》刊登“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报道赤溪村的贫穷现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由此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拉开大幕。1988年6月，一到宁德赴任的习近平同志就一头扎进了基层，他用脚步丈量闽东的山海川岛，思考着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等重大理念，倡导四下基层工作制度。1989年7月19号，时值盛夏酷暑，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乘车颠簸近3个小时，又沿着我脚下这条7.5公里长的乡间小道深入下岗，留下了异常艰苦、异常难忘的深刻记忆。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曾经的下岗是个出了名的五无乡。乡亲们世世代代守着难以逾越的大山，也守着无法摆脱的贫困。
2: 所以下岗人他有3个怕：一，怕生病，缺医少药啊；二，怕交化肥；四面高山，不离围歼啊；三，怕养大猪，猪养大了没人吃得起猪肉啊，要挑出去送不出去啊，特别夏天不敢杀猪。
0: 到达下岗后，习近平同志访贫问苦，现场办公，为下岗谋发展、解难题，从而开启了下岗脱贫致富的历史征程。
2: 他跟下岗的干部说啊，你这个下岗的干部啊，你们关键的不是做，不是唱功啊，你的关键要做功，要一村一车，一户一车，一村一户的来帮扶。用他现在的观点，就是精准扶贫了。
3: 当时来寿龄已经60多岁了。
0: 此后，习近平同志又2次到下岗考察扶贫工作，3进下岗是他心系贫困地区发展的生动缩影。2019年8月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寿宁县下岗乡乡亲们回信，希望乡亲们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积极建设美好家园，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21年7月6号，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在下岗设立分会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在闽东沿海曾经生活着一个特殊的贫困群体，他们以船为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常年漂泊在海上，他们就是连家船民。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孙3代共一船，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 这段影像拍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福安市下白石镇。影像中的这位老人叫连二梅，他的儿子叫江征弟。
4: 有六表，九两表嘛。啊，对对对。
5: 给你买吧。
4: 对对。
6: 六表。
5: 哎，好老呢。开开电话，开电话。
4: 没估就没估喽，开电话没估喽。
0: 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专题调研，将连家船民搬迁上岸纳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在习近平同志的持续推动下，连家船民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包括江征弟一家在内的连家船民全部上岸定居。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闽东，发展农业要靠什么？刚到宁德不久，习近平同志就认识到，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山海田经，闽东人民念到了35年，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持续推进8个1工程，构建形成一县一业产业格局，实现9个县市区特色农业产业全覆盖。宁德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我省推进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宁德加快推动三库加碳库生态文明实践。党的20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些年来，宁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的殷切嘱托，培育出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等4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支撑宁德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闽东市，天下里。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宁德357万人民蓄势待发，精神抖擞，撸起袖子加油干，俯下身子向振兴。宁德人民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着力构建一河两廊五轴发展格局，建设四个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宁德篇章。

0: 一起粉碎。
1: 1945年十月的一天，在山东枣庄临城沙沟车站的一块空地上，1000多名日军向一支不足百人的小型地方武装缴械投降。这一幕在抗日战争受降史上堪称传奇。接受日军投降的这支队伍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原型——鲁南铁道游击队。今天我们就来结合这部电影，讲讲这支被人们誉为“飞虎队”的抗战故事。
2: 司令部这次派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炭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1: 1938年3月，日军侵华战火蔓延山东，枣庄失守，苏鲁地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战略转移至抱肚布山区。为及时掌握敌人动向，十月，总队选派洪振海、王志胜潜回敌占区枣庄，建立了秘密情报站，后来又秘密组建了一支11人的抗日武装铁道游击队，就此初创。1939年8月，洪振海、王志胜等人袭击了枣庄正太洋行，日军在正太洋行建立的特务机构被连根拔掉，当地的老百姓拍手称快，堪称他们是从天而降的飞虎队。1940年1月25日，鲁南铁道队在陈庄成立。2月，八路军苏鲁支队将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纳归其属。
2: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1: 1940年6月，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化妆成商人、农民、工人等，带着酒肉慰问火车上的日伪军。趁敌人喝醉了，洪振海等人跃上火车，将司机捆住，驾驶火车冲进伏击圈，并拉响警笛。战斗进行了10几分钟，队员就将敌人全部歼灭。从飞车搞机枪，到破铁路、炸桥梁、截货车，这支传奇的队伍挥戈于百里铁道线上，依靠群众，运用游击战术，打得敌人是魂飞胆散。他们经历了大小战斗100余次，消灭日伪军5000余人，在敌人心腹地区坚持斗争多年，直到抗战胜利。

中国共产党依靠和动员人民，将广大民众中所蕴藏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克敌制胜的有效战力，激发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深厚伟力，找到了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的力量之源。作为爱国主义的拨火者、实践者，中国共产党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

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0: 他像王光辉，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南乐县俯瞰镇马村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阡陌，伴随着他走过了30年的人生。这里就是他的根，这片土地见证了他的奋斗，分享过他的成功，也是家乡把一个异常艰难的抉择摆在了他的面前。这份考验来自6年前。
1: 二柱，忙啥了？
2: 哟，啥回来？关关，
1: 我上你家回来，咋看你出来了？
2: 今天咱这个面儿不大好，我查点原因，看看这个面儿咱也没种过这大棚上了。
1: 这大棚技术还能难到你了啊？
2: 那时候种麦子、小麦、玉米不切，种大棚也得要切。我看咱家建棚了，咱也建两个棚，建两个棚，咱没那技术。咱村的种棚呢，都是二八刀的，都这个技术都是不大好，我只能到树上慢慢的学。
0: 听到村民的诉求，王
3: 创办合作社的建议。
0: 王光辉作为一名党员，在党员大会中提出创建合作社这一建议，得到了全体党员大力支持。几经周折，终于在2018年11月27日成立了丰益来合作社。但是村里对他的第二次考验也接踵而至。
3: 这个光辉退伍回来这几年，这个表现是比较积极，这个有能力啊，敢想敢干。
4: 是年轻人有发展思路
3: 啊，人家年轻人这么的努力为咱村啊付出，为咱村发展着想，马上要换届选举了，我觉得像咱这个年龄已经跟不上时代步伐了，我觉得应该让光辉这样的年轻人去参加选举。
4: 我也赞成，现在呢这个时代发展呢真是太快了，啥都得靠高科技，就咱们以前拿两把刷子真是不够用了。
3: 我也赞成。
0: 迫于家人的埋怨牢骚和生活的压力，王光辉决定去往大城市闯荡自己的事业。就在王光辉即将出俯瞰镇的时候，老支书带着支村两委班子赶过来拦下了他。
3: 群众对你的能力和这个成绩是有目共睹，这个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有想法，村里发展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这份担子来得太突然，他陷入了沉思。
2: 看伢村的一层层小肉都盖起来了，俺村有啥？
5: 俺娘家村年年都有好几千的分红，俺嫁过来年年都受穷。
0: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份两难的选择，然而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和使命，让他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3: 村里发展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这个你应该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0: 了新挑战，也有了新身份，怀着期待和信心，他的心里早有了一本账。做书记要有一本民生账、致富账，把这两本账算清楚，人心也就顺了。为了扩大规模，发展村经济，他准备先把土地流转这一个最硬的骨头啃下来。
1: 把俺家的流转出去一门都没有，我手里种着亩地，心里踏实。给俺忙了没？
2: 呀，你咋又来了？你走吧走吧，俺地不扭转。
1: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咱好好聊聊。坐这坐这，咱俩好好聊聊。
2: 有啥可聊嘞？
1: 大爷，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流转土地是一个好事儿。你看你年龄真大了，也干不动了。再说俺哥也挂班工作了，你在家没有一个人能帮衬你，你自己辛辛苦苦干这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是不是？真要是累着你了，给俺哥也是个负担。咱要是把这个地流转给村了，要不是把这个地给你要回去了，这地还是咱的，只不过是啊，每年给你租金，你还可以去大棚里面干活，一年的收入算起来比咱种地要多。
2: 那光说给钱给不了钱咋治？
1: 我相信党和政府，如果到时候租赁费不能够及时给咱，我就把我自己的退伍费拿出来给大家。
0: 吃过一次又一次的闭门羹，王光辉凭借他在部队里练就的坚韧不拔的性格，就这样挨家挨户的上门沟通，终于经历35天，全村共流转土地320亩，为马村果蔬种植产业园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土地流转完成后，王光辉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准备实施。
1: 幺幺哥搁这儿了呗？谁？别，光辉，你说在一会儿过来了？我今儿找你都是有点事儿跟你商量。
3: 有啥事儿跟我商量啊？我只会种植，啥也不会。
1: 我接了跟你商量都是种植的事儿，走走走，边走边聊。
3: 啥？让我玉苗不种不种不种？
1: 这有啥不种嘞？
3: 对玉苗好像没经验，不行不行。
1: 谁不是从零开始嘞？你是咱村的种植大户，你种植都能搞那么好，这玉苗你一定能搞好。你再说，要是咱村的有自己的玉苗基地，咱其他种植户都能上咱自己村来买苗，不仅让村里的种植户享受到实惠，还能往外销，给咱村基地带来不小的收入。
3: 我要是弄不好，弄赔了咋办呢？
1: 你就大胆干吧，技术渠道我帮你找，我不要任何报酬，要是赔了，我跟你一起扛。
0: 他反复到河南农业大学找专家、找技术、找种子。终于在2019年9月建设第一期4座育苗大棚，并开始育苗。通过不断调整尝试，2021年第一期育苗大棚成功投入使用，第一批80万棵种苗成功培育进入市场，不仅满足了全镇的种苗需求，也让群众以低于原来5毛的价格就能买到好的种苗，同时也开辟了种苗销售这一重要渠道。当兵的经历让他深知，要想打赢战争，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产业也要科技赋能。为此，王光辉在科技支撑、延长链条两方面下足了功夫，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智能化控制系统，安装水肥一体化、蚊虫识别仪、微型气象站等设备，通过手机就可以了解棚里的温度、湿度，还可以通过系统软件对农作物生长情况进行分析，一键灌溉，一键施肥，一个人就可以管理一个棚，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产品质量。
3: 这一个手机顶好几个人工。
0: 在王光辉的带领下，

0: 马村的果蔬种植产业越来越红火。2024年，在县委县政府的牵头下，马村成功举办了南乐县首届西瓜种植技能大赛，让马村的果蔬种植火出了圈。
1: 光辉，
2: 哎。

0: 克拉玛依年轻，年轻在诚心，仍有活力，但他也足够积淀。黑油在地底亿万年，不甘寂寞的他留下了年轻石油工人的青春。创业多年，国中杰凭借一道招牌菜在克拉玛依闯出了一片天地。无论春夏秋冬，薛栋兰的凉皮店都生意兴隆，这些凉皮被克拉玛依人带到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马建明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克拉玛依人，但这座城市却记录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0多年。
1: 洋葱放进去，翻炒一下。小伙伴们看仔细一点啊，这是咱们新疆大新疆的王牌调料。
0: 勤劳智慧的克拉玛依人只争朝夕，奋发有为地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十月底的克拉玛依，清晨温度降得很低。这座西部最著名的石油城，迎来了它的冬天。和往常一样，马建明的一天从晨跑开始。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克拉玛依人，但这座城市却记录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0多年。马建明自小喜欢画画，虽然从来没有专门学习过，却有着提笔就能画的本事。去年，马建明加入了克拉玛依市的社偶创意社，为社团办公室画了不少墙画。另一间办公室里，社团的年轻人正在帮马建明准备他要试讲课程的材料。
1: 各位社员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社偶创意社的烹饪大课，由我们的副社长马建明来给大家上两道好菜，鼓掌。
2: 烤肉得用炉子烤吗？
3: 炒烤。
0: 社偶创意社由很多年轻的克拉玛依人组成，是一个以艺会友的民间社团，专门举办一些创意活动。社员有公务员、油田工人，也有生意人、自由职业者。这间教室是社偶创意社所在社区为支持青年创业免费提供给创意社使用的。近期社区有很多居民希望创意社可以开办一些美食交流活动，马建明就试着先跟同事们分享几道他的创意料理。
2: 这个菜的成与败，炸囊是最主要的，所以啊，小伙伴们看看仔细一点啊。
0: 第一道主料用到的是新疆最有代表性的美食羊肉和囊。
2: 好了，现在就囊恰到好处了，看到没有，像不像鸡皮？
0: 羊肉入锅爆炒，洋葱必不可少。
2: 洋葱放进去，翻炒一下。这是咱们新疆大新疆的王牌。

0: 再加入大量的孜然粉和辣椒粉，然后放入颜色金黄的炸馕条。
1: 哎呀，太好吃了，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0: 马建明给这道菜起了个名字，叫金条炒烤肉。
1: 金条炒烤肉，金条就是咱们这馕代表的金条，对吧？
2: 嗯，
1: 到时候我又可以炫耀
3: 我炒的菜。
1: 我还说一点啊，
3: 嗯，发给我了。
1: 好。
0: 作为新疆最典型的移民城市之一，克拉玛依的饮食文化不仅囊括了五湖四海的特色，还极大程度地与新疆少数民族风味饮食相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本地饮食。马建明做的第二道菜，原料用到的是地方小吃面肺子，做法却很西式，
1: 容易传。
0: 面肺子切条，裹上面包渣，入油锅轻炸。油炸后的面肺子入口酥脆，香味浓郁，搭配酸酸甜甜的番茄酱，让人欲罢不能。
1: 有点那种西餐的感觉，
3: 有点，
1: 哎，然后小孩子呀这样的，我让他吃，也好消化，带点酸甜味。
3: 嗯，你看，停不下来了，你看。
1: 对，
3: 吃吃，继续。
1: 料也。
0: 杨新兵今年42岁，20几岁就到克拉玛依讨生活，很快就在当地一家凉皮店安定下来。这一坐就是18年。每天，杨新兵都要在熟食品加工基地完成当天的凉皮制作。由于销售量较大，工厂早已用稳定的机器代替了繁琐的人工操作。在平底盘上刷一层薄薄的熟油，倒进一勺面浆，左右轻摇，迅速铺匀，使凉皮儿薄厚一致，隔水蒸熟。出锅的时间直接决定了凉皮儿品质的好坏。每次揭开锅盖时，凉皮儿必须冒气泡，而出锅时则一定要有褶皱，这样的凉皮儿才算熟透了。熟透的凉皮儿柔软透亮，光滑筋道。杨新兵做凉皮儿的手艺几乎都是薛栋兰手把手教会的，现在只有在需要熬汤料的时候，薛栋兰才会带人来到加工厂。薛栋兰原籍山东，今年76岁，在克拉玛依做了30年的凉皮儿生意，至今他还是坚持自己切料、配料、熬料。这锅加了30多味中药熬制的汤料，正是薛栋兰凉皮儿在克拉玛依独树一帜的招牌。凉皮儿的风味还在于辣油的调配上，香料打磨成。

几块钱就是一顿美餐。在新疆，凉皮儿是一种常年供应的小吃，不受季节限制，无论春夏秋冬，凉皮儿店的生意照样兴隆。上世纪80年代初，克拉玛依兴和徐栋兰一样，国中杰的老家也在山东。他10多年前来克拉玛依创业，终于事业下午，国中杰准备招待的客人王建新还在课堂上讲课。建新还专门从乌鲁木齐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玉雕大师甘霖先生担任客座教授。金丝玉据称是世界上最后被发现的玉，主产于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河魔鬼城附近方圆100公里的戈壁滩、沙漠等地域，颜色多为金黄、金红，内部普遍带有萝卜纹，而得名金丝玉。与举世闻名的和田玉相比，金丝玉被发现的较晚，也就是近10年的事儿。金丝玉颜色好，经雕刻后具有很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是我国独有的品种。培养更多的本地玉雕师傅，是王建新和甘霖这些新疆玉雕大师的最大心愿。3个小时后，国中杰的牛排完成了腌制程序，可以上炉烤制了。

0: 这具烤炉是国中节为菜品专门定做的，长短大小及容量都很适合烤牛排的要求。牛排在烤炉上自动旋转，均匀受热，适量喷洒柠檬汁可以减少牛排的油腻感，增加食欲。最后在表面刷上清油，撒上芝麻，就可以上桌了。和大多数克拉玛依人一样，国中杰最近几年也迷上了。今天专门请来王建新和甘霖两位大师，就是要让他们为自己刚刚入手的几块石头把把关。虽然家乡远在山东，但现在的国中节已经完全融入了克拉玛依这座城市。他和这里的人们一样，喜欢吃牛羊肉，喜欢金丝玉，也以石油城为骄傲。他打算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克拉玛依第二代。克拉玛依油田位于油气资源丰富的新疆准噶尔盆地。克拉玛依维吾尔语意为黑油，它是世界上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从1955年第一口井喷出原油，宣告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的诞生，到1958年克拉玛依正式建市，这座城市的所有脉络里都汩汩地流淌着石油。在这片因石油而生发的土地上，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行业与石油有关，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以石油为生。而像崔瑞东这样几代人都是石油工人的家庭，在克拉玛依更是数不胜数，他们都把自己称作克拉玛依的第三代石油人。
1: 在很多年以前吧，就是我们爷爷辈儿他们就是到这个地方

0: 发现了石油。
1: 35岁的崔瑞东是西部钻探克拉玛依钻井公司70203队的队长兼书记。18年石油工人的经历，让他对钻井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尤其每一次工程任务的开始和结束阶段，都是他最忙的时候。
0: 这口井呢，我们是目前北疆这块吧，可能是一个最长水平段的一口井。到目前为止已经顺利完工了，历时4个月吧，大家都挺辛苦。
1: 从盛夏到初冬，工程非常顺利的全面结束了。按照惯例，崔瑞东安排井上专门买了2只羊，今天要为队员们开一桌庆功宴。70203队有20多名队员，其中包括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和汉族等多个民族。庆功宴为大家准备的也是最有新疆地方特色的清炖羊肉和烤羊肉串儿。
0: 哎，环境就是这样，我们基本上每一口井都是这样的环境，荒郊野外，周围也没有人，是吧？跟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很短。
1: 在几乎所有北方城市，清炖羊肉都是冬季暖身滋补的必备食物，而对于新疆人来说，清炖羊肉更是平日里最常见的一道美食。尤其新疆地产的绵羊肉，肉质细嫩，香而不膻。选新鲜带骨有一点肥的羊肉，切大块，先用开水烫一下，除去浮沫，再用小火慢炖。到肉熟七分的时候，把大块的胡萝卜、土豆、皮芽子放入，继续炖煮。
0: 每年开始就是一上钻，转盘一转起来，所有的人嘛，基本上那个心都是在嗓子。我们这是一个高风险作业，只有顾完井，到了今天完井的这一天，才是我们全队放松的一天，心情特别好。
1: 戈壁滩上，井队的庆功宴开始了。完成了目前这口井的收尾工作后，井队又要搬家，赶赴下一个区域，开始一口新井的钻探工作。这一年的春节，恐怕又要在井上过了。考虑再三，崔瑞东决定暂时先不告诉队员们这个消息，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属于石油工人的轻松与快乐，也许就只有这么短短的一个夜晚。崔瑞东舍不得让它结束得太快。

0: 胃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 那么很多人觉得呢，胃炎是一个小病，但是不知道呢，它是一种典型的可以不断发展呢，造成胃癌的潜在的一种有危险的隐患的疾病。
0: 中医如何干预从炎到癌的转化，阻断癌变？
1: 健脾法、益气法、活血法、解毒法，从根本上呢，阻断这种炎癌转化。首先是慢性胃炎及其胃癌前病变的诊断。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诊断呢，就得了解胃的一些基本的功能啊。那么胃呢是一个消化的器官啊，它是在上腹部略为偏下偏左的这么一个器官，它上面是接的食管，下边呢是小肠。那么它的消化功能呢，包括物理性的消化，胃的这种搓揉蠕动啊，把胃把它搓碎里边的食物。化学性的消化呢，就是包括胃里边分泌的盐酸含胃蛋白酶跟食物充分的搅拌以后进行化学性的消化，进行蛋白的水解。另外呢，涉及到胃的接收的功能，或者叫容纳受纳的这么一个功能。那我们胃的上口是贲门，那我们进入到胃里边以后呢，它必须要受纳。还有就是胃的储蓄的功能。因为这个消化周期来讲呢，更为重要的是消化期，通过酸和酶的这种作用啊，胃的蠕动啊，基本上排空了。其他就是一个消化间期，就是一个休整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胃里边涉及到它的分泌功能怎么样，它的酸呀、酶啊，包括粘液啊，对胃的这种保护啊等等，还有它这种运输和排空等等，胃的功能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比较强调的呢，就是胃的上边跟食道相接，它的开口呢是贲门，胆端胃。那么胃呢，实际上我们进入食物的时候呢，要有容纳性的这么一个舒张。那我们胃的蠕动啊，这种分的学者呢提出来啊，它这种长型的胃癌占胃癌的80%以上啊。那么主要发生在老年人比较多，特别是好发于尾酸胃炎，出现这种肠上皮化生啊，类似于结直肠这种腺瘤的这种结构的背景下而发生。那么国外的学者呢，在70年代有科瑞尔提出来了以后呢，这种肠型胃癌的发生的一种模型或者模式，由正常胃黏膜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或者是饮酒其他的因素带来的胃的浅表性胃炎，就是黏膜的炎症，进一步发生发展呢，造成腺体的萎缩，出现萎缩性胃炎。那么再进一步发展呢，出现肠上皮的化生，各种的化生，也是一种适应性的自我的保护，也是在刺激下的一种变化。再往前进展，就出现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叫异型增生，也叫上皮内瘤变。如果再往前走呢，就出现了腺癌。那么幽门螺杆菌呢，被认为呢是肠型胃癌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叫胃癌的第一致病因素。不是幽门螺杆菌本身呢直接造成了胃癌，而是呢幽门螺杆菌呢在我们这个浅表性胃炎、尾酸性胃炎、肠化生等等这些方面，它可以促进黏膜的炎症。那么这种炎癌转化的这种路径呢，它会促进它，或者是促使它，加快它的往前发展。说因此呢，我们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啊。那么从胃癌的好发部位来讲，主要我们人呢24小时里边2/3是坐着和站着的，所以说胃窦的部位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下1/3比较多的啊。另外呢，就是位于这种小腕部啊，小腕部就是我们你看胃的我们这个上面这条线叫小腕侧，后边这种大的这条呢叫大腕侧啊。说一般呢还是位于小腕侧的这种啊，还有靠贲门的部位呢也是不少的，这个值得我们呢重视。那么慢性胃炎的定义，实际上就是由幽门螺杆菌或者饮酒或者情绪等等所带来的胃黏膜的这种慢性的炎症啊， 它主要呢炎症呢非特异性的炎症是在黏膜层里边这种以淋巴细胞、浆细胞这种单核细胞的浸润为主。那么如果是幽门螺杆菌或者饮酒啊其他因

术啊带来的这种活动性的炎症，就会有丝中性的粒细胞的白细胞的浸润啊。那么基本上慢性胃炎主要是分为两类，一个是呢是以黏膜的炎症为主，这种刚才讲的细胞的浸润，表现出来呢胃镜下的这种红斑样的充血，像麻疹样的充血，或者是表皮破了有陈旧新鲜的出血，或者是表皮的细胞破了以后呢坏死以后呢表皮呢叫糜烂，这个呢主要就是叫非萎缩性的胃炎或者叫浅表性的胃炎。那么如果带来细胞的损伤、腺体的损伤呢，时间长了以后不能恢复呢，就叫萎缩性的胃炎啊。所以胃黏膜的萎缩主要是指胃壁里边黏膜层的固有腺体的减少，或者呢说是叫化生性的萎缩啊。这种固有的腺体呢出现肠上皮的化生或者假幽门腺的化生，被这种化生的腺体所替代，就叫化生性的萎缩啊。那我们从传统的炎症造成的细胞坏死、腺体的破坏呢，就是叫非化生性的萎缩，腺体的减少啊。所以说，这种化生呢，值得我们很好的去重视。那么，胃癌前状态和胃癌前病变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怎么归类呢？那我们在70年呢，世界卫生组的这种专题的小组呢，讲胃癌前的变化呢，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临床上的这种疾病的状态，叫胃癌前状态，就是像萎缩性胃炎呐、慢性的胃溃疡啊，这种胃的息肉啊，还有胃被部分切除的残胃的炎症啊，它呢叫胃癌前状态，因为这些疾病呢，有一定的概率会转化成胃的腺癌。第二个概念呢，就是叫胃癌前病变，主要是指呢，这种肠化生里边的三型，就是不完全的大肠型的、结肠型的化生，它有风险转化为胃癌。另外呢，就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叫异型增生，就是在萎缩肠化背景上出现腺体呢这种结构的紊乱，以及呢腺体里边细胞的异型性。儿子跟老的长得不一样，病理上诊断叫异型增生，或者叫上皮内瘤变，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目前的进展是普遍认为呢，就是学术界胃黏膜的萎缩肠化生呢，它属于呢胃癌前的一种状态，是一种背景的病变啊。那么只有异型增生呢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那么胃黏膜的萎缩和肠化呢，增加了胃癌发生的风险。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上，更容易能出现异型增生，更容易出现三型的肠化，容易造成呢肠型的胃癌，就在这个背景之上。那么我们目前来讲呢，就是把胃黏膜的萎缩分为两类，一种呢是传统的非化生性的萎缩，由于炎症造成腺体的损伤，黏膜基层的结缔组织的增生，代替了原来的固有的腺体，出现呢叫非化生性的萎缩。第二呢，就是在炎症萎缩的背景上，进一步的炎症刺激它，各种急性慢性的炎症刺激它，造成了这种腺体的肠上皮的化生或假幽门腺的化生，替代原有的腺体，叫化生性的萎缩。这都属于萎缩的范畴。那么其中这种化生性的萎缩里边，它的三型的化生，就叫不完全大肠型的或结肠型的化生呢，它的风险呢是比较高一些，与肠型胃癌的产生呢密切相关。那么对于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呢，叫上皮内瘤变或者叫异型增生，这两个意思呢是一致的。上皮内瘤变就是在黏膜层出现的这种像肿瘤的这种变化叫瘤变，它代表一种进展的概念。那么异型增生在黏膜里边腺体出现的这种细胞的异型性和腺体结构的紊乱，这两个都表达的是同一层意思啊，就是胃的直接的癌前病变。过去呢，我们从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呢，一直到2000年以后呢，左右呢，都是叫它三分法，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肿瘤的分类里边呢，就采用了两分法，就分为呢低级别和高级别。

上皮内瘤变，或者叫低级别、高级别的异型增生，这么一个分法。上皮内瘤变和异型增生呢，都是同一个意思啊，它不是讲的我们炎症造成的这种情况下伴有的直接的增生，因为它要新陈代谢，增生是正常的，它是异型的增生啊。同时呢，异型增生和上皮内瘤变表达是同一个意思啊。那么另外涉及到幽门螺杆菌相关性的胃炎啊，我们很多胃炎呢是由幽门螺杆菌所带来的啊。那么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在中国特别的高，达到50%以上，所以说推测中国的慢性胃炎呢也要达到50%以上。实际上10个人呢可能有8-9个是存在胃炎的，只是呢不一定表现出来症状，那么不做胃镜就不能查出来确诊它是胃炎啊。说无症状的胃炎或者是胃 MOT 淋巴瘤，就是淋巴细胞相关性的淋巴瘤，这都呢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相关的，而且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另外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胃窦为主的胃炎也还是比较多的，它容易带来呢炎症和溃疡，跟高酸分泌有关系。另外胃体部的胃炎和全胃炎呢，因为这个地方有 B 细胞分泌盐酸，有主细胞分泌胃蛋白酶，这种炎症损伤了 B 细胞主细胞，造成腺体的萎缩呢，那么造成肠上皮化生，容易进展为肠型的胃癌，风险是真高的。所以说在胃底和胃体这个部位啊，如果发生萎缩，再加上幽门螺杆菌感染，它会有一个推进和促进的这么一个作用，容易它往肠型胃癌这种炎癌转化走。那么慢性胃炎的临床症状来讲，它是没有特异性的，说我一看到这个症状就是慢性胃炎，它没有。比如说慢性胃炎的症状和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症状，和消化性溃疡的症状，和我们这个轻度的胃张力比较低或者轻度的胃下垂呢，很难在症状上出现特异性。也就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呢，有一种饥饿性的疼痛具有一定的特异性。说慢性胃炎的症状没有特别的，说一看到症状就是慢性胃炎了，就是萎缩了，就是前表性炎症了，这个很难区分，它没有特异性。那么中青年的这种胃炎呢，以活动性的炎症比较多，特别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老年性的胃炎呢，大部分人呢这种 HP 感染被消除了，被根除了，它容易因为心血管的疾病吃这个非甾体类抗炎药阿司匹林这样的药物，容易带来呢这种黏膜的糜烂。另外呢，又由于这种情绪的影响啊，胆汁反流啊，所以说症状呢，有症状的人呢比中青年要多一些就是来因为胃不舒服来检查的也就是说年龄的增大，慢性胃炎的发病率更高一些更高一些。那么慢性胃炎以及胃癌性病变的这种诊断来讲呢，它是不能通过症状来判别的，必须要经过胃镜的检查。那么胃镜的检查呢，如果是浅表性的炎症，就通过我们内镜观察，这种红斑呢、红点啊、这种出血点呀、表皮的破损糜烂呀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涉及到它的萎缩以及肠化的广泛和它的严重程度，必须要通过病理活检在显微镜底下放大才能够确诊，包括发现它的这种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异型增生或者叫上皮内瘤变，必须要做病理活检。同时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一般的胃镜叫白光胃镜，它的敏感率呢远远不如我们这种放大的内镜和具有电子染色的色素内镜去检查。那么这种检查呢跟我们病理的吻合度才能比较高，达到75%-85%以上。那传统的这种胃镜一般的胃镜发现这种癌前呢这种的概率和病理呢吻合度是比较低的，也只能达到1/3或者接近一半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呢先进胃镜的应用，它的早期的筛查。那么慢性胃炎既然我们想到要特别是萎缩肠化和癌前必须要经过病理去诊断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有一个这种模拟的方式，
就是它对于慢性炎症还是活动性炎症是出现了萎缩还是长化，有没有幽门螺旋感染，它是要通过这种组织的切片在显微镜上放大去来看待。另外呢，我们要对慢性胃炎的风险就是以理气为主，兼有呢活血，那么有的时候呢是以化瘀活血为主，理气相辅。根据临床的经验呢，我们提出来呢叫八纲通胃法来治疗慢性胃炎，也就是从虚实、气血、寒热、脏腑这个角度上来达到恢复胃的通降，使得胃气不降、胃气阻滞、胃气上逆这个三个层次呢都得到很好的治疗，恢复它的胃的通降，这样就能治疗这种便秘也好、胃痛也好、胃胀也好、嗳气、泛酸、恶心、呕吐等等，甚至是以这种反流所带来的胸痛、背痛啊、咽喉的异物感等等啊，都需要我们去通降胃气啊。这个通降并不是止泻啊。另外呢，慢性胃炎症候的分型哪些呢？根据专家共识来讲呢，如果是以非萎缩性的炎症、以浅表性的炎症为主呢，这种呢是以呢气滞、脾胃虚弱和肝胃不和比较多见。如果是以萎缩长化比较多、比较普遍呢，它会涉及到脾胃虚弱和气滞血瘀为主。当然，慢性胃炎呢还伴有呢胆汁反流，是以肝胃不和、肝胃郁热，或者是肝胃不和、甲有湿热为常见。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呢，是以湿热比较常见。那么伴有疾病久了，出现三型常化和异型增生呢，那肯定是虚实夹杂的比较多见。在胃镜底下进行眼睛看，叫胃镜下的黏膜辨证，为我们整体啊这种望闻问切带来的信息呢，提供一个参考。如果像胃镜下出现很粘稠、很脏的一些分泌物我们认为它可能有湿热。如果这个胃镜下出现黏膜比较广泛的陈旧、新鲜的出血，我们认为它是有血瘀等等这样去为整体辨证呢提供一个参考。那我们在慢性胃炎常见的这种内情的治疗里边，比如说肝胃不和症它里边有肝胃气滞，就是跟生的气、胃脘的胀满跟情绪非常的相关啊。一般因为情绪的不高兴、抑郁或者生气，就会发作加重出现胀啊、疼啊、嗳气比较多呀。中医呢还是有很好的特色的，采用疏肝和胃、理气止痛这么一个方法，用我们中医里边的经典方剂柴胡疏肝散来加减，比如说用柴胡、陈皮啊、白芍呀、炙翘呀、香附啊、川芎啊、甘草啊等等，当然这里边呢还会有肝胃郁热症，它也跟情绪相关，脾气比较急，但是它胃里边表现为一种火辣辣的疼，这种饥饿性、积嘈、嘈杂性的疼痛同时呢伴有胀闷嗳气，心烦、容易生气，甚至呢大便干有热象，口干、口苦、舌头红一些。那我们这样呢，采用呢疏肝清热。和胃的这一些治法采用传统的方剂化肝煎来治疗，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疏肝理气的基础上，再加一些清热和胃治酸的这一些药物那么还有一个实症，就是脾胃的湿热症。哎呀，说看上去舌苔比较黄腻、口苦、口黏，同时呢有脾满、胃痛、大便黏滞或者火辣辣的、热辣辣的这种感觉。这种情况，我们用清化湿热的一些方法，采用了我们传统的黄连温胆汤的加减，既有半夏、陈皮、苍术化湿的药物，同时呢也有治湿这种理气的这样的药物，还有呢黄连、黄芩呢滑石清热利湿的这么一些药物来组成。这些中药方子呢，改善症状特征还是非常好的。在慢性胃炎的虚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脾胃，气虚症它就是乏力这个人吃多了就容易胀满，就是消化不好，餐后比较加重，疲倦乏力，那么舌头呢就会见到齿痕，舌头胖一些等等。那我们这样呢，主要是给予一些健脾益气理气和胃止痛的方法，

采用我们传统的经典的方剂香砂六君子汤啊，可能老百姓也会药店在医院看有叫香砂六君子丸啊，这样餐后胀的人呢用这样的药呢实际上是挺好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脾胃虚寒，脾胃虚寒就是老胃病，隐隐的疼，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怕冷，喜欢这个用热水捂一捂啊就好一些啊，要吃点凉的或劳累以后啊就容易加剧，特别容易大便呢容易稀，中医呢采用温中健脾的方法，这个传统的方剂有黄芪健中汤还有理中汤，我们中成药里边像这个小建中颗粒啊，实际上小建中胶囊啊是可以用的。还有一个虚症就是胃阴不足啊，就是年纪大的人比较多，表现为舌苔比较少，甚至舌苔光了，口干，这种胃里边容易饿嘈杂，但是呢又吃不了多少，吃一点就饱了，但是又老容易饿，甚至呢大便干，因为它阴虚了嘛，伤阴了嘛，所以说我们采用了这种养阴生津啊，这种养胃止痛的这种办法啊。我们传统方剂呢像一贯煎呀这个一味汤啊，采用一些沙参麦冬啊这样养胃的一些药，还有一些呢柔肝像枸杞子当归啊，再加上木香砂仁行气这样的药物来治疗，效果也是挺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一般跟本虚夹杂在一起的叫胃络瘀主症，就是老胃病久痛如络，久病流瘀，这个特别是表现为呢胃是疼的啊，隐隐的疼，然后呢这个长期的疾病在胃镜底下呢见到了这种出血点，还有疙疙瘩瘩的这样的表现萎缩异形增生，那我们需要从呢气滞血瘀胃络瘀主方面去认识它，采用活血理气化瘀止痛的方法我们传统方子里面像失效散呀、丹参饮啊这种化瘀的一些药物，这个病呢也需要呢时间长一点来治疗这个中成药实际上在治疗慢性胃炎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辨证你比如说我们这种肝胃气滞的药物这个用一些去说它了所以说中成药呢也需要根据它的特点这说明书上都写着，我们采用叫辨证用药还是非常必要的。来讲一讲胃癌性病变的正确的认知就是炎癌转化呢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从浅表炎症到萎缩到肠化到异形增生是吧，它有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关注的呢就是到萎缩到肠化以及异形增生这个阶段要做好呢监测。那我们通过流行病学国际上的研究发现呢萎缩肠化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中国人萎缩的发生率达到 20.5%， 肠化呢达到了 22.5%， 也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显示呢肠化生的风险呢比没有肠化生呢是明显增高的，不完全性的这种肠上皮化生那是比这个其他的呢又高出来3.3倍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呢这种萎缩肠化的背景的病变。国际上呢可能采用一个日本的叫木村祖本分类，它强调的还是就是一种闭合性开放性的，开放性就是萎缩和肠化呢它的比较普遍，就是以胃体和胃底部位为主。另外国际上呢有一个叫 OGA 和 OGM 的分类，实际上就基于现在的萎缩的程度和广泛性以及肠化的这种程度和广泛性来对风险进行判断我们就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就是说如果这个萎缩和肠化呢不单纯在胃窦部如果涉及到胃体和胃底部是吧，它就风险会明显的增高如果说它的程度是重度特别是不但是有胃窦的萎缩还有胃体或者胃底的萎缩，它明显的风险就会增高了增高了这个我们要引起重视。日本人呢推进的叫这个风险的筛查，它就是对胃蛋白酶原进行筛查就结合一个是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第二呢就是血清的胃蛋白酶原的检测另外

还有萎缩的程度来分析呢，它是一个初筛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疫情增生来讲呢，是明显增加了胃癌的发生率，它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如果是低级别的疫情增生呢，可以监测随访就胃镜复查，半年到一年复查一下。如果是高级别的疫情增生或者是上皮的瘤变呢，就必须进行内镜下的切除。如果是不确定性的疫情增生就炎症背景比较重，我们应该采用炎症消除以后再进行复查。国际上这个统计以后呢，这一类的病人不确定性的疫情增生，有的是被高估了，有的是被低估了。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呢，它会促进炎癌转化，说应该呢给予杀灭，特别是萎缩肠化的人出现幽门螺杆菌感染了，应该要杀灭杀灭，也避免的过度的对癌症呢造成恐癌，包括是对幽门螺杆菌感染对出现萎缩肠化呀，没有必要过分的担心，特别是以胃窦部萎缩肠化来讲，局灶性的没有必要频繁的每年都去做胃镜检查，没有必要过分的担心。那么幽门螺杆菌感染呢，根据病情的需要呢，该杀灭就杀灭不要过分的紧张。慢性萎缩炎和胃癌前病变的防治的思路，那么萎缩炎和癌前病变的早筛和早诊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从战略上应该要重心前移，不能等到产生胃癌再去进行我们在医学上讲的胃癌的一级预防，主要是对它的病因学预防，特别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这个危险因素我们要去除。另外，吃饭呢不能高盐饮食，吃得太咸也吸烟呢也是容易引发胃癌的一个因素之一。饮酒肯定是容易带来胃癌这个胃黏膜的损伤和刺激的，也是它的危险因素。另外，如果有家族遗传，特别是父母直系亲属如果有消化道这样的胃癌的肠癌的病史的话呢，应该要给予重视，也就是说呢，要进行胃镜的检查那么现在也主张呢，就是45岁以后呢，都需要做一次胃镜的评估结合病理的活检，是不是需要多长时间再复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另外呢，对于胃癌的一级预防来讲呢，就是不能肥胖，体重实际上跟胃癌的发生胖了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另外要减少饮酒要戒酒或者不饮酒那么从饮食来讲呢，这个并不是吃辣的就会造成胃癌像四川重庆人并不是胃癌就一定高发我们这种高热量的饮食呢，还是应该做一定的限制。

高度的重视。那么对于疫情增生的监测来讲呢，如果是发生了低级别的疫情增生，一般呢国际上是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我们国内呢是3个月到6个月复查一次。那么高级别的疫情增生必须要采用内镜下的手术治疗啊，刚才我已经讲了啊，所以说我们对于呢，我们要通过啊这个它整体的环境啊，我们认为可能是比如说一个更年期女性是肝肾亏虚，阴虚内热，那么这种心神不宁、睡不好觉带来的这种肝胃不和症状有加剧，那我们通过全身的环境啊来调整，消除了它的症状。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对它的胃的这种功能，它的这种胃的和临近器官食道和十二指肠的这种协调性怎么样，胃的这种生物钟的规律，消化期、消化间期它怎么样，说表现的症状，我们要对胃的环境进行调整，是吧？然后呢，我们达到通过整体环境、机体环境、胃环境的调整来达到改善这种炎癌转化的微环境。那么从简单的治疗上，西医来讲呢，还是要根除幽门螺杆菌，如果黏膜有炎症跟酸相关的，要采用抑酸剂和黏膜保护剂，如果跟消化道的动力、胃的排空有问题的话，用一些促动力剂，还有一些消化酶制剂，如果明显伴有的这种抑郁焦虑症呢，采用一些抗抑郁药和焦虑药。那我个人认为呢，中医药呢是采用整体辩证的，更好的能够调节整个全身的脏腑的功能、机体的环境和胃肠道的环境，来解决呢这种炎癌转化的微环境的紊乱啊。我认为呢，中医药更加的体现个体化啊，辩证论治应该值得呢大家重视。那我们根据15以来这种胃癌前病的攻关的治疗，我们认为呢，它是一个本虚表实的，既要调整脏腑的功能、机体的功能，又要调整呢这种胃的环境，同时呢结合它的背景病变，甚至伴有的一些癌前病变，应用一些抗癌中药的结合来整体的调节，达到消除疫情增生、改善黏膜萎缩、肠化的这种情况。对于慢性胃炎的治疗呢，要适度的抑酸，如果是酸相关的，我们长期的用这种栀子帮抑制剂或者是钾离子近程应的酸抑制剂长期使用呢，肯定会带来胃肠道的这种生态的改变，特别是肠道微生态的改变，甚至带来呢这种消化不良副作用，特别是中老年人，他本身酸就不一定多啊，你看长期吃抑酸药的病人呢，他胃里边就长了很多的息肉啊，这也会带来风险，也是不好的。所以说要注意呢适度的使用抑酸药。我们特别强调呢，对于慢性胃炎的患者，中医的健康管理的干预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是呢，我们要按节律来进行进餐，三餐要定时定量啊，要多吃新鲜的这种鱼呀、虾呀、蛋呀、鸡呀，还有蔬菜呀，还有豆制品，就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还有维生素是非常必须的。要少吃或者不吃这种油炸食品、腌制的食品啊，这种生冷对油腻难以消化的食品啊。那么从肝郁上讲呢，这种出现容易生气、肝胃不和的人呢，容易胀气呢，采用一些萝卜啊，它有一些理气的这么作用，包括生姜啊，是吧？对于一些有肝胃郁热啊、有热的，我们可以用绿豆汤啊、这种荷叶煮粥啊来清热去热。对于脾胃有湿有热的人，可以用薏仁啊、冬瓜皮啊、苦瓜呀等等。对于脾胃虚寒的人啊，像冬季是吧，可以来点当归生姜煮羊肉汤啊，我们《伤寒论》有个叫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吧？另外呢可以用一些桂圆莲子啊，一些健脾的。对于胃阴不足的人、舌苔比较少的人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百合呀这种石斛啊煲汤吃啊，还有一些像秋季燥了以后用一些蜂蜜啊、雪梨呀等等。这个胃肠道呢，它是一个中枢调节的器官，双重调节，胃肠道的神经啊、消化道的神经还有中枢的神经受精神心理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保持心情舒畅，做好一个自我的调节非常重要。那我建议呢，一个是有一个很好自己喜欢的体育锻炼啊，写字也行，画画也行，像跳舞跳操啊都可以，球类运动都可以，

像不喜欢群体运动，想打打太极拳，身体瘦的人哈，如果身体偏棒，打打这个八段锦，使得意念和形体呢统一起来，身心同时调节，都是非常好的。在生活上要按时起居不要熬夜。在症状护理上呢，我们可以像针刺足三里啊，针刺内关呀，根据辨证取穴，还有一些艾灸，像我们肚脐旁边的天枢穴、足三里啊，都有利于呢胃肠的蠕动。那么我们可以呢，在自己看一看中医的一些针和灸的，特别是灸，可以自己很好的做好保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发展过来的这么一个有沿癌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的疾病。那我们通过调节自己的情志，调节自己的这种躯体的锻炼和健康，调节自己的饮食，按照节律进餐，是吧？再结合我们对这种病理生理的了解、诊断的了解、它的风险的了解，自己能做好监测和检查，都是非常必要的啊。希望我讲的这些内容呢，为大家提供一个基础的知识，对大家呢，这种预防治疗，这种伪性胃炎和癌前病变有很好的帮助。我就讲这么多。

在2024年，很荣幸我成为了一个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导师，有机会与专业团队一起对它进行专业性和针对性的训练。我自己呢，也开始了大语言模型的学习和应用。今天作为一名传统艺术的从业者，在这里分享我的所思所行。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人类共同努力进化发展了几千年，终于迎来了电能和人工智能的时代。特别是对我所从事的戏曲艺术的传承与传播来说，未来更是充满了想象力。从2017年至今，我先后与很多的平台啊共同参与主导了一些京剧和科技结合的内容，这其中包括了和虚拟人洛天依合唱的《水调歌头》，主演了8K 全景声京剧电影《捉放曹》，推出了京剧数字唱片《余书》，以及在全网各个中短视频平台推出的诸如《京剧其实很好玩》《与你台上见》《秒懂京剧》等等普及性的课程，都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2010年，我创立了一个叫做京剧清音会的演出品牌。十多年以来，根据每一个阶段的观演变化进行内容的升级。清音会由4个板块组成：演唱、清谈、实时直播和弹幕互动。唱的呢，都是传统谷子老戏当中的经典唱段，比如《空城计》《四郎探母》，大家都知道，因为他们能够引发大部分观众的情感共鸣。我们把身着长衫的乐队人员请到舞台上，让观众更加清晰地感受京剧伴奏艺术的魅力。我们用镜头实时直播后台演员化妆、穿衣、勒头的过程，带观众去揭秘神秘的京剧后台。我们在演出空间开通了网络，场内外的观众都可以将弹幕发送到舞台的大屏上，用弹幕这种方式来延续鼓掌与喝彩。

十多年来，京剧青音会走遍了大江南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我总说，京剧演出是需要演员和观众合作完成的。观众在台下叫好，何尝不是一种表演呢？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表演被看见。青音会里这些环节的设计，为这种新的观演关系提供了一个小平台，这也是我个人特别推崇的一种传播理念，老戏新装的一台佐证。京剧艺术从形成到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创新的过程。从徽班进京到花雅之争，到挥汗河流确立皮黄声腔，再到表演体系的完善与丰富，最后因为角儿的大量出现，形成了很多的流派，京剧就成了几百个戏曲剧种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剧种。这其中的每一步都是拥抱时代的产物。大家都知道，21世纪初，人工智能开启了深度学习，被造者不能超越创造者的信念也被逐渐打破。谁说戏曲艺术只能躺在曾经的辉煌里，只能缅怀前辈呢？我以为致敬前辈最好的方式是开创新的时代。我们应该继承戏曲艺术的创新精神，继续走向下一个辉煌。然而眼下我们依然还需要面对传承艰难的困境。我们会的还不够多，会的还不够精。在京剧艺术的传承当中，我们最讲究的一种授课方式叫口传心授，最好的学习方式叫举一反三，我们最崇尚的一类文化观念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呢，我一边做着传播普及的工作，一边也在积极的投师访友，进行着痰盂一脉骨子老戏的挖掘整理和恢复。不仅自己演戏，我也把这些宝贝传给下一代，实现教学相长的重要价值。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啊，老生一代宗师谭鑫培先生，把一出叫做《珠帘寨》的老戏，这出戏原来是花脸演的，从谭鑫培先生这里把它移植成老生戏。他创造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脍炙人口的唱段，就是著名的三个哗啦啦。他是这样唱的啊，他用哗啦啦表现在城楼打鼓的场景。哗啦啦，打罢了头童儿鼓，官儿也提刀垮掉俺。哗啦啦啦，打罢了儿童鼓，人有精神马有汗。哗啦啦，打罢了三童儿鼓，采样的人头落在马前。有哗啦啦，这哗啦啦，谢谢，就是为了表示在城楼打鼓。当时谭鑫培先生创造这团戏，然后就有身边的朋友问他说，谭先生，打鼓应该是咚咚咚啊，怎么您来一个哗啦啦呢？您猜谭先生说什么？他说，因为哗啦啦好唱。你要是不信，你试试啊，咚咚咚，打罢了头童儿鼓，官儿也提刀垮掉俺。咚咚咚，就不像样了，就不好听了，也就没有后来的这个经典名段了。所以分享这个故事，也想跟大家说，我们在继承传统的过程当中，要尊重约定俗成的经典。2019年，我主演了8K 全景声京剧电影《捉放曹》，这出戏是一出有着200年历史的传统骨子老戏，是京剧初创时代的代表作。200年以来，被历代的京剧大师打磨演绎，可以说是历久弥新。这出戏也最能够代表传统京剧当中清雅质朴的气质。选择这一出戏进行电影的记录和拍摄，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8K 电影的每一帧图像有3300万像素，清晰度是 4K 影像的4倍。一出传统老戏借助科技

0: 的力量，让观众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表演角度，甚至一直被大家忽略的细节也可以通过电影手法得以呈现。我相信京剧电影将是京剧当代化传播最好的途径之一。京剧研究家刘增富先生，他也是我的一位老师，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我需要唱词》当中写道，说唱京剧必须有戏词，过去京剧界戏词是演员的个人私有财产，别人是很难见到的。余淑妍听谭鑫培演《辕门斩子》的时候，由于一句戏词没听清楚，琢磨了一夜未能入睡。当年名演员碍于名望，碍于身份，又不能随便向人请教，问也只能够问那些真有交情的人，如果都不知道，那就绝望了。这个故事可以说是京剧艺术在发展阶段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业界专家和从业者都在呼吁全面地建立系统的数字戏曲资料库。在未来，我相信科技一定会给戏曲的传承发展插上翅膀。不过，用过去的速度想象未来，就会低估未来。在这个指数级发展的时代里，我们既要用好科技，也要做好科技的主人，保持警惕，拥抱时代，持续学习，戏曲艺术一定会走向未来。最后，我想用一句京剧韵白，念一句由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生成的祝福语，作为今天演讲的结尾。梨园千年会致韵，华彩飞章隐苍穹。谢谢大家。
1: 每次见到佩瑜就觉得特别亲，因为我真爱京剧。我真的爱，就是上瘾的那种，
0: 唱得特别好，
1: 上瘾的那种爱。就是因为我觉得京剧是集大成之美，服饰、唱腔，它的各个道具其实都可以算是文物当中的一种活了的表现表达。但我不大知道，有一点，你刚才说那个大语言模型是怎么回事？你成为大语言模型的那个导师，那是怎么一个故事？
0: 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百度邀请我参加他们开发的文心一言的那个软件的导师。
1: 那你能做什么呢？就是你是说，然后他就把你的变成了一个，
0: 就是他们会把我所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过的唱念做表，以及我写过的文字，我做过的演讲，都会交给他，然后他就是丰富他在这个京剧方面的一些这个功能吧，就
2: 形成很多语料。其实像佩老师，他的所有的录像啊，他的甚至他的声音都会变成 AI 训练的一种语料。
1: AI 训练大模型时候的也是一个工具了，那你就永远就存留在那里了。后人要说到王佩瑜的时候说啊，我可以再从那儿去找。其实京剧，我觉得前几年吧，可能说是遇到了一个瓶颈，传承，这是各个艺术门类，包括京剧，包括越剧，各个戏曲门类不断寻求突破的一个过程。那你现在有没有心中的答案？我们如何利用科技，去把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
0: 说实话，没有答案，
1: 还没有标准答案。
0: 对，只是我觉得一直要持续的学习。持续学习，然后我觉得他今天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了，比如说帮助我们能够迅速地找到人群，找到受众，他可能会推送给我啊，大概几岁到几岁对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对相关类似文化的东西他有兴趣，那有可能他会是我们需要传播的对象，这个是他可以做到的。我还希望未来借助 AI 的工具，可以把我们很多的有特别这个特殊才能的京剧艺术家，中生代的京剧艺术家，大量的记录他们的舞台表演，别等到他们都成了老艺术家再去抢救，其实就有一点可惜，因为他最好的那个年代应该是

0: 35到50岁之间，这段时间应该大量的记录。
1: 把它变成一个资料库。
0: 资料库
1: 就像一个基因库一样，文化的基因库一样。三位老师喜欢京剧吗？
2: 喜欢。
1: 真的，这它是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过程，
3: 在集大成的。
1: 集大成，嗯。
3: 我们中华这些文明里头，其实在先秦的时候，音乐舞蹈都已经很非常繁荣了。到了两汉的时候，我们的造型艺术也比较发展。特别到了这个汉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书的、讲史的、就评书啊，这都开始繁荣起来。那突然到了两宋的时候，就是这种戏曲的这种突然的猛发，然后快速的成型。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京剧从它的开始出现到成熟，其实也就是半个世纪，越剧可能更短，可能我觉得30多年时间就很快成熟。就刚才其实讲到的是唱念做打是一种高度融合的一个艺术作品，它把前人的所有的文化的精髓全部融汇到我们这种剧种当中，所以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高度的继承和一种爆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未来我们其实要把这些传承下去。其实我是河南人啊，小时候听着豫剧，听跟着妈妈去，特别这个现在印象就是在农村到春节的时候就看戏台子，那时候有时候会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是今天再想起来，有时候这些豫剧这些唱啊打念呢、已经在骨髓里了，很亲切，一种家乡那种情怀。但是我想在未来，年轻人，特别今天我们在座都是年轻朋友，他们怎么去接受这种传统的艺术作品？其实我刚才其实佩玉讲得特别好，你要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结构，他们有什么喜好，然后我们再有针对性的做这种师徒的传承。所以我看现在很多的国家一级演员，包括我们的各种戏种，都在直播各种平台上和我们的青年人在产生新的这种紧密的互动，非常好的一种传承形式，
1: 精准定位，广泛传播。
4: 对，
1: 单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这个京剧呢，应该说是我们国粹，是吧？我们戏曲艺术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但是呢，它呢，今天呢，人们尤其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那么今天如果都是只能到剧院去看，那么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它应该能够伴随人们现实的生活，那么走进人们生活。比如我们故宫博物院有我们的大戏楼，是吧？
1: 对，
5: 我们有30000多件京剧相关的文物。这些呢，就是应该把它挖掘出来，那么传承下去。同时呢，要今天我们的人们接收信息的工具不同了，人们碎片化时间利用的不同了，所以能够多种我们传播的方式，通过我们包括这些新的技术 AR 也好 VR 也好，这些呢能够使呢它能够活起来。
1: 是的，
5: 所以这些呢都是能够让我们收藏在进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的古籍里的文字都能活起来。我们京剧的叫人们能够感受到它的魅力，人们才能喜欢。人们喜欢它，它才有尊严。有尊严的艺术表现形式才能汇聚人们现实的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它才更有尊严。
1: 是
5: 这样呢，才是一个良性循环。
1: 是的，尊严二字直指人心啊，真是说到心坎里。张老师呢？志清老师。
2: 我刚才听佩瑜老师说这个京剧的传承办法，我是特别感动，要口传心授。
1: 对，
2: 口传心授啊，我觉得
1: 举一反三，
2: 就是读书的方法。
1: 嗯
2: 啊，这个读书的方法呢，过去读书啊，他怕写字写错，一边唱一边吟一边写，他才能不错字。这个呢，就是一开始就用声调，有是有吟诵的这个
0: 增强
2: 曲调是来做的。我想它跟戏曲的这个发展传播一定是有关系的。
1: 今天特别谢谢单先生，谢谢志清先生，谢谢佩瑜给我们的这样的分享。我真的觉得可以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在横向的扫描当中，是吧？好的，再次谢谢佩瑜，谢谢志清先生，谢谢单先生，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在广东省东莞市的寮埠镇，有一个中国沉香文化博物馆。在博物馆里展出的主要物品叫做沉香，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对这种物品着了迷。这里展出的沉香到底有什么魅力，这么吸引人们的眼球？据《本草纲目》记载，沉香也叫沉水香、蜜香。
1: 沉香它在中药里面它是理气药，首先它就是理气化滞，有很好的消化作用。它的药性来说是辛苦微温的，药效上面叫做行气平喘，所以对呼吸系统的疾病也有很好的效果。另外它还有能够
0: 人士所喜爱，在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人们对沉香的喜爱也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时至今日，虽然科学发达了，但沉香香气一直无法人工合成。具有特殊香气的沉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们产自于土沉香树。土沉香又叫白木香、芽香树、女儿香等，属于瑞香科土沉香属土沉香种，自然分布于我国海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台湾省等地。
2: 沉香形成的真正原因是白木香树受到外界伤害之后启动防御反应，诱导形成背半贴类和射酮类等防御性物质填充到木质部的导管、韧皮部和木射线当中，形成树脂，以抵御外界伤害对白木香树的进一步伤害，最终形成沉香。
0: 沉香中的背半贴类化合物是沉香香气的主要成分。采下来的沉香要先去掉不含树枝、黄白色的木质部分。树脂含量比较低的沉香，颜色就会比较浅，呈黄褐色；树脂含量比较高的沉香，颜色就会比较深，呈黑褐色。树脂成分达到整个重量的35%左右时，就会沉入水中。这就是沉香名称的由来。2010年版《中国药典》规定，用乙醇作为溶剂，药用沉香树脂浸出物不能少于10%。沉香作为名贵中药材和香料，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然而，以往沉香的采集大多来自于野生土沉香树，过度的砍伐和采集导致了野生土沉香树变得稀少。1999年，野生土沉香树被列入了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一边是人们对沉香的需求不断增加，一边是野生土沉香树资源逐渐枯竭。为了减缓这个矛盾，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国开始了大面积人工种植土沉香树，进行人工结香。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养生和沉香文化越来越重视。无论是药用材料、香料，还是沉香艺术品，对沉香原材料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香农们种植土沉香成了这几年的生财之道。对于怎么去结香、种植技术的完善、沉香产品的开发，这些方面将对沉香市场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要想结出沉香，就要有土沉香树。就让我们走进这片郁郁葱葱的土沉香林，来看看这种树都有哪些特点。土沉香是一种生长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常绿乔木，树皮灰白色或者灰绿色，比较平滑，叶卵形，单叶互生，隔质。生长3年以上的树一般在每年的5月份开花，花黄绿色，比较小，一般是生长5年以上的树才会大量结果。生长10年左右，果实性状就会比较稳定。土沉香的果实为硕果，在每年的

0: 七月份自行裂开，果实成熟，种子就会掉出来。一般每个果实里面有两粒种子，种子为黑褐色，卵圆形，带有一段尖尖的尾巴。这些土沉香树要想让它们长得好，可不是什么地方都能种的。土沉香适合在我国北纬24度以南的地区种植。
1: 它对气候的要求呢，降雨量只要超过1200毫米，最低气温呢要在0度以上，否则呢容易发生冻害。在这个北纬24度以南的这个海拔比较高、容易0度以下的地方呢，也要避免种植。沉香对土壤呢要求不是很严格，pH 值呢4.5到7.0都可以，一般排水良好的山地都可以种植。
0: 土沉香在幼苗阶段比较耐阴，不耐曝晒，进入幼树期又会变得喜阳，需要充足的光照才能生长。要想让土沉香树种得好、结香多、结好香，可有着许多的门道。我们就来看看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的香农们种植土沉香都有什么高招，又进行了哪些探索呢？七月份的广东天气闷热潮湿，在这桑麻天里，人们大多
2: 种子它自动爆开，种子才能够成熟，它必须要局采局播才能发芽，不耐气喘，时间一长了自然能发芽。
0: 这些收集起来的种子，它的小尾巴一定要水分充足，不干瘪，说明是刚掉落地上不久的，这样的种子发芽率可以达到90%以上。黄春龙他们捡的种子，为了保证发芽率，大多是当天播种完毕。黄春龙有一片育苗场，每年的七月份这里是最繁忙的，一些村民正在播种，而另一些村民正在调配栽培土，为后续的播种做准备。调配栽培土，他们选用的是当地的红壤土，最好选择地表50厘米以下的土壤，这样的土壤里面的杂菌比较少。筛选好的土壤还要曝晒3天左右，做好杀菌工作。由于这样的土壤肥力不够，一定要往里面加入腐熟有机肥，才能用来播种。肥与土的比例约为1:4。在这片顶上铺设了遮阳网，遮光率在45%左右的育苗场里，有小号、中号、大号3种规格的苗木，苗越大，育苗时间越长，价格会比较高。不过，小号土沉香苗在这里种的却是最多的，因为同样的面积里，小号苗木数量多，管理时间短，风险比较低。我们就来看看，在这排水良好、宽约1.5米的畦面上，如何种植小号土沉香苗。调配好的土壤要装在直径8厘米、高度13厘米的营养钵里，排列整齐了，盖上2层遮阳网，才能往上面浇水，避免把土壤冲走。土壤湿度控制在60%左右。浇完了水，揭掉遮阳网，还要用0.2%左右的高锰酸钾溶液，在上面喷洒消毒。过4到5个小时就可以用来播种了。说起播种，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把种子埋在土里面，而在播种土沉香种子时却不是这样的，要把种子插进土里，尾巴朝上露在外面，每个营养钵里插入2粒种子。这种播种方法是有着20多年土沉香种植经验的黄春龙不断摸索改进而来的。由于是插进了土壤表面，保证了透气性，提高了种子的发芽率。播种好了，还要在上面搭建一个高1米左右的遮阴棚，棚的2边留好通风口，在上面盖上塑料膜和遮光率在45%左右的遮阳网，这样能避免雨水的冲刷和夏天的强光曝晒，导致小苗死亡。这些种子种下去10天左右，就会头顶着种壳破土而出，就进入了苗期管理阶段。这些小苗一直生长到第2年的3月份，就可以出售小苗进行移栽了。经过1个半月左右的生长，

0: 就可以把遮阴棚拆掉，让小苗接受一定的光照。这个阶段要做好浇水管理，土壤湿度掌握在60%左右。到了9月上旬，还要施好肥，在25千克左右的水里加入50至100克的复合肥，有效成分氮、磷、钾比例为15:15:15，每隔10天左右给小苗浇一次，连续用2到3次，这样能让小苗生长得更健壮，促进木质化，顺利越冬。在9月份的时候，可以把营养剥离瘦弱的苗拔掉，留下一颗健壮的苗继续生长。小苗在生长过程中难免会有灰霉病、荆腐病等病害，最好在当地林业植保部门的指导下，有针对性的采取防治措施。经过苗期管理，乡农们在购买小苗时该如何挑选呢？在选择时，小苗的高度最好不低于30厘米，另外叶片还要完整，整株苗的叶子都是绿色的，没有发黄现象，说明苗木健康，没有遭受病虫害，这样的苗成活率比较高。徐李东在当地种植土沉香树已经有3-4年了，当地人都叫他阿东。勤劳的阿东经常到黄春龙那里挑选苗木，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黄春龙还经常到他的种植地里传授土沉香种植管理经验。阿东的幼苗移栽地，地势比较高，有利于排水，树根不会受积水的影响而腐烂。移栽的时候要先挖种植穴，株行距保持在1.5米左右就可以了。
1: 一般开穴深度30公分左右，宽度30×30，下点有机肥大约1斤左右，复合肥15×15×15的肥1两到2两。下肥之后必须要在穴底拌盐泥拌均匀，然后要裹10公分泥土，根系不能直接跟肥接触，否则苗会被淹死。
0: 去掉营养钵，把幼苗放在穴坑里，填上土盖好，浇好定根水，幼苗就移栽完了。从黄春龙那里，阿东了解到，移栽土沉香幼苗，除了温度比较低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月份，以及天气炎热的7、8月份，其他时间都可以移栽。当然，在春季移栽是最好的，成活率比较高。这些移栽好的幼苗要经过5到7年的幼鼠期管理才能进行人工结香。刚移栽好的幼苗要让它们成活，浇水是关键。
1: 您定根水之后就看气候，假如气候有雨的话可以不淋水，假如天天有太阳，泥土怎么就为干呢？有水分的泥土就是软的，没有水分的泥土就是硬的。
0: 如果泥土按下去是硬的，就一定要浇水了。经过3个月的浇水管理，幼树已经长出了许多根，扎在了土壤里，一般就不用再浇水了。这些幼树要让它们长得粗长得快，还要施好肥才行。那么施肥要掌握在什么时候呢？
1: 最好1年施2次，在开春之前施下去了，等到开春之后它那根系一施到肥，那马上就长起来啊。第二次最好在入秋之后，那个天气刚好适应，
0: 这个时候天气不再炎热，入秋以后施肥可以让幼树生长得更健壮，为入冬做好准备，并为来年的生长打好基础。这些幼树每年都在长大，对于施肥量又该怎么把握呢？
1: 第一年下半年的苗施复合肥15×15×15的肥2两左右，第二年的苗施有机肥大约2斤左右，复合肥15×15×15的肥半斤左右。
0: 接下来的3到5年，每次的施肥量就不那么严格了，只要在第二年的施肥量上逐渐增加一些就可以了。对于施肥位置的掌握，黄春龙还总结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树冠直径有多宽，就在树冠的边缘对应的地面上挖一个30至40厘米深的坑， 把肥倒进去，用一些土搅拌均匀了，盖好了就可以了。树冠边缘对应的地面正好是幼树根系生长的边缘，施肥之后既能让树吸收到养分，也不会烧根。在广东省茂名市的电白区，有许多种植土沉香的香农。有人认为树干下部的枝条应该剪掉，这样能促进土沉香树的生长，长得高大。而在阿东的幼树林里，那些幼树的下部枝条都没有修剪，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是黄春龙教给他的秘诀之一。在黄春龙育苗场的边上，有两棵同时种下苗木质量基本相同的树，经过3年的生长，您是否发现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左边的树下部枝条从树干上修剪掉了，长得比较高，但它的树干却比右边不修剪的树要细得多。在我国北纬24度以南，适合种植土沉香的地方，时常受台风的影响，树干粗壮、高度矮一些的，不容易被风刮倒、吹断。同时，粗壮的树干通过人工结香，能获得更多的沉香。那么，为什么不剪枝条土沉香反而长得更好呢？
1: 所有植物都是经过叶子、经过太阳晒、呼吸、吸收二氧化碳等等，造成肥料施给根部，根部发达，然后才能从根部抽的营养，才能长树。
0: 这样一来，不修剪的树获得的营养，自然要多于修剪过的树，树干粗壮，枝繁叶茂。其实，随着土沉香的长大长高，下部的枝条会由于光照变弱而渐渐枯萎脱落，并不需要从树干上修剪掉。那么，这些枝条是不是真的不用管它们，让它们自由生长呢？
1: 沉香一发芽，它是两个枝条起的，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发生两兄弟分枝形状，会影响到那个主干。影响到主干之后呢，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个只能把比较薄弱一点的去掉它1/4或者1/5，
0: 这样主枝就能获得生长优势，修剪之后留下的许多枝叶也保证了土沉香的生长需要。这些幼树要经过5到7年的生长才能进行人工结香，而在这段时间里需要投入许多的人力、物力等进行管理，没有经济回报。这让种植面积比较大、连续投入的阿东有些吃不消了。如何突破这样的困境是阿东经常考虑的问题。那些种植时间比较早的香农，有人用土沉香阿东当试试做出不自茶叶来，但对于怎么做茶叶，这是别人的秘密，是不会告诉阿东的。早先受绿茶的启发，他和管理人员经常采摘嫩叶来炒制，然而做出来的茶叶喝起来却是苦涩，让人难以下咽的，一连2年的试验都失败了。但是阿东没有气馁，终于获得了成功。经过2年的生长，土沉香的高度一般达到了1.5米以上，到了第3年就可以采摘叶子做茶了。
2: 春天的时候，夏天它长得比较快的时候也不能采摘啊，最好就是入秋以后，从沉香的枝条底端往上面采，采的是鲜绿色的、肥厚的，快到顶端的时候把那些嫩叶留下来，让沉香呼吸空气。
0: 每棵土沉香树的叶片采摘量最好控制在总量的1/4左右，这样对树的生长影响会比较小。这些叶片通过借鉴铁观音茶叶的制作方法，终于制作出了好喝的茶叶。用开水泡20秒左右，倒出来的茶水呈金黄色，喝起来再也没有苦涩感，而是甘甜的茶香。土沉香茶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对消化不良、积食等症状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这些幼树在生长过程中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0: 苹果栽培面积40000亩，年产苹果40000吨，以国光、富士、韩富和金冠品种为主。在当时，这些品种普遍老化，市场上竞争力较弱，农民栽培技术水平偏低，基本停留在21世纪初的水平，生产上普遍存在大关系质，树体结构不合理，而且生产出来的水果品质差，商品率低，果农收益少，诸多发展难题成为了制约当地果树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了破解难题，使建昌县果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果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团队主动申请了科技特派团项目，由李红军担任团长，号召了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的苹果、桃、李杏、土肥和质保等10多名专家，围绕梨和苹果两大作物，拉开了建昌县果树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幕。
1: 几方面的吧，专家组成的团队，还有土肥、质保，生产中遇到的特殊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请其他的专家到这建昌来指导工作。
0: 在建团伊始，李红军就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发挥团队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并实行团长负责制，严格执行项目绩效考评制度，定期召开项目工作汇报会，创建科技特派技术交流微信群，开展技术指导、视频培训、技术交流等活动，脚踏实地地服务三农。
1: 科技特派团吧，大部分是以党员组成的，作为党员呢，就应该拆下去，积极地主动到农村第一线。科技兴农嘛，不是口号，是应该是经常地下去，实地的走访调研，把党的政策和农技培训相结合，让党旗呢插在产业链上。
0: 多年来，李红军带领团队以科技特派员加村集体加村民、科技特派员加示范基地加农户、科技特派员加企业加合作社等模式，通过示范培训带动引领果农科学发展，使他们早日走上增收致富路。进入8月份，建昌县的各个梨园都弥漫着丰收的喜悦，果实累累的梨树整齐排列，翠绿圆润的梨果挂满枝头，好似一颗颗沉甸甸的绿宝石，仿佛在向果农招手，邀请他们采摘。
2: 今年这梨啊，果子最好，那个皮毛拿到好，那个质量也大，果子也好，果也大，
3: 口感好，皮儿薄，个儿大，今年是大丰收。
0: 梨农将一个个成熟果实采下，不一会就装满一篮，一篮篮散放在梨树下，等待运出梨园。梨园小路上，一辆辆装满梨果的车子来来往往，他们将梨果集中运到田头，梨果进行分选后，便被拉往附近的交易市场。
1: 产量在7000斤左右，亩产效益达到15000元。我们今年是非常特殊好的年头。
0: 多年前，李红军在调研时就发现，建昌县的10万亩梨园里，种植的品种繁多，然而它们大多是中晚熟品种，而栽培最多的早苏梨，栽培面积仅占全县梨产业的7%。而且一般8月底才成熟，而为了填补市场空白，梨农经常提前采收上市，往往造成早苏梨品质和产量的下降。那么能不能利用辽西地区的自然条件，引进早熟品种，完善产品结构的同时，走出差异化发展道路呢？经过李红军的实地调研后，他认为推广早金苏梨新品种应该可行。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的育种专家以早熟梨为母本，金水苏梨为副本进行杂交，经过初选

0: 选、趋势和配套技术研究，历经15年时间，育成了早熟早果、采摘期长、丰产稳产的早金苏梨新品种。早金苏梨果实纺锤形，平均单果重240克，最大果重800克，果面绿黄光滑，肉质酥脆，汁液多，实细胞少，风味酸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2%，总糖含量8.3%，货架期可以达到20天以上。树体连续结果能力强，每个花序做果2.4个，栽后第二年开始结果，5年亩产超1斤，高阶第3年也可超1斤，经济效益是同类品种的2到3倍。
1: 早果丰产，它比传统的树型能提早1到2年结果，5年生也比其他老传统树型能增产25%以上。
0: 在选定新品种后，恰巧服务多年的刘振杰准备流转林地，在李红军介绍了早金苏梨的优点，得到了刘振杰的认可后，又推荐起了他近年创新的 V 字型栽培模式，希望将新品良法一同应用进刘振杰的果园。这里是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的 V 字型梨树栽培基地，一株株梨树左右斜向生长，以0.5米乘以4米的株行距，每亩种植了330多株梨树，与采用圆柱形栽培方式，每亩栽培160株梨树相比，这种方式不仅种植密度增加了1倍，而且产出的梨果品质好，产量高，是一种新型梨树栽培技术模式。而在原本每亩种植160多株梨树的土地上，种到300多株梨树，那么如何平衡树势生长、土壤肥力、光照条件和作果结果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则成为技术成功与否的关键。李红军凭借多年的梨树栽培经验，经过几年时间摸索，最终成功创新出了 V 字型梨树栽培模式，并在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内建设了示范园区。
2: 带着我们3下这个辽宁果树所，我们去了3次，学习那个经验，学习那个标准，学习人家那个技术。
0: 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后，彻底打消了刘振杰的疑虑，李红军开始将新品良法应用进他的新果园。 V 字型栽培模式有着种植密度大、产量高的特点，所以树体对肥水需求也较高，又由于建昌县常年干旱少雨，所以在建园时，李红军选择了这处肥水条件较好的缓坡地建园，并因地制宜地营建滴灌系统，为树体提供充足的肥水。
2: 我们采用的是树间式覆盖，行间生长，采用的小水出流，一年凡是旱的时候就上水，不能让它有旱，所以保证它水的供应。除去基肥之外，定期花前花后啊，花下分化期啊，定期的施，按比例的施所需的肥料。所以说从土肥水管理上我们是上乘的，这样就为果树的丰产丰收以及效益打好一个前提基础。
0: 在树形营造上，李红军将树体顶部与地面垂直距离控制在2.5米以内，中心干两侧对称着生中小型单轴结果枝组6到8个，长度控制在0.7米以内，与中心干呈45度角，背上和背后只留短果枝组，使单株整形后达到扇面形。经过3年整形后，树体结构基本形成 V 字形，之后围绕这一树形疏除背上直立枝和过密枝，
1: 能显著提高光合效率。它的开张角度在45度，叶片分布均匀，透光率啊比传统树形能提高到30%以上，通风通光好了，这个果实着色也好，那个幼稚果率能提高85%以上。
0: V 字形栽培模式是一种有效的梨树栽培管理方法，提高了梨果产量和品质，同时简化管理过程，降低劳动强度。李红军配合早金苏梨的早期丰产特点，通过调整树形结构与修剪技巧，使梨树形成矮小而紧凑的树冠，从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果园的管理效率。老刘的梨园进入了丰产期，平均每株挂果都达到15公斤以上，个别大的梨果甚至达到了800克。
2: 最大个的今年有1斤7、8两，400-500克是常事儿。在咱们建昌传统产区秋白梨呢，大约是120克左右，我们大概是它的3到4倍。所以这个品种是特别值得推广的。
0: 李红军将刘振杰的果园打造成为了核心示范基地，以点带面的推广新品。
3: 到我这儿来都得十多套，是每一个就季节呀、啊，就是春季呀、啊、秋季呀、啊，或者正好下梨呀、啊，这事儿都到我这儿指导。
0: 这里是建昌县喇嘛洞镇好台子村的果树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示范园，这个园区是李红军多年打造的示范园区，每年都会在这里定期举办现场观摩会，一批苹果新品种与新技术推广给了周边果农，成为了喇嘛洞镇新品良法推广示范的核心园区。在李红军的多年帮扶下，园区的苹果都已进入了盛产期，一枚枚硕大的苹果挂满枝头，预示了丰收的喜悦。
4: 规模是212亩，16000左右株，今年看比去年要丰收些，去年是7万多斤，今年估计能达到12-13万那个斤，那个效益还非常不错。今年看，
0: 别看现在马世超的果园丰产丰收，可是在几年前李红军还没来指导时，苹果树的长势并不理想，甚至有不少地块到了绝产的地步。
4: 对果树这上那个一点不了解，在引进过程中呢，引进一个品种就在咱这个中区，这个将近50亩，是一个月冠品种，后期根据它这个适应程度几乎不适应，就是全军覆没了吧。
0: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红军带领团队来到这里，为马世超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李红军展开了详尽的调研，经过他的分析后，认为马世超的果园地处山口，常年有阵风从山谷吹进果园，果园常年平均温度较低，不耐寒的月冠品种很难抵挡住冬季的严寒天气，这就导致了前期种植的失败。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李红军为马世超先后引进了多个品种，通过几年的试种，最终岳阳红苹果从中脱颖而出。
1: 其他品种在这几年中，包括冬季冻害啊和抗逆性、抗寒性都出现了问题，唯有这个岳阳红在这表现特别好，所以说我们最终就是确定了岳阳红为我们这个片果园的主栽品种。
0: 岳阳红苹果是由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技术专家以富士为母本、冬光为副本杂交选育的中早熟苹果品种，其果实近圆形，单果重205克，最大果重245克，果实鲜红，果面光洁，果点小，果肉松脆多汁，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15.2%，采收期较传统的月冠苹果早上市10到15天，恒温贮藏可至1年5月。岳阳红苹果4月上旬萌芽，9月下旬果实成熟，具有较强的抗寒和抗病等特点，其在临足但存活率可达85%以上。在试种过程中，李红军发现其花芽

0: 动害率低于 5%， 连续结果能力达到了 98.7%， 十分适合当地种植。
1: 咱们现在看这个小院红现在长势非常好，也非常适应咱这个气候，现在几乎这个长势撵上咱们前那个损失那部分，说打造成功了。
0: 李红军采用大苗建园技术，将岳阳红种进了园区，并采用目前国内外苹果幼树栽植中应用度高、成熟度好的苹果幼树高纺锤形修剪方式，不仅实现了植株的早花、早果和早成形性，达到幼树早果丰产的目的，而且在修剪操作上也更为简化，利于果园的模式化和机械化作业。李红军采用深翻改土、增施有机肥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利用微喷或滴灌节水灌溉方式进行灌溉，通过减少其次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方便作业，节省人工的同时达到改善果实品质的效果，并应用花果管理技术和无害化病虫防控技术，将多项新型技术组合使用，不仅使产量增加了10%，而且产出的苹果品质更高。在李红军几年的精心管护下，引种的岳阳红苹果树全部成活，并成功结果，将果园打造成为了新品良法的展示基地。
1: 整个园区现在打造这么大的规模，这么成功，也是咱们辽西地区乃至辽宁省一个先进的一个果园，也是一个示范果园，很多地方都上咱这么参观学习，也在这嘎做过咱那个培训基地。
0: 取得如此成绩的李红军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再接再厉，在苹果树下套种起了油用牡丹。
2: 普遍比较干旱，我们栽植这个牡丹提高了地面的绿色覆盖率。牡丹属于西半阴半阳的植物，它能给它遮阴，所以说它们非常适合套种。
0: 油用牡丹属毛茛科多年生落叶灌木，常野生于山坡、林下、路边草丛中，对土壤要求不严格，耐寒、耐旱、怕涝，易繁殖，其可以充分利用苹果树下空间，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负重指数的同时，牡丹根系还可以疏松土壤，改善果园土壤结构，间接提升苹果产量与品质。而且牡丹花开艳丽，还可以发展休闲旅游产业，达到一地双收的效果。
1: 牡丹那个它全身都是宝，牡丹籽儿能榨油，咱们那个公司保回收，外加上它牡丹可以做花语茶，根部全是单皮。如果按照这个方法去计算的情况下，它的果荚是15块钱一公斤收，那就7500。它的人工成本非常低，不像其他玉米其他的，你要做一些施肥啊、打药其他东西，它不生虫，这个是成本就非常低。外加上你几年以后呢，它牡丹的娃子跟单皮一亩地都要出10000块钱。所以这样整个来看，它这个综合这个牡丹这个价值要好于咱们普通农作物的几倍。
0: 套种规模的扩大也鼓舞了马世超的发展干劲，他通过建设油用牡丹种苗场，为果农源源不断地提供牡丹种苗，并成立加工厂，每年按时收购牡丹籽榨油，成为了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条。
1: 推广到20几个乡镇，推广了将近3000亩，现在已经形成1、2、3产业充分融合。推广过程中呢，推广到各个乡镇乃至那个外省县，咱们自己呢育苗这个过程中呢，便于给大伙提供，另外咱们企业还有个收入，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产业链，也充分带动呢下边咱们这个农户增产增收。
0: 多年来，李红军带领团队成员充分发挥各自技术特长，创新工作思路，坚持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方向。几年间， 共引进早金苏、河南红梨、岳阳红苹果、北冰洋之心油桃、国之鲜杏等新品种十多个，高标准示范园600亩，高阶换种新品种20000多株，改造低产果园6000亩，实施高密栽培、高光效树形等新技术27项，辐射带动果农发展果树新品种1.6万亩，组织技术指导，召开现场会，举办栽培技术、土肥水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培训班40多场，累计培训3280人次，培养技术骨干、优秀农民技术员40多名，通过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的将新品良法推广了出去。

0: 把钱拿出来。
1: 五十我不收啊，弄个小的今年会有疫情嘛。
2: 这一片呢，六七个村的村民签订了茶叶收购合同。
0: 来，张老板，你自己看一下，这是你跟我们签订的茶叶收购合同。
3: 本来这一切啊，都是在我的计划当中，哪知道今年忽然就冒出来个疫情。年前呀，我跟十几个销售商都是签订了购销合同的，我也是和他们签完之后我才和乡亲们签的。你说我也不是那种空手套白狼坑自己乡亲的人，是不是？我们都合作这么多年了，今年闹成这样。说刘法官啊，我申请的破产清算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呀？
0: 那我们的钱怎么弄啊？
4: 乡亲们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我们既然来了肯定给大家处理问题。你的申请呢我看了，是你可以走破产清算，你的债务也能解决，但是你现在欠乡亲的钱怎么处理？
0: 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干啥就干啥，你要么砍树，我们二话都没说得给你砍了。
4: 砍树？把哪树砍了？啊？
5: 把这些树都给我砍了！
6: 张总，你这是百年老树，我们不敢砍哦。
7: 那我问你，
5: 想不想发财？
7: 想。
5: 想不想？
7: 想。就你们种的这点茶树
5: 怎么发财啊？
7: 不扩大种植
5: 怎么发财？
7: 你们今天要是不把这些树给我砍了，
5: 怎么扩大种植啊？你说。
6: 张总，
8: 我们听你的。
9: 听你的。
5: 好，
7: 现在把这些树
5: 全给我砍了。
9: 砍。
4: 我看你现在是膨胀了呀。
10: 我膨胀啊？我砍的是流转林地，流转林地流转到我手里，那不就是我的吗？
4: 流转到你手里怎么了？流转到你手里你就可以砍？你知不知道林地的砍伐是要国家相关部门的同意跟批准？
10: 吓唬
4: 我？吓唬你？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我们县正处于国家大熊猫公园内，园内的林地的覆盖面积、林木数量、质量全。

0: 都有硬性标准。
1: 那现在怎么办啊，老同学？
2: 被告单位香叶间茶叶有限公司犯滥伐林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张康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3: 等会儿，你倒是破产了，我们怎么办？
4: 对呀，对呀，
5: 说不好了，我们也跟你破产吧。
3: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5: 破产清算，
3: 就这公司我不干了。
5: 剩下那些东西，
3: 你们都拿去分了吧。
5: 分，
3: 你拆了，王老师，我们来分几个钱。
6: 就是，
3: 送那么多高子，赶紧送那么多杀手，现在办，你把我们还抢。
7: 大干算，
8: 好，好，好。
3: 刘法官，他张康一破产。我们的钱咋个办？明天我们的查书哪个收？
6: 我们找那么多查书啷么办？难道要砍喽？
5: 这样，大家都冷静一下。我们法院呢，一定会给大家想办法。但是查书肯定不能砍，查书如果再砍了，那就什么都没了。大家都冷静冷静，先散了。我给我点时间，我来给大家想办法。先散了。什么打算呀？
1: 能有什么打算呀？让他们弄死我得了，天天围追堵截的，我也累了，我确实也没钱给他们呀。
5: 有没有考虑过申请破产重整，找人投资救活香叶间？
1: 破产重整说的简单，现在厂子都成那样了，我又是个失信人员，谁还会给我投资啊？

0: 天南，
1: 啊，
0: 你现在有空吗？
1: 有什么事吗，李敏？
2: 关于这个香叶间的破产清算的案子，我需要。
1: 那坐下说吧。
2: 想跟您汇报一下。
1: 啊？
3: 我最近呢一直在思考，就是我们对香叶间进行破产清算，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4: 嗯，
3: 是，他们现在是债务得到了豁免，但是这个品牌就没有了。
4: 嗯。
3: 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一片的老百姓大都是以种植茶叶来卖给茶厂为一个主要收入来源。
4: 嗯，
3: 一旦茶厂没有了，他们明年的茶叶卖给谁呢？他们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才刚刚脱贫的他们很有可能就会返贫。
4: 嗯，
3: 我就在想呀，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下张康的工作，由他来申请改成破产重整。
4: 嗯，
3: 这样呢，我们也可以救下这个茶厂。
5: 你这个想法不错，特别是为老百姓想办法解决他们的收入问题、脱贫问题，很好，我支持你。
3: 好，那院长，我就去找张康做一下思想工作，然后会同一下破产管理人一起去找这个重整的投资人。
5: 破产重整人很重要啊，你们要多想办法。那你先去忙吧。
3: 嗯。

来啊，一对一

0: 张康呀，不是个怂人啊！你辛辛苦苦经营了5年的香叶间，你就甘心就这么轻易被清算了？没有人愿意甘心，只是这些村民啊，太让我失望了。你不会这么容易退缩的吧？你做生意这么多年，难道你对人心不了解吗？ 村民全都是平民出身，他们要啥？他们怕的是反贫，你知道吗？我相信，只要他们有希望，肯定卯足了劲跟你干。
1: 那是你有钱的时候，有钱的时候，一呼百应；没钱的时候，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谁跟你干？
0: 你香叶间公司要真是倒闭了，我告诉你，不单单是村民的钱拿不回来，更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那更多是一个一个家庭的反贫，你知道吗？
1: 想想当初，你才开始做饲料生意的时候，你的后背被人调了包，那时候多难呀！短短3年的时间，你不照样东山再起吗？行，你也别再说了，这个家呀，我不搬了。有什么困难啊，让他朝我张康一个人来。毕竟我还年轻，不是？
0: 不是一个人。

0: 喂，老同学啊，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叫香叶间的茶厂，早期经营还不错，只是目前处在破产边缘。我们现在想找一个企业做破产重整人，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你最合适。
1: 那明啊，不瞒你说，这个投资风险挺大的。
2: 赵总，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做这个重整人吗？你是平武县走出来的企业家，我相信你对家乡一定是有感情的，你也绝对不会忍心看着家乡的父老乡亲重新返贫。
1: 既然是家乡这个扶贫企业，你容我再考虑考虑。
3: 虽然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但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稳定的，还有董事会，这个真的是爱莫能助啊。
4: 资料我看过了，企业各方面情况还不错，我来做这个重整人可以。
5: 哎呀，这就太好了，有你们这样的大公司参与重整，我们也就放心了。
4: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5: 哎呀，只要能为了企业好，能为了茶农好，你说。
4: 那就说好了。
5: 放心，一言为定。

0: 现在播送一则重要通知，法院的刘法官为乡野间找到从政人了。法院的刘法官为乡野间找到从政人了。我们的茶厂有救了，我们的茶厂有救了。法官还要帮我们卖茶叶，法官还要帮我们卖茶叶。法院的刘法官
1: 说啥子？法官卖茶叶
0: 找到从政人了。
2: 小哥，
0: 我们的茶厂有救了，法官还要帮我们卖茶叶。
1: 过
3: 三，
1: 哎呀，跟那个强二万。
4: 大家好，我是四川省平武县人民法院民庭庭长刘黎明。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县自产的一款好茶叶，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香叶尖。我们平武县呢，位于中国大熊猫保护公园内，啊，我们的海拔高，风景也很美，所以呢，我们的茶水呢也很香甜。
3: 我的妈呀，就买它！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到茶园看看吧。
5: 老刘，没想到你做法官厉害，带货也不错。
4: 这个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啊！人家是在现场直播，我那可叫现场直憋啊。不过现在啊，我的工作算完成了，接下来可就看你的了。
5: 这你就放心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刘法官，你给网上的订单啊，嗖嗖的下呀、
4: 啊，是吧？所以啊，新的形势咱得跟上，新东西咱也得学嘛，对不对？
1: 是。那你说以后这个餐饮业的工资啊，真的？
6: 来，你看我。

0: 神情灵动，一颦一笑。哎，咱还是换一个吧，忘了自我介绍。
1: 大家好，这里是池山湖湿地公园，
0: 我是炸鹿传中，也是护鸟员。
2: 知道吧，
0: 我们村别的不多，就是鸟多。今个客串下导游，带你看看我们村的百鸟天堂。
2: 再来，到这边来，我们从这边陆续上船，一左一右分开坐啊。
0: 坐上船，你就能看到华东地区最大的池山群。
2: 等我们这个船驶过去之后，那边有一片开阔的水域，水面也非常的好看，鸟也非常的多。
0: 这片安徽兰安县与江苏陆河区共建的水上森林，经过40多年的自然生长，比我的年纪都大。
2: 看，那就是我的朋友们，
0: 黑天鹅夫妇、夜鹭小姐、白骨顶级小哥，他们常年栖息在这儿。
3: 白鹭成群啊，还有好多的水鸟。
0: 别看我对他们熟得很，其实啊，我们也没啥交集。除非有落水的需要救助，或者帮他们打捞漂浮物，不然我是不能主动接触他们的。这不是针对我，这是针对来这的各位。毕竟距离产生美感。来到百鸟天堂，除了文明观鸟外，你呀也可以加入池山湖志愿服务队。
4: 我平常的工作内容呢，就是在池山湖提供路线指引啊、游客导览方面的一些工作。
0: 和热爱自然的朋友们一起，为池山湖的生态修复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要是你懒得动，也可以在观鸟屋里等待着朋友们主动来找你。要是缘分到了，
5: 哎呦，
0: 说不定你还能看到传说中的水中大熊猫。其实以前我也不懂啥叫生态保护，直到有了政府的帮助，这里变得更美了，我才明白就是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跨省景区，除了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外，在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游客们享受到了便利，乡亲们也收获到了真金白银，我这帮老朋友也认识了更多的新朋友。也许你压力很大，那不妨和驰鹿们取取经。
6: 我想要下班啦！
0: 聚在一起，该吐槽就吐槽。可能你工作很累，学些红骨顶鸡，撒欢的在水上漂，鸟声都要发现，人生啊亦是如此。和自然的朋友们待在一起，自然会是一种放松。新闻里说的美丽中国，我想就是这个意思。这片百鸟天堂，我这个护鸟员会一直坚守下去。

0: 我国传统文房四宝。具体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砚的，现在无从考证。不过砚的使用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它与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和灵魂。砚在我国的分布非常广泛，产地众多。自唐代以来，民间就有把端砚、射砚、陶和砚、成泥砚称为四大名砚的说法。其中端砚以它石质细腻、食品丰富而被人们誉为四大名砚之首。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肇庆市，古称端州。在宋代，由于宋徽宗赵佶继位前为端王，所以即位后视端州为自己的府邸，于是把端州改为肇庆府，并一直使用至今。肇庆是古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而端砚正是由于产于肇庆市郊的端溪附近而被人们称为端砚，因而端砚又被人们称为端溪砚、紫玉。那么端砚到底产生在什么年代呢？据清济南石隐砚坛记载，东坡云：端溪石始于唐武德之世。武德为唐高祖年号，武德元年是公元618年。由此推算，端砚问世已有1350多年的历史了。古时肇庆所在的南方被中原称为蛮夷之地，但是就在这片蛮夷之地上却出现了一个让中原文人雅士为之疯狂喜欢的端砚，这是为什么呢？
1: 这种端砚好，它的最终呢是因为它的石质特别的好，石质对于研磨的效果是最好的。
0: 除了材质细腻之外，端砚的石品花纹还与中国文人所追求的精神不谋而合。
1: 端砚呢，它的石头里面有很丰富的石品花纹，这些石品花纹很符合中国文人的欣赏的习惯。我们中国的文人很讲究一种儒雅含蓄，讲究一种丰富的想象力，而端砚呢恰恰它的石品花纹有这种特征。所以呢，这个端砚让那么多文化人能够陶醉，就是因为它很符合中国文人的这一种特质。
0: 大自然的造化赋予了端砚石绚丽多姿的石品花纹，如秋雨乍晴、蔚蓝无际的天青，白如晴云、垂直欲散的鱼脑洞，静嫩如柔肌、如凝脂的蕉叶白，以及珍稀的石眼、金银线等等，堪称端砚石品花纹中的极品。古人称赞它的材质细润如玉，温软嫩而不滑，扣之无声，注水不耗，发墨而不损毫。端砚正是具备了这样的质地，才得到众多文人雅士的喜欢。那么端砚的原石是怎样形成的呢？
2: 端砚石形成这个时代是在距离现在的地质年龄4亿年，叫做泥盆纪。现在端砚这个地方在4亿年前是个浅海，当时的大海是在西边，广州这边呢是个古洛，古路上带了大量的含硅酸盐的一些矿物。我们这个砚石就是当时从古路搬到底下，经过海水溶解以后的一种胶地。
0: 端石的原始母岩被深埋地下后，它内部的物质重新分配与组合，其中泥粒就是现在看到的石眼翡翠的造型。走在肇庆市

有千年制砚传统的白石尊中，随处可见的砚石仿佛带您走入端砚悠久的历史中。各界相望拔地而起的新建筑楼群，新与旧的强烈视觉对比震撼，平添了许多历史沧桑感。不经意间，你就会走进端砚雕刻的意境中，被制砚艺人那种执着所吸引，并勾起无限的遐思。从一块原石到一方砚台制作完成，要经历采石、围料、设计、雕刻、聚合、上蜡等众多工序，这惊人的蜕变无不凝聚着艺人的智慧和汗水。端砚的雕刻方法主要分为规矩型砚台的雕刻和自然型砚台的雕刻两种。它们的区别在于，规矩型砚台一般都要经过切割，外形比较规整，而自然型砚台一般不需要切割，直接根据砚石原有的形状进行雕刻。如果说一方好砚有一个标准的话，那就是好的材质、好的做工，再加上艺人在创作时赋予砚的感情，符合这个标准的砚就是一方好砚。端砚的岩石分布在肇庆市羚羊峡两岸的烂河山、北岭山中，而以羚羊峡、烂河山端西一带所产的端石质量最好。闻名遐迩的老坑坑仔岩、马子坑便出在这里，而老坑则是所有坑中石质最好、价值最高的砚坑。老坑开采于唐代，被誉为皇坑，历来都是由官府监管。上世纪70年代，由于开放了对端砚的开采，近30年间老坑石被大量开采。为了保护资源、规范开采，当地政府先后对老坑、坑仔、马子坑等所有砚坑实行封坑禁采。我们来看看20年前老坑是怎样采石的。老坑巷道向斜下方打去，洞底离地表有40-50米，大大低于西江水面，因此老坑采石每年长则5个月，少则仅3个月，洞内潮湿滴水，石工屈身凿石，洞内可用岩石层仅有30厘米左右，时断时续。历史记载，老坑年产石最多3万斤，成砚不足1万斤，上佳之材百中无一。平常年份出自老坑的特佳砚材30-40件而已，全靠手工开采。宋代苏东坡写道：“千夫挽梗，百夫运金，篝火下垂，以出丝针”，道出了采石的艰辛。开采下来的砚石，并不是全部都可以用来做砚台，必须要经过筛选和分类，把能够做砚台的石头挑选出来，并进行大致的分类，这在业内叫围料。围料也就是选料，选料首先要做的就是根据砚石的材质来进行分类整理，然后根据砚石的天然外形和石质的特点来判断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石品花纹。从矿坑里采下来的天然原石一般都带着一层石皮，这就要求艺人要懂得看石。看石主要是凭经验来判断，经验丰富的艺人看石头的外表皮，就可以预测到里面看不到的石品花纹。围料结束后，如何来创作一方砚台呢？首先要做的便是赏石。赏石其实就是构思，构思主要分2步，首先看这块砚石适合做成哪种形状的砚台，是规矩型的还是自然型的。
这主要是从砚石的外形和石品花纹分布来判断。其次，当砚台的外形确定好后，艺人就会对选定的砚石从外形、石质结构、石品花纹等方面再次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从而确定这方砚台的主题思想，为下面的设计确定构思方向。赏石主要看砚石的外形、石质、石品分布有什么特点，和我们生活中的物象有没有什么联系，能不能和创作者产生共鸣，从而迸发出创作灵感。其实赏石就是人与石进行交流的过程。赏石完成后，就需要艺人根据赏石的结果来对砚石进行加工处理，业内称为制谱。制谱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规矩型砚台的制谱，一种是自然型砚台的制谱。首先我们来看规矩型砚台的制谱，它主要是根据赏石的结果，用切割机把所需的形状切割出来。因为端砚的砚石很脆，比较软，所以切割的时候用力要均匀，并且我们会发现切割的时候必须用到水，这是为什么呢？听艺人讲，水能够起到防尘的作用，也还可以作为润滑剂来使用，防止在切割的时候砚石断裂。切割完成后，还要用打磨石进行磨光、磨平，把砚石表面的一层石皮磨掉。打磨的时候更要注意用力适度，太大的话会磨损砚石，太小的话起不到打磨的效果。等砚石的外形大致规整以后，规矩型砚台的制谱就完成了。我们再来看自然型砚台的制谱，它是根据赏石的结果以及砚石的外形和石品花纹的分布，确定出砚堂的大致位置，然后用凿刀和锤子把砚堂凿出。砚堂的位置一定要放最为重要的地方，凿的时候要注意锤子用力不能过猛，刀口要倾斜，根据事先确定的位置进行慢慢处理。等砚台的形状和砚堂处理完成后，接下来制砚艺人便会根据赏石时确定的创意，再结合砚石的形状和石品花纹进行具体纹样的设计。作为四大名砚之首，端砚能够传承千年而不衰，除了细腻的材质和美丽的石品花纹之外，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是端砚之所以名贵的原因之一。在端砚的作品里，我们能够看到岭南独特的山水和艺术在端砚上面表现得非常深刻。端砚艺人善于把南方细腻绚丽的山水、民俗与砚石结合起来，在端砚的纹样中有山水、鱼虫、风景、花草、动物、人物等，也有历史典故、传说故事等。正是有了这些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深厚的文化沉淀，才使得端砚的纹样具有浓郁的艺术感。端砚的设计主要是纹样的设计，纹样设计是在赏石完成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操作。我们首先来看规矩型砚台的设计，它是把设计出来的纹样在纸上画出来。规矩型的砚台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砚的形状与内容的统一，比如说我们现在设计的这方砚台，它外形呈方形，于是设计者便大胆地采用线条粗细长短来表现自己的思想。纹样在纸上画好以后，再画到砚石上面，画的时候要严格按照设计稿子上的纹样来画，

0: 以方便后面的雕刻。和规矩型的砚台不同，自然型砚台的设计图案一般都是直接画在砚石上面，具体来说就是根据赏石时确定的主题内容，再结合砚石的石品花纹分布画出大致的纹样。画的时候墨水要浓一点，太乱的话会影响到后面的雕刻。自然型砚台的设计一定要遵循因石构图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根据砚石的外形进行构图，使纹样与石品花纹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和统一。设计完成后就开始进入到雕刻的环节了。在雕刻前，我们来看一下端砚雕刻的工具主要有哪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的优劣对端砚的雕刻有很大影响。端砚雕刻主要以传统的雕刻工具凿刀为主，大大小小的凿刀有几十把之多。在凿刀中有平口刀、圆口刀、斜口刀，每一种凿刀又分为大中小三种型号。凿刀的头部一般是用高锰合金钢打造而成的。除了凿刀以外，雕刻端砚还经常使用锤子、凿卡等作为辅助工具。艺人在雕刻过程中可以根据作品的大小、纹样类型等，有选择地使用各种凿刀进行创作。以刀代笔是端砚雕刻的形象总结。如果说用画笔在纸上绘画是我们能够轻易实现的，那么制砚艺人以刀代笔在石头上绘画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这需要艺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绘画基础的同时，还要熟练掌握各种雕刻的刀法和技法。端砚的雕刻是端砚作品创作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工序，它是对作品构思设计的具体实施，同时又是对作品构思设计的再创作完善的过程。
1: 端砚雕刻的技法呢，有主要有几种，一个呢是高浮雕，一个浅浮雕，另外还有线刻等等。
0: 高浮雕也叫深浮雕，它是指所雕刻的图案花纹高出砚台面1厘米左右以上的一种雕刻方法。浅浮雕在端砚雕刻中使用比较广泛。浅浮雕是与高浮雕相对应的一种雕刻技法，所雕刻的图案和花纹浅浅地突出底面。浅浮雕的雕刻深度一般不超过2毫米左右。线雕也是端砚雕刻主要使用的技法之一，

0: 的刀法，具体的刀法有平刀法、侧刀法、斜刀法、铲刀法等。在一方端砚的雕刻过程中，往往是各种雕刻技法和刀法相互结合使用的过程。
1: 不是每一方端砚呢都有同一种技巧，它有几种物相配合，关键就看那个雕刻的对象、表现的内容和材料的怎么去利用，这几方面有富含的精神的构思。
0: 我们先来看看这方规矩型砚台是怎样雕刻的。规矩型砚台的雕刻，首先要把砚膛铲出来，并且用力一定要均匀。由于砚石很脆，用力不均匀的话，很容易使砚石碎裂。砚膛的深浅由设计者决定，一般不要太深。而砚池的雕刻主要是先用凿刀刻出砚池的轮廓，然后再用大小合适的凿刀按照外形轮廓把砚池凿出。主要用到的刀法有平刀法、侧刀法和铲刀法。砚池的深度也有设计者根据整体设计把握。相对于砚膛和砚池的制作来说，砚背难度就比较大了。由于是凹下去的立体状，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它需要一层一层来雕刻。首先用刻刀刻出砚背纹样的轮廓，然后用凿刀凿出第一层。等第一层完全处理好后，用笔把第二层的轮廓画出来，再用凿刀凿出第二层。同样的方法，一层一层的处理，直到完成所有的雕刻。相对于规矩型砚台的雕刻来说，自然型砚台雕刻花费的时间也比较长。具体到一方端砚的雕刻过程，大致分几步。首先要对画好图案的砚石进行定型，也叫走线，它是用凿刀刻出纹样的大致轮廓，用平口刀和斜口刀。一般大的轮廓和线条用铲刀法沿着纹样边沿来刻，一些比较细的线条可以用斜刀法进行雕刻。走线完成后，纹样的大致轮廓就出来了。下面要做的就是精雕细琢。我们举例来看看端砚的纹样具体是怎么雕刻出来的。首先看这棵松树。艺人是怎么处理的？他在定型的基础上，用较小的平口刀，顺着松树的树干慢慢细铲。为了突出树干苍劲有力，艺人用了透掉的技法，使树干立体起来。那么，如何来处理松针呢？我们看到，艺人是在一个圆形平台上，用刀尖刻线来表现松针。这样，一根根的松针就跃然于石头上。而松树其他部分的处理，也要按照外形特征选取合适的工具和刀法来进行雕刻。我们来看看这朵云的雕刻。首先，用平口刀的刀尖沿着纹样外形走线。走线用的技法是阴刻。走完线后，再用平口刀。沿着纹样的外边线，把云的外形铲出。那么，如何把云的动感展现出来呢？我们看到，艺人在纹样边沿的内侧，用同样的方法铲了下去，中间留出一条线出来，这样云的线条和动感就出来了。最后再进行细雕，这样一个浅浮雕的云纹就出来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鸽子是怎么用线雕刻出来的。首先，用平口刀的刀尖走线，刻出鸽子的外轮廓。线尽量要一气呵成，不能出现断线或者跑线的现象。接着，用刀尖勾出羽毛的大致轮廓， 然后再用凿刀沿着鸽子的外边沿线铲出轮廓。

最后处理鸽子的腿、脚和眼睛，再进行不断细致的调整。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一只展翅翱翔的线雕鸽子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端砚精雕的过程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在雕刻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因材施艺的原则。因材施艺就是根据砚石的硬度、石品花纹分布等情况，有目的性的去选择，看适合使用哪种雕刻方法，再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喜好来选用哪种凿刀和刀法进行雕刻。古人有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也就是说，只有时与人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境界，才能最终形成天工人工两真其美，从而创作出精美绝伦的端砚艺术品。端砚雕刻完毕，一般都需要先配砚盒，这是因为端砚配盒一般是在其他地方进行加工制作，所以都是先定制砚盒，然后进行其他步骤的操作。砚盒起着防尘和保护砚石的作用，同时砚盒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装饰品。砚盒的用料很讲究，名贵的甚至用紫檀、酸枝、楠木等硬木。砚盒的造型一般按照砚石形状而定，砚与盒必须吻合，同时要考虑到木盒的干湿度可能会整体收缩。砚盒本身要稍比砚石四周宽些，总之配上盒子能使端砚显得更加古朴凝重，更加名贵。砚石磨光的工序一般放在配盒之后，首先用油石加釉和砂粗磨，目的是磨去凿口、刀路，然后再用1000目的水磨砂纸反复磨滑，使砚台手感光滑为止。砚石磨光的好坏直接影响砚石的品质及使用的效果。人们在选择端砚的时候，除了以水施石、查看石色、鉴赏石质和石品花纹外，还常用手按摩砚膛，看是否细腻润滑。这一切都与砚石的磨光有直接关系。由于砚台表面比较干净，为了保护砚台，并使砚台表面看起来更光亮，艺人最后都会在砚台上打一层蜡。首先用吹风机把砚面吹热，然后让蜡在高温下融化在砚台表面，再用湿抹布擦拭均匀。从砚面到砚背每一个地方都要打上蜡，等到使用砚台的时候，再用木炭把砚膛和砚池的蜡去掉，就可以使用了。上完蜡后，一方砚台就算制作完成了。注视着一块块鬼斧神工、形神兼备的端砚，不禁惊叹于它的因石构图、因材施艺的神来之笔、炉火纯青的技法，使得千品意面，或小桥流水，或大漠孤烟，或轻盈飘逸，或雄浑壮阔，一幅幅情景交融、意趣横生的立体山水画卷，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无数的制砚艺人赋予了这些顽石不同的灵性，倾尽艺人的情思，为那些多姿多彩的端砚注入了生动的灵魂。正因为有了这一代又一代赋石前行、伏案而凿的匠人，才有了端砚历史的沉淀与恒久的契约。一部肇庆古老悠久的文化史诗，一部由端砚所谱写而就的交响乐。

要做出正宗的九间楼八块鸡，第一步便要向自然借味。食材从不含糊，必须是生长周期足6个月的天山散养土鸡，尤以在林下田间啄食草籽的生态鸡为上选。这些鸡在旷野中踱步生长，肉质紧实的带着嚼劲，鸡里间还藏着谷物与草木的清肝，重量需掐在3.5到5公斤之间，这般规格才能恰好切出大块带骨带肉匀称饱满的鸡块，让每一口的分量与口感都熨帖人心。这里处理土鸡的方式和传统烫拔毛不同，坚持用干拔毛的古法。土鸡宰杀后，皮肤表面会附着少量皮脂、汗液和微生物，而干拔毛无需接触热水，能最大程度减少高温刺激下异味物质的分解与渗透，让鸡肉本身的鲜香更纯净。去除内脏、鸡头的杂质后，用清水反复冲洗，直到没有半点血水残留，再放在木质操作台上晾干表面水分，为后续分切做好准备。案头也得备好趁手的工具，一把锋利的斩骨刀，刀刃长15到20厘米，重量适中，下刀才有足够力道。趁一块厚实的木质菜板，既护刀刃又能防止打滑。左手按住鸡身，轻握鸡翅根向外掰开，目光锁定鸡翅与鸡胸连接处的软骨缝，这里无硬骨阻碍，正是下刀的关键。刀刃垂直对准缝隙，稍一用力便稳稳切断。将鸡身腹部朝上，鸡腿跟皮肤的褶皱处便是鸡腿与鸡身的分界，左手握住鸡腿轻轻提拉，右手持刀沿褶皱划开，切断连接的筋膜与肌肉，直至半球形的髋关节显露，待完整腿骨的鸡腿便拆好了。在肉后处改刀，使炖出来的肉更入味，每只控制在250到300克，刚好适合单块食用。剩下的鸡身翻至肚皮朝上，从鸡尾部斜向下至鸡背部划开，将切下的大块肉骨一分为二，接着刀刃紧贴胸腔下切，旋下大片鸡胸，最后将剩下的鸡身侧放，切断肋骨，分成2块大小相等的半鸡身，每块都要带鸡胸、鸡背与肋骨。取一块半鸡身，沿鸡胸与鸡背的分界，顺着肋骨边缘下刀，均等分成3块，每块150到200克，过大则难入味，过小则易煮烂失味。分切8块鸡，注意事项，避免硬剁硬砍，以爪关节切筋膜为主，控制块头大小，大小控制在250克左右，保留部分鸡皮，以便在制作后形成筋道外皮锁住肉汁。在九间楼八块鸡的制作里，两腿、两翅、4身块的分切法是藏着百年匠心的核心。这里的8块绝非指鸡肉仅有8块，而是特指遵循传统分切方式得到的8大份带骨大块肉，每一份都是完整的独立单元。比如一整只带骨鸡腿，每块重量在150到300克之间，既要块块带骨带肉，又能让每块鸡肉在后续制作中均匀入味。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做法，几片生姜，半个紫洋葱，新疆辣皮子，最后再

切一把葱段，抓一小把花椒，这些家常配料看似普通，却能和土鸡碰撞出最地道的香味。架锅点火，待锅体烧热后，倒入350毫升菜籽油。菜籽油自带独特香气，能最大程度激发鸡肉的原生鲜味。待油温升至80度，放入备好的生姜片、洋葱、辣皮子、葱段、花椒，翻炒至配料表面呈现焦黄色，并释放出浓郁的果蔬香气。随即将配料捞出沥干油分备用，炒料的底油需留在锅中，接着保持锅中底油温度，倒入切好的带子鸡块，借助底油中残留的配料焦香，让鸡块均匀裹匀，持续煸炒至鸡块表面微黄焦香，此时鸡肉的油脂部分吸出，吃起来口感紧实不腻。随后向锅中倒入热开水，水量需完全没过鸡块，用热水可避免鸡肉遇冷收缩，更好锁住肉汁，再加入适量粗盐调味，搅拌均匀，保持大火状态炖煮。这期间鸡肉会充分吸收水分，变得软烂易嚼，汤底也会慢慢浓稠。30分钟后打开锅盖，将之前捞出的炒香配料重新倒入锅中，转小火继续慢炖10分钟，使配料的香气与鸡汤鸡肉深度融合，最后放入切好的青红椒、葱段、洋葱丝，快速翻炒。待青红椒断生且保持脆嫩口感，即可关火装盘。八块鸡的摆盘并非简单堆放，而是暗藏对整鸡形态的还原巧思。靠近盘沿的位置，先放两只鸡腿，左右对称，接着在鸡腿之间依次衔接4身块，最后将两只鸡翅分别放在4身块的两端，如此一圈摆下来，盘边便形成了完整的鸡身轮廓，且所有大块肉都靠近边缘，食客伸手就能轻松夹取，无需费力翻动。盘边的鸡肉摆放就绪后，再处理中间区域，将锅中的紫洋葱丝、青红椒、葱段等配菜铺在圆盘中心。最关键的收尾一步，将鸡头与鸡爪置于配菜上方，鸡头需微微昂起，鸡爪则呈半蜷曲状放在鸡头两侧，仿佛整鸡昂首浮于盘中，瞬间让静态的摆盘有了鲜活感。从庭院走到餐桌，九间楼香农家乐里的八块鸡总能勾住路人的脚步，年超50000游客到访，带来300多万元旅游综合收入。农家乐日均接待量达200万，这道从百年灶台走出的美食早已超越了味道本身，成了乌苏乡村振兴的金钥匙，让乡土的烟火气升腾出更鲜活的希望。

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建议提出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重要标志，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至关重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深理解。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勾勒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提出的一个概念。1987年，党的13大正式提出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并将第三步战略目标明确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不断丰富发展200年的奋斗目标。党的20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8个方面进一步明确。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第二，必须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国际上对中等发达国家没有明确定义，但主要国际组织会在年度报告中列出发达国家名单，其中主要是依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类发展指数，综合衡量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等来确定。大家普遍认为，应当按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实现2035年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第三，我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按照到2035年人均 GDP 达到2万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的远景目标计算，考虑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0%左右，15和16-5时期 GDP 需要年均增长4.17%。只要我们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消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完全能够实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0: 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他们紧紧地围绕在《摆脱贫困》这本书的四周，体现了闽东人民坚持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老少边倒贫是习近平同志当年对宁德地区区情的概括。30多年前，闽东经济社会发展一度滞后，2/3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60%的乡镇是贫困乡镇，农村贫困人口达到77.43万人，是我国当时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成为中国黄金海岸的断裂带。在大山重重叠叠的褶皱里，这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山村，村口中国扶贫第一村的石碑浓缩了当地群众摆脱贫困的记忆。
1: 这穿啊穿不好，出啊出不去，一筐水堵了养不了一筐人。
0: 1984年6月24号，《人民日报》刊登《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报道赤溪村的贫穷现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由此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拉开大幕。1988年6月，一到宁德赴任的习近平同志就一头扎进了基层，他用脚步丈量闽东的山海川岛，思考着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等重大理念，倡导四下基层工作制度。1989年7月19号，时值盛夏酷暑，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乘车颠簸近3个小时，又沿着我脚下这条7.5公里长的乡间小道深入下岗，留下了异常艰苦、异常难忘的深刻记忆。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曾经的下岗是个出了名。2019年8月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寿宁县下岗乡乡亲们回信，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这段影像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福安市下白石镇，影像中的这位老人叫连二梅，他的儿子叫江征地。
2: 就六条，就两条嘛。啊，对对对，
3: 给你买吧。
2: 对对，
4: 六
3: 条，哎，好老呢。开成话，
2: 没估都没估喽，现在话没估喽。
0: 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专题调研，将连家船民搬迁上岸纳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在习近平同志的持续推动下，连家船民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包括江征地一家在内的连家船民全部上岸定居。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闽东，发展农业要靠什么？刚到宁德不久，习近平同志就认识到，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山海田经，闽东人民念叨了35年，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持续推进8个一工程，构建形成一县一业产业格局，实现9个县市区特色农业产业全覆盖。宁德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我省推进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宁德加快推动三库加碳库生态文明实践。党的20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些年来，宁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报几个金娃娃的殷切嘱托，
4: 培育出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等四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支撑宁德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闽东市，天下锂，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宁德357万人民蓄势待发，精神抖擞，撸起袖子加油干，俯下身子向振兴。宁德人民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着力构建一河两廊五轴发展格局，建设四个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宁德篇章。

0: 1945年10月的一天，在山东枣庄临城沙沟车站的一块空地上，1000多名日军向一支不足百人的小型地方武装缴械投降。这一幕在抗日战争受降史上堪称传奇。接受日军投降的这支队伍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原型，鲁南铁道游击队。今天我们就来结合这部电影，讲讲这支被人们誉为飞虎队的抗战故事。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0: 1938年3月，日军侵华战火蔓延山东枣庄失守，苏鲁地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战略转移至抱肚布山区。为及时掌握敌人动向，十月总队选派洪振海、王志胜潜回敌占区枣庄，建立了秘密情报站，后来又秘密组建了一支11人的抗日武装铁道游击队，就此初创。1939年8月，洪振海、王志胜等人袭击了枣庄正太洋行，日军在正太洋行建立的特务机构被连根拔掉，当地的老百姓拍手称快，堪称他们是从天而降的飞虎队。1940年1月25日，鲁南铁道队在陈庄成立。2月，八路军苏鲁支队将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纳归其属。
1: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0: 1940年6月，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化妆成商人、农民、工人等，带着酒肉慰问火车上的日伪军。趁敌人喝醉了，洪振海等人跃上火车，将司机捆住，驾驶火车冲进伏击圈，并拉响警笛。战斗进行了10几分钟，队员就将敌人全部歼灭。从飞车搞机枪到破铁路、炸桥梁、劫货车，这支传奇的队伍挥戈于百里铁道线上，依靠群众，运用游击战术，打得敌人是魂飞胆丧。他们经历了大小战斗100余次，消灭日伪军5000余人，在敌人心腹地区坚持斗争多年，直到抗战胜利。

中国共产党依靠和动员人民，将广大民众中所蕴藏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克敌制胜的有效战力，激发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深厚伟力，找到了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的力量之源。作为爱国主义的拨火者、实践者，中国共产党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诚心，人有活力，但它也足够积淀。黑油在地底亿万年，不甘寂寞的它留下了年轻石油工人的青春。创业多年，国中杰凭借一道招牌菜在克拉玛依闯出了一片天地。无论春夏秋冬，薛栋兰的凉皮店都生意兴隆，这些凉皮被克拉玛依人带到了全国各地。

0: 地，甚至世界各地。马建明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克拉玛依人，但这座城市却记录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0多年。
1: 洋葱放进去，翻炒一下。小伙伴们看仔细一点啊，这是咱们新疆大新疆的王牌调料。
0: 勤劳智慧的克拉玛依人只争朝夕，奋发有为地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十月底的克拉玛依，清晨温度降得很低。这座西部最著名的石油城，迎来了它的冬天。和往常一样，马建明的一天从晨跑开始。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克拉玛依人，但这座城市却记录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0多年。马建明自小喜欢画画，虽然从来没有专门学习过，却有着提笔就能画的本事。去年，马建明加入了克拉玛依市的社偶创意社，为社团办公室画了不少墙画。另一间办公室里，社团的年轻人正在帮马建明准备他要试讲课程的材料。
1: 各位社员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社偶创意社的烹饪大课，由我们的副社长马建明来给大家上了道好菜，鼓掌。这烤肉得用炉子烤吗？
2: 草烤。
0: 社偶创意社由很多年轻的克拉玛依人组成，是一个以艺会友的民间社团，专门举办一些创意活动。社员有公务员、油田工人，也有生意人、自由职业者。这间教室是社偶创意社所在社区为支持青年创业免费提供给创意社使用的。近期社区有很多居民希望创意社可以开办一些美食交流活动，马建明就试着先跟同事们分享几道他的创意料理。
2: 这个菜的成与败，炸囊是最主要的，所以啊，小伙伴们看看仔细一点啊。
0: 第一道主料用到的是新疆最有代表性的美食羊肉和馕。
2: 好了，现在就囊恰到好处了，看到没有，像不像鸡翅？
0: 羊肉入锅爆炒，洋葱必不可少。
2: 洋葱放进去翻炒一下，这是咱们新疆大新疆的王牌调料。
0: 再加入大量的孜然粉和辣椒粉，然后放入颜色金黄的炸囊条。
2: 哎呀，太好吃了，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0: 马建明给这道菜起了个名字，
2: 金条炒烤肉。金条就是咱这囊，囊代表着金条，对吧？
3: 嗯，
2: 到时候我又可以炫耀我炒的菜。拍摄一张啊。
3: 嗯，发给我啊。
2: 好。
0: 作为新疆最典型的移民城市之一，克拉玛依的饮食文化不仅囊括了五湖四海的特色，还极大程度地与新疆少数民族风味饮食相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本地饮食。马建明做的第二道菜，原料用到的是地方小吃面肺子，做法却很西式。
2: 滚一圈，
0: 面肺子切条，裹上面包渣，入油锅轻炸。油炸后的面肺子入口酥脆，香味浓郁，搭配酸酸甜甜的番茄酱，让人欲罢不能。
2: 有点那种西餐的感觉，
3: 有点，
2: 哎，然后小孩子呀这样的，老人家吃也好消化，带点酸甜味。
3: 你看，停不下来了，你看。
2: 对，
3: 吃，继续。
2: 料也，
0: 杨新兵今年42岁，20几岁就到克拉玛依讨生活，很快就在当地一家凉皮店安定下来。这一坐就是18年。每天 杨新兵都要在熟食品加工基地完成当天的凉皮制作。由于销售量较大，工厂早已用稳定的机器代替了繁琐的人工操作。在平底盘上刷一层薄薄的熟油，倒进一勺面浆，左右轻摇，迅速铺匀，使凉皮薄厚一致，隔水蒸熟。出锅的时间直接决定了凉皮品质的好坏。每次揭开锅盖时，凉皮必须冒气泡，而出锅时则一定要有褶皱，这样的凉皮才算熟透了。熟透的凉皮柔软透亮，光滑筋道。杨新兵做凉皮的手艺几乎都是薛栋兰手把手教会的，现在只有在需要熬汤料的时候，薛栋兰才会带人来到加工厂。薛栋兰原籍山东，今年76岁，在克拉玛依做了30年的凉皮生意，至今他还是坚持自己切料、配料、熬料。这锅加了30多味中药熬制的汤料，正是薛栋兰凉皮在克拉玛依独树一帜的招牌。凉皮儿的风味还在于辣油的调配上，香料打磨成粉，和芝麻一起拌入辣子面中，泼入滚烫的油，香味瞬间就被激发了出来。那味道辣中带香，香中透辣，远远的就能闻到。新疆人爱吃凉皮儿，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凉皮品牌。这种风味小吃既美味可口，又经济实惠，几块钱就是一顿美餐。在新疆，凉皮儿是一种常年供应的小吃，不受季节限制，无论春夏秋冬，凉皮儿店的生意照样兴隆。上世纪80年代初，克拉玛依兴起了一股自制凉皮子的热潮，几乎每家都备有一个专门用来做凉皮子的铝制浅盆。薛栋兰家的凉皮儿就是在这股热潮中渐渐形成风味，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延续下来。现在店里每天要卖出几千份凉皮儿，这些凉皮儿被克拉玛依人带到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和薛栋兰一样，国中杰的老家也在山东，他10多年前来克拉玛依创业，终于事业小成，有了自己的饭店。今天国中杰要亲自下厨，为两位好友做一道大漠烤牛排。

腌肉的方法是国中杰反复尝试研制出来的。这些年在克拉玛依，国中杰从事过很多行业，也有过不

0: 到失败的经历，直到开了这家饭店，推出了这道菜品，才算是在克拉玛依闯出了一片天地。下午，国中节准备招待的客人王建新还在课堂上讲课。王建新今年53岁，克拉玛依人，从事玉雕行业近10年，是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最近，他应邀为克拉玛依一家企业开办玉雕培训课，课时3个月，培训对象是一些想要学习玉雕手艺的残疾人。
1: 从这个从事这个玉雕上面来说呢，我们克拉玛依本土从事行业的人嘛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克拉玛依就产金丝玉了。我们的当地政府呢又在推广这个金丝玉，我作为一个本土的雕刻爱好者吧，我就想也能给克拉玛依的金丝玉推广做点贡献，那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
0: 为了这次培训，

便带有萝卜纹而得名金丝玉。与举世闻名的和田玉相比，金丝玉被发现的较晚，也就是近十年的事儿。金丝玉颜色好，经雕刻后具有很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是我国独有的品种。培养更多的本地玉雕师傅，是王建新和甘霖这些新疆玉雕大师的最大心愿。三个小时后，国中节的牛排完成了腌制程序，可以上炉烤制了。

0: 这具烤炉是国中杰为菜品专门定做的，长短大小及容量都很适合烤牛排的要求。牛排在烤炉上自动旋转，均匀受热，适量喷洒柠檬汁可以减少牛排的油腻感，增加食欲。最后在表面刷上清油，撒上芝麻，就可以上桌了。和大多数克拉玛依人一样，国中杰最近几年也迷上了金丝玉收藏。今天专门请来王建新和甘霖两位大师，就是要让他们为自己刚刚入手的几块石头把把关。虽然家乡远在山东，但现在的国中杰已经完全融入了克拉玛依这座城市。他和这里的人们一样，喜欢吃牛羊肉，喜欢金丝玉，也以石油城为骄傲。他打算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克拉玛依第二代。克拉玛依油田位于油气资源丰富的新疆准噶尔盆地。克拉玛依维吾尔语意为黑油，它是世界上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从1955年第一口井喷出原油，宣告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的诞生，到1958年克拉玛依正式建市，这座城市的所有脉络里都汩汩地流淌着石油。在这片因石油而生发的土地上，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行业与石油有关，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以石油为生。而像崔瑞东这样几代人都是石油工人的家庭，在克拉玛依更是数不胜数，他们都把自己称作克拉玛依的第三代石油人。
1: 在很多年以前吧，就是我们爷爷辈儿他们就是到这个地方就发现了石油。
0: 35岁的崔瑞东是西部钻探克拉玛依钻井公司70203队的队长兼书记。18年石油工人的经历，让他对钻井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尤其每一次工程任务的开始和结束阶段，都是他最忙的时候。
1: 这口井呢，我们是目前北疆这块吧，可能是一个最长水平段的一口井。到目前为止已经顺利完工了，历时4个月吧，大家都挺辛苦。
0: 从盛夏到初冬，工程非常顺利的全面结束了。按照惯例，崔瑞东安排井上专门买了2只羊。今天要为队员们开一桌庆功宴。70203队

0: 有20多名队员，其中包括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和汉族等多个民族。庆功宴为大家准备的也是最有新疆地方特色的清炖羊肉和烤羊肉串儿。
1: 哎，环境就是这样，我们基本上每一口井都是这样的环境，荒郊野外，周围也没有人，是吧？跟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很短。
0: 在几乎所有北方城市，清炖羊肉都是冬季暖身滋补的必备食物，而对于新疆人来说，清炖羊肉更是平日里最常见的一道美食。尤其新疆地产的绵羊肉，肉质细嫩，香而不膻。选新鲜带骨有一点肥的羊肉，切大块，先用开水烫一下，除去浮沫，再用小火慢炖。到肉熟七分的时候，把大块的胡萝卜、土豆、皮芽子放入，继续炖煮。
1: 每年开始就是一上钻，转盘一转起来，所有的人嘛，基本上那个心都是在嗓子。我们这是一个高风险作业。只有固完井，到了今天完井的这一天，才是我们全队放松的一天，心情特别好。
0: 戈壁滩上，井队的庆功宴开始了。完成了目前这口井的收尾工作后，井队又要搬家，赶赴下一个区域，开始一口新井的钻探工作。这一年的春节，恐怕又要在井上过了。考虑再三，崔瑞东决定暂时先不告诉队员们这个消息，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属于石油工人的轻松与快乐，也许就只有这么短短的一个夜晚。崔瑞东舍不得让它结束得太快。

0: 神情，灵动，一颦一笑。哎，咱还是换一个吧。忘了自我介绍。
1: 大家好，这里是池山湖湿地公园。
0: 我是炸鹿传中，也是护鸟员。
2: 怎么了？
0: 我们村别的不多，就是鸟多。今个客串下导游，带你看看我们村的百鸟天堂。
2: 就来到这边来，我们从这边陆续上船，一左一右分开坐啊。
0: 坐上船，你就能看到华东地区最大的池山群。
2: 等我们这个船驶过去之后，那边有一片开阔的水域，水面也非常的好看，鸟也非常的多。
0: 这片安徽来安县与江苏陆河区共建的水上森林，经过40多年的自然生长，比我的年纪都大。
2: 看，那就是我的朋友们，
0: 黑天鹅夫妇、夜鹭小姐、白骨顶级小哥，他们常年栖息在这儿。
3: 白鹭成群啊，还有好多的水鸟。
0: 别看我对他们熟得很，其实啊，我们也没啥交集，除非有落水的需要救助，或者帮他们打捞漂浮物，不然我是不能主动接触他们的。这不是针对我，这是针对来这的各位。
4: 好看的小鱼。

0: 递进，距离产生美感。来到百鸟天堂，除了文明观鸟外，你呀也可以加入石珊瑚志愿服务队。
1: 我平常的工作内容呢，就是在石珊瑚提供路线指引啊、游客导览方面的一些工作。
0: 和热爱自然的朋友们一起，为石珊瑚的生态修复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要是你懒得动，也可以在观鸟屋里等待着朋友们主动来找你。要是缘分到了，
2: 哎呦，
0: 说不定你还能看到传说中的水中大熊猫。其实，以前我也不懂啥叫生态保护，直到有了政府的帮助，这里变得更美了。我才明白，就是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跨省景区，除了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外，在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游客们享受到了便利，乡亲们也收获到了真金白银。我这帮老朋友也认识了更多的新朋友。也许你压力很大，那不妨和驰鹿们取取经。聚在一起，该吐槽就吐槽。可能你工作很累，学些红骨顶鸡，撒欢的在水上漂，鸟声都要发泄。人生啊，亦是如此。和自然的朋友们待在一起，自然会是一种放松。新闻里说的美丽中国，我想就是这个意思。这片百鸟天堂，我这个不良缘会一直坚守下去。

0: 胃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 那么很多人觉得呢，胃炎是一个小病，但是不知道呢，它是一种典型的可以不断发展呢，造成胃癌的潜在的一种有危险的隐患的疾病。
0: 中医如何干预从炎到癌的转化，阻断癌变？
1: 健脾法、益气法、活血法、解毒法，从根本上呢，阻断这种炎癌转化。首先是把胃把它搓碎，里边的食物化学性消化呢，就是包括胃里边分泌的盐酸含胃蛋白酶，跟食物充分的搅拌以后进行化学性的消化，进行蛋白的水解。另外呢，涉及到胃的接收的功能，或者叫容纳受纳的这么一个功能。那我们胃的上口是贲门，那我们进入到胃里边以后呢，它必须要受纳。还有就是胃的储蓄的功能。因为这个消化周期来讲呢，更为重要的是消化期，通过酸和酶的这种作用啊，胃的蠕动啊，基本上排空了。其他就是一个消化间期，就是一个休整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胃里边涉及到它的分泌功能怎么样，它的酸呀、酶呀，包括粘液啊，对胃的这种保护啊等等，还有它这种运输和排空等等，胃的功能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比较强调的呢，就是胃的上边跟食道相接，它的开口呢是贲门。那么下边呢跟十二指肠相接，它的开口呢是幽门。那么胃大致分为上面的胃底部分，凸起这个，中间呢是胃体，上面这个拐弯呢叫小弯侧，下边呢这个叫大弯侧。胃体和胃窦的交界部位呢叫胃角，下三分之一就是一个胃窦的部分啊。那么这个呢就涉及到胃的运动啊，或者说上面叫近端胃，那么胃窦这边呢叫远端胃。那么胃呢，实际上我们进入食物的时候呢，要有容纳性的这么一个舒张。那我们胃的蠕动啊，这种分泌、化学性消化、物理性消化，它要把食物搓碎了，同时呢要有一个排空。这种蠕动性的收缩呢，从左上到向右下，这么一个过程呢，也非常的重要。胃。

的解剖上来讲呢，就是胃壁从腔内到腔外呢，它有四层。最上面一层呢，你看我们中间这个图就是黏膜层。这个黏膜层呢，上面是一个单层的柱状上皮，叫小凹上皮，它有一些凹陷进去，然后再出来这么一个上皮哈。那么另外呢，中间是一个固有层，固有层里面就有很多的腺体啊，由细胞组成的这么一个小的化工厂，叫腺体。然后底下呢有黏膜基层，就是它自己的黏膜层，还有一层黏膜基。这个黏膜基如果增生长得厚呢，腺体减少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萎缩性胃炎的表现啊。所以说这个是组成的黏膜层，黏膜层下边就是黏膜下层。这个黏膜下层呢，就里边有很多的神经丛，来指挥胃黏膜的这种分泌呀、蠕动啊等等。那么黏膜下层下边呢，就是肌层，就是由纵形、环形的平滑肌所组成。那么再往下呢，就外边的一层皮叫浆膜包裹起来，等于是这么一个组成的结构。那么由于它分部位呢，胃里边有胃底、胃体和胃窦，那么这样的部位不同呢，它里边这种黏膜层里的腺体也不一样。比如说在胃底和胃体呢，这两个部位主要是有胃底腺。它里边拥有分泌盐酸的 B 细胞和分泌胃蛋白酶的主细胞，意思就是我们要在底体部的萎缩呢，就会影响到酸的分泌和消化酶的分泌。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有明显的萎缩，就带来消化不良，带来维生素 B12 和铁的吸收障碍，这既涉及到人的影响啊，营养。那么胃窦部它主要是。没有这样的分泌盐酸和消化酶的细胞啊，说这个呢，大家也要知道。那么胃癌的定义呢，实际上就是指来源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这种恶性肿瘤。那么大部分的胃癌呢，发生在胃内部的黏膜层啊。那么这一类癌呢，叫胃的腺癌啊，应该占胃癌中的绝大部分。那么早期胃癌呢，就是局限于黏膜层或者黏膜下层的。这种出现的癌啊，浸润性的癌啊，不管它是不是有淋巴结的转移，那如果是进展期的胃癌呢，它实际上呢就是达到了肌层，就是肌肉层，甚至更深，这个时候呢也不管它是不是有淋巴结转移，这叫进展期的癌。那么我国胃癌呢，实际上是一个高发国家，大家看这张图呢，2020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啊。它的一个统计的数据显示啊，那么我国呢，占胃癌的发病率达到了这种44%啊，同时呢，我国占胃癌的这种死亡率呢，也占到了接近50%。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胃癌的发病率呢，那么呈现出呢，农村呢是比城市还高，男性呢多于女性。那么发现的这种早期的癌比较少，一般都是进展期的癌。根据2015年的数据来统计显示，我们这种胃癌发现以后，这种5年的生存率呢，是比韩国和日本我们这个两个邻居呢，要低了20%-30%，这是特别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就发现的比较晚。那么这种长性胃癌的发生模式呢？主要是由国际上的学者呢提出来啊，它这种长期的胃癌占胃癌的80%以上啊，那么主要发生在老年人比较多，特别是好发于萎缩性胃炎，出现这种肠上皮化生啊，类似于结直肠这种腺瘤的这种结构的背景下而发生。那么国外的学者呢，在70年代由科瑞提出来了以后呢，这种长型胃癌的。发生的一种模型或者模式，由正常胃黏膜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或者是饮酒其他的因素带来的，胃的浅表性胃炎，就是黏膜的炎症，进一步发生发展呢，造成腺体的萎缩，出现萎缩性胃炎，那么再进一步发展呢，出现肠上皮的化生，各种的化生，也是一种适应性的自我的保护，也是在刺激下的一种变化。再往前进展，也出现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叫异型增生，也叫上皮内瘤变。如果再往前走呢，就出现了
腺癌。那么幽门螺杆菌呢，被认为呢是长型胃癌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叫胃癌的第一致病因素。不是幽门螺杆菌本身呢直接造成了胃癌，而是呢幽门螺杆菌呢在我们这个前表性胃炎、尾酸性胃炎、肠化症等等这些方面，它可以促进黏膜的炎症。那么这种炎癌转化的这种路径呢，它会促进它，或者是促使它，加快它的往前发展。说因此呢，我们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啊。那么从胃癌的好发部位来讲，主要我们人呢，24小时里边2/3是坐着和站着的，所以说胃窦的部位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下1/3比较多的啊。另外呢，就是位于这种小弯部啊，小弯部就是我们你看胃的我们这个上面这条线叫小弯侧，后边这种大的这条呢叫大弯侧啊。说一般呢还是位于小弯侧的这种啊，还有靠贲门的部位呢也是不少的，这个值得我们呢重视。那么慢性胃炎的定义实际上就是由幽门螺杆菌或者饮酒或者情绪等等所带来的胃黏膜的这种慢性的炎症啊。它主要呢炎症呢非特异性的炎症是在黏膜层里边这种以淋巴细胞、浆细胞这种单核细胞的浸润为主。那么如果是幽门螺杆菌或者饮酒啊其他因素啊带来的这种活动性的炎症，就会有丝中性的粒细胞的白细胞的浸润啊。那么基本上慢性胃炎主要是分为两类，一个是呢是以黏膜的炎症为主，这种刚才讲的细胞的浸润表现出来呢胃镜下的这种红斑样的充血，像麻疹样的充血，或者是表皮破了有陈旧新鲜的出血，或者是表皮的细胞破了以后呢坏死以后呢表皮呢叫糜烂，这个呢主要就是叫非萎缩性的胃炎或者叫浅表性的胃炎。那么如果带来细胞的损伤、腺体的损伤呢时间长了以后不能恢复呢就叫萎缩性的胃炎啊。所以胃黏膜的萎缩主要是指胃壁里边黏膜层的固有腺体的减少，或者呢说是叫化生性的萎缩啊，这种固有的腺体呢出现肠上皮的化生或者假幽门腺的化生被这种化生的腺体所替代，就叫化生性的萎缩啊。那我们从传统的炎症造成的细胞坏死、腺体的破坏呢，就是叫非化生性的萎缩、腺体的减少啊。所以说这种化生呢值得我们很好的去重视。那么胃癌前状态和胃癌前病变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怎么归类呢？那我们在70年呢世界卫生组织这种专题的小组呢讲胃癌前的变化呢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临床上的这种疾病的状态叫胃癌前状态，就是像萎缩性胃炎呢、慢性的胃溃疡啊这种胃的息肉啊，还有胃被部分切除的残胃的炎症啊，它呢叫胃癌前状态。因为这些疾病呢有一定的概率会转化成胃的腺癌。第二个概念呢就是叫胃癌前病变，主要是指呢这种肠化生里面的三型，就是不完全的大肠型的、结肠型的化生它有风险转化为胃癌。另外呢就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叫异型增生，就是在萎缩肠化背景下出现腺体呢这种结构的紊乱，以及呢腺体里边细胞的异型性儿子跟老的长得不一样，病理上诊断叫异型增生或者叫上皮内瘤变，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目前的进展是普遍认为呢就是学术界胃黏膜的萎缩肠化生呢它属于呢胃癌前的一种状态，是一种背景的病变啊。那么只有异型增生呢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那么胃黏膜的萎缩和肠化呢增加了胃癌发生的风险，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上更容易能出现异型增生啊，更容易出现三型的肠化，容易造成呢肠型的胃癌啊，就在这个背景之上。那么我们目前来讲呢就是把
胃黏膜的萎缩分为两类，一种呢是传统的非化生性的

萎缩。由于炎症造成腺体的损伤，黏膜基层的结缔组织的增生代替了原来的固有的腺体，出现了叫非化生性的萎缩。第二呢，就是在炎症萎缩的背景下，进一步的炎症刺激它，各种急性慢性的炎症刺激它，造成了这种腺体的肠上皮的化生或假幽门腺的化生，替代原有的腺体，叫化生性的萎缩，这都属于萎缩的范畴。那么其中这种化生性的萎缩里边，它的三型的化生就叫不完全大肠型的或结肠型的化生呢，它的风险呢是比较高一些，与肠型胃癌的产生呢密切相关。那么对直接的癌前病变呢，叫上皮内瘤变或者叫异型增生，这两个意思呢是一致的。上皮内瘤变啊，就是在黏膜层出现的这种像肿瘤的这种变化叫瘤变，它代表一种进展的概念。那么异型增生在黏膜里边腺体出现的这种细胞的异型性和腺体结构的紊乱，这两个都表达的是同一层意思啊，就是胃的直接的癌前病变。过去呢，我们从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呢一直到2000年以后呢左右呢，都是叫它三分法，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2019年啊，世界卫生组织肿瘤的分类里边呢就采用了两分法，就分为呢低级别和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或者叫低级别高级别的异型增生啊，这么一个分法。上皮内瘤变和异型增生呢都是同一个意思啊，它不是讲的我们炎症造成的啊这种情况下伴有的直接的增生，因为它要新陈代谢，增生是正常的，它是异型的增生啊。同时呢，异型增生和上皮内瘤变表达是同一个意思啊。那么另外涉及到幽门螺杆菌相关性的胃炎啊，我们很多胃炎呢是由幽门螺杆菌所带来的啊。那么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在中国特别的高，达到50%以上，所以说推测中国的慢性胃炎呢也要达到50%以上。实际上10个人呢可能有8-9个是存在胃炎的，只是呢不一定表现出来症状，那么不做胃镜就不能查出来确诊它是胃炎啊。说无症状的胃炎或者是胃 MOT 淋巴瘤，就是淋巴细胞相关性的淋巴瘤，这都呢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相关的，而且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另外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胃窦为主的胃炎也还是比较多的，它容易带来呢炎症和溃疡，跟高酸分泌有关系。另外胃体部的胃炎和全胃炎呢，因为这个地方有 B 细胞分泌盐酸，有主细胞分泌胃蛋白酶，这种炎症损伤了 B 细胞主细胞，造成腺体的萎缩呢，那么造成肠上皮化生，容易进展为肠型的胃癌，风险是增高的。所以说在胃底和胃体这个部位啊，如果发生萎缩，再加上幽门螺杆菌感染，它会有一个推进和促进的这么一个作用，容易它往肠型胃癌这种炎癌转化走。那么慢性胃炎的临床症状来讲，它是没有特异性的，说我一看到这个症状就是慢性胃炎，它没有。就是慢性胃炎的症状和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症状和消化性溃疡的症状，和我们这个轻度的胃张力比较低或者轻度的胃下垂呢，很难在症状上出现特异性。也就是十二肠球部溃疡呢，有一种饥饿性的疼痛具有一定的特异性。说慢性胃炎的症状没有特别的，说一看到症状就是慢性胃炎了，就是萎缩了，就是前表性炎症了，这个很难区分，它没有特异性。那么中青年的这种胃炎呢，以活动性的炎症比较多，特别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老年性的胃炎呢，大部分人呢这种 HP 感染被消除了，被根除了，它容易因为心血管的疾病吃这个非甾体内抗炎药阿司匹林这样的药，也容易带来呢这种黏膜的糜烂。另外呢，又由于这种情绪的影响啊，胆汁反流啊，所以说症状呢，有症状的人呢比中青年要多一些就是来因为胃不舒服来检查的也就是说年龄的增大，慢性胃炎的发病率更高一些更高一些。那么慢性胃炎以及胃癌前病变的这种诊断来讲呢，
它是不能通过症状来判别的，必须要经过胃镜的检查。那么胃镜的检查呢，如果是浅表性的炎症，就通过我们内镜观察，这种红斑呢、红点啊、这种出血点呀、表皮的破损糜烂呀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涉及到它的萎缩以及肠化的广泛和它的严重程度，必须要通过病理活检在显微镜里下放大才能够确诊，包括发现它的这种最直接的癌症病变异形增生或者叫上皮的瘤变，必须要做病理活检。同时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一般的胃镜叫白光胃镜，它的敏感率呢远远不如我们这种放大的内镜和具有电子染色的色素内镜去检查。那么这种检查呢跟我们病理的吻合度才能比较高，达到75%-85%啊以上。那传统的这种胃镜一般的胃镜发现这种癌前呢这种的概率和病理呢吻合度是比较低的，也只能达到1/3或者接近一半啊。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呢先进胃镜的应用，它的早期的筛查。那么慢性胃炎既然我们想到要特别是萎缩肠化和癌前必须要经过病理去诊断，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有一个这种模拟的方式，就是它对于慢性炎症还是活动性炎症是出现了萎缩还是肠化，有没有幽门螺菌感染，它是要通过这种组织的切片在显微镜上放大去来看待。另外呢我们要对慢性胃炎的风险进行评估的话呢，就是一般呢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胃炎悉尼分类法，它有一个推荐的活检的部位，一个是距幽门呢这个2到3厘米这个大小弯侧各取一块，第二呢距喷门的小弯侧4厘米，距喷门的大弯侧8厘米，还有呢胃角地方各取一块，这是规范这么来取的。另外我们发现其他的部位前臂后臂啊还有发现有可疑的还可以再取啊，说这个呢活检部位老百姓也会有担忧是吧，实际上这个夹的活检0.3厘米啊 0.4 厘米大小啊它很快就会恢复啊。那么也有学者进行广泛的统计和研究呢分析发现呢，如果一个胃镜做出7块活检的话呢经过严格的检查呀，它能够使得90%+以上的具有风险的这种肠化以及癌前病变呢不会被遗漏掉。那么关于萎缩胃炎的病理诊断呢，那么国际上认为呢，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部位不行，你要有2个以上的部位，或者是有中度以上的萎缩比较严重，那么才诊断为萎缩胃炎，就相对比较广泛。如果就是局灶的夹到胃窦有一小块的里边表现有萎缩，它就诊断为呢是一个病变，不是一个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他认为是非萎缩性胃炎或者浅表性胃炎伴有胃窦萎缩这个病变。那么在我们中国的胃炎指南里边呢，只要在内镜里边夹到一块不管是胃体还是胃窦我们最常见的最多的就是在胃窦部夹到有一块萎缩就诊断为萎缩性胃炎。所以说我们病人呢不要过失采标了这种维也纳的分类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同时呢在低级别高级别之前呢和设置了一个不确定性的异形增生，撕扯下来这个也不容易看得清楚的时候都需要重新去活检我们老年朋友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哈。所以异形增生病理诊断的关键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前面有一个呢就是叫不确定性的异形增生就特别炎症背景比较重有糜烂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治疗以后呢再进行复查另外对这种不能确定的不确定性的异形增生呢，国际上呢也有研究我们要给予高度的重视，有的是不是进展为重度的异形增生了第二部分呢我们讲一讲慢性胃炎及其胃癌前病变呢中医认识的病因病机病因病机呢因为真正到了萎缩相对比较为主的病人呢他不一定是疼，他可能是脾满是胀为主所以中医

呢把它叫胃脾病或者叫脾满病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它是实脾还是虚脾，它是有胃气阻滞、通降失常这种实邪实症的存在，还是虚症的存在啊？等于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虽然有争议呢，但是大家比较一致的认识呢，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和癌症病人呢病程比较长，它是虚损呢是肯定存在的，也有邪实叫虚实夹杂啊，标本兼顾。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它的病机特点呢是本虚是存在的，同时也有标实，既有脾气虚、胃阴不足、气阴两虚啊等等的存在，也还有呢就是这个气滞啊、血瘀啊等等这样的存在，叫虚实夹杂啊。所以说脾虚和血瘀呢是它的基本的这么一个病机。从脏腑来讲呢，虽然是以脾胃为中心的，与肝呢、和胆呀、以及肾呢这个是有关系的。那么慢性胃炎在中医专家共识来讲呢，如果是浅表性胃炎呢为主的话呢，它一般是以肝胃不和、肝郁气滞、肝胃郁热、湿热中阻等等为多见。那么要是以萎缩为主呢，可能就是虚实杂杂啊，是以脾虚气滞、脾虚湿热、脾虚夹气滞血瘀啊、肝脾失调夹气滞血瘀为主啊。所以说我们由我来这个联合西医的消化专家、消化病理、消化内镜的专家啊，一起来我们做的中国整合的胃癌性病变临床管理指南里边呢，所以说我们会提到真正的萎缩性胃炎、胃癌性病变的病因病机呢，它是叫虚实夹杂哈、阴虚夹邪啊、阴实致虚，我们要区分一下，它是虚实夹杂里边是实为主呢还是虚为主呢，我们决定了这种辨证的这种病机的组织啊，是在气还是在血呢。所以在这种萎缩性胃炎及其癌症病变的病机方面呢，我们也认真的这个汇集了很多我们一些名老中医老专家包括在世的还有去世的他们的一些认识啊。所以说就是虚主要是实，它主要是侧重不同啊，就强调呢虚损为本啊，邪实呢是强调呢它是标邪啊，就是虚实夹杂为主，我们要区分它的多少来进行辨证啊。关于这个邪毒来讲呢，主要是有热、有湿啊、有瘀、有滞、有气滞，是吧？所以考虑这些呢，我们要分清它的这种叫虚损为本、标邪为实呢，我们要明确它的病因的这种病机的特点。第三部分呢，我再谈一谈呢慢性胃炎呢这种中医的辨证论治怎么去治疗哈。因为慢性胃炎的辨证论治包括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包括癌前病变，是吧？它的表现呢，有的是疼为主，有的是胀为主，脾满为主，有的是吐酸和潮杂，有的是呕吐。这主要是根据中医呢这种传统上的胃痛、胃脘痛、脾满、吐酸、潮杂等这种病症来进行诊断啊，根据它的症状的特点进行呢主症入手呢来进行啊。那我们发现根据临床上的慢性胃炎的特点呢，还主要是跟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症状突出呢特点呢差不多，它主要是以痛胃脘痛，不管是这种是胀痛、刺痛、隐痛、钝痛，还是怕冷而痛，还是火辣辣的疼痛，还有呢就是胃脘的胀满就是觉得是吃少早饱胀，还是餐后胀还是饿了胀，对吧？另外还有就是中医叫纳呆，西医叫食欲不振，就是他的食欲受影响，这三个方面呢成为呢最常见的这么一些症状。那么中医症候的辨识和症状的调节呢都需要从这里开始。那么我们主要是基于呢这种通降理证来认识慢性胃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的功能要以通和降作为一个主要的这种认知。
黄帝内经在2000年所讲的哈，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和。那就是说我们胃吃满了，然后肠是空的，胃排空了，肠子又满了，这样不断的交替，使得通降得到这种体现，就是胃肠的生理功能正常。这样呢，我们在后边才能由脾来吸收这种水谷精微，化生气血，再腹部到全身，是吧，成为营养。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强调这种通降的功能。那否则呢，浊气不能排出，浊气在上，这是沉长，如果清气不能上升腹部全身，那么清气在下呢，就形成了拉肚子和头昏脑胀。所以说这个呢，要明白中医的通降理论的重要。另外呢，在我们慢性胃炎的这个治疗和临床上呢，要采用我们提出来的这种脾胃病辩证的新的八纲啊。我们大家知道中医学理论里边脏腑辩证、八纲辩证，是吧？那么这个老的八纲呢是叫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啊。但是我们脾胃病呢主要是以内脏杂病为主，就是偶尔的会感染这种外邪啊，说主要是内脏杂病。那么它的重要的特点呢，是从脏腑、从气血、从寒热、从虚实去辨证啊，我们把它叫做呢脾胃病辨证相八纲啊，这也是我们提出来的哈。所以说这个辨脏腑呢，要明确它的病位，它是由于胃气阻滞呢，还是由于暴露发火以后肝胃不和呢，还是由于抑郁啊思虑所带来的肝脾失调呢，情绪的影响呢。所以说我们要明确这个脏腑。那另外除有胃气不降的同时，有没有脾虚呢？有没有气虚和气阴两虚呢？就明确它的病位在哪。那么另外呢，就是要辨别呢它的虚和实，就是胃气阻滞啊，还是肝胃不和啊，肝郁气滞是吧，还是湿热中阻，是以实症为主呢，还是伴有虚症，是脾气虚，吃完了就胀，饭后稍微吃多一点消化就不良，甚至有大便稀啊，就是胃胀之外啊，那就伴有脾气虚了。所以呢就是要辨别这种虚和实。另外呢我们还要辨别呢寒和热。因为脾呢容易虚，主要表现为脾气虚弱和脾阳虚，所以说它以寒性的表现为主。那么胃呢容易阻滞，胃气阻滞或者胃气不降，主要容易有胃热或者湿热，还有呢就是肝胃郁热，说它以实为主，以热为主，这样呢容易出现寒热错胀。所以你看经常会遇到说，你看我这个食欲特别的好啊，胃能吃，容易饿啊，而且愿意吃凉的，但是我这个肚子又怕凉受不了啊，一吃凉的就容易拉稀啊，一吃多了以后肚子还特别容易胀气，实际上这就是寒热错胀。寒热错杂，所以我们在脾胃的疾病里面容易有寒热错杂。我们要分辨这种是单纯的热症，还是单纯的寒症，还是寒热错杂，是寒多热少，还是这个热多寒少，要进行很好的辨别啊。那么还有一个八纲，就是我们要以气血为纲。一般脾胃呢是中焦的枢纽，胃气必须要通降，直接到气机。另外呢，这个中焦呢为多气多血之海，胃为多气多血之府，我们要了解它的在气还是在血，是气血同病，我们来辨别呢疾病的深和浅。大部分呢就是以理气为主，兼有呢活血，那么有的时候呢是以化瘀活血为主啊，理气相辅。根据临床的经验呢，我们提出来呢叫八纲通胃法来治疗慢性胃炎，也就是从虚实、气血、寒热、脏腑这个角度上来达到恢复胃的通降，使得胃气不降、胃气阻滞、胃气上逆这个三个层次呢都得到很好的治疗，恢复它的胃的通降，这样就能治疗这种便秘也好、胃痛也好、胃胀也好、嗳气、泛酸、恶心、呕吐等等，甚至是以这种反流所带来的胸痛、背痛啊、咽喉的异物感等等啊，都需要我们去
通降胃气啊，这个通降并不是指

泻啊。另外呢，慢性胃炎症候的分型哪些呢？根据专家共识来讲呢，如果是以非萎缩性的炎症、以浅表性的炎症为主呢，这种呢是以呢气滞、脾胃虚弱和肝胃不和比较多见。如果是以萎缩肠化比较多、比较普遍呢，它会涉及到脾胃虚弱和气滞血瘀为主。当然慢性胃炎呢还伴有呢胆汁反流，是以肝胃不和、肝胃瘀热或者是肝胃不和假有湿热为常见啊。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呢是以湿热比较常见。那么伴有疾病久了出现三型肠化和异型增生呢，那肯定是虚实夹杂的比较多见。在胃镜底下进行眼睛看，叫胃镜下的黏膜辨证，为我们整体啊这种望闻问切带来的信息呢提供一个参考啊。如果像胃镜下出现啊很粘稠很脏的一些分泌物啊，我们认为它可能有湿热。如果这个胃镜下出现黏膜啊比较广泛的陈旧新鲜的出血，我们认为它是有血瘀啊等等啊，这样去为整体辨证呢提供一个参考。那我们在慢性胃炎常见的这种类型的治疗里边，比如说肝胃不和症啊，它里边有肝胃气滞，就是跟生的气、胃脘的胀满跟情绪非常的相关啊。一般因为情绪的不高兴、抑郁或者生气就会发作加重啊，出现胀啊、疼啊、嗳气比较多呀。中医呢还是有很好的特色的，采用疏肝和胃、理气止痛这么一个方法，用我们中医里边的经典方剂柴胡疏肝散来加减，比如说用柴胡、陈皮啊、白芍啊、炙翘啊、香附啊、川芎啊、甘草啊等等。当然这里边呢还会有肝胃郁热症，它也跟情绪相关，脾气比较急，但是它胃里边表现为一种火辣辣的疼，这种饥饿性、饥潮、嘈杂性的疼痛啊，同时呢伴有胀闷啊、嗳气、心烦、容易生气，甚至呢大便干有热象，口干口苦，舌头红一些。那我们这样呢采用呢疏肝清热和胃的这一些治法啊，采用传统的方剂化肝煎来治疗，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疏肝理气的基础上再加一些清热和胃治酸的这一些药物啊。那么还有一个实症就是脾胃的湿热症，哎呀说看上去舌苔比较黄腻，口苦口黏，同时呢有脾满胃痛、大便黏滞或者火辣辣的、热辣辣的这种感觉啊，这种情况我们用清化湿热的一些方法，采用了我们传统的黄连温胆汤的加减，既有半夏、陈皮、苍术化湿的药物，同时呢也有治湿啊这种理气的这样的药物，还有呢黄连、黄芩呢滑石清热利湿的这么一些药物来组成。这些中药方子呢改善症状特征还是非常好的。在慢性胃炎的虚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脾胃气虚症啊，它就是乏力啊，这个人吃多了就容易胀满，就是消化不好，餐后比较加重，疲倦乏力，那么舌头呢就会见到齿痕，舌头胖一些等等。那我们这样呢主要是给予一些健脾益气啊、理气和胃止痛的方法，采用我们传统的经典的方剂香砂六君子汤啊，可能老百姓也会药店在医院看有叫香砂六君子丸啊，那这样餐后胀的人呢用这样的药呢实际上是挺好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脾胃虚寒，脾胃虚寒就是老胃病，隐隐的疼，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怕冷，喜欢这个用热水捂一捂啊就好一些啊，要吃点凉的或劳累以后啊就容易加剧，特别容易大便呢容易稀。中医呢采用温中健脾的方法，这个传统的方剂有黄芪建中汤还有理中汤。我们中成药里边像这个小建中颗粒啊，实际上小建中胶囊啊是可以用的。还有一个虚症就是胃阴不足啊，就是年纪大的人比较多，表现为舌苔比较少甚至舌苔光了，口干，这种胃里边容易饿嘈杂，但是呢又吃不了多少，吃一点就饱了，但是又老容易饿，甚至呢大便干，因为它阴虚了嘛，伤阴了嘛。所以说我们采用了这种养阴生津啊，这种

养胃止痛的这种办法啊。我们传统方剂呢，像一罐煎呀、这个益胃汤啊，采用一些沙参、麦冬啊，这样养胃的一些药，还有一些呢柔甘啊，像枸杞子、当归啊，再加上木香、砂仁、行气这样的药物来治疗，效果也是挺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一般跟本虚夹杂在一起的叫胃络瘀主症，就是老胃病啊、久痛如络、久病流瘀，这个特别是表现为呢，胃是疼的啊，隐隐的疼，然后呢，这个长期的疾病在胃镜底下呢，见到了这种出血点，还有疙疙瘩瘩的啊，这样的表现，萎缩异形增生，那我们需要从呢气滞血瘀啊、胃络瘀主方面去认识它。采用活血理气化瘀止痛的方法啊，我们传统方子里边像石硝散呀、丹参饮啊这种化瘀的一些药物，这个病呢也需要呢时间长一点来治疗啊。这个中成药实际上在治疗慢性胃炎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辨证。你比如说我们这种肝胃气滞的药物啊，这个用一些理气的药物啊，那么肝胃瘀热的药物呢，像这种避淋胃痛啊，等等啊，它既有清热和胃支穿的里边一些作用啊。像一些伴有血瘀的啊、伴有癌前病变的，像我们用这种摩罗丹呐、这种去治疗啊，等等啊。像我们脾虚气滞的啊，可以用香砂六君子丸呀、等等。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一一去讲解去说它了啊。所以说中成药呢，也需要根据它的特点。这说明书上都写着，我们采用叫辨证用药还是非常必要的。来讲一讲胃癌前病变的正确的认知啊，就是炎癌转化呢，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从浅表炎症到萎缩到肠化到异形增生，是吧？它有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关注的呢，就是到萎缩、到肠化以及异形增生这个阶段，要做好呢监测。那我们通过流行病学国际上的研究发现呢，萎缩肠化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中国人萎缩的发生率达到 20.5%， 肠化呢达到了 22.5%， 也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显示呢，肠化生的风险呢比没有肠化生呢是明显增高的。不完全性的这种肠上皮化生，那是比这个其他的呢又高出来3.3倍啊。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呢这种萎缩肠化的背景的病变。国际上呢可能采用一个日本的叫木村祖本分类，它强调的还是就是一种闭合性开放性的。开放性就是萎缩和肠化呢它的比较普遍，就是以胃体和胃底部位为主。另外国际上呢有一个叫 OGA 和 OGM 的分类，实际上就基于现在的萎缩的程度和广泛性以及肠化的这种程度和广泛性来对风险进行判断啊。我们就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就是说如果这个萎缩和肠化呢不单纯在胃窦部，如果涉及到胃体和胃底部，是吧，它就风险会明显的增高啊。如果说它的程度是重度啊，特别是不但是有胃窦的萎缩，还有胃体或者胃底的萎缩，它明显的风险就会增高了啊，增高了啊，这个我们要引起重视。日本人呢推进的叫这个风险的筛查，它就是对胃蛋白酶原进行筛查啊，就结合一个是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第二呢就是血清的胃蛋白酶原的检测啊，另外还有萎缩的程度来分析呢，它是一个初筛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异形增生来讲呢，是明显增加了胃癌的发生率，它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如果是低级别的异形增生呢，可以监测随访啊，就胃镜复查，半年到一年复查一下。如果是高级别的异形增生，或者是上皮的瘤变呢，就必须进行内镜下的切除。如果是不确定性的异形增生啊，就炎症背景比较重，我们应该采用炎症消除以后再进行复查。国际上这个统计以后呢，这一类的病人不确定性的异形增生，有的是被高估了，有的是被低估了。
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呢，它会促进盐癌转化，说应该呢给予杀灭，特别是萎缩肠化的人出现幽门螺杆菌感染了，应该要杀灭啊，杀灭，也避免的过度的对癌症呢造成恐癌，包括是对幽门螺杆菌感染啊，对出现萎缩肠化呀，没有必要过分的担心，特别是以胃窦部萎缩肠化来讲，局灶性的，没有必要频繁的每年都去做胃镜检查，没有必要过分的担心。那么幽门螺杆菌感染呢，根据病情的需要呢，该杀灭就杀灭啊，不要过分的紧张。慢性萎缩炎和胃癌前病变的防治的思路，那么萎缩炎和癌前病变的早筛和早诊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应该从战略上应该要重心前移，不能等到产生胃癌再去进行啊。我们在医学上讲的胃癌的一级预防，主要是对它的病因学预防，特别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这个危险因素我们要去除。另外，吃饭呢不能高盐饮食，吃得太咸啊。也吸烟呢也是容易引发胃癌的一个因素之一，饮酒肯定是容易带来胃癌这个胃黏膜的损伤和刺激的，也是它的危险因素。另外，如果有家族遗传，特别是父母直系亲属如果有消化道这样的胃癌的肠癌的病史的话呢，应该要给予重视，也就是说呢要进行胃镜的检查啊。那么现在也主张呢，就是45岁以后呢都需要做一次胃镜的评估啊，结合病理的活检，是不是需要多长时间再复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另外呢，对于胃癌的一级预防来讲呢，就是不能肥胖，体重实际上跟胃癌的发生胖了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啊。另外要减少饮酒啊，要戒酒啊，或者不饮酒啊。那么从饮食来讲呢，这个并不是吃辣的就会造成胃癌啊，像四川重庆人并不是胃癌就一定高发啊，我们这种高热量的饮食呢还是应该做一定的限制啊，做一定限制，要多吃蔬菜啊，要增加豆类啊，这些都是有必要的。那么对于二级预防呢，主要是医疗机构的事情啊，它主要是对于容易造成胃癌的一些胃癌前病变啊，那么进行早

手术治疗啊，刚才我已经讲了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胃癌前病变啊进行监测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对于胃癌前状态，就是说容易发生胃癌前病变、异型增生、早癌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包括萎缩性胃炎、包括胃息肉、包括胃溃疡，还有残胃炎呢，要重视对它的监测，对它的监测。那么中医药对于萎缩性胃炎以及癌前病变的临床症状呢，效果是比较好的，它能够个体化，因人而异啊。那么也副反应也比较小啊，比较小啊。另外，萎缩性胃炎的治疗上讲呢，我们主要还是应该考虑到这个环境治理啊，就是说啊，你看有的人情绪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然后呢有萎缩性胃炎，夜间又睡不好觉，反反复复就加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通过啊这个他整体的环境啊，我们认为可能是比如说一个更年期女性是肝肾亏虚，阴虚内热，那么这种心神不宁、睡不好觉带来的这种肝胃不和症状有加剧，那我们通过全身的环境啊来调整，消除了他的症状。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对他的胃的这种功能，他的这种胃的和临近器官食道和十二指肠的这种协调性怎么样，胃的这种生物钟的规律、消化期、消化间期它怎么样，说表现的症状，我们要对胃的环境进行调整，是吧？然后呢，我们达到通过整体环境、机体环境、胃环境的调整来达到改善这种炎癌转化的胃环境。那么从简单的治疗上，西医来讲呢，还是要根除幽门螺杆菌，如果黏膜有炎症跟酸相关的，要采用抑酸剂和黏膜保护剂，如果跟消化道的动力、胃的排空有问题的话，用一些促动力剂，还有一些消化酶制剂，如果明显伴有的这种抑郁焦虑症呢，采用一些抗抑郁药和焦虑药。那我个人认为呢，中医药呢是采用整体辨证的，更好的能够调节整个全身的脏腑的功能、机体的环境和胃肠道的环境，来解决呢这种炎癌转化的微环境的紊乱啊。我认为呢，中医药更加的体现个体化啊，辨证论治应该值得呢大家重视。那我们根据十一五以来这种胃癌前病的攻关的治疗，我们认为呢，它是一个本虚交实的，既要调整脏腑的功能、机体的功能，又要调整呢这种胃的环境，同时呢结合它的背景病变，甚至伴有的一些癌前病变，应用一些抗癌中药的结合来整体的调节，达到消除异型增生、改善黏膜萎缩、肠化的这种情况。对于慢性胃炎的治疗呢，要适度的抑酸，如果是酸相关的，我们长期的用这种栀子帮抑制剂或者是钾离子近程性的酸抑制剂长期使用呢，肯定会带来胃肠道的这种生态的改变，特别是肠道微生态的改变，甚至带来呢这种消化不良副作用，特别是中老年人，他本身酸就不一定多啊。你看长期吃抑酸药的病人呢，他胃里边就长了很多的息肉啊，这也会带来风险，也是不好的。所以说要注意呢适度的使用抑酸药。我们特别强调呢，对于慢性胃炎的患者，中医的健康管理的干预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是呢，我们要按节律来进行进餐，三餐要定时定量啊，要多吃新鲜的这种鱼呀、虾呀、蛋呀、鸡呀，还有蔬菜呀，还有豆制品，就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还有维生素是非常必须的。要少吃或者不吃这种油炸食品、腌制的食品啊，这种生冷对油腻难以消化的食品啊。那么从干预上讲呢，这种出现容易生气、肝胃不和的人呢，容易胀气呢，采用一些萝卜啊，它有一些理气的这么作用，包括生姜啊，是吧？对于一些有肝胃郁热啊、有热的，我们可以用绿豆汤啊，这种荷叶煮粥啊来清热去热。对于脾胃有湿有热的人，可以用薏仁啊、冬瓜皮啊、苦瓜呀、等等。对于脾胃虚寒的人啊，像冬季是吧，可以来点当归生姜煮羊肉汤啊。我们伤寒论有个叫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吧？另外呢可以用一些桂圆莲子啊，一些健脾的。对于胃阴不足的人、舌苔比较少的人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百合呀、这种石斛啊、

煲汤吃啊，还有一些像秋季燥了以后用一些蜂蜜啊、雪梨呀、等等，这个胃肠道呢，它是一个中枢调节的器官，双重调节，胃肠道的神经消化道的神经还有中枢的神经，受精神心理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保持心情舒畅，做好一个自我的调节非常重要。那我建议呢，一个是有一个很好自己喜欢的体育锻炼，写字也行，画画也行，像跳舞、跳操，都可以，球类运动都可以。像不喜欢群体运动，像打打太极拳，身体瘦的人哈，如果身体偏棒，打打这个八段锦，使得意念和形体呢统一起来，身心同时调节，都是非常好的。在生活上要按时起居，不要熬夜。在症状护理上呢，我们可以像针刺足三里啊，针刺内关呀、根据辨证取穴，还有一些艾灸，像我们肚脐旁边的天枢穴、足三里啊，都有利于呢胃肠的蠕动。那么我们可以呢，在自己看一看中医的一些针和灸的，特别是灸，可以自己很好的做好保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发展过来的这么一个有沿癌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的疾病，那我们通过调节自己的情志，调节自己的这种躯体的锻炼和健康，调节自己的饮食，按照节律进餐是吧？再结合我们对这种病理生理的了解、诊断的了解、它的风险的了解，自己能做好监测和检查，都是非常必要的啊。希望我讲的这些内容呢，为大家提供一个基础的知识，对大家呢这种预防治疗

在2024年，很荣幸，我成为了一个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导师，有机会与专业团队一起对它进行专业性和针对性的训练。我自己呢，也开始了大语言模型的学习和应用。今天，作为一名传统艺术的从业者，在这里分享我的所思所行。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人类共同努力进化发展了几千年，终于迎来了电能和人工智能的时代。特别是对我所从事的戏曲艺术的传承与传播来说，未来更是充满了想象力。从2017年至今，我先后与很多的平台啊共同参与主导了一些京剧和科技结合的内容，这其中包括了和虚拟人洛天依合唱的《水调歌头》，主演了 8K 全景声京剧电影《捉放曹》，推出了京剧数字唱片《鱼书》，以及在全网各个中短视频平台推出的诸如《京剧其实很好玩》《与你台上见》《秒懂京剧》等等普及性的课程，都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2010年，我创立了一个叫做京剧清音会的演出品牌。十多年以来，根据每一个阶段的观演变化进行内容的升级。清音会由四个板块组成：演唱、清谈、实时直播和弹幕互动。唱的呢，都是传统谷子老戏当中的经典唱段，比如《空城计》《四郎探母》，大家都知道，因为他们能够引发大部分观众的情感共鸣。我们把身着长衫的乐队人员请到舞台上，让观众更加清晰地感受京剧伴奏艺术的魅力。我们用镜头实时直播后台演员化妆、穿衣、勒头的过程，带观众去揭秘神秘的京剧后台。我们在演出空间开通了网络，场内外的观众都可以将弹幕发送到舞台。

0: 大屏上，用弹幕这种方式来延续鼓掌与喝彩。十多年来，京剧青音会走遍了大江南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我总说，京剧演出是需要演员和观众合作完成的。观众在台下叫好，何尝不是一种表演呢？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表演被看见。青音会里这些环节的设计，为这种新的观演关系提供了一个小平台。这也是我个人特别推崇的一种传播理念，老戏新装的一台佐证。京剧艺术从形成到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创新的过程。从徽班进京到花雅之争，到挥汗河流确立皮黄声腔，再到表演体系的完善与丰富，最后因为角儿的大量出现，形成了很多的流派，京剧就成了几百个戏曲剧种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剧种。这其中的每一步都是拥抱时代的产物。大家都知道，21世纪初，人工智能开启了深度学习，被造者不能超越创造者的信念也被逐渐打破。谁说戏曲艺术只能躺在曾经的辉煌里，只能缅怀前辈呢？我以为致敬前辈最好的方式是开创新的时代。我们应该继承戏曲艺术的创新精神，继续走向下一个辉煌。然而眼下我们依然还需要面对传承艰难的困境。我们会的还不够多，会的还不够精。在京剧艺术的传承当中，我们最讲究的一种授课方式叫口传心授，最好的学习方式叫举一反三，我们最崇尚的一类文化观念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呢，我一边做着传播普及的工作，一边也在积极的投师访友，进行着痰盂一脉骨子老戏的挖掘整理和恢复。不仅自己演戏，我也把这些宝贝传给下一代，实现教学相长的重要价值。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啊，老生一代宗师谭鑫培先生，把一出叫做《珠帘寨》的老戏，这出戏原来是花脸演的，从谭鑫培先生这里把它移植成老生戏。他创造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脍炙人口的唱段，就是著名的三个哗啦啦。他是这样唱的啊，他用哗啦啦表现在城楼打鼓的场景。哗啦啦打罢了头童儿鼓，官儿也提刀划掉俺，哗啦啦啦打罢了儿童鼓，人有精神马有汗，哗啦啦打罢了三童儿鼓，采样的人头落在马前。有哗啦啦，这哗啦啦，谢谢，就是为了表示在城楼打鼓。当时谭鑫培先生创造这团戏，然后就有身边的朋友问他说，谭先生，打鼓应该是咚咚咚啊，怎么您来一个哗啦啦呢？您猜谭先生说什么？他说，因为哗啦啦好唱。你要是不信你试试啊，咚咚咚打罢了头童儿鼓，官儿也提刀夸掉俺，咚咚咚就不像样了，就不好听了，也就没有后来的这个经典名段了。所以分享这个故事，也想跟大家说，我们在继承传统的过程当中，要尊重约定俗成的经典。2019年，我主演了8K 全景声京剧电影《捉放曹》，这出戏是一出有着200年历史的传统骨子老戏，是京剧初创时代的代表作。200年以来，被历代的京剧大师打磨演绎，可以说是历久弥新。这出戏也最能够代表传统京剧当中清雅质朴的气质。选择这一出戏进行电影的记录和拍摄，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8K 电影的每一帧图像有3300万像素， 清晰度是 4K 影像的四倍。一出传统老戏，借助科技的力量，让观众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表演角度，甚至一直被大家忽略的细节也可以通过电影手法得以呈现。我相信京剧电影将是京剧当代化传播最好的途径之一。京剧研究家刘增富先生，他也是我的一位老师，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我需要唱词》当中写道，说唱京剧必须有戏词。过去京剧界，戏词是演员的个人私有财产，别人是很难见到的。余叔岩听谭鑫培演《辕门斩子》的时候，由于一句戏词没听清楚，琢磨了一夜未能入睡。当年名演员碍于名望，碍于身份，又不能随便向人请教，问也只能够问那些真有交情的人，如果都不知道，那就绝望了。这个故事可以说是京剧艺术在发展阶段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业界专家和从业者都在呼吁全面的建立系统的数字戏曲资料库。在未来，我相信科技一定会给戏曲的传承发展插上翅膀。不过用过去的速度想象未来，就会低估未来。在这个指数级发展的时代里，我们既要用好科技，也要做好科技的主人，保持警惕，拥抱时代，持续学习，戏曲艺术一定会走向未来。最后，我想用一句京剧韵白念一句由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生成的祝福语，作为今天演讲的结尾。梨园千年会致韵，华彩飞章隐苍穹。谢谢大家。
1: 每次见到佩瑜就觉得特别亲，因为我真爱京剧。我真的爱，就是上瘾的那
0: 种。唱得特别好，
1: 上瘾的那种爱。就是因为我觉得京剧是集大成之美，服饰、唱腔，它的各个道具其实都可以算是文物当中的一种活了的表现表达。但我不大知道有一点，你刚才说那个大语言模型是怎么回事？你成为大语言模型的那个导师，那是怎么一个故事？
0: 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百度邀请我参加他们开发的文心一言的那个软件的导师。
1: 那你能做什么呢？就是你是说，然后他就把你的变成了一个，
0: 就是他们会把我所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过的唱念做表，以及我写过的文字，我做过的演讲都会交给他，然后他就是丰富他在这个京剧方面的一些这个功能吧，就是、
2: 形成很多语料。其实像佩老师，他的所有的录像啊，他的甚至他的声音都会变成 AI 训练的一种语料。
1: AI 训练大模型时候的也是一个工具了，那你就永远就存留在那里了。后人要说到王佩瑜的时候说，我可以再从那儿去找。其实京剧我觉得前几年吧，可能说是遇到了一个瓶颈，传承，这是也是各个艺术门类，包括京剧，包括越剧，各个戏曲门类不断寻求突破的一个过程。那你现在有没有心中的答案？我们如何利用科技，去把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
0: 说实话，没有答案，
1: 还没有标准答案。
0: 对，只是我觉得一直要持续的学习。持续学习，然后我觉得他今天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了，比如说帮助我们能够迅速地找到人群，找到受众，他可能会推送给我大概几岁到几岁对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对相关类似文化的东西他有兴趣，那有可能他会是我们需要传播的对象，这个是他可以做到的。我还希望未来借助 AI 的工具，可以把我们很多的有特别这个特殊才能的 京剧艺术家，中生代的京剧艺术家，大量的记录他们的舞台表演，别等到他们都成了老艺术家，

0: 再去抢救，其实就有一点可惜，因为他最好的那个年代应该是35到50岁之间，这段时间应该大量的记录。
1: 把它变成一个资料库，
0: 资料库
1: 就像一个基因库一样，文化的基因库一样。三位老师喜欢京剧吗？
2: 喜欢。
1: 真的，这它是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过程，
3: 在集大成的。
1: 集大成，嗯。
3: 我们中华这些文明里头，其实在先秦的时候，音乐舞蹈都已经很非常繁荣了。到了两汉的时候，我们的造型艺术也比较发展。到特别到了这个汉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书的、讲史的、就评书啊，这都开始繁荣起来。那突然到了两宋的时候，就是这种戏曲的这种突然的猛发，然后快速的成型。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京剧从它的开始出现到成熟，其实也就半个世纪，越剧可能更短，可能我觉得30多年时间就很快成熟。就刚才其实讲到的是唱念做打是一种高度融合的一个艺术作品，它把前人的所有的文化的精髓全部融汇到我们这种剧种当中，所以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高度的继承和一种爆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未来我们其实要把这些传承下去。其实我是河南人啊，小时候听着豫
1: 剧，
3: 听跟着妈妈去，特别这个现在印象就是在农村到春节的时候就看戏台子，那时候有时候会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是今天再想起来，有时候这些豫剧这些唱啊打念呢、已经在骨髓里了，很亲切，一种家乡那种情怀。但是我想在未来，年轻人，特别今天我们在座都是年轻朋友，他们怎么去接受这种传统的艺术作品？其实我刚才其实佩玉讲得特别好，你要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结构，他们有什么喜好，然后我们再有针对性的做这种师徒的传承。所以我看现在很多的国家一级演员，包括我们的各种戏种，都在直播各种平台上和我们的青年人在产生新的这种紧密的互动，非常好的一种传承形式，
1: 精准定位，广泛传播。
0: 对，
1: 单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4: 这个京剧呢，应该说是我们国粹，是吧？我们戏曲艺术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但是呢，它呢，今天呢，人们尤其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那么今天如果都是只能到剧院去看，那么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它应该能够伴随着人们现实的生活，那么走进人们生活。比如我们故宫博物院有我们的大戏楼，是吧？
1: 对，
4: 我们有30000多件京剧相关的文物，这些呢就是应该把它发掘出来，那么传承下去。同时呢，要今天我们的人们接收信息的工具不同了，人们碎片化时间利用的不同了，所以能够多种我们传播的方式，通过我们包括这些新的技术 AR 也好 VR 也好，这些呢能够使呢它能够活起来。
1: 是的，
4: 所以这些呢都是能够让我们收藏在进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的古籍里的文字都能活起来。我们京剧的叫人们能够感受到它的魅力，人们才能喜欢，人们喜欢的它才有尊严，有尊严的艺术表现形式才能汇聚人们现实的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它才更有尊严。
1: 是的，
4: 这样呢才是一个良性循环。
1: 是的，尊严二字直指人心啊，真是说到心坎里。张老师呢？芷婷老师，
5: 我刚才听佩玉老师说这个京剧的传承办法啊，我是特别感动，要口传心授。
1: 对，
5: 口传心授啊，我觉得
1: 举一反三，
5: 就是读书的方法。
1: 啊，
5: 这个读书的方法呢，过去读书啊，他怕写字写错，一边唱一边吟一边写，他才能不错字。这个呢就是一开始就用声调，又是有吟诵的这个
0: 增强
5: 曲调，是来做的。我想它跟戏曲的这个发展传播一定是有关系的。
1: 今天特别谢谢单先生，谢谢芷婷先生，谢谢佩玉给我们的这样的分享，我真的觉得可以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在横向的扫描当中，是吧？好的，再次谢谢佩玉，谢谢芷婷先生，谢谢单先生，谢谢各位。

0: 有一个中国沉香文化博物馆，在博物馆里展出的主要物品叫做沉香，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对这种物品着了迷。这里展出的沉香到底有什么魅力，这么吸引人们的眼球？
1: 用那个沉香来作为主要的话，都有很好的效果。现在的药理研究发现，它对很多这个细菌性的疾病、病毒性的疾病，都有很好的一种抗感染的效果。
0: 沉香不仅是名贵的中药材，还是名贵的香料。燃烧的时候，具有浓岩香和檀香混合的香味儿。几千年来，一直被我国文人雅士、宗教人士所喜爱。在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人们，对沉香的喜爱也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时至今日，虽然科学发达了，但沉香香气一直无法人工合成。具有特殊香气的沉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们产自于土沉香树。土沉香又叫白木香、芽香树、女儿香等，属于瑞香科土沉香属土沉香种，自然分布于我国海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台湾省等地。
2: 沉香形成的真正原因是白木香树受到外界伤害之后启动防御反应，诱导形成背半贴类和射酮类等防御性物质填充到木质部的导管、韧皮部和木射线当中，形成树脂，以抵御外界伤害对白木香树的进一步伤害，最终形成沉香。
0: 沉香中的背半贴类化合物是沉香香气的主要成分。采下来的沉香要先去掉不含树脂、黄白色的木质部分。树脂含量比较低的沉香，颜色就会比较浅，呈黄褐色；树脂含量比较高的沉香，颜色就会比较深，呈黑褐色。树脂成分达到整个重量的35%左右时，就会沉入水中。这就是沉香名称的由来。2010年版《中国药典》规定，
3: 用乙醇作为溶剂，药用沉香树脂进出物不能少于10%。
0: 沉香作为名贵中药材和香料，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然而，以往沉香的采集大多来自于野生土沉香树，过度的砍伐和采集导致了野生土沉香树变得稀少。1999年，野生土沉香树被列入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一边是人们对沉香的需求不断增加，一边是野生土沉香树资源逐渐枯竭。为了减缓这个矛盾，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国开始了大面积人工种植土沉香树，进行人工结香。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养生和沉香文化越来越重视。无论是药用材料、香料，还是沉香艺术品，对沉香原材料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香农们种植土沉香成了这几年的生财之道。对于怎么去结香、种植技术的完善、沉香产品的开发，这些方面将对沉香市场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要想结出沉香，就要有土沉香树。就让我们走进这片郁郁葱葱的土沉香林，来看看这种树都有哪些特点。土沉香是一种生长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常绿乔木，树皮灰白色或者灰绿色，比较平滑，叶卵形，单叶互生，隔质。生长3年以上的树一般在每年的5月份开花，花黄绿色，比较小，一般是生长5年以上的树才会大量结果，生长10年左右

0: 果实性状就会比较稳定。土沉香的果实为硕果，在每年的七月份自行裂开，果实成熟，种子就会掉出来。一般每个果实里面有两粒种子，种子为黑褐色，卵圆形，带有一段尖尖的尾巴。这些土沉香树要想让它们长得好，可不是什么地方都能种的。土沉香适合在我国北纬24度以南的地区种植。
1: 它对气候的要求呢，降雨量是要超过1200毫米，最低气温呢要在0度以上，否则呢容易发生冻害。在这个北纬24度以南的这个海拔比较高，容易0度以下的地方呢，也要避免种植。沉香对土壤呢要求不是很严格，pH 值呢4.5到7.0都可以，一般还是良好的山地都可以种植。
0: 土沉香在幼苗阶段比较耐阴，不耐曝晒，进入幼树期又会变得喜阳，需要充足的光照才能生长。要想让土沉香树种得好，结香多，结好香，可有着许多的门道。我们就来看看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的香农们种植土沉香都有什么高招，又进行了哪些探索呢？七月份的广东天气闷热潮湿，在这桑拿天里，人们大多躲在阴凉处休息，可对于年过半百的黄春龙来说，此时可是忙碌的时候。在这生长了10年左右的土沉香林里，现在正是果实成熟的时候。这些日子他每天都要领着来帮忙的村民们捡拾落地的种子。这些掉落的种子为什么不能多积攒几天一起捡呢？
2: 因为沉香种子它是一个属于硕果的一个类型的种子，它自动爆开种子才能够成熟，它必须要局采局播才能发芽，不耐气喘，时间一长了是很难发芽。
0: 这些收集起来的种子，它的小尾巴一定要水分充足，不干瘪，说明是刚掉落地上不久的，这样的种子发芽率可以达到90%以上。黄春龙他们捡的种子为了保证发芽率，大多是当天播种完毕。黄春龙有一片育苗场，每年的七月份这里是最繁忙的，一些村民正在播种，而另一些村民正在调配栽培土，为后续的播种做准备。调配栽培土，他们选用的是当地的红壤土，最好选择地表50厘米以下的土壤，这样的土壤里面的杂菌比较少。筛选好的土壤还要曝晒3天左右，做好杀菌工作。由于这样的土壤肥力不够，一定要往里面加入腐熟有机肥，才能用来播种。肥与土的比例约为1:4。在这片顶上铺设了遮阳网，遮光率在45%左右的育苗场里，有小号、中号、大号3种规格的苗木，苗越大育苗时间越长，价格会比较高。不过小号土沉香苗在这里种的却是最多的，因为同样的面积里小号苗木数量多，管理时间短，风险比较低。我们就来看看在这排水良好、宽约1.5米的畦面上，如何种植小号土沉香苗。调配好的土壤要装在直径8厘米、高度13厘米的营养钵里，排列整齐了，盖上2层遮阳网，才能往上面浇水，避免把土壤冲走。土壤湿度控制在60%左右，浇完了水揭掉遮阳网，还要用0.2%左右的高锰酸钾溶液在上面喷洒消毒，过4到5个小时就可以用来播种了。说起播种，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把种子埋在土里面，而在播种土沉香种子时却不是这样的，要把种子插进土里，尾巴朝上露在外面，每个营养钵里插入2粒种子。这种播种方法是有着20多年土沉香种植经验的黄春龙不断摸索改进而来的。由于是插进了土壤表面，保证了透气性，提高了种子的发芽率。播种好了， 还要在上面搭建一个高1米左右的遮阴棚，棚的两边留好通风口，在上面盖上塑料膜和遮光率在45%左右的遮阳网，这样能避免雨水的冲刷和夏天的强光曝晒，导致小苗死亡。这些种子种下去10天左右，就会头顶着种壳破土而出，就进入了苗期管理阶段。这些小苗一直生长到第2年的3月份，就可以出售小苗进行移栽了。经过1个半月左右的生长，就可以把遮阴棚拆掉，让小苗接受一定的光照。这个阶段要做好浇水管理，土壤湿度掌握在60%左右。到了9月上旬，还要施好肥，在25千克左右的水里加入50至100克的复合肥，有效成分氮、磷、钾比例为15:15:15，每隔10天左右给小苗浇一次，连续用2到3次，这样能让小苗生长得更健壮，促进木质化，顺利越冬。在9月份的时候，可以把营养剥离瘦弱的苗拔掉，留下一颗健壮的苗继续生长。小苗在生长过程中难免会有灰霉病、金腐病等病害，最好在当地林业植保部门的指导下，有针对性的采取防治措施。经过苗期管理，乡农们在购买小苗时该如何挑选呢？在选择时，小苗的高度最好不低于30厘米，另外叶片还要完整，整株苗的叶子都是绿色的，没有发黄现象，说明苗木健康，没有遭受病虫害，这样的苗成活率比较高。徐李东在当地种植土沉香树已经有3-4年了，当地人都叫他阿东。勤劳的阿东经常到黄春龙那里挑选苗木，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黄春龙还经常到他的种植地里传授土沉香种植管理经验。阿东的幼苗移栽地地势比较高，有利于排水，树根不会受积水的影响而腐烂。移栽的时候要先挖种植穴，株行距保持在1.5米左右就可以了。
2: 一般开穴深度30公分左右，宽度30×30，下点有机肥大约1斤左右，复合肥15×15×15的肥1两到2两。下肥之后必须要在穴底拌盐泥拌均匀，然后要裹10公分泥土，根系不能直接跟肥接触，否则苗会被淹死。
0: 去掉营养钵，把幼苗放在穴坑里，填上土盖好，浇好定根水，幼苗就移栽完了。从黄春龙那里阿东了解到，移栽土沉香幼苗除了温度比较低的11月份到第2年的2月份以及天气炎热的7、8月份，其他时间都可以移栽，当然在春季移栽是最好的，成活率比较高。这些移栽好的幼苗要经过5到7年的幼鼠期管理才能进行人工结香。刚移栽好的幼苗要让它们成活，浇水是关键。
2: 您定根水之后就看气候，假如气候有有雨的话可以不淋水，假如天天有太阳，泥土怎么是微干呢？有水分的泥土就是软的，没有水分的泥土就是硬的。
0: 如果泥土按下去是硬的，就一定要浇水了。经过3个月的浇水管理，幼树已经长出了许多根，扎在了土壤里，一般就不用再浇水了。这些幼树要让它们长得粗长得快，还要施好肥才行。那么施肥要掌握在什么时候呢？
2: 最好1年施2次，在开春之前施下去了，等到开春之后它那根系一施到肥，那马上就长起来了。第二次最好在入秋之后，那个天气刚好适应，
0: 这个时候天气不再炎热，入秋以后施肥可以让幼树生长得更健壮，为入冬做好准备，并为来年的生长打好基础，这些幼树就可以了。对于施肥位置的掌握，黄春龙还总结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 树冠直径有多宽，

0: 在树冠的边缘对应的地面上挖一个30至40厘米深的坑，把肥倒进去，用一些土搅拌均匀了，盖好了就可以了。树冠边缘对应的地面正好是幼树根系生长的边缘，施肥之后既能让树吸收到养分，也不会烧根。在广东省茂名市的电白区，有许多种植土沉香的香农。有人认为树干下部的枝条应该剪掉，这样能促进土沉香树的生长，长得高大。而在阿东的幼树林里，那些幼树的下部枝条都没有修剪，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是黄春龙教给他的秘诀之一。在黄春龙育苗场的边上，有两棵同时种下苗木质量基本相同的树，经过3年的生长，您是否发现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左边的树下部枝条从树干上修剪掉了，长得比较高，但它的树干却比右边不修剪的树要细得多。在我国北纬24度以南，适合种植土沉香的地方，时常受台风的影响，树干粗壮、高度矮一些的不容易被风刮倒吹断。同时，粗壮的树干通过人工结香能获得更多的沉香。那么为什么不剪枝条土沉香反而长得更好呢？
1: 所有植物都是经过叶子、经过太阳晒、呼吸、吸收二氧化碳等等，造成肥料施给根部，根部发达，然后才能从根部抽的营养才能长树。
0: 这样一来，不修剪的树获得的营养自然要多于修剪过的树，树干粗壮，枝繁叶茂。其实随着土沉香的长大长高，下部的枝条会由于光照变弱而渐渐枯萎脱落，并不需要从树干上修剪掉。那么这些枝条是不是真的不用管它们，让它们自由生长呢？
1: 沉香一发芽，它是两个枝条起的，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发生两兄弟分枝形状，会影响到那个主干。影响到主干之后呢，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个只能把比较薄弱一点的去掉它1/4或者1/5，
0: 这样主枝就能获得生长优势，修剪之后留下的许多枝叶也保证了土沉香的生长需要。这些幼树要经过5到7年的生长才能进行人工结香，而在这段时间里需要投入许多的人力、物力等进行管理，没有经济回报。这让种植面积比较大、连续投入的阿东有些吃不消了。如何突破这样的困境是阿东经常考虑的问题。那些种植时间比较早的香农，有人用土沉香叶子做成了茶叶，获得了成功。阿东也想试试做出自己的茶叶来，但对于怎么做茶叶，这是别人的秘密，是不会告诉阿东的。早先受绿茶的启发，他和管理人员经常采摘嫩叶来炒制，然而做出来的茶叶喝起来却是苦涩，让人难以下咽的，一连2年的试验都失败了。但是阿东没有气馁，终于获得了成功。经过2年的生长，土沉香的高度一般达到了1.5米以上，到了第3年就可以采摘叶子做茶了。
2: 春天的时候，夏天它长得比较快的时候也不能采摘，啊，最好就是入秋以后，从沉香的枝条底端往上面采，采的是鲜绿色的、肥厚的，快到顶端的时候，把那些嫩叶留下来，让沉香呼吸空气。
0: 每棵土沉香树的叶片采摘量最好控制在总量的1/4左右，这样对树的生长影响会比较小。这些叶片通过借鉴铁观音茶叶的制作方法，终于制作出了好喝的茶叶。用开水泡20秒左右，倒出来的茶水呈金黄色，喝起来再也没有苦涩感，而是甘甜的茶香。土沉香茶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对消化不良、积食等症状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这些幼树在生长过程中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难免会受到一些虫害的侵扰。最常见的害虫叫做黄眼明，是鳞翅目明蛾科的一种害虫。在我国，黄眼明是寡食性害虫，主要危害土沉香树。黄眼明从卵到成虫完成一代大多在28到32天，一年可以发生6到8代，卵期3到4天，幼虫期10到16天，蛹期8到15天，成虫寿命2到8天。每年的4月到12月是黄眼明的危害期，越冬之后的蛹羽化为成虫，在4月中旬就会在叶片上产卵，孵化以后每一窝幼虫数量在几百到1000多头。老熟的幼虫黄绿色，背部两侧有黑线。在土沉香的幼苗、幼树、成树各个阶段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如果不加以防治，幼虫数量又较多的话，很快就会把整棵树的叶片吃光的，影响土沉香的生长。从5月下旬开始，第一代黄眼明羽化为成虫以后，就会出现世代重叠的现象。其实防治黄眼明并不难，最好在当地林业植保部门的指导下，发现叶片上有幼虫时，如用氯氰菊酯、晴雾菊酯等，按照说明书调配好进行喷雾，一般喷一次就能杀死这些幼虫。不过在4月中旬到5月中下旬以及11月上中旬到12月中旬是第一代和最后一代黄眼明幼虫期，防治工作一定要做好，尽量避免第一代幼虫生长羽化为成虫产卵，和最后一代幼虫变成蛹越冬。这些幼树经过5到7年的管理，树干直径在10厘米左右，高度在3米左右，就进入了成熟期。这个阶段一般不用再进行管理。如果有蚂蚁、天牛等咬食树干形成虫洞，是最好不过了，这样能让土沉香树结香，但结香比较缓慢，量也比较少。同时这个阶段也是香农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这些土沉香树终于可以人工结香了。人工结香其实就是人为伤害土沉香树，让树启动防御机制，结出沉香。刀砍法、打火洞是以往香农们常用的结香方法。这种刀砍法就是先用锯子在树干上锯出4到5厘米深的伤口，然后在高约10厘米左右的地方砍出一个斜面，在间隔20厘米左右的地方，在伤口的一侧可以再砍出一个伤口来。打火洞结香的方法就是用直径约2厘米的钢筋，把尖的一端烧红了，然后在树干上敲出一个洞，前后贯穿，每个洞之间间隔约4厘米，两排洞之间间隔约15厘米。这两种结香的方法最好是在生长了10年左右、树干直径在15厘米左右的树上操作，这样的树抗风能力会好一些，因为伤口多了要尽量避免它们被大风刮断。这两种方法一般要经过1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采香，虽然它们的香味好一些，但是产量却不高，只会在造成伤口的地方结出沉香，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种植出来的土沉香林如果不能提高人工结香的产量，市场需求与自然资源匮乏的矛盾就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及海南分所在2006年成立了研究小组，研发出了通体结香技术。2010年申请了发明专利，2013年获得了海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用通体结香技术产出的沉香还通过了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海南食品药品检验所、广东省食品药品检验所的检验，

0: 符合2010年版中国药典，
1: 用乙醇作为溶剂，药用沉香树脂浸出物不少于10%的规定。
0: 在这炎炎夏日里，作为通体洁香技术研究人员之一的刘洋洋，特地从海南省海口市来到了黄春龙的土沉香林里，给大家介绍如何让土沉香树通体洁香。
2: 通体洁香技术是采用输液法，将洁香液输入到树体内部，从而使白木香树从根部到树枝都形成沉香。目前我们已经在广东、海南、广西、云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推广示范近20万株。洁香液全部采用食品级的原料配制而成，采用通体洁香技术所生产的沉香半年就可以达到国家药典的要求。
0: 那些生长了5到7年、树干直径在10厘米左右、高度在3米左右的树，可以在离地面约10厘米的地方钻2个深度约5厘米、直径约5毫米的洞，然后输入1000毫升的洁香液，2小时左右输完了，可以用泥和石灰按照1:1的比例调制，把洞封起来就可以了。对于一些生长时间长高大的树，最好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对操作方法和输液量进行准确的把握。输液之后的树经过半年左右就可以砍伐采香了，如果能让它们继续生长1年左右，沉香的品质会更好。去掉不含树枝黄白色的木质部分，我们就能看到深褐色的沉香，树干、树杈、树枝上面都结出了沉香，产量也就大大提高了。沉香除了用来做药材香料，还可以用来加工成工艺品。在广东省茂名市有许多工艺品加工厂，生产出来的沉香工艺品受到了人们的喜爱。由于沉香的价格比较高，自然就会有不法分子造假，就像画面上的2个沉香手串，您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吗？
3: 如果真正的沉香，它那个香味还是比较自然香，闻起来就感觉比较舒服。假的沉香香味就是比较刺鼻，它就用香水煮进去的味道很香很香。
0: 除了从味道上区分，树脂含量比较多的沉香手串，2个珠子在一起滑动的时候有粘在一起的感觉，很难滑动。而假沉香手串却没有这个特点，大多是光滑的。假沉香手串的木质不导管要么没有，要么很粗糙，而真的沉香手串木质不导管却是细小自然，清晰可见。木质不导管就是土沉香木头部分运输水分和一些营养物质的细小通道，即使是含油脂量比较少的呈黄褐色的沉香手串，细小清晰的木质不导管也是辨别真假的主要特征。这一片片的土沉香林茁壮成长，郁郁葱葱，它们饱含着香农的致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它们结出的沉香将走向市场，为我们的健康做出贡献。

0: 8月8日，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大屯镇大屯村的一个梨园里，科技特派员李红军正在为村民刘金涛讲解梨树修剪技术。由于不少梨树已经徒长到了5米高，如若不处理，就会影响2026年的梨果产量。
1: 他现在都那边都达到5米了，作业不方便，整个这营养都在半路中都消耗掉了，所以说让他把头落下来，落到3米2到3米5左右，统一在这个水平面，便于管理，完事营养积累也好。

0: 由于目前是挂果期，再有一两周梨果就会上市。李红军建议刘金涛在梨果采收后再进行修剪，并现场讲解了修剪时间、修剪部位和相关技术点。刘金涛未能有这样一位贴心的技术专家而感到欣慰。
1: 我这饺子都得五米多了，咱开始不明白咋落头啊，人家今天来一趟给咱指点点，确实还得落头，采光就好了，效益就上去了嘛。现在咱不约采光遮阴，就是这个树遮那个树的阴嘛，人家是有算计的，咱还是不行，还得问人家。
0: 刘金涛的梨树都进入了丰产期，占地不到一亩的梨园，每年可以稳定带来上万元效益，成为了十里八村的典型庭院经济示范点。
2: 它是140多棵树，去年卖了12000元，这亩产量也非常高，那个效益非常可观。就是说，在我们大村这个庭院经济中，它是一个样板了。
0: 无独有偶，大屯村党群共负责任区示范基地里的早金苏梨也进入了盛产期。这个由村党支部负主要从事苹果、梨等北方果树新品种选育与引进、资源收集与利用、果树栽培、果树组织培养、病毒检测和无病毒苗木繁育、果树土肥、果树植保及果品贮藏加工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选育、引进并通过审定的果树新品种26个，创造经济效益105亿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果树所人果研究团队主要从事梨育种、栽培及技术推广工作。技术团队在辽沈大地上共推广果树新品种20余个，新技术30余项，培训农民7000余人次，新品良法推广面积达12余万亩。团队成员一直在基层用实际行动践行。

0: 质保生产中遇到的特殊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请其他的专家到这建厂来指导工作。
1: 在建团伊始，李红军就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发挥团队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并实行团长负责制，严格执行项目绩效考评制度，定期召开项目工作汇报会，创建科技特派技术交流微信群，开展技术指导、视频培训、技术交流等活动，脚踏实地地服务三农。
0: 科技特派团吧，大部分是以党员组成的，作为党员呢，就应该拆下去，积极地主动到农村第一线。科技兴农嘛，不是口号，是应该是经常地下去，实地的走访调研，把党的政策和农技培训相结合，让党旗插在产业链上。
1: 多年来，李红军带领团队以科技特派员加村集体加村民、科技特派员加示范基地加农户、科技特派员加企业加合作社等模式，通过示范培训带动引领果农科学发展，使他们早日走上增收致富路。进入八月份，建昌县的各个梨园都弥漫着丰收的喜悦，果实累累的梨树整齐排列，翠绿圆润的梨果挂满枝头，好似一颗颗沉甸甸的绿宝石，仿佛在向果农招手，邀请他们采摘。
2: 今年这梨呀，果子最好，那个皮毛拿到好，那个质量也大，果子也好，果也大，
3: 口感好，皮儿薄，个儿大，今年是大丰收。
1: 梨农将一个个成熟果实采下，不一会就装满一篮，一篮篮散放在梨树下，等待运出梨园。梨园小路上，一辆辆装满梨果的车子来来往往，他们将梨果集中运到田头，梨果进行分选后，便被拉往附近的交易市场。
0: 产量在7000斤左右，亩产效益达到15000元。我们今年是非常特殊好的年头。
1: 多年前，李红军在调研时就发现，建昌县的10万亩梨园里，种植的品种繁多，然而它们大多是中晚熟品种，而栽培最多的早苏梨，栽培面积仅占全县梨产业的7%，而且一般8月底才成熟。而为了填补市场空白，梨农经常提前采收上市，往往造成早苏梨品质和产量的下降。那么能不能利用辽西地区的自然条件，引进早熟品种，完善产品结构的同时，走出差异化发展道路呢？经过李红军的实地调研后，他认为推广早金苏梨新品种应该可行。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的育种专家以早熟梨为母本，金水苏梨为副本进行杂交，经过初选、复选、趋势和配套技术研究，历经15年时间，育成了早熟早果、采摘期长、丰产稳产的早金苏梨新品种。早金苏梨果实纺锤形，平均单果重240克，最大果重800克，果面绿黄光滑，肉质酥脆，汁液多，实细胞少，风味酸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2%，总糖含量8.3%，货架期可以达到20天以上，树体连续结果能力强，每个花序作果2.4个，栽后第二年开始结果，5年亩产超1斤，高阶第3年也可超1斤，经济效益是同类品种的2到3倍。
0: 早果丰产，它比传统的树型能提早1到2年结果。5年生也比其他老传统树型能增产25%以上。
1: 在选定新品种后，恰巧服务多年的刘振杰准备流转林地，

0: 在李红军介绍了藻金苏梨的优点，得到了刘振杰的认可后，又推荐起了他近年创新的 V 字型栽培模式，希望将新品良法一同应用进刘振杰的果园。这里是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的 V 字型梨树栽培基地，一株株梨树左右斜向生长，以 0.5 米乘以4米的株行距，每亩种植了330多株梨树，与采用圆柱型栽培方式每亩栽培160株梨树相比，这种方式不仅种植密度增加了一倍，而且产出的梨果品质好，产量高，是一种新型梨树栽培技术模式。而在原本每亩种植160多株梨树的土地上种到300多株梨树，那么如何平衡树势生长、土壤肥力、光照条件和作果结果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则成为技术成功与否的关键。李红军凭借多年的梨树栽培经验，经过几年时间摸索，最终成功创新出了 V 字型梨树栽培模式，并在辽宁有着种植密度大、产量高的特点，所以树体对肥水需求也较高。又由于建昌县常年干旱少雨，所以在建园时，李红军选择了这处肥水条件较好的缓坡地建园，并因地制宜地营建滴灌系统，为树体提供充足的肥水。
1: 我们采用的是树间式覆盖，行间生草，采用的小水出流，一年凡是旱的时候就上水，不能让它有旱，所以保证它水的供应。除去基肥之外，定期花前花后啊，花下分化期啊，定期的施，按比例的施所需的肥料。所以说从土肥水管理上我们是上乘的，这样就为果树的丰产丰收以及效益打好一个前提基础。
0: 在树形营造上，李红军将树体顶部与地面垂直距离控制在 2.5 米以内，中心干两侧对称着生中小型单轴结果枝组6到8个，长度控制在 0.7 米以内，与中心干呈45度角，背上和背后只留短果枝组，使单株整形后达到扇面形。经过3年整形后，树体结构基本形成 V 字形，之后围绕这一树形输出背上直立枝和过密枝，
2: 能显著提高光合效率。它的开张角度在45度，叶片分布均匀，透光率啊比传统树形能提高到30%以上，通风通光好了，这个果实着色也好，那个优质果率能提高85%以上。
0: V 字型栽培模式是一种有效的梨树栽培管理方法，提高了梨果产量和品质，同时简化管理过程，降低劳动强度。李红军配合藻金苏梨的早期丰产特点，通过调整树形结构与修剪技巧，使梨树形成矮小而紧凑的树冠，从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果园的管理效率。老刘的梨园进入了丰产期，平均每株挂果都达到15公斤以上，个别大的梨果甚至达到了800克。
1: 最大个的今年有1斤7.8两，400-500克是常事儿。在咱们建昌传统产区秋白梨呢，大约是120克左右，我们大概是它的3到4倍。所以这个品种是特别值得推广的。
0: 李红军将刘振杰的果园打造成为了核心示范基地，以点带面的推广新品良法，使用了这一模式的梨农无不拍手称赞。
3: 原先我们不是标准化的嘛，现在都是标准化种植 V 字形，这个藻金苏梨在建昌县这一块还是挺有特殊性代表性的，而且还是年产量也非常好，它的结果量也非常多，完事高低也正好，我们采摘的时候也非常顺手，完事各方面防治都很好，
4: 没少下心思，每一年到我这儿来都得拾掇它，是每一个季节呀、

0: 啊，就是春季呀、啊、秋季呀、啊，或者正好下梨呀、啊，这事儿都我这知道。
1: 这里是建昌县喇嘛洞镇好台子村的果树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示范园。这个园区是李红军多年打造的示范园区，每年都会在这里定期举办现场观摩会，一批苹果新品种与新技术推广给了周边果农，成为了喇嘛洞镇新品良法推广示范的核心园区。在李红军的多年帮扶下，园区的苹果都已进入了盛产期，一枚枚硕大的苹果挂满枝头，预示了丰收的喜悦。
2: 规模是212亩，16000左右株，今年看比去年要丰收些，去年是7万多斤，今年估计能达到12-13万那个斤，那个效益还非常不错。今年看，
1: 别看现在马世超的果园丰产丰收，可是在几年前李红军还没来指导时，苹果树的长势并不理想，甚至有不少地块到了绝产的地步。
2: 对果树这上那个一点不了解，在引进过程中呢，引进一个品种，就在咱这个中区，这个将近50亩，是一个月冠品种。后期根据它这个适应程度，几乎不适应，就是全军覆没了。
1: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红军带领团队来到这里，为马世超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李红军展开了详尽的调研，经过他的分析后，认为马世超的果园地处山口，常年有阵风从山谷吹进果园，果园常年平均温度较低，不耐寒的月冠品种很难抵挡住冬季的严寒天气，这就导致了前期种植的失败。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李红军为马世超先后引进了多个品种，通过几年的试种，最终岳阳红苹果从中脱颖而出。
3: 其他品种在这几年中，包括冬季冻害啊和抗逆性、抗寒性都出现了问题，唯有这个岳阳红在这表现特别好，所以说我们最终就是确定了岳阳红为我们这个片果园的主栽品种。
1: 岳阳红苹果是由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技术专家以富士为母本、东光为副本杂交选育的中早熟苹果品种，其果实近圆形，单果重205克，最大果重245克，果实鲜红，果面光洁，果点小，果肉松脆多汁，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15.2%，采收期较传统的月冠苹果早上市10到15天，恒温贮藏可至1年5月。岳阳红苹果4月上旬萌芽，9月下旬果实成熟，具有较强的抗寒和抗病等特点，其在-30摄氏度极端环境下，主干存活率可达85%以上。在试种过程中，李红军发现其花芽冻害率低于5%，连续结果能力达到了98.7%，十分适合当地种植。
2: 咱们现在看这个小月红现在长势非常好，也非常适应咱这个气候，现在几乎这个长势撵上咱们前那个损失那部分，说打造成功了。
1: 李红军采用大苗建园技术将岳阳红种进了园区，并采用目前国内外苹果幼树栽植中应用度高、成熟度好的苹果幼树高纺锤形修剪方式，不仅实现了植株的早花、早果和早成形性，达到幼树早果丰产的目的，而且在修剪操作上也更为简化，利于果园的模式化和机械化作业。李红军采用深翻改土、增施有机肥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利用微喷或滴灌节水灌溉方式进行灌溉，通过减少其次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方便作业，节省人工的同时 达到改善。

0: 果实品质的效果，并应用花果管理技术和无害化病虫防控技术，将多项新型技术组合使用，不仅使产量增加了10%，而且产出的苹果品质更高。在李红军几年的精心管护下，引种的岳阳红苹果树全部成活，并成功结果，将果园打造成为了新品良法的展示基地。
1: 整个园区现在打造这么大的规模，这么成功，也是咱们辽西地区乃至辽宁省一个先进的一个果园，也是一个示范果园，很多地方都上咱这么参观学习，也在这个做过咱那个培训基地。
0: 取得如此成绩的李红军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再接再厉，在苹果树下套种起了油用牡丹。
2: 普遍比较干旱，我们栽植这个牡丹提高了地面的绿色覆盖率。牡丹属于西半阴半阳的植物，它能给它遮阴，所以说它们非常适合套种。
0: 油用牡丹属毛茛科多年生落叶灌木，常野生于山坡、林下、路边草丛中，对土壤要求不严格，耐寒、耐旱、怕涝，易繁殖，其可以充分利用苹果树下空间，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负重指数的同时，牡丹根系还可以疏松土壤，改善果园土壤结构，间接提升苹果产量与品质。而且牡丹花开艳丽，还可以发展休闲旅游产业，达到一地双收的效果。
1: 牡丹那个它全身都是宝，牡丹籽能榨油，咱们那个公司保回收，外加上它牡丹可以做花语茶，根部全是丹皮。如果按照这个方法去计算的情况下，它的果荚是15块钱一公斤收，那就7500。它的人工成本非常低，不像其他玉米其他的，你要做一些施肥啊、打药其他东西，它不生虫，这个成本呢非常低。外加说你几年以后呢，它牡丹的娃子跟丹皮一亩地都要出10000块钱，所以这样整个来看，它这个综合这个牡丹这个价值要好于咱们普通农作物的几倍。
0: 套种规模的扩大也鼓舞了马世超的发展干劲，他通过建设油用牡丹种苗场，为果农源源不断地提供牡丹种苗，并成立加工厂，每年按时收购牡丹籽榨油，成为了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条。
1: 推广到20几个乡镇，推广了将近3000亩，现在已经形成1、2、3产业充分融合。推广过程中呢，推广到各个乡镇乃至那个外省县，咱们自己呢育苗这个过程中呢，便于给大伙提供，另外咱们企业还有个收入，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产业链，也充分带动呢下边咱们这个农户增产增收。
0: 多年来，李红军带领团队成员充分发挥各自技术特长，创新工作思路，坚持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方向。几年间，共引进早金苏和南红梨、岳阳红苹果、北冰洋之心油桃、国之鲜杏等新品种10多个，高标准示范园600亩，高阶换种新品种20000多株，改造低产果园6000亩，实施高密栽培、高光效树形等新技术27项，辐射带动果农发展果树新品种1.6万亩，组织技术指导，召开现场会，举办栽培技术、土肥水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培训班40多场，累计培训3280人次，培养技术骨干、优秀农民技术员40多名，通过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地将新品良法推广了出去。

0: 今天砍他们，把钱拿出来。
1: 五十我不收啊，啷个晓得今年会有疫情嘛？
2: 实在是没得钱了，
1: 你不先逼我，我都逃了。
0: 我说，下来。

0: 张老板去年的茶叶销量相当好，去年年底他又和我们这一片的6、7个村的村民签订了茶叶收购合同。
1: 来，张老板，你自己看一下，这是你跟我们签订的茶叶收购合同。
2: 本来这一切啊，都是在我的计划当中，哪知道今年忽然就冒出来个疫情。年前呀，我跟十几个销售商都是签订了购销合同的，我也是和他们签完之后，我才和乡亲们签的。你说我也不是那种空手套白狼坑自己乡亲的人，是不是？我们都合作这么多年了，今年闹成这样。说刘法官啊，我申请的破产清算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呀？
1: 那我们的钱咋弄了？
3: 乡亲们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我们既然来了，肯定给大家处理问题。你的申请呢，我看了，是，你可以走破产清算，你的债务也能解决，但是你现在欠乡亲的钱怎么处理？
1: 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干啥就干啥。你还没砍树，我们二话都没说，得给你砍了。
3: 砍树？把哪树砍了？啊？
4: 把这些树都给我砍了！张总，这都是百年老树，我们不敢砍哦。
5: 那我问你，
4: 想不想发财？
5: 想。
4: 想不想？
5: 想。就你们种的这点茶树
4: 怎么发财啊？
5: 不扩大种植
4: 怎么发财？
5: 你们今天要是不把这些树给我砍了，
4: 怎么扩大种植啊？你说。
6: 张总，
7: 我们听你的。
4: 好，
5: 现在把这些树
4: 全给我砍了。
7: 砍。
3: 看你现在是膨胀了呀！
8: 我膨胀啊！我砍的是流转林地，流转林地流转到我手里，那不就是我的吗？
3: 流转到你手里怎么了？流转到你手里，你就可以砍？你知不知道林地的砍伐是要国家相关部门的同意跟批准？
8: 吓唬
3: 我？吓唬你？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我们县正处于国家大熊猫公园内，园内的林地的覆盖面积、林木数量、质量全都有硬性标准。
2: 那现在怎么办呀、老同学？
9: 被告单位乡玉轩茶叶有限公司犯滥伐林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张康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10: 等会儿，你倒是破产了，我们怎么办？
11: 对啊，对啊，
10: 怎么可能？我没跟你破产吧？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2: 破产清算，

0: 公司我不干了。
1: 剩下那些东西，
0: 你们都拿去分了吧。
2: 分？你想啷个整？我们能分几个钱？
3: 就是，
2: 是我们搞的，赶紧走我们的厂子，下站办，你把我们害惨。
4: 大高官，
5: 走走走。
0: 刘法官，他张康一破产，我们的钱咋个办？明年我们的查书哪个来收？
3: 我们找了那么多查书啷办？难道要砍喽？
1: 这样，大家都冷静一下。我们法院呢，一定会给大家想办法。但是查书肯定不能砍，查书如果再砍了，那就什么都没了。大家都冷静冷静，先散了。我给我点时间，我来给大家想办法。先散了。
6: 能有什么打算呀？让他们弄死我得了，天天围追堵截的，我也累了，我确实也没钱给他们呀。
1: 有没有考虑过申请破产重整，找人投资救活香烟街？
6: 破产重整说的简单，现在厂子都成那样了，我又是个失信人员，谁还会给我投资呀？

0: 天南，
1: 啊，
0: 你现在有空吗？
1: 有什么事吗，李敏？
2: 关于这个乡业间的破产清算的案子，我需要。
1: 那坐下说吧。
2: 请您汇报一下。
1: 啊？
3: 我最近呢一直在思考，就是我们对乡业间进行破产清算，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4: 嗯，
3: 是，他们现在是债务得到了豁免，但是这个品牌就没有了。
4: 嗯。
3: 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一片的老百姓大都是以种植茶叶来卖给茶厂为一个主要收入来源。
4: 嗯，
3: 一旦茶厂没有了，他们明年的茶叶卖给谁呢？他们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才刚刚脱贫的他们很有可能就会返贫。
4: 嗯，
3: 我就在想呀，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下张康的工作，由他来申请改成破产重整。
4: 嗯，
3: 这样呢，我们也可以救一下这个茶厂。
5: 你这个想法不错，特别是为老百姓想办法解决他们的收入问题、脱贫问题，很好，我支持你。
3: 好，那院长，我就去找张康做一下思想工作，然后会同一下破产管理人一起去找这个重整的投资人。
5: 破产重整人很重要啊，你们要多想办法。那你先去忙吧。

0: 张康啊，不是个怂人啊。你辛辛苦苦经营了5年的香叶间，你就甘心就这么轻易被清算了？
1: 没有人愿意甘心，只是这些村民啊，太让我失望了。
2: 你不会这么容易退缩的吧？你做生意这么多年，难道你对人心不了解吗？村民全都是平民出身，他们要啥？他们怕的是反贫，你知道吗？
0: 我相信，只要他们有希望，肯定卯足了劲跟你干。
1: 那是你有钱的时候，有钱的时候一呼百应，没钱的时候啊，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谁跟你干？
2: 你香叶间公司要真是倒闭了，我告诉你，不单单是村民的钱拿不回来，更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那更多是一个一个家庭的反贫，你知道吗？
0: 想想当初，你才开始做饲料生意的时候，你的后背被人掉了包，那时候多难呀！短短3年的时间，你不照样东山再起吗？
1: 行，你也别再说了，这个家呀，我不搬了。有什么困难啊，让他朝我张康一个人来。毕竟我还年轻，不是？
0: 不是一个人，

0: 喂，老同学啊，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叫香叶间的茶厂，早期经营还不错，只是目前处在破产边缘。我们现在想找一个企业做破产重整人，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你最合适。
1: 立明啊，不瞒你说，这个投资风险挺大的。
0: 赵总，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做这个重整人吗？你是平武县走出来的企业家，我相信你对家乡一定是有感情的，你也绝对不会忍心看着家乡的父老乡亲重新返贫。
1: 既然是家乡这个扶贫企业，你容我再考虑考虑。
0: 怎么样？
2: 没。虽然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但公司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还有董事会，这个真的是爱莫能助啊。
3: 李明，我劝你还是算了吧，我都已经打听了，没有公司愿意投资香叶间。
0: 好吧，谢谢，我再试试。
4: 喂，赵大美女，怎么样啊？
5: 资料我看过了，企业各方面情况还不错，我来做这个重整人可以。
4: 哎呀，这就太好了，有你们这样的大公司参与重整，我们也就放心了。
5: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4: 哎呀，只要能为了企业好，能为了茶农好，你说。
5: 那就说好了。
4: 放心，一言为定。

0: 现在播送一则重要通知，法院的刘法官为乡野间找到从政人了。法院的刘法官为乡野间找到从政人了。我们的茶厂有救了，我们的茶厂有救了。法官还要帮我们卖茶叶，法官还要帮我们卖茶叶。
1: 法院的刘法官说啥子？法官卖茶叶？找到从政人了，
2: 小哥，
0: 我们的茶厂有救了。法官还要帮我们卖茶叶。
1: 哎呀，真是个钱儿玩意儿！
3: 大家好，我是四川省平武县人民法院民庭庭长刘黎明。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县自产的一款好茶叶，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香叶尖。我们平武县呢，位于中国大熊猫保护公园内，啊，我们的海拔高，风景也很美，所以呢，我们的茶水呢也很香甜。
4: 我的妈呀，就买它！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到茶园看看吧。
5: 老刘，没想到你做法官厉害，带货也不错。
3: 这个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啊！人家是在现场直播，我那可叫现场直憋啊。不过现在啊，我的工作算完成了，接下来可就看你的了。
5: 这你就放心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刘法官，你给网上的订单啊，嗖嗖的下呀，
3: 是吧？所以啊，新的形势咱得跟上，新东西咱也得学嘛，对不对？
1: 是。那你说以后这个趁你这个工资啊，这个钱真的能赚。
6: 来，你看我。

0: 的神情灵动，一颦一笑。哎，咱还是换一个吧，忘了自我介绍。
1: 大家好，这里是池山湖湿地公园，
0: 我是炸的船东，也是护鸟员。
2: 四哥，
0: 我们村别的不多，就是鸟多。今个客串下导游，带你看看我们村的百鸟天堂。
2: 再来到这边来，我们从这边陆续上船，一左一右分开坐啊。
0: 坐上船，你就能看到华东地区最大的池山群。
2: 等我们这个船驶过去之后，那边有一片开阔的水域，水面也非常的好看，鸟也非常的多。
0: 这片安徽来安县与江苏陆河区共建的水上森林，经过40多年的自然生长，比我的年纪都大。
2: 看，那就是我的朋友们，
0: 黑天鹅夫妇、夜鹭小姐、白骨顶级小哥，他们常年栖息在这儿。
3: 白鹭成群啊，还有好多的水鸟。
0: 别看我对他们熟得很，其实啊，我们也没啥交集。除非有落水的需要救助，或者帮他们打捞漂浮物，不然我是不能主动接触他们的。这不是针对我，这是针对来这的各位。毕竟距离产生美嘛。来到百鸟天堂，除了文明观鸟外，你呀、啊、也可以加入池山湖志愿服务队。
4: 我平常的工作内容呢，就是在池山湖提供路线指引啊、游客导览方面的一些工作。
0: 和热爱自然的朋友们一起，为池山湖的生态修复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要是你懒得动，也可以在观鸟屋里等待着朋友们主动来找你。要是缘分到了，
2: 哎呦，
0: 说不定你还能看到传说中的水中大熊猫。其实以前我也不懂啥叫生态保护，直到有了政府的帮助，这里变得更美了，我才明白，就是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跨省景区，除了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外，在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游客们享受到了便利，乡亲们也收获到了真金白银，我这帮老朋友也认识了更多的新朋友。也许你压力很大，那不妨和驰鹿们取取经。
5: 我想要下班啦！
0: 聚在一起，该吐槽就吐槽。可能你工作很累，学些红骨顶鸡，撒欢的在水上漂，鸟声都要发泄。人生啊，亦是如此。和自然的朋友们待在一起，自然会是一种放松。新闻里说的美丽中国，我想就是这个意思。这片百鸟天堂，我这个护鸟员会一直坚守下去。

味道乡土美味，在2008年摘得新疆名菜的桂冠。如今，这份带着筋骨的大块鸡肉，早已不是简单的餐桌硬菜，更成了刻着乌苏印记的饮食名片。要做出正宗的九间楼八块鸡，第一步便要向自然借味。食材从不含糊，必须是生长周期足6个月的天山散养土鸡，尤以在林下田间啄食草籽的生态鸡为上选。这些鸡在旷野中踱步生长，肉质紧实的带着嚼劲，鸡里间还藏着谷物与草木的清肝，重量需掐在3.5到5公斤之间，这般规格才能恰好切出大块带骨带肉、匀称饱满的鸡块，让每一口的分量与口感都熨帖人心。这里处理土鸡的方式和传统烫拔毛不同，坚持用干拔毛的古法。土鸡宰杀后，皮肤表面会附着少量皮脂、汗液和微生物，而干拔毛无需接触热水，能最大程度减少高温刺激下异味物质的分解与渗透，让鸡肉本身的鲜香更纯净。去除内脏、鸡头的杂质后，用清水反复冲洗，直到没有半点血水残留，再放在木质操作台上晾干表面水分，为后续分切做好准备。案头也得备好趁手的工具，一把锋利的斩骨刀，刀刃长15到20厘米，重量适中，下刀才有足够力道。趁一块厚实的木质菜板，既护刀刃又能防止打滑。左手按住鸡身，轻握鸡翅根向外掰开，目光锁定鸡翅与鸡胸连接处的软骨缝，这里无硬骨阻碍，正是下刀的关键。刀刃垂直对准缝隙，稍一用力便稳稳切断。将鸡身腹部朝上，鸡腿跟皮肤的褶皱处便是鸡腿与鸡身的分界，左手握住鸡腿轻轻提拉，右手持刀沿褶皱划开，切断连接的筋膜与肌肉，直至半球形的髋关节显露，待完整腿骨的鸡腿便拆好了。在肉后处改刀，使炖出来的肉更入味，每只控制在250到300克，刚好适合单块食用。剩下的鸡身翻至肚皮朝上，从鸡尾部斜向下至鸡背部划开，将切下的大块肉骨一分为二，接着刀刃紧贴胸腔下切，旋下大片鸡胸，最后将剩下的鸡身侧放，切断肋骨，分成2块大小相等的半鸡身，每块都要带鸡胸、鸡背、五肋骨。取一块半鸡身，沿鸡胸与鸡背的分界，顺着肋骨边缘下刀，均等分成3块，每块150到200克，过大则难入味，过小则易煮烂失味。分切8块鸡，注意事项，避免硬剁硬砍，以爪关节切筋膜为主，控制块头大小，大小控制在250克左右，保留部分鸡皮，以便在制作后形成筋道外皮锁住肉汁。在九间楼八块鸡的制作里，两腿、两翅、4身块的分切法是藏着百年匠心的核心。这里的八块绝非指鸡肉仅有8块，而是特指遵循传统分切方式得到的8大份带骨大块肉，每一份都是完整的独立单元。比如一整只带骨鸡腿，每块重量在150到300克之间，既要块块带骨带肉，又能让每块鸡肉在后续制作中均匀入味。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做法，几片生姜，半个紫洋葱，

新疆辣皮子，最后再切一把葱段，抓一小把花椒。这些家常配料看似普通，却能和土鸡碰撞出最地道的香味。架锅点火，待锅体烧热后，倒入350毫升菜籽油。菜籽油自带独特香气，能最大程度激发鸡肉的原生鲜味。待油温升至80度，放入备好的生姜片、紫洋葱、辣皮子、葱段、花椒，翻炒至配料表面呈现焦黄色，并释放出浓郁的锅底香气。随即将配料捞出沥干油分备用，炒料的底油需留在锅中，接着保持锅中底油温度，倒入切好的带子鸡块，借助底油中残留的配料焦香，让鸡块均匀裹油，持续煸炒至鸡块表面微黄焦香。此时鸡肉的油脂部分析出，吃起来口感紧实不腻。随后向锅中倒入热开水，水量需完全没过鸡块，用热水可避免鸡肉遇冷收缩，更好锁住肉汁。再加入适量粗盐调味，搅拌均匀，保持大火状态炖煮。这期间鸡肉会充分吸收水分，变得软烂易嚼，汤底也会慢慢浓稠。30分钟后打开锅盖，将之前捞出的炒香配料重新倒入锅中，转小火继续慢炖10分钟，使配料的香气与鸡汤鸡肉深度融合。最后放入切好的青红椒、葱段、洋葱丝，快速翻炒。待青红椒断生且保持脆嫩口感，即可关火装盘。八块鸡的摆盘并非简单堆放，而是暗藏对整鸡形态的还原巧思。靠近盘沿的位置，先放两只鸡腿，左右对称，接着在鸡腿之间依次衔接4身块，最后将两只鸡翅分别放在4身块的两端，如此一圈摆下来，盘边便形成了完整的鸡身轮廓，且所有大块肉都靠近边缘，食客伸手就能轻松夹取，无需费力翻动。盘边的鸡肉摆放就绪后，再处理中间区域，将锅中的紫洋葱丝、青红椒、葱段等配菜铺在圆盘中心。最关键的收尾一步，将鸡头与鸡爪置于配菜上方，鸡头需微微昂起，鸡爪则呈半蜷曲状放在鸡头两侧，仿佛整鸡昂首浮于盘中，瞬间让静态的摆盘有了鲜活感。从庭院走到餐桌，酒间楼香农家乐里的八块鸡总能勾住路人的脚步。年超50000游客到访，带来300多万元旅游综合收入。农家乐日均接待量达200多桌，这道从百年灶台走出的美食，早已超越了味道本身，成了乌苏乡村振兴的金钥匙，让乡土的烟火气升腾出更鲜活的希望。